0: 之间的分歧正在扩大。葬礼结束后，这些强硬声音是否会转化为对政府的实际压力，并影响美伊谈判和霍尔木兹海峡政策，将成为新的观察重点。
1: 五号为哈梅内伊和他的家属举行的葬礼的祈祷仪式，也就意味着从公众的告别进入了一个国家程序和宗教程序。而六号的送葬仪式将更为的重要，人数将预计更多。同时呢，伊朗的媒体呢把这场葬礼呢形容成一个民族对于领导人的告别，同时呢他再次向外展现的是国家的凝聚力和团结。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荷兰报道。
2: 其实有大批的民众就从伊朗各地赶赴现场参加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由于哈梅内伊也是什叶派高级宗教人士，除了伊朗的民众之外，又部分来自于伊拉克、阿富汗、黎巴嫩等地的什叶派信众前往悼念。他们将这一场仪式与卡尔巴拉、殉难和第十二伊玛目的信仰联系起来，使仪式呈现出明显的跨国宗教色彩。
0: 在德黑兰的葬礼人群中，一些参与者用阿拉伯语高喊口号，他们来自伊拉克巴格达、纳杰夫以及其他什叶派人口集中的地区。一名伊拉克女性表示，她曾在哈梅内伊生前与一群伊拉克女性一同见过他，此次来到德黑兰是为了向自己所认同的宗教领袖告别。
3: وهو قائد إيراني وهذه هي نظرة خاطئة عن الإمام الخامنئي ونظرة خاطئة عن التشيع بصورة عامة الإمام الخامنئي هو إمام كل وهو قائد كل شيعي في هذه المنطقة وفي العالم كله。
0: 在伊朗政治体制中，最高领袖兼具国家最高权力中心和什叶派宗教领袖的双重身份。对于部分境外支持者来说，这种宗教身份甚至超越国界。哈梅内伊生前曾多次接见伊斯兰教的宗教团体和代表，以强调支持巴勒斯坦以及抵抗阵线和什叶派亲约地带。这名伊拉克受访者表示，哈梅内伊是什叶派和伊斯兰教的重要领袖，他希望继续陪伴送葬行程前往伊拉克宗教城市，并最终前往马什哈德。
3: نحن أتينا من العراق سنودع الإمام الخامنئي هنا ثم سنذهب معه إلى النجف ثم سنذهب معه إلى كربلاء حتى نودعه في مشهد إن شاء الله。
0: 在这些受访者的宗教叙事中，哈梅内伊之死被视为卡尔巴拉精神的延续。他认为什叶派人物在殉难后并不会失去影响，反而会获得更强的生命力。
3: نحن هنا。ننظر لكربلاء والتي هي ليست أسطورة بل هي حقيقة ننظر إليها أنها مفتاح الخلود فنرى أن الإمام الخامنئي في هذا النعش هو لم يقتل بالمعنى المعنوي هو فقط غاب جسده وهو ازداد الآن حياة لأنه ارتبط بكربلاء。
0: 这次葬礼正是在纪念卡尔巴拉之战和阿舒拉节之后的哀悼月。伊玛目侯赛因之死是什叶派历史记忆的核心，牺牲、受难和反抗不公，也长期影响伊朗政治语言和群众动员方式。在这次葬礼中，许多参与者将哈梅内伊称为殉难的领袖，并把他的死亡与侯赛因的殉难相类比。这使葬礼不仅具有国家政治仪式的意义，也成为一次跨国什叶派宗教情感的集中表达。
1: 哈梅内伊的葬礼可以说是伊朗的重大事件，它不仅代表着一个领袖时代的结束，同时呢，因为他是什叶派的阿亚图拉，他不仅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同时啊，他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宗教领袖，所以更激发了很多什叶派民众的宗教情感。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伊朗人，还有整个地区的什叶派信众，包括伊拉克的信众都来到了这里，这也对伊朗的什叶派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荷兰报道。
4: 哈梅内伊公众告别仪式由大批的民众前来送别已故最高领袖。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1: 五号可以说呢，这是最后一天公众向领袖道别，所以呢，可以说呢，这一天呢人数更多，而且呢，因为今天呢也举行了哀悼仪式、祈祷仪式，这就意味着从公众道别呢进入一个宗教程序，因为祈祷仪式呢在伊朗呢宗教。 人的葬礼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它也有政治意义，因为这么多的民众在这呢也向外展现了民众对体制的支持以及国内的凝聚力和团结。但值得强调的是呢，在这里的民众呢主要是支持体制的民众，他们并不能代表伊朗社会的所有人的意见，但是呢也可以体现他们的集中的对于体制的支持和对领袖的爱戴，同时呢再次对新领袖穆吉塔巴的忠诚。值得注意是这次祈祷仪式的领领者并没有穆吉塔巴，按理说应该是由领袖来亲自来举行祈祷仪式，所以呢穆吉塔巴的没有出现呢也是引起了伊朗社会的主要的关注。同时呢伊朗的国家领导人包括军方领导人的出现呢也展现了对这次葬礼的重视。同时呢这次葬礼中呢可以说呢伊朗运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葬礼，号称是目前人数参加最多的一场葬礼，而伊朗的媒体把它形容成一个民族对于领袖的告别。以上就是李瑞发回的现场报道。
2: 有数据就显示说，本月的2号到4号的72小时之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只有70艘，远低于冲突前的平均水平。
4: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号则表示，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曼德海峡是伊朗手握的又一关键战略制衡底牌，其战略的制衡威力甚至是更为突出。
5: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日公布数据显示，本月2日至4日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公告显示，美方协调护航船舶单日通行量持续走低，2日为33艘，3日29艘，4日仅18艘。霍尔木兹海峡现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未出现持续上涨，而北部航道实际通航总量难以精准统计。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对过境商船开展无线电喊话等常态化管控。公告还说，海峡水域仍存在水雷风险，全域对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干扰常态化，也将对船舶航行安全构成隐患。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最重要的威慑工具之一。他进一步指出，位于红海出口的曼德海峡则是更具威力的制衡手段。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贯通大西洋、地中海与印度洋的核心海上枢纽，有欧亚非三大洲水上走廊之称。梅德韦杰夫指出，一旦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曼德海峡的通航中断足以彻底切断中东地区的石油运输链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在5号也发表声明，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上调日均的石油生产配额来到18.8万桶。到现在为止，主要的产油国已经是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数据显示，5月的欧佩克加总产量是降到每一天3313万桶，较2月的4277万桶大幅减少。而6月份开始逐步的回升，但还是低于战前的水平。布伦特原油价格跌到每桶只剩72美元左右，而较早前超过120美元的高峰已经出现了大幅回落。分析人士说，当前的国际能源市场的态势复杂，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航运逐步的恢复，前期的地缘风险溢价有所回落，叠加全球的夏季用油旺季到来，供需两端博弈加剧，产油国以渐进式的增产平衡市场的预期，避免油价剧烈的波动，而小幅增产也符合之前市场主流预期。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9%的时间意见一致，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也总能解决。他又认为，美以对付伊朗的战争有助于中东地区达至和平。
6: 最早可能在本周访问美国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访问时强调，美以两国关系紧密，更胜美国与其他所谓的盟友。他与特朗普两人绝大多数时间也意见一致。
7: 99% of the time we see eye to eye, but is any in any family, in any close friendship, There are sometimes differences of opinion, and we discuss them openly. I can tell you in a free spirit, and usually we resolve them too.
6: 内塔尼亚胡又认为，他与特朗普都在推动中东和平，而经过美伊两国打击之后，伊朗已转弱，更多国家愿意站在他们一边，以保护国家的未来和繁荣。例如黎巴嫩，不论基督徒或穆斯林，都希望黎巴嫩摆脱真主党的影响。以色列有望与更多地区国家达成更多和平协议。另外，内塔尼亚胡在出席东耶路撒冷一个落成典礼时声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正意图向耶路撒冷推进，并将其分裂。以色列政府当前正扩建耶路撒冷东部、北部的犹太人定居点，并在周边地区发展新定居点，以确保耶路撒冷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前往黎巴嫩南部视察占领伯福特城堡附近的以军部队。城堡可俯瞰离南部大片地区，是一处战略要地。以军最近以发现真主党地下通道为由，将当地攻占。扎米尔誓言将持续推进针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马上我要看到是中俄海上联合2026参演兵力集结完毕，待会见。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尖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5号抵达芬兰访问，分别与芬兰总统司徒布、外交部长瓦尔托宁会谈。
10: 王毅就表示，中芬两国应该继续在两国元首的引领下加强合作，分享发展机遇，共同面对全球挑战。而芬方也指出，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芬兰需要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伙伴。
11: 在位于芬兰西南海岸的南塔利，芬兰总统司徒布在当地的总统下宫欢迎王毅的到访。2024年10月，司徒布曾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2019年以来芬兰总统首次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司徒布表示，芬兰看重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他非常荣幸早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直言，芬兰需要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伙伴。期待与中方在涉及双边贸易、国际事务等方面保持交流。王毅向司徒布转达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问候。他还提到自己陪同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访问芬兰时，适逢芬兰庆祝独立百年。王毅说，芬兰在发展建设，中国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经济在持续高质量发展，社会保持稳定。当今世界面临挑战，中芬两国要寻求建立新型伙伴关系。在两国元首的引领下加强合作，分享发展机遇，共同面对挑战。中芬关系有很好的基础，应当积累合作经验，推动各领域合作。他对中芬关系前景是有信心的。在赫尔辛基，芬兰官方用于举行高层会谈的斯莫尔纳宫，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5号欢迎王毅的到访。王毅表示，芬兰不仅是最早承认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还是第一个与中国签订政府间贸易协定的西方国家。两国建交近76年来积极交流，相互尊重。瓦尔托尼说，芬兰多年来与中国保持积极的高层对话，认为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欧盟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与中国保持建设性的合作非常重要。他这次与王毅会谈，讨论两国在低碳经济发展上的合作，希望看到充满活力和创新的中国市场带动芬兰企业发展。双方还讨论了俄乌战争对中欧贸易带来的影响。
1: 王毅这次到访的北欧四国与中国的关系定位各有不同，中国与芬兰目前确立的是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芬兰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期待与中国密切高层交往，深化各领域的合作。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赫尔辛基的报道。
2: 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五号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演习将会于7月6号起在青岛及附近的海空域举行。
3: 上午10时许，俄海军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靠泊完毕后，中方在码头为俄方举行欢迎仪式。此次演习，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领烈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以及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港岸阶段，中俄双方将进行礼节性会见、联合筹划、专业研讨交流，并组织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海上期间，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五号的上午抵达越南胡志明市，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而来自巴西、缅甸、泰国的外军学员完成全部的训练内容，离舰启程回国。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当地华侨华人代表以及越南方面代表等180多人都到码头迎接。欢迎仪式结束之后，戚继光舰开放参观。而访问期间，编队的官兵将会赴越南海军部队参观交流。而8号的晚间，在戚继光舰组织甲板招待会。而海上航行期间，编队组织开展教学训练，为中外学员安排外军讲堂和中国传统文化等课程。
2: 一名美国高级官员五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于本周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来讨论结束俄乌冲突，并且将会在会后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通话。
4: 按照安排来看，7号也就是北约峰会的第一天，特朗普将会见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他也计划要会见叙利亚的过渡总统沙拉，而美乌总统的会晤将会在8号就会展开。由于近期的俄乌战场的局势明显陷入停滞，特朗普据报对于停止战事抱有强烈的紧迫感。泽连斯基在5号也发表视频讲话，表示根据乌方的情报，俄罗斯正准备在北约的峰会之前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的大规模袭击。他指出，乌方已经就俄乌战事提出所有建议的外交选项，强调必须要向俄罗斯施压以实现和平。

0: 俄罗斯国防部早前提议乌克兰停止对乌东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让俄方能够移交乌军人员的遗体，但是乌方已经拒绝。参加俄军突击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俄军一线官兵五号在郊外的休整地接受了本台记者的专访，来讲述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经过。
1: 俄军第六摩步师是主力攻城康斯。

0: 坦丁诺夫卡的部队之一，该是第1442团一营，代号为刺猬的指挥官指出，城市东部坐落着斯特罗伊斯特克洛工厂，这也是乌军在城内核心工事区的一部分。这位指挥官指出，俄军突击队在对其中一个入口处发起攻击时，突击队员与一支乌军近距离遭遇，当时双方的军人是6:11，由于距离近，在混战中双方无法施展火力，双方军人短兵相接，用刺刀和匕首相肉搏，最后俄军夺取了工业区的入口阵地。这位指挥官强调，应对此类的遭遇，不仅需要个人的坚定决心，还需要战士对冷兵器的周密的准备。指挥这次作战的俄军第一副总长、俄军作战总局局长鲁茨科伊表示，2014年开始，康斯坦丁诺夫卡市10个工业区和城市附近的12个军民点开始建立体系化的防御阵地，由2条主线组成，其中包括超过150公里的伞兵壕和反坦克壕沟，以及3条的工兵的障碍物，20个营级规模的防御区块。这些防御区内布满了混合地雷，并建在环绕城市的制高点上。鲁茨科伊强调，市区的第一道防线长达30多公里，纵深8公里，这是由战壕、交通壕沟、反坦克壕沟、低能见度障碍物和爆炸屏障组成的连续系统。第二道的防御线绵延35公里，环绕康斯坦丁诺夫卡城而建，由一系列水库支撑。防线包括城郊及周边别墅区的6个防御工事区。鲁茨科伊强调，城市乌守军包括了7个旅、45个营，总兵力达到了15500多人。鲁茨科伊还复盘了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战斗进攻中的过程，即俄军南极群的突击部队首先在与乌军争夺城市东部和东南部的阵地之后，从侧翼包围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并切断了乌军的主要的补给线。随后俄军利用乌军在补给和轮换方面的闭环，继续在城内发起渗透进攻，最终完成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全部战斗。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5号的晚间已经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首批的物资是重达80多吨，而主要是包括了20台的发电机、8套的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的太阳能照明设备，还有1700多件的帐篷跟6700多条的毛毯等等，由一架的民航包机运往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其余的批次的物资将会陆续的发运。而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强烈地震，造成这严重的人员伤亡跟财产损失之后，地震发生之后，中国政府已经在第一时间向委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而之后中方决定向委方追加提供1亿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
2: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百废待兴，政府日前启动重建工作，位于拉瓜伊拉州的拉斯布里萨斯麦克蒂亚住宅区成为了首个启动灾后重建计划的社区。
1: 画面你看到这一片区域的重建将会覆盖大约600户的家庭，将近3000名的受到影响的居民。而专家评估说，住宅区全部20栋的住宅楼地基跟承重的筑基完好无损，那么施工团队会修复或拆除受损的内外墙，要重新建造，并且修复污水、饮用水系统跟电气设施。受影响居民被安置在 帐篷。而现在当地居民也表示，当局承诺在大约三个月内就会完成重建。由于大规模的重建工作也需要大量资金，委内瑞拉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呼吁解冻因为制裁而冻结的国家资产，并且指出计划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用以争取更多对于重建工作的支持。
2: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已经超过了10天，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进行。目前灾区不仅面临着建筑物二次倒塌的危险，也开始出现了公共卫生与生物安全风险。我们来看一下前方记者从委内瑞拉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3: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搜救工作持续进行，来自多国的救援人员仍在以重型机械、人工开挖及生命探测等方式全力搜寻受困和遇难民众。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灾后防疫工作面临的巨大挑战正在显现。有来自哥伦比亚的安全保障专家指出，倒塌建筑物内存在大量生物性危害。
4: Debajo de los edificios colapsados hay desechos patológicos, restos humanos.Estos restos humanos, obviamente son tocados por las moscas. Las moscas es el insecto, que más transmite enfermedades. Las moscas salen a la parte externa y obviamente pues donde quiera que aterrice genera contaminación.
3: 法律中狭窄的搜救通道属于高风险密闭空间，也将搜救人员暴露于生物性危害的风险之中。专家建议所有进入灾区的人员都应尽量使用高标准个人防护装备，包括双层口罩、面罩、防割伤的手套、护目镜、头盔，并随身携带急救和及时通讯装备。除了粉尘吸入和疾病感染风险，专家也提醒，目前仍有不少受损建筑处于极不稳定状态，随时可能二次坍塌。
4: La recomendación sería para todas las personas que están trabajando o los que están viendo o los que están esperando información de los familiares, sería que tomen una distancia mayor a la altura del edificio, porque no sabemos en qué momento ese edificio pueda colapsar. En el momento que de pronto la maquinaria amarilla pueda remover una de las vigas de las columnas fuertes y eso haga, hay movimientos y hay vibraciones en el suelo y eso puede hacer colapsar.
3: 也有来自墨西哥的专业救援人员提醒，时常在地震灾区活动的人群，在返回住所或与亲友接触之前，要将随身衣物换掉，单独清洗，并使用具有杀菌作用的清洁用品洗澡。
5: Y evitar comer en la calle, porque el polvo viaja a muchos kilómetros y puede venir con alguna infección.
3: 委内瑞拉目前有上万名灾民流离失所，若干净饮水、食物、临时住所及基本医疗不足，将提高腹泻、皮肤感染等疾病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已发出警告，委内瑞拉原本疫苗接种率就偏低，加上长期以来医护人力流失，麻疹、白喉、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都可能在灾后爆发，而登革热、黄热病及疟疾等蚊媒传染病也可能因积水、废墟及收容中心人员密集而加速传播。安全保障和救援专业人士提醒，生物性病毒感染、粉尘吸入以及受损建筑再次倒塌，都是委内瑞拉624地震之后的较长时间之内必须高度警戒的次生灾害。灾后防疫工作也是委内瑞拉当局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巴伦西亚报道。
1: 在美国的纽约布鲁克林区的科尼岛，当地时间4号的夜间，在举行美国独立日庆祝活动期间，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8个人受伤，其中也包括了4名未成年人。画面你看到是警方是封锁了现场，展开救援和搜捕枪手。美国媒体当天引述纽约警察局的消息说，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4号的晚间10:35左右，事发地点是科尼岛的一栋民宅，而事发当时有多人正在庭院内举行独立日的庆祝烧烤活动。枪手身穿全黑的服装，戴着黑色面罩，靠近庭院并且连开数枪，而随后徒步逃离现场。警方在接到报案之后抵达现场，发现有8个人中枪受伤，而伤者目前都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其中2个人胸部中弹，其中一名21岁的女性情况危急。警方表示，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一把枪支以及10枚的弹壳，但还没有抓捕到嫌疑人，也未能确认枪手开枪的动机。
2: 稍后回来关注一下中国千帆极轨15组卫星成功发射升空，一会儿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掀翻极轨十五组卫星五号成功发射升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21时43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升空，将掀翻极轨十五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出现了暴雨和洪灾。国家防总办公室五号也调拨了冲锋舟、橡皮舟等500多件的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广西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2: 美沙克四日晚在越南二次登陆后进入广西境内，广西五日提升暴雨预警至2级，并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其中，南宁遭遇强降雨，令多处地区水浸，商户紧急清理积水。防城港也降下暴雨，东兴市江平镇出现553.8毫米的特大暴雨，造成大面积内涝。防城区鸭毛墩村因江水倒灌被淹，有7人被困家中。消防救援人员涉水将被困人员安全撤离至安置点。广西钦州市桂台镇也有老人和小孩被洪水围困，消防救援人员驾驶划艇排查搜救，分批次将12人转移至安全区域。国家防总办公室五日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冲锋舟、橡皮舟、排涝设备、照明设备等500余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广西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与此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辽宁抚顺近日遭遇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达329.2毫米。一小时、三小时、六小时降雨强度均超历史极值，全市公交一度停运。另外，吉林省中东部多条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有24座大中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本周三，也就是8号举行，中国队抵达香港进行首课操练，也出席活动，与球迷近距离互动。
3: 中国女排代表队星期日抵达香港后，下午在启德体育馆进行首课闭门训练，并出席中国女排全界处活动。
4: 大家好，我是龚晓宇。
3: 全体女排成员先以粤语问好，也展现球技，让数以千计的市民一睹风采。本次中国队派出16人参赛，包括队长龚翔宇、副攻王傲谦，还有庄宇珊、唐鑫、张子萱、黄媛媛等人。活动期间，他们化身导师，亲自向60位本地中小学生传授球技与心得，又与学生分组比赛。有参与的学生表示获益良多。
5: 我觉得他真的很劲，真的有见识到他们的实力，真是有些波如果是我的话一定接不到，但是他们接到。我自己二传，虽然刚才是对黄虎猜波，我觉得他每一球打得超高，就要教我们是慢慢要慢慢坐低，慢慢去接那个球，这样才可以最准成。
6: 除了中国队，本站赛事参赛的队伍还有世界第一的意大利、多米尼加共和国、加拿大、乌克兰还有比利时。6支队伍将会在周三起1年5天共上演12场精彩比赛。
3: 女排成员之后也出席签名会，再次与球迷近距离互动、签名、拍照。
7: 我最喜欢龚翔宇，我觉得你可以继续加油，继续打出自己的未来，可以继续加油。
8: 你们很努力，很努力的，我知道你们，所以我相信你们无论输赢都好，你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希望来紧可以见到你们可以踏上这个颁奖台之后的比赛，都希望他们加油了。
3: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1: 马上我也会看到的是欧洲多地的山火肆虐，过火面积已经是将近20000公顷，待会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今天是我创业的大概第30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这个的价值。其实都很迷茫的，因为很多的不稳定，但是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学习到很多东西。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后就不会后悔了。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再看到财经消息，美国股市上周集体造好，而道琼斯工业指数再创历史新高。本周市场主要关注6月的 ISM 非制造业指数以及5月的贸易账。
7: 美国股市上周震荡上行，市场权衡中东局势缓和影响，同时季末调仓因素为市场提供支撑，带动三大指数周初连续两个交易日走高，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都录得6年以来的最大单季涨幅。不过，美联储主席沃什周三放鹰，拖累美股集体收低。上周四独立日假期前，三大指数涨跌不一，芯片板块也因纳指再度收低，道指则创下历史新高。而累计上周4个交易日，道琼斯工业指数和纳指都收涨2%左右，实现一个月来的最强劲单周升幅。标指则上涨1.76%。展望本周，市场主要关注的经济数据包括周一将公布的6月 ISM 非制造业指数，以及6月标普全球 PMI。周二将公布5月贸易账，5月的批发销售将于周三公布，5月消费信贷变动以及6月成屋销售则将在周五公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香港股市上周摆脱了多日的颓势，成功终止连续7周的下跌。港股上周只有4个交易日，恒指周一因为美伊冲突缓和而明显反弹，周二虽然回落，但是随后连胜2天。全周芯片股先升后跌，陷入剧烈的波动，内房、汽车与传统科网股成为了升车火车头，带领恒生指数收盘报在了23350点，全周累计上升678点，升幅2.99%。展望本周，市场关注周二所公布的中国6月外汇储备数据。内地6月 CPI、PPI 则是将会于周四公布。另外，智谱、天数、智新以及 MiniMax 等股份的基石限售股也将会于下周解禁。
6: 而支持率持续攀升的德国选择党4号召开了全国党代会，党内的高层再次释放了准备上台的信号。而距离多个东部的州份选举只剩下2个月的时间，选择党在一些州的民调明显领先。而与此同时，反对极右翼势力的民众到场来示威抗议。
9: 德国极右翼党派选择党于当地时间7月4日至5日在图林根州首府埃尔福特举行党代会。由于选择党支持率目前居高不下，因此这次党代会也引发了德国各界的广泛关注。
10: 选择党党代会释放最重要的信号，就是已经做好了执政的准备。选择党联合主席魏德尔和克鲁帕拉在会上都强调，选择党已经准备好承担执政的责任，不仅仅是在联邦州，也包括在国家层面。两人也在本次党代会上高票再次当选联合主席。
11: 2023 sah vor 3 Jahren hatten wir nur 30.000 Mitglieder. 2 Jahre später und kurz vor dem Bundestagswahlkampf hatten wir die Mitgliederzahl von 50.000 überschritten. Aus dem Bundestagswahlkampf wiederum gingen wir mit 64.000 Mitgliedern hervor um heute hier und jetzt mit fulminanten 75.000 Mitgliedern im Kampf um die Zukunft unseres Landes. Und ich bin überzeugt, liebe Freunde, dass wir bald und sehr schnell die 100.000 knacken werden. Das ist unser Ziel, unsere Partei zu entwickeln. Wir wollen groß und stark werden, genau wie wir dieses Land Deutschland groß und stark haben wollen.
10: 民调显示，选择党在德国东部继续扩大优势。萨克森恩哈尔特州将在9月6日举行州议会选举，而根据最新州内民调显示，选择党支持率达到 41%， 明显领先排名第二基民盟的 26%。 在全国层面，德国趋势民调显示，选择党支持率为 27%， 高于联盟党的 22%。 由于选择党被德国联邦和一些地方宪法保卫局认定为极端右翼，因此选择党的扩张也引发了广泛的担忧。在党代会外，警方表示有约 3.1 万人参加了在埃尔福特的示威、集会和静坐抗议，组织方则称人数达到5万。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8: 根据美国《政治报》5号的报道，匈牙利总理毛肖尔4号提交了一份包含12项内容的宪法修正提案，旨在罢免总统道马什，并削弱前总理奥尔班所领导政府的影响力。
6: 毛焦尔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提案要点之一是终止现任总统的任期，其他的要点也包括限制国会的议员任期最多三届，建立一个更加独立的宪法法院，设定法官70岁的任职年龄上限，以及设立国家资产追回与保护办公室，以追回欧尔班执政期间被挪用的资金。报道提到，有鉴于毛焦尔所在的地萨党在今年4月的选举当中赢得国会的多数性的席位，那这一些提案极有可能就会获得立法机构的批准。报道也说，欧盟委员会承诺，如果毛焦尔对于匈牙利的司法体系、反腐保障机制以及公共采购制度实施全面改革的话，将会解冻数十亿欧元的欧盟资金。
8: 热浪席卷欧洲多国，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欧洲多国山火蔓延。截至5号，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的山火已经摧毁超过19000公顷的林地与灌木丛，而过火的总面积是超过了美国曼哈顿岛的2倍之多。
12: 在法国南部一条高速公路，浓烟遮天蔽日。法国东比利牛斯省政府表示，随着当地山火继续蔓延，临近市镇开始疏散居民。目前受撤离措施影响的人数约10000人，受山火持续蔓延影响。6日即将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将按计划进行，但赛段将做出调整，并禁止公众现场观赛。
13: Poussé par un vent d'est, il a parcouru au moment où je vous parle 1500 hectares environ. C'est un feu qui représente, pour vous donner un ordre de grandeur, une lisière d'environ 18 kilomètres, c'est-à-dire que c'est une lisière très longue.
12: 在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日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近2300公顷。经过连日灌救，火势逐渐受控，但因5日气温回升及过火外围内部大量残留的冒烟隐患点，使后续残火清理工作变得极其错综复杂。在小镇卡隆赫，民众得以返回家园，但部分房屋曾被大火波及，附近草木也有明显被烧焦的痕迹。
14: Y si se ha cremado todo, pues mira, ya, lo único que los bomberos han hecho una buena feina y han podido salvar la casa.
12: 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则持续肆虐，受高温、低湿度及强风天气的影响，火势迅速蔓延。截至5日的过火面积已达到13000公顷。当局已在现场部署了1200多名消防员、近400辆救援车辆以及15架灭火飞机。全力投入灭火工作，当局表示已成功控制约80%的火势，但大片森林、葡萄园和灌木丛已付之一炬。西班牙已向葡萄牙紧急派遣了120名消防员及45辆救援车参与灌救。意大利的灭火飞机也已飞抵灾区上空执行洒水任务。极端高温引发的山火同样重创了希腊。5日，希腊北部塞萨洛尼基市郊一处回收厂被席卷而来的山火吞噬。为遏制凶猛火势，截至5日上午，当局已出动5支专业灵火消防队伍，超160名消防员、52辆消防车以及5架飞机参与救灾。附近居民被迫疏散。鉴于大火燃烧引发了大量有毒浓烟，当局已紧急疏散了周边大片区域，并发出民防警报。 要求附近居民紧闭家中窗户。据希腊媒体报道称，本次大火系人为造成，一名76岁男子涉嫌在驾驶汽车途中反复猛踩油门，造成汽车火花点燃附近干燥植被，最终酿成大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世界气象组织的秘书长绍洛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表示，新一轮的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加速发展，未来几个月可能会进一步的推高全球多地极端天气风险。
15: 近期全球极端天气持续增多，欧洲多国遭遇创纪录高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今年夏天已经有超过250个气象站刷新历史纪录。与此同时，厄尔尼诺已经形成，并正在快速增强，可能将进一步增加全球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的风险。
16: I would say that we need to find ways to reinforce the capacity of the global as a community, of the global efforts as a community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provide the certain information for decision making.
15: 绍洛称，今年7月至9月，赤道、中东、太平洋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温异常，预计超过20摄氏度。他强调，厄尔尼诺的发展路径和区域影响每次并不相同，受到不同海洋和大气系统相互作用，未来气候风险将更加复杂和不均衡。
16: I think that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the observing system, the forecasting system, and all this is shared through the WMO.So for me, reinforcing the capacity of the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ill always be a priority for the world.
17: 绍洛向记者指出，各国需要警惕的并不是把某一场雨简单归因于厄尔尼诺，而是一个正在回归的气候现象。真正在考验的是全球极端天气监测、预报和早期预警体系。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8: 以色列军方5号拘留了数十名以色列的平民，指他们试图越界进入叙利亚领土。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数十名以色列的平民试图越过边界进入叙利亚，以军士兵到现场阻止，并且将这些人拘留，随后移交给了以色列的警方处理。以军并未透露这些人试图越界的具体地点。以色列时报就报道称，这些人来自一个以色列定居者组织，过去一年曾经多次试图进入叙利亚的领土来建立定居点，并且获得一些以色列议员的支持。以军在声明当中就谴责越界企图，称其为严重事件和刑事犯罪，危及以色列士兵和平民的安全。
6: 美加墨世界杯16强赛，挪威队凭借着当家射手哈兰德在下半场是连进2球，以2-1击败了5届冠军巴西队，首次的晋级世界杯8强。红色球衣的挪威与巴西在比赛的早段互有攻守，而第12分钟巴西获得点球机会，但吉马良斯主罚被挪威门将扑出，上半场战平0-0。到了第79分钟，哈兰德头球破门，而挪威率先打破僵局。中场前，哈兰德爆射远角再进一球，虽然替补上场的内马尔主罚点球破门，为巴西扳回一球，但挪威最终是以2-1击败巴西，而队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
8: 最后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娱乐快递。
12: 台湾歌手杨丞琳上周六晚完成世界巡回演唱会澳门站，这次世界巡演是他个人的第5次大型巡回演出。他这晚一共演唱了38首歌曲，歌单经过精心挑选，将新旧歌曲结合。杨丞琳又换上多套华丽服装，以及送上多个不同造型，又唱又跳，整合成一场兼具视觉与听觉的感官盛宴。杨丞琳又特别为这晚澳门站献上限定惊喜，用广东话唱出张国荣的经典歌曲《追》。

0: 香港戏剧界一代泰斗钟景辉博士在上个月安详离世，享年89岁。钟景辉的家属周六为他举行安息礼拜，大批生前徒弟、演艺圈巨星等纷纷前来送别。治丧委员会主席王祖蓝陪同钟景辉侄儿接受传媒访问，透露将再举行追思会以及公众追思活动。
1: 因为家人的意愿呢，都知道 King Sir 在很多地方都有很多的观众，有很多公众的朋友很关心，所以我们接下来会在15号的时候都会在演艺学院那里办多一个追思会。16号呢就会有一个公众即是去纪念 King Sir 的活动，是的，就可以给大家一起，即是公众都可以来到有一些 King Sir 的展览啊，有一些签名的即是纪念啊，咁等等。
0: 美国乐坛天后泰勒斯威夫特与橄榄球运动员特拉维斯凯尔斯的婚礼上周六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庆典礼成后，麦迪逊广场花园户外 LED 大屏亮起刚结婚了的标语，其中两个 T 分别是斯威夫特和凯尔斯名字的首字母。现场有大批斯威夫特的歌迷及凯尔斯的支持者在会场附近聚集，而多位影星嘉宾盛装出席婚礼。婚礼现场保安严密，周边道路被围封，据报宾客更需签署保密协议，并禁止携带手机进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你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3: 需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早上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一下最新消息。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在5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本周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结束俄乌冲突，并将会在会后和俄总统普京通话。按照安排，7号，也就是北约峰会第一天，特朗普将会先会见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他还计划要会见叙利亚过渡总统沙拉，而美乌总统的会晤将会在8号展开。由于近期俄乌战场局势明显陷入停滞，特朗普据报对于停止战事抱有强烈的紧迫感。在5号的时候，泽连斯基发表视频讲话，表示根据乌方情报，俄罗斯正准备在北约峰会前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的袭击。他指出，乌方已经就俄乌战事提出所有建议和外交选项，强调必须要向俄罗斯施压以实现和平。

0: 俄罗斯国防部早前提议乌克兰停止对乌东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让俄方移交乌军人员的遗体，但是乌方已经拒绝。参加俄军突袭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俄军一线官兵五号在郊外的休整地接受了本台记者专访，讲述了战斗的经过。
1: 俄军第六摩步师是主力攻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部队之一，该师第1442团一营代号为刺猬的指挥官指出，城市东部坐落着斯特罗伊斯特克洛工厂，这也是乌军在城内核心工事区的一部分。这位指挥官指出，俄军突击队在对其中一个入口处发起攻击时，突击队员与一支乌军近距离遭遇，当时双方的军人是6:11，由于距离近，在混战中双方无法施展火力，双方军人短兵相接，用刺刀和匕首相肉搏，最后俄军夺取了工业区的入口阵地。这位指挥官强调，应对此类的遭遇，不仅需要个人的坚定决心，还需要战士对冷兵器的周密的准备。指挥这次作战的俄军第一副总长、俄军作战总局局长鲁茨科伊表示，2014年开始，康斯坦丁诺夫卡市10个工业区和城市附近的12个军民点开始建立体系化的防御阵地，由2条主线组成，其中包括超过150公里的伞兵壕和反坦克壕沟，以及3条的工兵的障碍物，20个营级规模的防御区块。这些防御区内布满了混合地雷，并建在环绕城市的制高点上。鲁茨科伊强调，市区的

0: 的第一道防线长达30多公里，纵深8公里。这是由战壕、交通壕沟、反坦克壕沟、低能见度障碍物和爆炸屏障组成的连续系统。第二道的防御线绵延35公里，环绕康斯坦丁诺夫卡城而建，由一系列水库支撑。防线包括城郊及周边别墅区的6个防御工事区。鲁茨克伊强调，城市无守军包括了7个旅、45个营，总兵力达到了15,500多人。鲁茨克伊还复盘了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战斗进攻中的过程，即俄军南极群的突击部队首先在与乌军争夺城市东部和东南部的阵地之后，从侧翼包围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并切断了乌军的主要的补给线。随后，俄军利用乌军在补给和轮换方面的闭环，继续在城内发起渗透进攻，最终完成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全部战斗。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5号表示，他和特朗普99%的时间意见一致，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也总能解决。他又认为，美以对付伊朗的战事有助于中东地区达到和平。
2: 最早可能在本周访问美国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访问时，强调美以两国关系紧密，更胜美国与其他所谓的盟友。他与特朗普两人绝大多数时间也意见一致。
3: 99% of the time we see eye to eye, but as any in any family, in any close friendship, there are sometimes differences of opinion, and we discuss them openly. I can tell you in a free spirit, and usually we resolve them too.
2: 内塔尼亚胡又认为，他与特朗普都在推动中东和平，而经过美伊两国打击之后，伊朗已转弱，更多国家愿意站在他们一边，以保护国家的未来和繁荣。例如黎巴嫩，不论基督徒或穆斯林，都希望黎巴嫩摆脱真主党的影响。以色列有望与更多地区国家达成更多和平协议。另外，内塔尼亚胡在出席东耶路撒冷一个落成典礼时声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正意图向耶路撒冷推进，并将其分裂。以色列政府当前正扩建耶路撒冷东部、北部的犹太人定居点，并在周边地区发展新定居点，以确保耶路撒冷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前往黎巴嫩南部视察占领博福特城堡附近的以军部队。城堡可俯瞰离南部大片地区，是一处战略要地。以军最近以发现真主党地下通道为由，将当地攻占。扎米尔誓言将持续推进针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军方在5号拘留了数十名以色列平民，指他们试图越界进入到叙利亚领土。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有数十名以色列平民试图越过边界进入到叙利亚，以军士兵到现场阻止并把这些人拘留，随后移交给以色列警方处理。以军没有透露这些人试图越界的具体地点。而以色列时报报道，这些人来自一个以色列定居者组织，过去一年曾经多次试图进入到叙利亚领土来建立定居点，并获得一些以色列议员的支持。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百废待兴，政府日前启动了重建工作。位于拉瓜伊拉州的拉斯布里萨斯麦克蒂亚住宅区成为了首个启动灾后重建计划的社区。这一片区的重建将会覆盖近600户家庭，近3000名受影响居民。专家评估显示，住宅区全部20栋住宅楼的地基和承重柱基本上是完好无损。施工队将会修复或者拆除受损的内外墙，重新建造并修复污水系统、饮用水系统以及电气设施。由于大部分重建工作需要大量的资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就呼吁解冻因制裁而冻结的国家资产，并指计划和国际金融机构要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争取更多对于重建工作的支持。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已经超过十天了，救援工作还在持续进行。那目前灾区不仅面临着建筑物二次倒塌的危险，也开始出现公共卫生和生物安全风险。来看前方记者从委内瑞拉发回的报道。
2: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搜救工作持续进行，来自多国的救援人员仍在以重型机械、人工开挖及生命探测等方式全力搜寻受困和遇难民众。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灾后防疫工作面临的巨大挑战正在显现。有来自哥伦比亚的安全保障专家指出，倒塌建筑物内存在大量生物性危害。
4: Debajo de los edificios colapsados hay desechos patológicos, restos humanos. Estos restos humanos obviamente son tocados por las moscas. Las moscas es el insecto que más transmite enfermedades. Las moscas salen a la parte externa y obviamente pues donde quiera que aterrice genera contaminación.
2: 法律中狭窄的搜救通道属于高风险密闭空间，也将搜救人员暴露于生物性危害的风险之中。专家建议所有进入灾区的人员都应尽量使用高标准个人防护装备，包括双层口罩、面罩、防割伤的手套、护目镜、头盔，并随身携带急救和及时通讯装备。除了粉尘吸入和疾病感染风险，专家也提醒，目前仍有不少受损建筑处于极不稳定状态，随时可能二次坍塌。
4: La recomendación sería para todas las personas que están trabajando o los que están viendo o los que están esperando información de los familiares, sería que tomen una distancia mayor a la altura del edificio, porque no sabemos en qué momento ese edificio pueda colapsar. En el momento que de pronto la maquinaria amarilla pueda remover una de las vigas de las columnas fuertes y eso haga, hay movimientos y hay vibraciones en el suelo y eso puede hacer colapsar.
2: 也有来自墨西哥的专业救援人员提醒，时常在地震灾区活动的人群，在返回住所或与亲友接触之前，要将随身衣物换掉，单独清洗，并使用具有杀菌作用的清洁用品洗澡。
5: Y evitar comer en la calle, porque el polvo viaja a muchos kilómetros y puede venir con alguna infección.
2: 委内瑞拉目前有上万名灾民流离失所，若干净饮水、食物、临时住所及基本医疗不足，将提高腹泻、皮肤感染等疾病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已发出警告，委内瑞拉原本疫苗接种率就偏低，加上长期以来医护人力流失，麻疹、白喉、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都可能在灾后爆发，而登革热、黄热病及疟疾等蚊媒传染病也可能因积水、废墟及收容中心人员密集而加速传播。安全保障和救援专业人士提醒，生物性病毒感染、粉尘吸入以及受损建筑再次倒塌，都是委内瑞拉624地震之后的较长时间之内必须高度警戒的次生灾害。灾后防疫工作也是委内瑞拉当局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巴伦西亚报道。
1: 根据国家航天局6号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和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天问二号在距离小行星2016 HO3 20千米处拍摄到小行星图像，除了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外，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当中所获得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的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那后续探测器将会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的形貌、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为何再起冲突？这将如何影响后续谈判？美以黎签署三方框架协定，以色列再度袭击黎巴嫩，停火撤军怎样才能真正兑现？以色列为何急着搞事？想从战事中脱身的美国还能管得住以色列吗？从亲密无间的战友到现在骂对方是个疯子，美以关系将如何发展？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2: 各位，我在这里说过，以色列会破坏美国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我念一下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中译本的原文：伊朗与美国极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于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际，宣布立即且永久终止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黎巴嫩战线。这份谅解备忘录6月18日签署生效，6月19日、20日，以色列连续2天袭击黎巴嫩，啪啪打脸美国。美国什么反应呢？从白宫到国务院，从特朗普到卢比奥，都只是不痛不痒批评以色列，还都要加上谴责黎巴嫩真主党。6月26日，美国应将以色列和黎巴嫩抓到一起，逼着他们跟美国达成美国以色列黎巴嫩三方停火与撤军框架协议。仅仅一天之后，6月27日，以军就又对黎巴嫩发动了袭击。
1: 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短暂的平静仅过去几日就被打破了。当地时间6月26日深夜，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多次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对外证实，美军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及沿海雷达阵地，并指责伊朗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这种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称美军将继续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提供安全通行协调与支持。对此，伊朗革命卫队6月27日凌晨发表声明称，作为回击，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驻扎点。声明还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由伊朗负责，但美国企图通过煽动各方来违反这一承诺，以受到必要的回击。若侵略再次发生，伊朗的反击规模将更大。在美军打击伊朗前，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6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时，就表达了对伊朗方面袭击商船的不满。
3: Do you consider the ceasefire to still be in place?
4: I don't like the fact that they took a shot yesterday. Actually, 4. We knocked down 3 at a ship. Not an allied ship, but a ship, a very expensive ship. And

0: it was fine, but it took a little beating. They shouldn't be doing that, so you'll find out.
1: 而在美军完成打击行动后，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社交媒体转发了中央司令部声明，并表示，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美方也遵守了协议。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有任何异议，可以直接同美方通话，但付诸暴力必然得到暴力回应。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将特朗普形容为失败的美国总统，批评他毫不遵守谈判原则和停火协议，强调这种鲁莽的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将让美方陷入退缩与懊悔。本轮军事行动一出，国际原油价格快速拉升，原本初见曙光的中东缓和进程骤然崩塌，全球市场同步陷入避险情绪。有评论认为，这场冲突升级并非偶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一系列操作早已预示着美伊和平协议很难最终落地。就在美军对伊朗发动袭击的同一天，6月26日，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2: As I said, today is the first step. This first step sometimes is the hardest one, but it's an important one and the one we've taken together.
1: 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已明确表示，该协议无效且没有约束力。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则重申，黎巴嫩真主党坚决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并将更为坚定地保留武器。根据三方框架协议，以色列将分阶段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撤离后的区域由黎巴嫩军队接管，但以军仍被暂时允许留在扩大的安全区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日晚间发表视频讲话，称协议是以色列取得的重大成果。他同时表示，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军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他还透露，这份三方框架协议向伊朗传递信号，即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无权参与解决黎以冲突的相关事务。尽管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扭头就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数次袭击。据黎通讯社6月27日报道，以军无人机当日袭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个路口，并在泰普尼特村附近投掷震爆弹。此外，以军地面部队同步向黎南部舒巴村郊区推进，行进途中动用机枪扫射。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日发表讲话称，三方达成的框架协议无效，必须以美伊谅解备忘录替代。他强调，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已越过所有红线，可能使黎巴嫩处于被动局面。黎巴嫩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巴嫩撤军。
3: 面对中期选举压力，特朗普想找个体面的姿势从中东泥潭里抽身，可是内塔尼亚胡不答应。内塔尼亚胡不让特朗普抽身，不让美国抽身。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和以色列民调机构阿加姆研究所他们的联合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右翼阵营支持者93%的人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显示伊朗是赢家。换句话说，他们认为美国输了，以色列输了。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如今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之间的通话不再那么友好了。据透露，特朗普向他身边的顾问抱怨，没人能搞定内塔尼亚胡。特朗普说，内塔尼亚胡想轰炸所有的人。
1: 当地时间6月21日，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团抵达瑞士，开启新一轮谈判。2天前的6月19日，原定举行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而被取消。在此之前，美伊双方选择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4: You signed the MOU? It's signed, yeah. It's signed. It's signed in.

0: 美娱双方分别披露了谅解备忘录的细节，文本内容一共14条，内容涵盖各战线全面停火、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伊朗核计划的限制以及美国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等。根据谅解备忘录，美国同意在60天的期间内给予伊朗石油出口豁免，伊朗将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则将解除一切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经双方同意，60天期限可以继续延长。虽然协议签得十分爽快，但谈判将如何发展还是未知。特朗普也给自己留了条后路，他表示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协议，如果我不喜欢，我们就回去向他们开火。
1: No, it's not final. It's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and if I don't like it, we'll go back to shooting at them, dropping bombs on their head. If I don't like it, if they don't behave, we'll go right back to dropping bombs right smack in the middle of their head.
0: 在双方的分歧之外，以色列也是另一大危险因素。据美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国与伊朗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感到十分愤怒。另有以方官员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在战略和政治上都是一场灾难。更让内塔尼亚胡不能接受的是，特朗普6月17日在巴黎对媒体表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这显然与盟友以色列的立场完全背道而驰，或进一步加深美以之间的裂痕，使局势不确定性再度增加。
1: No, I'm saying that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 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 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0: 美国副总统万斯6月18日在白宫记者会上罕见公开回应以色列政府内部反对特朗普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声音，并警告相关官员不要公开攻击美国总统。万斯强调，特朗普是目前全世界唯一真正同情以色列的国家领导人，美国也始终是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
2: Is that you've seen people within Bibi's cabinet who have come out and attacked the deal and in some ways very personally attacked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other thing that I would say is that over the last 3 months, 2/3 of the defensive weapons that have protected your homeland have been built by American hands and paid for by American tax dollars.
0: 而内塔尼亚胡对此的回应则是，以色列国防军6月19日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使原定当日举行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被迫取消。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
3: 前段时间，特朗普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敢怒骂、敢咆哮、敢爆粗口，那时候美国媒体常常报道说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发火，情绪如何失控，用词如何不体面。可是如今，特朗普对以色列、对内塔尼亚胡的态度变了。美国副总统万斯一番话道出了特朗普的悲凉和无奈，请看下节分解。
0: 据《大西洋月刊》报道，战事开始不到一周，美以双方就在目标上发生了冲突。
4: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网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网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著名赞助播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各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基本上吃定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内塔尼亚胡最近在一个公开演讲中这么说：我被告知不要进加沙，不要进拉法，我进了；我被告知不要打击珍珠党，我打了；我被告知不要对抗伊朗，我对抗了。美国大总统特朗普拿内塔尼亚胡一点办法没有。最近美国副总统万斯一番话道出了特朗普的悲凉和无奈。万斯这么说：总统感到沮丧的是，每当我们即将在协议上取得重大突破，突然间贝鲁特的一个贫民区就发生了严重爆炸，许多跟珍珠党无关的人失去了生命。万斯说：这是不可接受的。他不可接受又能怎么样呢？万斯接着说：我们已经要求加强协调，以确保这类事件不再发生。我们向以色列人传达的信息是，从根本上这个和平进程对你们以色列也有利。万斯这些话等于就是央求以色列，央求内塔尼亚胡，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3: 回看内塔尼亚胡的人生和政治经历，强硬一词几乎贯穿始终。本雅明·内塔尼亚胡1949年10月出生于以色列特拉维夫，成长在一个具有传统犹太复国主义情节的家族中。在内塔尼亚胡儿时的记忆中，不少都是父亲为了犹太复国主义而舍命奔走的画面。不过真正改变内塔尼亚胡人生轨迹，使他最终步入政坛的是大哥乔纳森·内塔尼亚胡之死。1976年6月27日夜晚，一架从以色列飞往法国的客机遭劫持，降落在乌干达的恩德培国际机场，劫机者中包括8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恐怖分子要求释放关押在以色列的40名巴勒斯坦人和其他13位从事恐怖活动的嫌犯。以色列政府表面上接受恐怖分子的要求，实则决定采取武力手段来营救人质。1976年7月4日，乔纳森·内塔尼亚胡率领一个突击小队前往恩德培国际机场营救被劫人质，102名人质最终获救。但在这场行动中，唯一殉职的就是内塔尼亚胡的亲哥哥乔纳森。得知噩耗后，内塔尼亚胡悲痛万分，他的内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放弃了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的学业，开始以反恐专家形象频繁现身电视节目。
4: Nobody wants peace more than Israel, but the stumbling block to the road for peace is this demand for a PLO state, which will mean more war, which will mean more violence in the Middle East.
3: 英国广播公司有评论认为，在内塔尼亚胡整个政治生涯中， 他始终认定以色列真正的威胁来自伊朗。早在1992年，内塔尼亚胡还是议员时，就曾在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讲，称伊朗将在3至5年内具备自主研发和生产核武器的能力，必须通过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予以根除。2002年，内塔尼亚胡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政府改革委员会听证会，声称伊拉克和伊朗在竞相发展核武器，呼吁美国对两国开战。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爆发，萨达姆政权随之垮台，伊朗成为了内塔尼亚胡的下一个目标。据《金融时报》评论称，内塔尼亚胡的外交政策始终围绕着一个目标，就是将美国推向与伊朗的正面冲突。在将近19年的总理生涯中，内塔尼亚胡总共和4位美国总统打过交道，而特朗普让内塔尼亚胡看到了美以联手打击伊朗的机会。说起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的私交，曾一度很融洽，两人的交往可追溯到1980年代，当时特朗普是纽约房地产大亨，内塔尼亚胡则担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两人关系维持了几十年。加上特朗普的犹太裔女婿库什纳家族与内塔尼亚胡家族是世交，于是就这样关系套着关系的使两人私交甚好。在特朗普当总统的第一任期里，2017年12月，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支持扩建犹太定居点，并启动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2018年，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了伊核协议。2019年3月，特朗普正式承认以色列对格兰高地拥有主权。
5: I brought you a case of the finest wine from the Bruyère. I understand you're not a great wine drinker, but could I give it to your staff?
6: Yes.
5: And I hope they don't open an investigation on that.
7: Mr. President,
3: 2024年，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这次他继续选择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会为朋友而战，而内塔尼亚胡也很会拿捏他与特朗普的这份友情，比如在以色列与伊朗冲突正酣时，内塔尼亚胡就曾公开称特朗普是极好的朋友，并表示几乎每天都与他通电话。特朗普这边在2025年6月下令打击伊朗核设施后，也专门点名祝贺内塔尼亚胡，说我们像历史上最默契的团队一样协作，已经极大地消除了对以色列的巨大威胁。而内塔尼亚胡就会马上回应，以色列从未有过比特朗普总统更伟大的朋友。
5: Congratulations, President Trump. Your bold decision to target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with the awesome and righteous might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hange history. In Operation Rising Lion, Israel has done truly amazing things. But in tonight's action against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America has been truly unsurpassed.It has done what no other country on earth could do.
2: 2025年6月，以色列连续12天袭击伊朗，出乎意料的压制了伊朗的防空系统，这就改变了美国对军事打击伊朗的可行性与战略成本的评估。美国觉得，哎，伊朗不堪一击呀。那次之后，内塔尼亚胡就频繁向特朗普提供以色列的情报摘要。2026年2月6日，美国和伊朗举行第一轮间接谈判，想要解决双方在伊朗核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伊朗方面对这次谈判评价正面，说会谈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内塔尼亚胡一看就急了，2月11日，他赶去美国，给特朗普提交了一份高度机密的伊朗问题报告，并游说特朗普制定一项打击伊朗的以美共同行动方案。2月26日，美国伊朗第3轮谈判结束之后， 美国放出风声说这一轮谈得不错，我们各自回去汇报，下一轮就谈技术细节。伊朗想不到美国以色列这时候已经开始推进他们的共同行动方案，第一目标就是斩首哈梅内伊。美国说谈判谈得不错，就只是为了麻痹伊朗，伊朗果然上当，哈梅内伊走出了地堡。2月28日，在美国以色列的第一波轰炸中被精准命中身亡。
3: 2026年2月28日，美以伊战争爆发，内塔尼亚胡终于成功造局，为实现夙愿迈进了关键一步。但面对媒体时，他总是更多地强调特朗普在战时决策中的核心作用。有分析认为，在常年相处中，内塔尼亚胡早已摸透了如何说服、拉拢和奉承特朗普，这些技巧在帮助他实现自己的目标方面极为有效。但随着战事的发展超出了特朗普的想象，4至5周内结束战争的目标没有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导致油价飙升，而美国中期选举越来越近，久拖不决的伊朗战事对特朗普构成了政治威胁。据《大西洋月刊》报道，战事开始不到一周，美以双方就在目标上发生了冲突，后来甚至发展到在电话中飙脏话。就在今年6月1日，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通了一次电话。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在电话里直接大爆粗口，还在电话里翻起了旧账。要不是我，你早就进监狱了，我一直在救你，现在所有人都恨你，所有人都因此恨以色列。说到进监狱，特朗普并非夸大其词，早在2020年初，以色列检方就以受贿、欺诈和违背公众信任3项指控正式起诉内塔尼亚胡，他由此成为以色列历史上首位被指控犯罪的总理。自2020年5月首次开庭以来，该案进展缓慢，内塔尼亚胡多次以战事、外访、健康等理由请求取消听证会或推迟作证。自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内塔尼亚胡所涉贪腐案的审理一度暂停，持续紧张的周边环境成为拖延司法追责的有力借口。对内塔尼亚胡而言，战争早已不只是安全议题，更是维系自身政治生命的核心筹码。今年秋季，以色列将迎来大选，在回应是否打算参加即将到来的以色列大选时，内塔尼亚胡表示自己将参加竞选，并且也打算赢得选举。4月26日，以色列两名前总理贝内特与拉皮德宣布两人领导的政党合并，正式组建名为团结的联合政党，力求在今年10月议会选举中击败内塔尼亚胡所在阵营。这并非两人首次联手，在2021年大选中，两人就曾联手击败当时已经连续执政12年的内塔尼亚胡。以媒分析，贝内特和拉皮德再度合作，意在整合以色列反对党势力，冲击内塔尼亚胡执政根基。
2: 贝内特和拉皮德想要冲击内塔尼亚胡的执政根基，基本上做不到。内塔尼亚胡的执政根基是以色列内部的强硬派，他们主张强硬对付巴勒斯坦，强硬对付黎巴嫩，强硬对付伊朗，他们占了以色列公民的大多数。而拉皮德有一个短板，是他很难战胜内塔尼亚胡，请看下节分解。
3: 现在的内塔尼亚胡政府正全面激化中东局势，种种激进举动尽显不惜掀翻地区和平格局的强硬姿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 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2: 各位，以色列拥有未来党领袖拉皮德，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分治，这就是他的短板。2022年，当时身为以色列总理的拉皮德在联合国大会演讲明确表态，两国分治是解决巴以冲突的唯一正确出路。实际上，拉皮德的两国方案附带了非常严苛的条件，很难做到。但是就算这样，还是遭到了以色列大多数人的强烈反对和坚决反对。那次演讲回去一个月之后，2022年12月，拉皮德就下了台。他一共只当了181天总理，是以色列建国以来任期最短的总理。拉皮德下台，上台的正是内塔尼亚胡。他从那时一直当总理，当到今天。内塔尼亚胡先后3次担任以色列总理，合计已经当了18年又9个月，是以色列建国以来当总理时间最长的。对照一下拉皮德和内塔尼亚胡的总理任期，你就会知道，以色列变成今天这样，是以色列人共同的选择。
3: 现在的内塔尼亚胡政府正全面激化中东局势，在每一谈判进程中，以色列多次蓄意制造摩擦，频频挑事干扰和谈，同时持续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不断扩大区域冲突范围。种种激进举动尽显不惜掀翻地区和平格局的强硬姿态。事实上，撕毁停火协议只是以色列强硬扩张的冰山一角。自2025年10月份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签署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继续发动袭击，甚至地面进攻，造成逾1000名加沙民众死亡。此外，以方还通过扩建定居点的方式侵占加沙土地，试图将实际控制范围扩张至加沙地带70%的区域。这也让外界开始质疑，以色列当局正蓄意实施对巴勒斯坦的种族清洗。2025年10月10日，在美国监督下，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签署，但此后以军发动了大规模空袭、炮击与地面进攻，造成逾1000人死亡、3000余人受伤。
7: ما زال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يواصل ارتكاب الخروقات ضد قرار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نتحدث عن أكثر من 3330 خرقا ارتكب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ضد شعبنا الفلسطيني على مدار قرابة 252 يوما منذ دخول قرار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حيز التنفيذ. هذه الخروقات خلفت أكثر من 1012 من الشهداء الذين قتلهم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3: 这段时期发生了无数构成种族灭绝的暴行。典型行为包括大规模屠杀、迫使民众流离失所以及系统性挨饿。除此之外，占领方正通过扩建定居点侵占加沙更多土地， 试图改变当地实地现状，谋求政治与军事利益。乙方近期批准一项计划，意图将以色列实际控制范围

0: 扩张至加沙地带七成的区域。自2023年10月7日冲突爆发以来，死于以军炮击与袭击的加沙民众已超7.3万人，受伤人数突破17.3万人。这些数据清晰地表明，停火声明仅仅是以色列占领方为缓解政治和外交压力的手段，各类侵犯行为从未停歇。与此同时，由于以色列当局蓄意减少粮食援助，并严格限制燃料、液化天然气以及医疗用品的进入，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局势正急剧恶化。在以色列当局的命令下，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暂停了与土耳其人道救援基金会等多个慈善组织的合作，直接影响了超过16.6万名每天依赖热餐和面包等食物援助的民众，其中包括5.5万名面临营养不良风险的孕妇、哺乳期妇女和幼儿。此外，由于资金短缺，食物和燃料价格上涨，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向加沙民众提供的每日餐食数量由此前的100万份减半至50万份，数十万个家庭受到影响。今年6月初，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透露，以色列计划推行一项所谓的加沙地带自愿移民方案，并表示会择机以恰当方式落实这一计划。与此同时，多方召开会议商讨开放拉法口岸便利加沙人员迁出的可能性。尽管这一计划被冠以自愿移民之名，但现实情况却截然相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要掌控加沙七成区域，与此同时，加沙的基础物资入境遭到限制，当地民生服务与人道援助不断缩减，国际机构也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种种现状形成了逼迁环境，迫使当地民众逃离深陷困境的生活，想方设法寻找能摆脱苦难的出路。根据加沙卫生部发布的数据显示，自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有约9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色列的空袭与枪击。这一数据足以说明，停火协议在当地根本没有真正落地执行。
1: 从加沙地带的冲突升级到地区层面的多方博弈，以色列强硬姿态的背后总有一个神秘的影子，那就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摩萨德被称为以色列的国家利爪，在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对外行动中被大肆运用，是内塔尼亚胡实现他战略意图的重要抓手。
0: 2026年2月28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德黑兰遇袭身亡。有分析人士就指出，此次事件与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有着直接的关系。此次精准打击建立在摩萨德长达数年的情报渗透之上，包括入侵德黑兰交通监控网络、发展内线、掌握哈梅内伊及其安保团队的生活规律等。可以说，摩萨德为这次斩首行动提供了最关键的情报支撑。那么，摩萨德究竟是个怎样的机构呢？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时，四周强敌环伺，建立一个强大的情报组织被以色列认为是生存的必要条件。于是1951年，摩萨德应运而生。摩萨德的主要职责是搜集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军事情报，掌握世界大国的军政动向， 用以维持武力和辅助外交决策。起初，这个新兴机构缺乏传统和经验，但他们敢于创造自己的风格。他们的座右铭是：如果你被扔出了门，那就再从窗户钻进去。此后数十年，摩萨德以多次让世界震惊的行动创造了谍报史上的传奇。其中最著名的早期行动之一，是1960年在阿根廷成功抓捕前纳粹高官、大屠杀主要策划者阿道夫·艾希曼，并将其秘密押回以色列接受审判后处以绞刑。此举令摩萨德一战成名。据统计，以色列建国以来，摩萨德共执行了超过2300次有针对性的暗杀。他将暗杀发展成了一门学问，也让以色列越来越依赖这种手段。许多复杂的政治和战略问题仿佛通过解决某个关键人物就能迎刃而解，然而以暴制暴往往无法终止暴力。值得注意的是，911事件后，美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中情局开始效仿摩萨德，列出暗杀名单，并在全球进行定点清除，使得美国成为第二个公开实施此类行动的西方国家。
1: 6月18日，美国伊朗谅解备忘录签字之后，以色列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今日以色列报》刊登了以色列一位记者写给特朗普的公开信，这是一篇讨伐特朗普的檄文。公开信说，特朗普，你犯下了无法挽回的致命错误，你跟一个残暴以屠杀为己任的恐怖政权签署了实质上的投降协议。公开信说，我们以色列人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彻骨的背叛。今日以色列报的老板是特朗普的长期大金主阿德尔森家族，所以也有人将这封公开信解读为阿德尔森家族在敲打特朗普。特朗普有点怂，他没有回骂这封公开信，他选择了间接反驳。他说，我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好的朋友，现在我推动地区永久和平，这份和平会永久保护以色列。特朗普又说，很多以色列媒体被极端势力裹挟，只想要战争，不在乎本国民众的伤亡。特朗普还说，历史会证明我是对的，短期的批评不值一提。这真是伙伴的情分说断就断，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1: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
0: 阿甘呐！
1: 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悼念仪式在5号进入到了第二天，大批民众从伊朗各地赶赴现场参加仪式。由于哈梅内伊也是什叶派高级宗教人士，除了现场的伊朗民众之外，还有部分来自于伊拉克、阿富汗、黎巴嫩等地的什叶派信众前来悼念。他们将这场仪式与喀尔巴拉、逊难以及第十二伊玛目信仰联系在一起，这也使得仪式呈现出了明显的跨国宗教色彩。
1: 在德黑兰的葬礼人群中，一些参与者用阿拉伯语高喊口号，他们来自伊拉克巴格达、纳吉夫以及其他什叶派人口集中的地区。一名伊拉克女性表示，她曾在哈梅内伊生前与一群伊拉克女性一同见过他。此次来到德黑兰，是为了向自己所认同的宗教领袖告别。
2: وهو قائد إيراني وهذه هي نظرة خاطئة عن الإمام الخامنئي ونظرة خاطئة عن التشيع بصورة عامة الإمام الخامنئي هو إمام كل وهو قائد كل شيعي في هذه المنطقة وفي العالم كله
1: 在伊朗政治体制中，最高领袖兼具国家最高权力中心和什叶派宗教领袖的双重身份，对于部分境外支持者来说，这种宗教身份甚至超越国界。 哈梅内伊生前曾多次接见伊斯兰教的宗教团体和代表，也强调支持巴勒斯坦以及抵抗阵线和什叶派亲约地带。这名伊拉克受访者表示，哈梅内伊是什叶派和伊斯兰教的重要领袖，他希望继续陪伴送葬行程，前往伊拉克宗教城市，并最终前往马什哈德。
2: فنحن أتينا من العراق سنودع الإمام الخامنئي هنا ثم سنذهب معه إلى النجف ثم سنذهب معه إلى كربلاء حتى نودعه في مشهد إن شاء الله
1: 在这些受访者的宗教叙事中哈梅内伊之死被视为喀尔巴拉精神的延续他认为什叶派人物在殉难后并不会失去影响反而会获得更强的生命力
2: نحن هنا ننظر لكربلاء والتي هي ليست أسطورة بل هي حقيقة ننظر إليها أنها مفتاح الخلود فنرى أن الإمام الخامنئي في هذا النعش هو لم يقتل بالمعنى المعنوي هو فقط غاب جسده وهو ازداد الآن حياة لأنه ارتبط بكربلاء
1: 这次葬礼正是在纪念喀尔巴拉之战和阿舒拉节之后的哀悼月。伊玛目侯赛因之死是什叶派历史记忆的核心，牺牲、受难和反抗不公，也长期影响伊朗政治语言和群众动员方式。在这次葬礼中，许多参与者将哈梅内伊称为“殉难的领袖”，并把他的死亡与侯赛因的殉难相类比。 这使葬礼不仅具有国家政治仪式的意义，也成为一次跨国什叶派宗教情感的集中表达。哈梅内伊的葬礼可以说是伊朗的重大事件，它不仅代表着一个领袖时代的结束，同时呢，因为他是什叶派的阿亚图拉，他不仅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同时他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宗教领袖，所以更激发了。 很多什叶派民众的宗教情感，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伊朗人，还有整个地区的什叶派信众，包括伊拉克的信众都来到了这里，这也对伊朗的什叶派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华为市里的郑海木森，德黑兰报道。
0: 数据显示，本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之内，由美方所护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合计有70艘，远低于冲突之前的平均水平。那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除了霍尔木斯海峡之外，曼德海峡是伊朗手握的又一关键战略制衡底牌，战略制衡威力甚至更加突出。
3: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日公布数据显示，本月2日至4日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公告显示，美方协调护航船舶单日通行量持续走低，2日为33艘，3日29艘，4日仅18艘。 霍尔木兹海峡现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未出现持续上涨，而北部航道实际通航总量难以精准统计。 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对过境商船开展无线电喊话等常态化管控。公告还说，海峡水域仍存在水雷风险，全域对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干扰常态化，也将对船舶航行安全构成隐患。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四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最重要的威慑工具之一。他进一步指出，位于红海出口的曼德海峡则是更具威力的制衡手段。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贯通大西洋、地中海与印度洋的核心海上枢纽，有欧亚非三大洲水上走廊之称。梅德维杰夫指出，一旦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曼德海峡的通航中断足以彻底切断中东地区的石油运输链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在五号发表了声明，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份继续增产，上调日均石油生产配额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数据显示，五月份欧佩克加总产量降到了每日3313万桶，较二月份的4277万桶大幅减少。那六月开始逐步回升，但依然是低于战前水平。布伦特原油价格已经跌到了每桶72美元左右，从早前超过120美元高峰已经大幅回落。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原油通航逐步恢复，前期的地缘风险溢价有所回落，叠加全球夏季用油旺季到来，供需两端博弈加剧，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来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小幅增产符合此前市场主流预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五号表示，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99%的时间意见一致，那即使有不同意见也总能解决。他又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有助于中东地区达到和平。
4: 最早可能在本周访问美国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访问时强调，美以两国关系紧密，更胜美国与其他所谓的盟友。他与特朗普两人绝大多数时间也意见一致。
5: 99% of the time we see eye to eye, but as any, in any family, in any close friendship, there are sometimes differences of opinion, and we discuss them openly, I can tell you in a free spirit, and usually we resolve them too.
4: 内塔尼亚胡又认为，他与特朗普都在推动中东和平，而经过美伊两国打击之后，伊朗已转弱，更多国家愿意站在他们一边，以保护国家的未来和繁荣。例如黎巴嫩，不论基督徒或穆斯林，都希望黎巴嫩摆脱真主党的影响，以色列有望与更多地区国家达成更多和平协议。另外，内塔尼亚胡在出席东耶路撒冷一个落成典礼时声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正意图向耶路撒冷推进，并将其分裂。以色列政府当前正扩建耶路撒冷东部、北部的犹太人定居点，并在周边地区发展新定居点，以确保耶路撒冷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前往黎巴嫩南部视察占领伯福特城堡附近的以军部队。城堡可俯瞰离南部大片地区，是一处战略要地。以军最近以发现真主党地下通道为由，将当地攻占。扎米尔誓言将持续推进针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卡塔尔交通部在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表示将会全面恢复所有类型海上航运活动。声明自发布之日起生效，卡塔尔交通部就敦促所有船舶运营者和使用者要遵守现行海事法规和指令，以确保所有航行活动具备最高水平的安全保障。此前，在6月29号，卡塔尔交通部曾经发布另外一项通知，要求暂停帆船和渔船作业，但是商业航运活动不在限制范围之内。六月底的这则通知发布的前一天，卡塔尔政府曾经找到一艘失联的船只，船上有两名卡塔尔公民被地区军事活动所产生的碎片所击中，有一死一伤。稍后关注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6: 新闻迅速集结，
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8: 军方攻入加沙城，
9: 双方再见到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6: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今日是我创业的大概第30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这个的价值。其實都好迷茫嘅，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我都好 enjoy， 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盡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後就唔會後悔啦。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欢迎回来。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恩代特瓦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5号抵达广州，开展对中国为期1周的国事访问。恩代特瓦步出专机，由小朋友送上鲜花迎接，这是恩代特瓦就任总统以来首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在北京为恩代特瓦举行欢迎仪式及宴会，并与他举行会谈。李强总理以及赵乐际委员长也将会分别会见，进一步加强高层交流。恩代特瓦此访将会赴广东和四川参访。外交部在日前表示，此访预计将会推动双边合作迈上新台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做出贡献。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在5号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演习将会于7月6号起在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
3: 上午10时许，俄海军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靠泊完毕后，中方在码头为俄方举行欢迎仪式。此次演习，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以及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港岸阶段，中俄双方将进行礼节性会见、联合筹划专业研讨交流，并组织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海上期间，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在5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本周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结束俄乌冲突，并将会在会后和俄总统普京通话。按照安排，7号，也就是北约峰会的第一天，特朗普将会先会见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他还计划会见叙利亚过渡总统沙拉，而美乌总统的会晤将会在8号展开。由于近期俄乌战场局势明显陷入停滞，特朗普据报对于停止战事抱有强烈的紧迫感。在5号的时候，泽连斯基发表视频讲话，称根据乌方情报，俄罗斯正准备在北约峰会之前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袭击。他指出，乌方已经就俄乌战事提出所有建议和外交选项，强调必须要向俄罗斯施压以实现和平。稍后关注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6: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6: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6: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委内瑞拉在上月底发生强震之后百废待兴，那政府在日前启动了重建工作。位于拉瓜伊拉州的拉斯布里萨斯麦克蒂亚住宅区成为了首个启动灾后重建计划的社区。这个片区的重建将会覆盖约600户家庭，近3000名受影响居民。专家评估显示，住宅区全部20栋住宅楼的地基和承重柱基本上完好无损，施工队将会修复或者拆除受损的内外墙，重新建造并修复污水系统、饮用水系统和电气设施。受影响的居民已经被临时安置到帐篷当中。当地居民表示，当局承诺在约3个月内完成重建。由于大规模重建工作需要大量的资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就呼吁解冻因制裁而冻结的国家资产，并指计划和国际金融机构展开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争取更多对于重建工作的支持。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5号晚间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首批物资重80余吨，主要包括了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以及1700余件帐篷和6700余条毛毯等，由一架民航包机运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那其余批次物资将会陆续发运。委内瑞拉在6月24号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地震发生之后，中国政府已经第一时间向委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那此后，中方决定向委方追加提供1亿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已经超过10天了，搜救工作还在持续进行当中。目前灾区不仅是面临着建筑物二次倒塌的危险，也开始出现公共卫生和生物安全风险。来看前方记者从委内瑞拉所发回的报道。
15: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搜救工作持续进行，来自多国的救援人员仍在以重型机械、人工开挖及生命探测等方式全力搜寻受困和遇难民众。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灾后防疫工作面临的巨大挑战正在显现。有来自哥伦比亚的安全保障专家指出，倒塌建筑物内存在大量生物性危害。
16: Debajo de los edificios colapsados hay desechos patológicos, restos humanos.Estos restos humanos, obviamente son tocados por las moscas. Las moscas es el insecto, que más transmite enfermedades. Las moscas salen a la parte externa y obviamente pues, donde quiera que aterrice genera contaminación.
15: 法律中狭窄的搜救通道属于高风险密闭空间，也将搜救人员暴露于生物性危害的风险之中。专家建议所有进入灾区的人员都应尽量使用高标准个人防护装备，包括双层口罩、面罩、

0: 防割伤的手套、护目镜、头盔，并随身携带急救和及时通讯装备。除了粉尘吸入和疾病感染风险，专家也提醒，目前仍有不少受损建筑处于极不稳定状态，随时可能二次坍塌。
1: La recomendación sería para todas las personas que están trabajando o los que están viendo o los que están esperando información de los familiares sería que tomen una distancia mayor a la altura del edificio porque no sabemos en qué momento ese edificio pueda colapsar en el momento que de pronto la maquinaria amarilla pueda remover una de las vigas de las columnas fuertes y eso haga, hay movimientos y hay vibraciones en el suelo y eso puede hacer colapsar啊 ，uno de los edificios que están seriamente averiados。
0: 也有来自墨西哥的专业救援人员提醒，时常在地震灾区活动的人群，在返回住所或与亲友接触之前，要将随身衣物换掉，单独清洗，并使用具有杀菌作用的清洁用品洗澡。
2: Y evitar comer en la calle, porque el polvo viaja a muchos kilómetros y puede venir con alguna infección.
0: 委内瑞拉目前有上万名灾民流离失所，若干净饮水、食物、临时住所及基本医疗不足，将提高腹泻、皮肤感染等疾病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已发出警告，委内瑞拉原本疫苗接种率就偏低，加上长期以来医护人力流失，麻疹、白喉、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都可能在灾后爆发，而登革热、黄热病及疟疾等蚊媒传染病也可能因积水、废墟及收容中心人员密集而加速传播。
3: 安全保障和救援专业人士提醒，生物性病毒感染、粉尘吸入以及受损建筑再次倒塌，都是委内瑞拉624地震之后的较长时间之内必须高度警戒的次生灾害。灾后防疫工作也是委内瑞拉当局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巴伦西亚报道。
4: 委内瑞拉知名的经济学家穆拉雷斯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2017年底，委内瑞拉就陷入到了选择性债务违约。而在遭遇强制之前，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政府准备承认的债务规模为2400亿美元，债后相关的一些债务重组会更加困难。
5: 莫拉莱斯说，政府阵前宣布的只是启动债务重组进程的意向，实际上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且债务规模也超出了私营机构或第三方的估算。
6: Reestructuración de deuda venezolana es uno de los más complejos del mundo, en el que interactúan una gran cantidad de instrumentos, que es deuda financiera, deuda bilateral, laudos arbitrales por expropiaciones, intereses no pagados, deuda comercial, deuda corporativa, deuda de PDVSA, etc. Entonces, en ese sentido, ya de por sí, iniciar ese proceso iba a ser cuesta arriba.
5: 莫拉莱斯说，地震之前这一重组进程本身就已存在多重疑问，包括时间安排、国际机构支持和宏观经济规划等方面。
6: Porque se estaba realizando en un tiempo bastante acelerado, muy corto, sin apoyo del Fondo Monetario Internacional, sin un plan macroeconómico coherente o al menos razonable, y sin certeza sobre los lineamientos y legitimación.políticas de las autoridades para poder hacer esa negociación en primer lugar.
5: 莫拉莱斯说，地震引发的灾情可能改变债权人一方的权衡，成为重组谈判的转机。过去有国家在遭受特大自然灾害后曾获得大幅度的债务减计，或在相关程序中得到更多优待。
6: El caso de Venezuela es peculiar, porque ya Venezuela se encontraba en default, mucha de esa deuda no se estaba pagando, y en esencia el principal obstáculo es.La confianza que se tiene sobre las autoridades y también la capacidad de poder generar suficientes flujos para el repago.
5: 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4: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的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4号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7: 活动现场，大批民众手持写有“阻止战争”“反对修宪”等字样的横幅，高呼抗议口号，反对高市政府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推进军事扩张的行为。有现场抗议民众对政府增加军费、加紧备战等行为表达强烈不满，要求必须阻止安保三文件修订，叫停防卫预算增长。
8: 日本政府が、軍需費を上げて。から沖縄からミサイル基地を作って、もう戦争準備してるわけですよ。
9: それを日本の労働者の責任で止めると。ですから今11兆円ぐらいですけど、それを大体30兆円ぐらいに考えてるわけですから、絶対その防衛費を税金から払わせない。安保の3文書改定も止めるし、防衛費の増額も許さない。そういう運動を日本で作っていくと。
7: 还有抗议民众指出，高市政府不断通过补充预算等方式扩张军备，诸多优先于军事的民生议题却被忽视。他们强调，若高市政府执意走向发动战争的道路，民众将全力阻止。近期，日本除持续加强冲绳等地的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的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引发舆论广泛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根据美国政治报在5号报道，匈牙利总理毛乔尔在4号提交了一份包含12项内容的宪法修正提案，旨在罢免总统道马什，并且削弱前总理沃尔班所领导政府的影响力。毛乔尔在社交媒体上所公布的提案要点之一就是终止现任总统的任期，那其他要点还包括限制国会议员的任期最多三届，建立一个更加独立的宪法法院，设定法官70岁的任职年龄上限，以及设立国家资产追回和保护办公室，以追回欧尔班执政期间被挪用的资金。那报道称，鉴于毛乔尔所在的地萨党在今年四月份的选举当中赢得了国会压倒性多数席位，这些提案极有可能获得立法机构的批准。那报道还说，欧盟委员会承诺，如果毛乔尔对匈牙利的司法体系、反腐保障机制和公共采购制度实施全面改革，将会冻结解冻数十亿欧元的欧盟资金。菲律宾参议院将会在当地时间6号下午正式启动对于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理程序。那如果弹劾案最终获得通过的话，沙拉将会被免职，并且终身不得担任公职。菲律宾参议院早前批准为期90个会议日的审判时间表，那期间将会审理包括威胁刺杀总统马克思、滥用国家资金、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指控。根据参议院弹劾规则，沙拉可以全权委托律师代理，不用出席听证会。不过辩护团队曾经暗示沙拉可能会亲自出庭作证。沙拉是菲律宾历史上第一位面临被弹劾的副总统。分析认为，这场弹劾案不只是单纯的法律程序，而是反映马克思阵营以及杜特尔特家族之间的政治矛盾在持续的激化。而当地警方已经在参议院大楼部署了约6000人应对可能出现的示威活动。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乌克兰首都基辅在6号凌晨响起了两轮强烈的爆炸声。基辅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提醒市民躲避。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则表示，戈洛谢耶夫斯基区的非住宅建筑和一个仓库遇袭起火，波多利斯基区有一栋楼房遭到了袭击。继续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呢早前提议乌克兰停止对于乌东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让俄方移交乌军人员遗体，但是遭到了乌方的拒绝。参加俄军突袭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俄军一线官兵5号在郊外的休整地接受了本台记者专访，讲述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经过。

0: 科军第六摩步师是主力攻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部队之一，该师第1442团一营代号为刺猬的指挥官指出，城市东部坐落着斯特罗伊斯特克洛工厂，这也是乌军在城内核心攻势区的一部分。这位指挥官指出，俄军突击队在对其中一个入口处发起攻击时，突击队员与一支乌军近距离遭遇，当时双方的军人是6:11，由于距离近，在混战中双方无法施展火力，双方军人短兵相接，用刺刀和匕首相肉搏，最后俄军夺取了工业区的入口阵地。这位指挥官强调，应对此类的遭遇，不仅需要个人的坚定决心，还需要战士对冷兵器的周密的准备。
1: Вы в армии, да, бывший?
2: Бывший, да.
1: Вон, да, вот, собственно, Вагна, пожалуйста. Расскажите.
2: Можно мы доработаем, потому что люди с оружием боевым.
1: Хорошо, хорошо.
0: 指挥这次作战的俄军第一副总长、俄军作战总局局长鲁茨科伊表示，2014年开始，康斯坦丁诺夫卡市10个工业区和城市附近的12个军民点开始建立体系化的防御阵地，由2条主线组成，其中包括超过150公里的伞兵壕和反坦克壕沟，以及3条的工兵的障碍物，20个营级规模的防御区块。这些防御区内布满了混合地雷，并建在环绕城市的制高点上。鲁茨科伊强调，市区的第一道防线长达30多公里，纵深8公里，这是由战壕、交通壕沟、反坦克壕沟、低能见度障碍物和爆炸屏障组成的连续系统。第二道的防御线绵延35公里，环绕康斯坦丁诺夫卡城而建，由一系列水库支撑，防线包括城郊及周边别墅区的6个防御工事区。鲁茨科伊强调，城市乌守军包括了7个旅、45个营，总兵力达到了15500多人。鲁茨科伊还复盘了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战斗进攻中的过程，即俄军南极群的突击部队首先在与乌军争夺城市东部和东南部的阵地之后，从侧翼包围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并切断了乌军的主要的补给线。随后俄军利用乌军在补给和轮换方面的闭环，继续在城内发起渗透进攻，最终完成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全部战斗。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3: 解放军南宁舰衡阳舰结束了为期5天的访港行程，目前正在驶离香港海域。一起来看现场画面。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维港尖沙咀海域，现在看到的是南宁舰舷号162正在我们的视野当中。那这次呢，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是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从7月2号到6号访问香港。目前的编队正在驶离香港水域，啊，经过我们所看到的湾仔的一些，还有在中环的一些著名的景点，准备要结束对香港长达5天的访问行程。我们也回顾一下这次的访问行程，在军舰开放参观期间，海军舰艇编队在昂船洲的军营码头，面向港澳市民和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那这次舰艇编队一共向市民发放了1.4万张的参观票。目前我们画面中所看到的是南宁舰，它的舷号呢是162，它是国产自主设计建造的052D 型导弹驱逐舰，可以遂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多样化任务，先后执行第43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的护航等重大任务。 它搭载了四面相控阵雷达和64单元通用垂直发射系统，可以发射红旗九防空导弹、鹰击18反舰导弹等多型弹药，搭配130毫米主炮、近防炮和干扰弹，具备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综合作战能力，目前正在经过会展中心。在5天的访港行程当中，一共向市民发放了1.4万张的参观票，而且预约门票一经开放登记就立马预约额满。那不少的市民都是在参观日一早就到达了昂船洲军营。到底有哪些的参访活动呢？非常的丰富，包括了各类型的军事体验

0: 和训练展示等互动交流活动。那港澳市民在登上军舰之后，可以进入到船舱，可以上甲板去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鱼雷发射器和舰载小艇等装备，受到市民的欢迎。目前我们看到南宁舰和衡阳舰已经结束访问香港行程，正在驶离香港水域。更多消息立刻连线在香港启德现场的本台记者谢晋亨。晋亨你好。
1: 王峰早上好。
0: 编队是否已经进入到你的视野？沿岸的民众对于这次的访港行程有哪些反应和总结？
1: 好了，没问题。那其实南宁舰刚刚在10:20左右的时候，就是从昂城洲军营的军港呢，就是正式的离开。那就是他跟稍早前离开的衡阳舰呢，就是会合之后的，就是现在就由香港特区政府的政府部门的船队，还有就是解放军驻港部队的船舰的护送之下呢，就是正在进入这个维多利亚港。那目前呢，就是已经到达了湾仔左右，稍后就是他们就是会从这个西边进，然后东边出，会经过像例如尖沙咀啊，还有我身处的启德码头之类的，然后就是会从那边鲤鱼门，从维多利亚港的东面的驶出，正式的就是结束这个5天的访问行程。那其实较早之前呢，这里就是下了一点点雨，但是其实也没有影响到市民欢送这两艘军舰的心情。其实我身处的启德码头啊，就是大约这里有至少10多位的市民，就是过来欢送这个船队。那我大致上也跟他们刚刚也聊过一下下，其实他们对于这一次就是继去年7月、10月之后再次有国家的军舰来到香港，其实是感到很兴奋，但是奈何就是这一次开放的门票其实过于太少，只有1.4万张，他们都抢不到票，所以就是换一个方式，就是过来这边就在用自己的方式去看这一艘军舰，然后也送别他们。那其实我看到他们呢，他们其实也带了很多不同的法宝，比如说有人带了就是海军的旗帜，也有很多人就是摄影的发烧友啊，其实他们也带了不只是一部，就是带了3台的相机，就是过来，就是他们说啊，就是为了就是拍到这两艘军舰的每一个时刻，他们情愿在等一下的时候也不会换镜头的情况。那说回到了这一次，其实就是香港29周年的时候，这一次特别有两艘军舰就是过来嘛，那之后就是明年呢就是30周年，那其实有很多市民跟我一样，就是期待就是明年就是恰逢这个回归30周年，能有更多的军舰，还有更多的活动开放给市民参观。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在镜头的右方边，其实军舰就是慢慢就是靠近这边过来。那就是好。那我在现场的时间先来到这里，向现场时间交回主播。
0: 好，谢谢晋亨从前方带的观察。刚我们看到南宁舰的舰身上悬挂的横幅当中，也展示出了“家国同心，军民情深”这样的字样。市民也期待明年到底有哪些的军舰将会访港。好，稍后将会关注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关注伊朗，伊朗首都德黑兰正在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送葬仪式，一起来看现场。
4: 在伊朗德黑兰当地时间的7月6号，现场画面当中可以看到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仍然在继续举行。来自伊朗各地的民众仍然聚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行。在6号当天，德黑兰将会举行全长10公里的大规模的送葬游行。而在游行结束之后，哈梅内伊的遗体将会被运往首都德黑兰以南约170公里的库姆市。库姆市这里是伊朗主要的宗教中心。7号当天将会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目前在德黑兰可以看到大量的伊朗民众仍然在等待游行的开始，他们挥舞着伊朗的旗帜，以及象征着复仇的红色旗帜。此次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从7月3号就已经开始，在7月4号和5号。德黑兰举行了盛大的公众葬礼仪式。在伊朗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哈梅内伊的灵柩及其数名家属的灵柩在大型的礼拜广场停放，供公众告别。
0: 刚我们看到的是在德黑兰现场有很多的民众沿途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行。那更多消息立刻连线在现场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整个的流程有哪些，另外氛围如何。
5: 好的，听看到我现在呢是在送葬的当中，在现场现在还没有人，因为现在到送葬的时候没有开始，毕竟呢，等到3小时之后，为什么我要等到4点半就过来的？因为附近人到目前被堵住了，所以你要进来呢，必须要步行。所以呢，运气呢，当时的来的人呢会非常非常的多，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警察，还有安全人员，他们在这里守候，还有合法司机。为了防止踩踏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分割的线路，以及的这个全部被封死了，让他们的外面也不要进来，车辆也不要进来。另外呢，就是一条道路呢是从最东边的黎巴乌塞广场一直到最西边的阿扎尼广场。我现在的后面呢就是阿扎尼广场，也就是整个送葬队伍的一个最终点。这个地方呢，也是将会聚集非常多的人去进行隆重的仪式。那么，同时你可以看到我在我身后的这个我实际上它后面是一个 BRT 的公交车的专线，同时呢，还有公交车站的站台全部被铲除了，就是为了这次葬礼。所以呢，伊朗政府对此非常的重视。那么根据官方说法，预计将有1500万到2000万人参加，号称为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葬礼。所以呢，为了防止踩踏呢，也 这回的规定就很必要。

0: 尽量的让这个淡好水，另外呢，其他的要少出油，让你。那这个二十五，将近二十五的线路呢，实际上是可以重新讲的，是从自四面八方先到最东边的70点，一个是15000广场，以及要坐灵车，跟着灵车一直走到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二战解放桥，在这里为他们灵车送行。那迄今为止呢，就是现在从各地的人呢，反正举行差不多。而且呢，今天政府呢，国家电视台也不断的宣传，包括我的手机也收到短信，就是让民众要来到这里，来给他们的领袖做最后的告别。所以呢，今天的疫情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你看到已经有很多的服务站给民众提供水，还有呢饮料，还有防水降温的，就不停在公布等等。今天的温度也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呢，仍然有很多人过来，我跟早4点半就已经有很多人在这里等候了，而且很多人从这里步行到前面的这个最前面的起始站，要跟着灵车回来。可以看到，在这里的民众他们是非常的诚恳，特别他们的领袖，而且呢是非常诚心的想回答，这样为他们的领袖送行。关于到正华的位置，这次呢是一个名副其实官的。葬礼因为呢是展现了伊朗国内的团结和凝聚力，它也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但是呢，必须强调的是，伊朗是个多元社会。我们在这里看呢，主要是体制的民众，他们其实在这里热爱他们的领袖，但他并不能代表全社会的意志。但不管怎么样，这一次事件呢，也是伊朗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它代表着哈梅内伊时代的结束。伊朗将迎来一个新的领导时代，而伊朗将来未来将面临什么？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如何来达成协议？战争是否能够真正结束？期待都没有确定答案。
1: 好，谢谢李瑞从前方带来的观察报道。再来关注美国，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的伍德县一个仓库在5号发生了火灾，西弗吉尼亚州州长宣布全县进入到紧急状态。那至于火灾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位于帕克斯堡的仓库着火，不断冒出大量的黑烟。西弗吉尼亚州州长莫里希到现场视察，协助调动救援的资源。那州长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已经指示了州政府各部门提供一切的必要资源，支持当地紧急应变工作，来保障公共安全，并应对任何潜在的环境影响。西弗吉尼亚州环保部门和紧急响应部门也派人员到现场监测空气质素，并请求美国环保署提供援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邵洛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新一轮的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加速发展，未来数月可能会进一步推高全球多地极端天气风险。
2: 近期，全球极端天气持续增多，欧洲多国遭遇创纪录高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邵洛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今年夏天已经有超过250个气象站刷新历史纪录。与此同时，厄尔尼诺已经形成，并正在快速增强，可能将进一步增加全球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的风险。
3: I would say that we need to find ways to reinforce the capacity of the global as a community, of the global efforts as a community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provide the certain information for decision making.
2: 邵洛称，今年7月至9月，赤道、中东、太平洋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温异常，预计超过20摄氏度。他强调，厄尔尼诺的发展路径和区域影响每次并不相同，受到不同海洋和大气系统相互作用，未来气候风险将更加复杂和不均衡。
3: I think that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the observing system, the forecasting system, and all this is shared through the WMO. So for me, reinforcing the capacity of the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ill always be a priority for the world.
4: 邵洛向记者指出，各国需要警惕的并不是把某一场雨简单归因于厄尔尼诺，而是一个正在回归的气候现象。真正在考验的是全球极端天气监测、预报和早期预警体系。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1: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5: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8: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英国首度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有人离开，有人守候。走不了，只因放不下。心有暖意，最是未干。乐谷庄园，7月24日中午12:5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

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六号的凌晨响起了两轮强烈的爆炸声。基辅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提醒市民要躲避。基辅市长克里奇科也表示，戈洛谢耶夫斯基区的非住宅建筑和一栋仓库是遇袭起火，波多利斯基区的一栋楼房也是遭到了袭击。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俄罗斯国防部早前提议乌克兰停止对于乌东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让俄方移交乌军人员的遗体，但是乌方已经拒绝。参加俄军突击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俄军的一线官兵五号在郊外休整地接受了本台记者的专访，来讲述战斗经过。
1: 俄军第六摩步师是主力攻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部队之一，该师第1442团一营代号为刺猬的指挥官指出，城市东部坐落着斯特罗伊斯特克洛工厂，这也是乌军在城内核心攻势区的一部分。这位指挥官指出，俄军突击队在对其中一个入口处发起攻击时，突击队员与一支乌军近距离遭遇，当时双方的军人是6:11，由于距离近，在混战中双方无法施展火力，双方军人短兵相接，用刺刀和匕首相肉搏，最后俄军夺取了工业区的入口阵地。这位指挥官强调，应对此类的遭遇，不仅需要个人的坚定决心，还需要战士对冷兵器的周密的准备。指挥这次作战的俄军第一副总长、俄军作战总局局长鲁茨科伊表示，2014年开始，康斯坦丁诺夫卡市10个工业区和城市附近的12个居民点开始建立体系化的防御阵地，由2条主线组成，其中包括超过150公里的伞兵壕和反坦克壕沟，以及3条的工兵的障碍物，20个营级规模的防御区块。这些防御区内布满了混合地雷，并建在环绕城市的制高点上。鲁茨科伊强调，市区的第一道防线长达30多公里，纵深8公里，这是由战壕、交通壕沟、反坦克壕沟、低能见度障碍物和爆炸屏障组成的连续系统。第二道的防御线绵延35公里，环绕康斯坦丁诺夫卡城而建，由一系列水库支撑，防线包括城郊及周边别墅区的6个防御工事区。鲁茨科伊强调，城市乌守军包括了7个旅、45个营，总兵力达到了15500多人。鲁茨科伊还复盘了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战斗进攻中的过程，即俄军南极群的突击部队首先在与乌军争夺城市东部和东南部的阵地之后，从侧翼包围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并切断了乌军的主要的补给线。随后俄军利用乌军在补给和轮换方面的闭环，继续在城内发起渗透进攻，最终完成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全部战斗。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一名美国的高级官员在5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本周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

0: 行会晤，讨论结束俄乌冲突，并将会在会后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按照安排，七号，也就是北约峰会的首日，特朗普将会先会见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他还计划会见叙利亚过渡总统沙拉，而美乌总统的会晤将会在八号展开。由于近期俄乌战场明显地进入到了局势的停滞阶段，特朗普就据报对停止战事抱有强烈的紧迫感。泽连斯基指出，乌方已经就俄乌战事提出所有的建议和外交选项，强调必须要向俄罗斯施压以实现和平。北约峰会即将在土耳其召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两大城市在五号均出现了反北约的示威游行。在首都安卡拉，大批的示威者走上了街头，高呼口号反对北约。游行期间一度爆发了冲突，警方使用胡椒喷雾和催泪瓦斯驱离抗议者。抗议活动的组织方表示，有上百人被当局拘留。而在土耳其最大的城市伊斯坦布尔，示威者则是手持写有退出北约、打倒帝国主义、你们不受欢迎等等的标语横幅来表达不满。抗议者指责北约是美帝国主义的战争组织，对世界各国人民犯下了无数的罪行。我们再来关注到伊朗首都德黑兰，在六号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送葬的游行。游行从当地时间的早上6点开始，大批的民众早早就来到了伊玛目侯赛因广场的附近，手举伊朗国旗和哈梅内伊的照片，守候在一条道路两旁等待灵柩经过。预计当天将会有数百万的伊朗民众组成游行队伍，从伊玛目侯赛因广场出发，穿过德黑兰市中心，行进大约10公里，前往自由广场，并在那儿举行参加的葬礼祈祷仪式。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以及其遇难家属举行的葬礼祈祷仪式，五号是在德黑兰霍梅尼大礼拜堂举行。伊朗希望借着这一场持续多天的葬礼，对外展示国家凝聚力和抵抗意志。但是在现场，对美国复仇、反对谈判以及质疑政府的外交路线的声音也是更加的突出，反映出了伊朗国内围绕着未来路线的分歧。
1: 当地时间上午8点左右，数千民众聚集在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大清真寺，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葬礼祈祷仪式。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议长卡利巴夫等高级官员以及哈梅内伊的三个儿子参加了祈祷仪式。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出现在现场，不过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仍未公开露面。
2: من ترکیبی از حس سوگ، بغض و غروره به جهت اینکه رهبری داشتیم و البته جانشین ایشون رهبری هستند که ایران قدرتمند رو به دنیا معرفی کردن.
1: 伊朗官方和媒体把这场葬礼形容为一个民族对领袖的告别，也把民众的参与视为对新领导层和现有政治体制的支持。
2: حضور مردم نشان از بیعت مردم با رهبری جدید و همینطور ثابت قدم موندن در راه ولایت رو داره.
1: 但在团结和效忠之外，现场也出现了更加强硬的政治表态。不少民众把参加葬礼和复仇联系在一起，并明确反对向美国妥协。
3: هدف اینه که اتحادمون انسجاممون به جهانیان برسونی با اینکه شرایط کشورمون شرایط جنگیه ولی که ما همچنان پشت رهبرمون هستیم.و نمیذاریم کشورمون با تجاوزهای آمریکا و کشورهای حاشیه خلیج فارس تجزیه بشه.
1: 这种强硬情绪与政府继续落实停火谅解备忘录、保留与美谈判渠道的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分歧。
4: به آمریکا فقط میتونیم بگیم که ما با کسی مثل یزید مذاکره نمیکنیم. پیام رهبرمون.
1: 还有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威胁。
5: Mr. Trump.Inglorious bastard, I have a message for you. Wait for us, revenge is coming. One of us come for you and cut your throat.
1: 伊朗国内目前分歧不仅涉及是否继续谈判，也涉及是否进一步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向美国施压。
6: درست شاید مذاکره کنه ایران، ولی این معنیش نیست که این روابط با غرب گسترده خواهد شد و به نظر من سیاست خارجی ایران حتما شرق‌گراتر و بیشتر به سمت کشورهایی میره که همپیمانان واقعی ایران باشن.
1: 现场除了对外显示国内团结和凝聚力外，对内也显示强硬派与政府谈判团队之间的分歧正在扩大。 葬礼结束后，这些强硬声音是否会转化为对政府的实际压力，并影响美伊谈判和霍尔木兹海峡政策，将成为新的观察重点。5号为哈梅内伊和他的家属举行的葬礼的祈祷仪式，也就意味着从公众的告别进入了一个国家程序和宗教程序。而6号送葬仪式将更为的重要，人数将预计更多。
0: 同时呢，伊朗的媒体呢，把这场葬礼呢，形容成一个民族对于领导人的告别。同时呢，他再次向外展现的是国家的凝聚力和团结。凤凰卫视里的郑凯穆森的荷兰报道。由于哈梅内伊也是什叶派的高级宗教人士，除了伊朗民众以外，还有部分来自于伊拉克、阿富汗、黎巴嫩等地的什叶派信众来前往悼念。他们将这场仪式与卡尔巴拉、逊难和第十二伊玛目
1: 信仰联系起来，是仪式呈现出了明显的跨国宗教色彩。在德黑兰的葬礼人群中，一些参与者用阿拉伯语高喊口号，他们来自伊拉克巴格达、纳吉夫以及其他什叶派人口集中的地区。一名伊拉克女性表示，她曾在哈梅内伊生前与一群伊拉克女性一同见过他。 此次来到德黑兰是为了向自己所认同的宗教领袖告别。 在伊朗政治体制中，最高领袖兼具国家最高权力中心和什叶派宗教领袖的双重身份，对于部分境外支持者来说，这种宗教身份甚至超越国界。哈梅内伊生前曾多次接见伊斯兰教的宗教团体和代表，也强调支持巴勒斯坦以及抵抗阵线和什叶派侵略地带。这名伊拉克受访者表示， 哈梅内伊是什叶派和伊斯兰教的重要领袖，他希望继续陪伴送葬行程，前往伊拉克宗教城市，并最终前往马什哈德。在这些受访者的宗教叙事中，哈梅内伊之死被视为卡尔巴拉精神的延续。
7: نحن هنا ننظر لكربلاء والتي هي ليست أسطورة بل هي حقيقة، ننظر إليها أنها مفتاح الخلود، فنرى أن الإمام الخامنئي في هذا النعش هو لم يقتل بالمعنى المعنوي، هو فقط غاب جسده وهو ازداد الآن حياة لأنه ارتبط بكربلاء.
1: 这次葬礼正是在纪念卡尔巴拉之战和阿舒拉节之后的哀悼月。伊玛目侯赛因之死是什叶派历史记忆的核心，牺牲、受难和反抗不公，也长期影响伊朗政治语言和群众动员方式。在这次葬礼中，许多参与者将哈梅内伊称为“殉难的领袖”，并把他的死亡与侯赛因的殉难相类比。
7: 这是葬礼不仅具有国家政治仪式的意义，也成为一次跨国什叶派宗教情感的集中表达。哈梅内伊的葬礼可以说是伊朗的重大事件，它不仅代表着一个领袖时代的结束，同时呢，因为他是什叶派的阿亚图拉，他不仅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同时他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宗教领袖，所以更激发了 很多什叶派民众的宗教情感，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伊朗人，还有整个地区的什叶派信众，包括伊拉克的信众都来到了这里，这也对伊朗的什叶派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华为视力的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 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
1: 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今日系我创业嘅大概第30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系一个爱自由嘅人啦，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呢一个嘅价值。其实都好迷茫啊，因为好多嘅不稳定咁样，但系我都好 enjoy， 即系可以喺呢个过程度，其实学习到好多嘢。
2: 每一日尽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尽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后就唔会后悔啦。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 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在5号抵达了山东青岛的某军港，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演习将会在7月6号开始在青岛以及附近的海空域举行。上午10时许，俄海军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靠泊完毕后，中方在码头为俄方举行欢迎仪式。 此次演习，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领略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安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以及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 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港岸阶段，中俄双方将进行礼节性会见、联合筹划专业研讨交流，并组织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海上期间，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委内瑞拉发生双重地震已经超过了1周，幸存者的搜救工作正在逐步的收尾。委代总统在5号就举行典礼，向包括搜救犬在内的国际救援队伍颁发了奖章。而与此同时，重建工作正在逐步的展开。位于拉瓜伊拉州的拉斯布里萨斯麦克蒂亚住宅区成为了首个启动灾后重建计划的社区。
3: 据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已于10天，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早已过去，包括英国、法国、巴西、阿根廷等多国搜救队近日逐步结束救援作业，启程回国。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日前在首都加拉加斯为多支国际救援力量颁发委内瑞拉英雄勋章，感谢他们为震后救援做出的贡献，这也象征搜救行动告一段落。 国际搜救力量逐步退场之际，重建工作也已展开。在拉瓜伊拉州的拉斯布里萨斯麦克蒂亚住宅区，重型机械及施工队陆续进场开始危房拆除作业。这一片区也是委内瑞拉首个启动灾后重建的社区。专家评估显示，住宅区全部20栋住宅楼的地基和承重柱基本完好无损，施工队将修复或拆除受损的内外墙，重新建造，并修复污水饮用水系统及电气设施。 约600户家庭、近3000名受影响居民目前被临时安置在帐篷中。有当地民众表示，当局承诺将在大概3个月甚至更短时间内完成重建回迁。由于大规模重建工作需要大量资金， 伟大总统罗德里格斯呼吁解冻因制裁而冻结的国家资产，并指计划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争取更多对重建工作的支持。此外，罗德里格斯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说建筑界特别要警惕一件事情，就是权力和资本的逻辑。
1: 当那个权力和资本生意很强的时候，那个建筑师他就成为了工具。
0: 六年过去了，你觉得中国的城市有爱了吗？
1: 这个需要速度慢下来以后，大家愿意去为细节去多花点功夫。
0: 所以你觉得 AI 在帮你什么？
1: 它有时候可能付给我的是我想避免的东西。
0: 你自己作为普通人呢，不作为这个建筑师，你会觉得你感受到什么？
1: 这就是我理想的风景。小丽，哎，你好，你好。
0: 看一下你的作品啊。
1: 嗯，我们上次见还没这个房子。
0: 没有。
1: 是吧？
0: 没有。对，而且这个房子说句实话，这个内部还没启用呢。
1: 嗯。
0: 这个、
1: 对，这个空间还没有用。
0: 我们知道这蓝牙耳机嘛，哈，这就是那个蜜蜂巢，对吧？那个位置。
1: 我管那叫石头嘛，就好像从大地里长起来的几块石头，这是最高的那个。
0: 嗯。
1: 然后上面其实也有日光可以
0: 对
1: 下来。对。
0: 哎呦，你知道吗？我们待会在这儿做专访啊、是我们打灯最轻松的一次。这是自然光。
1: 这个光。
0: 然后自然的底光反光板，特别漂亮，很通透哦。但你不觉得它有点点神圣感？
1: 对，
0: 你当时为什么？
1: 精神性是吧？
0: 对对对对，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设计？你是想要表达什么？
1: 我想让人上来以后能安静一下，然后外面很喧闹嘛。
0: 嗯。
1: 哎，我们又在那个深圳湾，不外边有很多的水啊、自然这些。嗯、我觉得在这儿做一个看天的，
0: 嗯，
1: 光线跟那个大自然有一种心灵上的这种接触吧。真挺静的呀。我上次有一次来没开这个灯，整个是黑的，但是它这条线是亮的，就往从下往上有一个微微的光，就很暗，哇，感觉也是挺……
0: 你感觉是不是在星舰上？就是、就是星际大战，你在那个舰艇上？
1: 有一点，有一点。
0: 来，
1: 我坐这个，嗯。
0: 其实你知道吗？很有趣，我们认识大概也有十几年了，十年左右至少，对吗？但我是第一次坐在这里采访你，
1: 嗯，
0: 是不是很神奇？
1: 对，你说，在一个这样的空间嘛，
0: 嗯
1: 嗯，
0: 你有一句话我还是挺喜欢的，你说你现在的兴趣点就是社会的痛点，就是城市人遇到的困境，
1: 嗯
0: 啊，你会跟他们共情，我想知道你现在的兴趣点在哪？
1: 嗯嗯、我共情就是，比如说我出差特别多的时候，我就看见。跟我一起去那个，比如说去机场赶飞机的人，一大早上天没亮都跑到那儿，然后安检各种的，就是奔波嘛。在火车站，建筑虽然在那儿看着挺伟大的一个宫殿式的那么一个房子，但是人都在就是跟那个空间很大的反差，就感觉很多的事儿，但是在这里边自我在哪儿有点儿。有时候很难找到，我当时就想，如果我设计火车站，我肯定不要弄一个就是像宫殿似的那种，如果我弄一个飞机场，我就想弄一个让人觉得很方便，能最快上飞机，或者是很安静，很也不用很嘈杂的那种喧哗的那么个环境。如果弄一个美术馆，我就不要让人去崇拜艺术。
0: 你用个美术馆，不要让他崇拜艺术。那像这个展厅，其实未来也是会做展览的。
1: 对 对。
0: 你怎么样让他们不在这里崇拜艺术？
1: 就是如果一个好的空间和艺术，人能有感受的，他不用美术史基础，不用一个人给他讲解半天，然后他觉得哎我不懂，或者我看不懂这是不是有我有什么品味不好，还是有什么问题，而是说他马上能感觉到一些东西，能打动他。嗯，空间造成一个距离感，有的时候它其实是现实需要那个距离感，然后它利用建筑和空间去达到那个目的。比如说以前有时候做那个轴线呀、做那个大台阶啊，让你好像跟它有距离的那种，但现在呢就是人应该是这个空间的主体，甚至每个个人，就是说这个空间有很多人也没有什么重要的，是我能感觉到我在这儿是很重要的，所以他怎么能感觉他在这儿？他不能随着大溜在那儿走，他也不能就是说被 各种所谓的艺术文化给他压力，他得放松，他得愿意在这待着，然后他再感知，而且感知的时候最好是自己想的，就你会对平时生活中一些微小的东西敏感一点，因为你没那么强的目标，现在我必须要去哪儿干嘛。
0: 那是在文化艺术馆是可以这样子，或文化广场是可以这样子，在火车站他仍然要赶着火车，那你怎么能够让他觉得安静，能够觉得跟我有关，
1: 嗯，
0: 我该慢下来。
1: 我坐了一个火车站，
0: 嘉兴火车站，
1: 我坐那个嘉兴火车站，哎，那有一个空间还挺像这个，他那火车站我们给设计成地下的了，一半地上一半地下，所以地下也有这么就自然光进来，然后呢你在这等火车吧，有座位什么的，然后这儿有树，有树在屋里，我就真的看到网上有人说，我就在那儿等火车的时候发呆，然后看那个树影，因为阳光能打到这个里边，树影在那儿动一下啊什么，还就生活的小诗意，你知道吗？它就有。
0: 哎呀，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你说的，如果说这个火车站，比如说嘉兴火车站有这样的环境，我就不要去赶火车了，不要到点才去，我早点去，坐在那里拿杯饮料，看看书，我可以享受一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让它慢下来的机会。但有可能有人在那里休息休息就过点了，
1: 误了火车是吧？
0: 误了火车，
1: 没事儿。
0: 对，其实没有那么着急。
1: 错过一个又怎么样？
0: 你刚刚说的很好啊，就是你觉得现在这个痛点你共情，因为你自己，我真的那次看到你，我觉得你压力太大了，就在你的那个 mad 哈，大楼来来回回串，你都这里要说一句，那里要说一句，都皱着眉头。但我觉得这几年下来你开始放松了一些，你觉得你从哪个作品开始你不再那么紧了？
1: 我觉得是人有一点改变，早年的设计可能比较强调那个我的存在吧，就是说因为我能做不一样的东西，是吧？我跟别人不一样，那你就得注意到我的存在如果弱那就有点受不了，我一定要强，我在这儿
0: 霸气是吧。
1: 现在我可能更需要就这个所谓的共情更被看得见，那自己的那个东西就可以稍微放低一点。我是做这个深圳湾文化广场之前有一件事挺受感动，就是深圳的这个红树林的那个保护这个基金会吧，就是这个民间组织吧，它是一个完全民间自己发起的，我觉得这个挺特别的。就是我听说那个志愿者最小的5岁，反正就是觉得深圳有一种氛围，就是所有人愿意发声，愿意去参与社会，所以我觉得如果在这做一个艺术馆或公共空间，肯定不能是那种就是说宣讲式的，肯定是大家自发愿意来就是参与的，所以建筑应该退一步，把这个空间留给人，让人在这儿成为一个主体。
0: 你看后面的建筑就是很西式的，那咱们这个算什么？远古
1: 混沌，
0: 对，它远古展现在哪？这个石头的厚重吗？
1: 就是很厚重，就在海边嘛，就好像这个海退下以后，这石头露出来。你看这个也是修完了以后能上去的，就是人能走到那屋顶上。就我就是特别想让人到处能走，自由的。
0: 这下头是啥？这玻璃透光的
1: 地方？这是底下是美术馆那个大厅，然后这是一个天光，自然光可以进去。这里面是那个扶梯，侧着。有一个扶梯从底下那个厅上到刚才那个我们采访的那个空间，所以这就是完全公众的可以开放的一个公园，跟那个公园连在一起了。
0: 对，所以这里不需要建椅子，因为所有的草地都能坐。
1: 对对，本来这个都可以，你看我做了一个这个石头的，
0: 是可以躺下去的，
1: 就这就是石头的
0: 铺地啊，我可以坐在这儿是吧？
1: 对啊。
0: 啊，这景观挺好哦。
1: 可以。
0: 这景观挺好，而且这个弧度也是特别适合观星哎。你看，

0: 你还说过一句话，我也觉得印象很深刻。你说建筑界特别要警惕一件事情，就是权力和资本的逻辑。
1: 嗯，
0: 你可以告诉我，你以前遇到过的权力和资本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要警惕这些逻辑？
1: 嗯，因为你建一个房子肯定要花钱嘛，而且很大部分是这个决定啊，是就是权力，他能决定在哪儿建什么东西，但是建完了又是公共的。哎，城市里反正都是你街道啊，这个公园还是这个房子，其实每个人都能看到，所以这两个东西怎么交流，怎么妥协，然后最终做成一个对这个公众生活有意义的，就很重要。有的时候，当那个权力和资本生意很强的时候，那个建筑师他就成为了工具，他就觉得哦，我反正得到这个机会，我帮他去实现。但是他，有时候平衡另外一个比如公众的声音，他就很难。你说这个千城一面，你说不是就是这个问题吗？
0: 你说以前在高速发展、快速建成的时候，千城一面，那么现在到了城市要更新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有机会不要再千城一面？
1: 住宅已经都建好了呀，大家都住在哪儿了？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遗憾的一个事儿，因为它不是好看不好看，它是你下一代人在什么环境里长大的问题。你比如说你在老北京的那个什么什刹海啊什么这种地儿长大，跟到什么几环路，然后一个什么小区全是楼的那种，氛围是不一样的。
0: 哎，你觉得这个氛围长大以后有什么
1: 会受影响？那人就是受环境的影响，
0: 比如说什么会不同？审美吗？
1: 审美肯定是的，你经常看到的东西。其实千城一面形成的过程里，有多少人反对过呢？其实大家可能觉得我买一个房子啊，所谓的可能还是觉得不错呢，有那个欧陆风情的石头什么的，它的价值观被操纵了呀，就是那个商业一直告诉你这是好的，这是好的，就会受这个影响，多样性会不够嘛。你比如说在规则非常清晰，学校街道等等吧，那就是人的行为会比较顺从吧，就是比较好管理吧，就是说那这种时候你会想说我这儿打破一下规则，那儿上一个房，那上一个树吗？你不会了。然后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人的那种创造力呢？
0: 对，像你这样就是胡同里长大的孩子哈，就到我们家隔壁房里头不知道翻墙去做什么的那种。
1: 我觉得那个屋顶建的就是让人上，它有的就跟那树都接在一起，你说说，它是自发形成的嘛，所以它的一个空间跟另一个空间还是不一样。我就觉得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一种东西。
0: 对，而且这个就像你说的，它是自然生成的，它就有一个自然生成的逻辑。
1: 哎。对，教育也是这样，你可以有一大纲，但你别那个什么都手把手去教这个孩子，就跟这规划似的，你可以有一个大结构，说分区啊什么这些，但是你不能说这个就是所有都是整齐划一，然后非常的重复。
0: 那你说啊，现在城市更新有一些政府的项目是可以想办法融入你那个理想，不论是山水城市或者
1: 是
0: 以人为本。你现在做了深圳这个项目，你觉得你满意吗？
1: 满意。哎，我这个真还挺稀有的机会，我觉得就是一个城市级别的政府主导的项目能做成一个，怎么说，我管它叫去中心化的，它是一个环境嘛。我想了一下，别说中国了，全世界现在都很少这种做法。
0: 所以像你在深圳的这种建一个你觉得你理想中的公共建筑的经验，你觉得可以在别的地方去重新复制，因为城市是很不一样的。
1: 嗯，我的体会是个别的案例是可能的，比如说我刚才说在嘉兴设计这个火车站，他也是一个市委的领导特别支持，说让建筑退位于一个公共空间，所以把火车站放地下以后，上面地面变成公园，这理念当然很好，所有人会支持。但是铁路不同意，铁路说我们全国的火车站都不是这样的，我们都是哎，那就是你怎么去做这个工作，怎么顶住这个压力，反正我觉得也需要就是非常强大的支持者。你看那个贝聿铭设计那个卢浮宫，那不就是一个人支持他吗？ 但今天看起来，卢浮宫就这个新老能放在一起，真是影响了法国的文化。所以我觉得这个看缘分吧，就是看某个人他能不能愿意负责，然后又顶住压力，他又相信这个未来。嗯，在深圳可能几率更大一些，因为我确实听说，它有这么一个整体的氛围。前一阵儿规划局的那个建筑，它就是深圳那个算是政府建筑，他们把围墙又给拆了，就是让周边的这个环境是开放的绿地啊，给市民开放。我觉得像这种，它已经形成一种风气了。
0: 所以作为建筑师来说，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把一个一个的机会和项目做好，
1: 嗯、
0: 做成模样、
1: 嗯，
0: 给别的人看到是可能的。
1: 对。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地下层啊，你看这有一个这样的空间，这是一块整块的亚克力玻璃，然后上面平时有水，它现在没有水，有水以后它波光粼粼的。那个
0: 亚克力玻璃上面有水，是一个水池吗？
1: 水池，浅的水池。
0: 哦。
1: 然后阳光这么进来以后，在这儿就有那种水的那个光影。嗯。
0: 说上次有人打卡的就是这个吗？
1: 对对对，
0: 是这里吗？
1: 就是这儿。
0: 哦。
1: 这个阿姨也在那儿。
0: 对。
1: 当然给她拍。
0: 但是确实很好看。
1: 这里边是一个残疾人的电梯，可以直接到屋顶上去。从这边。
0: 哇，这电梯这么好看啊！
1: 它也是一个结构，
0: 对，
1: 因为上面
0: 看得出来也是一个柱子，也是石柱，
1: 它是挑出去的嘛，
0: 嗯，
1: 那块石。
0: 2020年做理想家的客座主编，你就选了一个题目叫做“中国的城市有爱”嘛，
1: 嗯，
0: 2020年你为什么提出这样子的主题？
1: 其实很简单，就是比如说在马路上走，看见那个盲道突然断了，或者有一个人行的那个变道突然一个大坎儿。我就特别生气，你知道，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这种事儿，我自己就特激动，你知道吗？我编了一个杂志嘛，里边有很多文章，讲了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这个，就是城市如果要有爱，就是爱就是爱他的就是生活的人嘛。你这个最基本的，你说让人体面的上个厕所，让盲人能自由的行走，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然后最高的，我就想说，不但提供自由的公共空间，比如说小花园、小广场、锻炼孩子什么去的地方，而且就是这些空间是有审美和艺术感的。我其实理想的就是那个老北京的那些什么景山北海什刹海，当然景山北海是皇家园林了啊，但是你就想想，如果一个城市你说有一个银锭关山、银锭桥，这个它也是市井生活嘛，你在这个胡同里住，然后你过一个小桥，你去买东西什么的，但这个桥就那么漂亮，它就是能看到山，能看到水，有那么

0: 日常生活的几秒钟、十几秒钟，你过这个桥的时候，有一种诗情画意，那我觉得就挺棒的。就是城市里现在好像就不考虑这些，就是盖楼，然后马路，然后市政的功能性的东西，有时候弄个花园，种点花草，我觉得缺少那种有意境的这种建筑啊，或者是空间。这个我觉得还不止中国吧，我觉得整个现代城市都挺缺少的，因为现代城市它设计它就是不在乎这个，它就是想去追求效率，追求这些东西。
1: 所以6年过去，你觉得有改善吗？有变化吗？
0: 这个真是一点一滴，这个需要就是经济放缓以后，速度慢下来以后，大家愿意去为细节去多花点功夫。
1: 你觉得经济放缓了，大家慢下来了，才会去品味生活，但
0: 当
1: 是
0: 然，
1: 没钱去建设了，咋办
0: 没
1: 呢？
0: 有这些不用多少钱呀。你其实那个盲道已经花钱建了，你只是没建好，没有管好。然后那个，有时候弄一电杆子就在那上面，就很多细节的问题。我认识一个那个残疾人，他是现在在人大去搞这个立法，就是他希望所有的建筑这个，无障碍嘛。他老找我，然后呢，他说只是符合那个。最容易满足那个无障碍标准是比较容易的，现在标准并不高。
1: 那我就想问了，如果我们一些无障碍者他要进这个空间来看展，容易吗？咱们的建筑有帮他改善
0: 在
1: 到
0: 室内现在就是电梯要能达到所有的空间，然后在室外，你知道就我们外面那个不是有一个坡吗？现在我们的所有的设计都是坡道的，轮椅或者小孩那个推那个婴儿车都可以通行。但是这个就是最低标准，在国外我们在设计一个美术馆嘛，
1: 哪一家的美术
0: 我
1: 馆？
0: 在洛杉矶设计那个卢卡
1: 啊，
0: 斯
1: 卢
0: 博
1: 卡
0: 物
1: 斯。
0: 馆，在美国它的标准更高，它要求同等体验。比如说你设计一个很漂亮的楼梯，每个人都可以走上去，残疾人必须到很远的一个角落坐电梯，那是不行的，他必须也能看到这个景色。我觉得这种就是一种爱吧。这是一个大艺术家，做好多那个布景啊、舞台，一个设计师。然后他做了
1: 策
0: 一
1: 展
0: 个，
1: 人马岩松。
0: 我策展，我请他来的。他是做了一个关于那个迁徙的鸟的一个作品。
1: 你现在斜杠的厉害哈，我知道你以前做过策展，但是第一个找你策展的人是谁啊？为什么他不觉得你能做？那你又愿意接？为啥呢？
0: 策展人你可以选人嘛，我想。推一点那个年轻的设计师，我做那个主编也是这个意思。
1: 但是你选设计师、建筑师、设计师，还是所有的设计师？
0: 是就是，Domus 那个杂志，我当主编是选建
1: 建
0: 筑
1: 筑师的，
0: 师，
1: 对。
0: 也选艺术家，他那个是比较松的一个杂
1: 哦，
0: 志上面。

0: 最近又做了另外一个主编 Thomas。
1: 嗯，对。
0: 而且题目叫做“建筑非建筑”，你为什么会选择“建筑非建筑”这个主题作为一年的核心？
1: 因为我觉得这个大家平时说这个建筑太狭义了。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大家想建筑师这个角色的时候，已经不觉得他是能改变生活和社会的人。曾经建筑师是非常那个，就是
0: 牛，
1: 对，就是他就是理想主义啊。然后他说什么，比如像那密斯以前他说少就是多啊，这是不光是美学，还有生活方式等等。你看，连苹果这个美学都受他影响啊。今天好像就他缺少了这个能改变人生活的这种能力，他太局限在一个固有的框架里边。其实现在世界已经变化很快了，他没有跟其他的一些领域啊或者真实的生活有那种连接，导致什么呢？就是很多年轻人吧，他有热情，他学了建筑然后就很失望，他觉得我学了半天也不能做什么，还连工作都找不着现在。
0: 但为什么大家对于建筑照你的说法是不再那么关注了？
1: 因为建筑变成了经济那个金融产品了。
0: 国外呢？因为你也提到过以前国外也是很多创想的，什么时候变化了？
1: 就是在美国他们不是也盖那个有一段时期盖那个社会房，也是这种方块房的，到处去复制，很快建起来。后来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小区经常发生那个就是犯罪啊什么，就跟那个空间有点关系。那个空间啊，就是不是很舒服嘛，就是那个邻里关系会受这个影响，这个空间的影响。最后因为这个问题太多了，整个那小区被炸了。后来就有一个建筑理论家就说，从哪年哪月哪日几点几分，这个现代主义建筑死亡。因为现代建筑就是追求那个东西，那个效率啊，那个快速复制啊，工业化的这个东西，就把人的这个生活情感的东西就给抛弃了。
0: 你曾经说过 AI 的技术出现以后它会打开很多的壁垒，是不是对建筑业也是有帮助？但会不会也变成AI 化的套路，就像工业时代的建筑一样，开始有一些套路出现？
1: 我还是觉得它是一个工具吧。
0: 但问题是它为你赋能了什么？
1: 可能是效率，然后呢他有时候可能付给我的是我想避免的东西，因为我比如我警惕他说的东西，有可能
0: 你会问他什么他会给你提出警惕，
1: 因为他说的有可能就是大概率的东西嘛。但是艺术有时候你要选择的是就是小概率的东西。
0: 哦，他可以帮你做排除法。
1: 对，因为就是尤其是创造和艺术的时候，他不是再找一个正确答案吧，或者哪个是最完美的，他也没有，他就是要人味儿嘛。有时候
0: 其实你在学建筑的时候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时候哈，你学到很多东西，但你也刚才提到了现在的建筑或者建筑师的功能不能够让那些年轻人去向往这个职业，甚至有些年轻人已经毕业就找不到工作了。如果对这些学建筑的年轻人或对建筑还是很热爱的年轻人，你最想跟他们说什么？
1: 我每次去演讲都会被问这个问题，而且他们都已经在建筑学校里边。
0: 他们很迷茫吗？
1: 对，因为他们是有那个理想的，他喜欢比如艺术，喜欢表达，他觉得自己能改变这个城市，他才做的这件事，后来发现无力，或者是那个从学校吧，从学校就开始有几个老师来给你打一个分儿，然后他们很多就是说我要表达这个，他们不认可我这个，因为他要去符合那个标准嘛，他又不认同那个标准。我的经验呢就是说，你在第一天先接受自己可能不被别人喜欢，不被别人接受，你越有理想那肯定现实就越不太容易让你实现了，因为你这个想法现实中没有就是鲜艳过，这也很正常，所以这正是你的价值，不被接受就是它的价值，我就这么说。哎呀，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被鼓励，我觉得也很难，就是让人做到这个也很难。而且我年轻的时候会觉得有些人他们很酷嘛，因为他们标新立异做那东西，但是后来就越来越发现其实他们 就是非常的有责任感吧，就这个不知道这个词儿怎么用，就是他们是代表很多人。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中古义气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

0: coming. One of us come for you and cut your throat.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仪式在德黑兰举行。
2: 霍姆斯海峡的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平均水平。
1: 特朗普将在北约峰会与泽连斯基会晤，并同普京通话。
2: 委内瑞拉的地震搜救收尾，启动重建，中国首批紧急救援物资起运。
1: 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2: 晚上好，我是廖商议。头条跟进到的是伊朗的首都德黑兰，在六号已经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送葬游行。画面你看到是游行从当地时间早上六点开始，大批的民众很早就到伊玛目侯赛因广场附近，手举伊朗国旗与哈梅内伊的照片，守候在一条道路的两旁，等待灵柩的经过。预计当天将会有数百万名的伊朗民众组成游行队伍，从伊玛目侯赛因广场出发，穿过德黑兰市中心，行进大约是10公里，前往自由广场，并且在那里参加葬礼祈祷仪式。
1: 伊朗首都德黑兰正在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送葬仪式，马上带您掌握现场。
3: 今天的德黑兰纪念哈梅内伊的仪式氛围有了很大的变化，跟前两天相比，现在如果我们看这个旗帜和现场音乐的歌唱的话，反而有了一种嘉年华式的气氛，音乐节奏欢快，但是仔细听歌词的话，他还是在颂唱什叶派过往的那些伊玛目和领袖的丰功伟绩。歌词当中的元素就包括了伊拉克的圣城卡尔巴拉，还有什叶派早期的英雄，包括侯赛因、阿里这些历史上的什叶派的英雄们。一张空白的椅子是留给永远的哈梅内伊的，模拟他生前讲经布道的一个场景。非常明显能够感觉出今天有一个情绪上的变化，生命的结束是悲伤的，但是殉道殉教则是一件无上的荣耀，无比高尚的事情。永远的悲痛解决不了问题。看到在广场上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拳头的一个雕塑，还配有一句口号，波斯语叫 Barhost Boyad Barhost， 就是必须崛起，我们必须崛起的意思。红色的旗帜在什叶派的宗教文化里面，它是代表一种血偿、血债血偿的意思。在彩旗当中仔细看的话，会有一些图标，上面写用红色写着杀死内塔尼亚胡，杀死特朗普，杀死万斯，杀死赫格塞斯。从伊朗人今天的这个情绪来看，他们已渐渐正在走出前两天的这种哀伤。而刚刚看到那个
1: 好，刚才看到的最新画面呢，是在伊朗的首都德黑兰，正在为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来进行送葬仪式。同时，谢谢蒋晓峰带来的实时解说。
2: 好，我们进一步来观察这一次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还有家属举行的葬礼祈祷仪式，五号也在德黑兰的霍梅尼大礼拜堂举行。伊朗希望借由这一场持续多天的葬礼，对外展示国家的凝聚力跟抵抗意志。
1: 但是在现场对美国复仇、反对谈判以及质疑政府外交路线的声音也更加的突出，反映出伊朗国内围绕未来路线的分歧。
4: 当地时间上午8点左右，数千民众聚集在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大清真寺，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葬礼祈祷仪式。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议长卡利巴夫等高级官员以及哈梅内伊的三个儿子参加了祈祷仪式。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出现在现场，不过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仍未公开露面。
5: من ترکیبی از حس سوگ، بغض و غروره به جهت اینکه رهبری داشتیم و البته جانشین ایشون رهبری هستند که ایران قدرتمند رو به دنیا معرفی کردن.
4: ایران 官方和媒体把这场葬礼形容为一个民族对领袖的

0: 告别，也把民众的参与视为对新领导层和现有政治体制的支持。但在团结和效忠之外，现场也出现了更加强硬的政治表态。不少民众把参加葬礼和复仇联系在一起，并明确反对向美国妥协。这种强硬情绪与政府继续落实停火谅解备忘录、保留与美谈判渠道的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分歧。
1: امریکا فقط میتونیم بگیم که ما با کسی مثل یزید مذاکره نمی‌کنیم. پیام رهبرمون.
0: 还有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威胁。
2: Mr. Trump, inglorious bastard, I have a message for you. Wait for us, revenge is coming. One of us come for you and cut your throat.
3: 五号为哈梅内伊和他的家属举行的葬礼的祈祷仪式，也就意味着从公众的告别进入了一个国家程序和宗教程序。而六号送葬仪式将更为的重要，人数将预计更多。同时呢，伊朗的媒体呢把这场葬礼呢形容成一个民族对于领导人的告别。同时呢，他再次向外展现的是国家的凝聚力和团结。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4: 那么有关于哈梅内伊送葬仪式的更多消息，立刻连线给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午安。
5: 好，可以。
4: 如果看到人潮在你背后不断的穿梭，这条10公里的路对伊朗人来讲并不好走。今天的气氛怎么样？还有今天的流程是如何呢？
5: 好的，小野，本来早上6点就开始了，从4点多就到了这里。这个10公里的路呢，是从最东边一般湖赛广场到最西边的自由广场、阿德利广场。我们实际上现在是在最西边。那么在这时候，你这地方应该会出现非常隆重的道别仪式。因为这次呢是在德黑兰的第3天，也就是德黑兰的民众将告别他们领袖，而哈梅内伊观点人从那里呢，从是德黑兰出发的，今天晚上呢将抵达市政府，明天呢将会的民众进行告别和哀悼，然后呢明天晚上呢，也就是周三晚上将会送往伊拉克，那么周四的将会在8号呢将会送伊拉克的民众在那里哀悼，9号呢将会进行下葬。那么这样一系列的活动呢，可以说呢，伊朗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那就光德黑兰今天的送葬这个行程，因为人太多呢，他们说呢已经有上千名的志愿者来维持秩序，防止踩踏。现在的葬礼还没有开始，因为现在他们连一个家属的灵车以及寺庙还没有出发，还没有到达。但是很多民众呢，很早的就已经聚集在了广场，在这里呢举行什叶派的悼念活动。正如你看到的，我这后面的民众也是源源不断的在赶往往东边，然后迎接他们的领袖的灵车，然后一路输送一直到这里，就是终点阿扎迪广场。可以说这10公里也是今天是非常的炎热，沿途呢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样的火后面的铺站。给大家提供火吃茶饮，还有消防车和救护车在这里。那么预计的今天的人数呢，比前两天呢还要多。而且呢，政府呢呼吁大家尽量使用公共交通，也24小时开放，尽量不要开车。实际上，我们在这个这条主要的干道呢，这附近的所有的道路已经封死了，没有办法车辆可以经过，从早上一大早就过来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一次的送葬呢，不仅是德黑兰的民众，可以看到，在我的后面队伍中呢，有很多是穿少数民族的库尔德服装，他们都来送葬，可以说这也是全国的一次悼念活动，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送葬活动，代表了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
4: 好，谢谢李瑞，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今天的送葬仪式才刚刚开始，我们也观察到，除了大批前来送别的民众，伊朗国内的军政高官都纷纷出席，但是新任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还是没有现身，这是否意味着来自于美伊的突袭风险仍然存在呢？
6: 那到底如何解读这一场隆重的送葬仪式背后的政治信号？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一起分析解读。郑先生，你好。
7: 你好，你好，杨子。
6: 其实外界普遍现在有一个信号，就是认为说葬礼期间其实是以色列突袭的一个窗口期。那这次为什么以军一直都没有采取行动？另外，对于这场葬礼所透露出来的政治讯息，您都有哪些观察？
7: 伊朗呢为已故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尼伊举行国葬，为期呢是6天，今天呢进入第3天。刚才你问到以色列、美国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没有对伊朗发动空袭，当然。

0: 这个时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一个时期啊，如果以色列，要在这个时间动手的话，实际上呢啊，它是严重违反啊人道主义的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是在国葬的时候，你要对一个国家发动袭击，其实呢是应该说呢是全世界都会强烈的反对啊，也是非常不人道的，也是有违这个国际法的。因此在这个时候，以色列、美国都不会轻易的啊这个采取所谓的这种袭击的行动啊。特朗普已经说了啊，我会给这个伊朗6天的时间啊，让他们举行这个国葬。那，最主要的是这个国葬啊，它释放出怎么样的一个政治信息？我们知道啊，哈梅内伊呢，他并不是正常死亡的，他是在每一空袭的第一天就遇害，那么他是被认为是一个殉道者啊，他又是最高的精神领袖，而伊朗呢又是政教合一的一个国家啊，所以呢，任何的宗教的这个仪式啊活动也好，其实呢，它都体现出了非常强烈的政治色彩。那么主要呢有三个啊政治讯息，我们都可以解读的。第一个呢就是通过国葬来凝聚民心啊，团结伊朗各界的人民啊，巩固啊现在的这个伊朗的政教合一的这样一个体制。政教合一的体制呢，在世界上恐怕伊朗呢是最为突出的啊，几乎呢是很少见这种非常典型的政教合一的国家。那么最高精神领袖也是他们的最高的啊这个决策者，也是最高的领袖。那么他因为这个被这个以色列美国袭击丧生，那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啊，通过国葬啊凝聚伊朗各界啊人民的这种信心，对这个政教合一的这种体制，以及呢为哈梅内伊为国家所付出啊表达他们的心愿，这个呢恐怕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政治信号。第二个呢，就是当然啊，向以色列和美国发出强硬的这样的一个复仇的一个信号。我们知道啊，这个哈梅内伊他是被以色列美国这个打死的，因此呢，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伊朗的各界呢都已经发出了复仇的这样的一个讯息。虽然说这个要杀死特朗普或者内塔尼亚胡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呢，他表达的一个意思呢就是抵抗。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应该说啊，美伊正在进行一个谈判，那么对主张通过谈判来解决当前的问题的一些比较温和的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挑战。虽然我们说这个抵抗啊，在伊朗仍然是一个特别是在这个时候仍然是一个主流的一个意见，但是呢，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啊，如何来恢复国家的重建，如何来恢复和平的一个秩序，恐怕呢还是要受到很多的一些挑战啊，一些考验的。那么第三一个就是对区域内的啊，特别是像伊拉克这样的什叶派的为主的国家啊，也展示出来要团结一致啊，共同来对付这个敌人这样的一个信号。我们也看到这次的国葬呢，有大批来自伊拉克的啊一些圣城的啊一些教徒啊，包括从卡尔巴拉啊、库法啊、纳杰夫啊这些地方来的。那么这些地方呢，和伊斯兰的什叶派呢有着非常紧密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联系。虽然我们知道伊朗的什叶派和伊拉克的什叶派呢还有一些明显的差别，那伊朗的什叶派呢，它是以国家意识形态为核心的，那么伊拉克呢，它更多的是一种殉道的色彩，那是一种复仇殉道的一个悲情的一个色彩，更加主张的是什叶派的一个正宗的啊这样的一种研究，一种传承啊。但是呢，因为都是同属于什叶派啊，而这些来自于这个圣城的库法啊、纳杰夫、卡尔巴拉啊，在历史上又和这个什叶派的一些非常著名的一些领袖的死亡遇难有着极其紧密的一种联系。因此我们看到通过伊朗的这个国葬也团结了来自伊拉克以及其他区域内的一些什叶派的这种力量，这个呢恐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信号，也表示什叶派会更加的团结，更加的来团结一致的来对付他们的共同的敌人。杨子，
1: 好的，了解，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2: 接下来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5号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9%的时间是意见一致的，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也能够解决。
1: 同时他又认为美以对付伊朗的战争有助于中东地区达至和平。
3: 最早可能在本周访问美国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访问时强调，美以两国关系紧密，更胜美国与其他所谓的盟友。他与特朗普两人绝大多数时间也意见一致。
4: 99% of the time we see eye to eye, but in any family, in any close friendship, there are sometimes differences of opinion, and we discuss them openly. I can tell you in a free spirit, and usually we resolve them too.
3: 内塔尼亚胡又认为，他与特朗普都在推动中东和平，而经过美伊两国打击之后，伊朗已转弱，更多国家愿意站在他们一边。

0: 边，以保护国家的未来和繁荣。例如黎巴嫩，不论基督徒或穆斯林，都希望黎巴嫩摆脱真主党的影响，以色列有望与更多地区国家达成更多和平协议。另外，内塔尼亚胡在出席东耶路撒冷一个落成典礼时声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正意图向耶路撒冷推进，并将其分裂。以色列政府当前正扩建耶路撒冷东部、北部的犹太人定居点，并在周边地区发展新定居点，以确保耶路撒冷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前往黎巴嫩南部视察占领伯福特城堡附近的以军部队。城堡可俯瞰离南部大片地区，是一处战略要地。以军最近以发现真主党地下通道为由，将当地攻占。扎米尔誓言将持续推进针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有数据显示，本月的二号到四号的72小时之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这远低于冲突之前平均水平。
2: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号则表示，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曼德海峡是伊朗手握的又一关键战略制衡底牌，其战略的制衡威力甚至更为突出。
3: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五日公布数据显示，本月二日至四日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公告显示，美方协调护航船舶单日通行量持续走低，二日为33艘，三日29艘，四日仅18艘。霍尔木兹海峡现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未出现持续上涨，而北部航道实际通航总量难以精准统计。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对过境商船开展无线电喊话等常态化管控。公告还说，海峡水域仍存在水雷风险，全域对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干扰常态化，也将对船舶航行安全构成隐患。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最重要的威慑工具之一。他进一步指出，位于红海出口的曼德海峡则是更具威力的制衡手段。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贯通大西洋、地中海与印度洋的核心海上枢纽，有欧亚非三大洲水上走廊之称。梅德韦杰夫指出，一旦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曼德海峡的通航中断足以彻底切断中东地区的石油运输链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俄乌持续交战，乌克兰基辅传来了多次的爆炸声。
1: 土耳其就爆发比较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北约峰会的举办。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5号抵达芬兰访问，分别是与芬兰总统司徒布、外交部长瓦尔托宁会谈。
4: 王毅表示，中芬两国应当继续在两国元首的引领之下加强合作，分享发展机遇，共同面对全球挑战。
3: 芬方也说，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芬兰需要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伙伴。
5: 在位于芬兰西南海岸的南塔利，芬兰总统司徒布在当地的总统下宫欢迎王毅的到访。2024年10月，司徒布曾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2019年以来芬兰总统首次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司徒布表示，芬兰看重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他非常荣幸早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直言，芬兰需要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伙伴，期待与中方在涉及双边贸易、国际事务等方面保持交流。王毅向司徒布转达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问候，他还提到自己陪同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访问芬兰时，适逢芬兰庆祝独立百年。王毅说，芬兰在发展建设，中国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经济在持续高质量发展，社会保持稳定。当今世界面临挑战，中芬两国要寻求建立新型伙伴关系，在两国元首的引领下加强合作，分享发展机遇，共同面对挑战。中芬关系有很好的基础，应当积累合作经验，推动各领域合作。他对中芬关系前景是有信心的。在赫尔辛基，芬兰官方用于举行高层会谈的斯莫尔纳宫，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5号欢迎王毅的到访。王毅表示，芬兰不仅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还是第一个与中国签订政府间贸易协定的西方国家。两国建交近76年来，积极交流，相互尊重。瓦尔托宁说，芬兰多年来与中国保持积极的高层对话，认为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欧盟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与中国保持建设性的合作非常重要。他这次与王毅会谈，讨论两国在低碳经济发展上的合作，希望看到充满活力和创新的中国市场带动芬兰企业发展。双方还讨论了俄乌战争对中欧贸易带来的影响。
6: 王毅这次到访的北欧四国与中国的关系定位各有不同，中国与芬兰目前确立的是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芬兰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期待与中国密切高层交往，深化各领域的合作。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赫尔辛基的报道。
4: 北约峰会即将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召开，土耳其5号爆发较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北约峰会的举办。
3: 另外，根据美国白宫发言人的透露，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的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并且将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
7: 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7日抵达土耳其，并在当天与总统埃尔多安会面，8日将参加北约成员国峰会，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讨论结束俄乌冲突，随后可能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通话。泽连斯基5日称，乌方已就俄乌战事提出所有建议和外交选项，强调必须向俄罗斯施压以实现和平。特朗普据报对停止战事抱有强烈的紧迫感，并迫切希望推动俄乌冲突尽快结束。不过，有报道指，美欧之间分歧的进一步显现为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会面增添复杂背景。 据北约官网信息，峰会将重点讨论北约成员国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的承诺目标。特朗普长期指责北约盟友在防务问题上搭美国便车，并威胁要重新考虑美方对北约盟友的安保承诺。有观点认为目标落实有难度，此次峰会将面临考验。与此同时，在北约峰会召开前夕，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两大城市，5日均出现反北约示威活动。在首都安卡拉，大批示威者走上街头，高举反北约标语，并高喊北约此路不通的口号。游行期间一度爆发冲突，警方使用胡椒喷雾和催泪瓦斯驱离抗议者。抗议活动的组织方发表声明称，有上百人被当局拘留。而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示威者手持写有退出北约、打倒帝国主义、你们不受欢迎等标语的横幅表达不满，大批警力在现场戒备。抗议者指责北约是美帝国主义的战争组织，对世界各国人民犯下无数罪行，

也有示威者表示，北约打着促进和平稳定的幌子，实际上是在将战争常规化，本质上是战争机器。土耳其民调机构近期公布的国内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访者不认为作为北约成员国给土耳其带来了好处。有土耳其学者表示，土耳其人对北约的质疑很大程度上与对美国的负面看法有关，并称许多人将北约直接视同于美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局势方面，乌克兰首都基辅6号的凌晨响起了两轮强烈的爆炸声。乌当局就指出，俄军向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动了导弹及无人机袭击。基辅空袭警报响起之后，有数千人连夜前往地下地铁站进行避难。基辅官员表示，基辅市区及周边的多栋建筑被击中之后起火，波基尔斯基区的一栋大楼有部分的楼体遭到严重破坏，另外有多处设施遭到波及，造成至少有9人死亡。此外，当地居民指出，部分地区因为袭击出现了停电的情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以来多次在讲话当中呼吁盟友尽快援助更多的防空装备，而俄方则指，为了回应乌克兰近期对俄境内基础设施的无人机袭扰，将会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空袭的施压力度。
1: 俄罗斯国防部早前也提议乌克兰停止对乌东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让俄方移交乌军人员的遗体，但是乌方已经拒绝。参加俄军突击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俄军一线官兵5号在郊外休整，接受我们的记者专访，也讲述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经过。
2: 俄军第6摩步师是主力攻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部队之一，该师第1442团一营代号为刺猬的指挥官指出，城市东部坐落着斯特罗伊斯特克洛工厂，这也是乌军在城内核心工事区的一部分。这位指挥官指出，俄军突击队在对其中一个入口处发起攻击时，突击队员与一支乌军近距离遭遇，当时双方的军人是6比11，由于距离近，在混战中双方无法施展火力，双方军人短兵相接，用刺刀和匕首相肉搏，最后俄军夺取了工业区的入口阵地。指挥这次作战的俄军第1副总长、俄军作战总局局长鲁茨科伊表示，2014年开始，康斯坦丁诺夫卡市10个工业区和城市附近的12个居民点开始建立体系化的防御阵地，由2条主线组成。鲁茨科伊还复盘了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战斗进攻中的过程，即俄军南极群的突击部队首先在与乌军争夺城市东部和东南部的阵地之后，从侧翼包围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并切断了乌军的主要的补给线。随后俄军利用乌军在补给和轮换方面的闭环，继续在城内发起渗透进攻，最终完成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全部战斗。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委内瑞拉发生双重强震已经逾1周的时间，幸存者搜救工作正在逐步收尾。委内瑞拉代总统5号举行典礼，向包括搜救犬在内的国际救援队伍颁发奖章。
1: 同一个时间点，重建的工作正在逐步的展开，位于拉瓜伊拉州的拉斯布里萨斯麦克蒂亚住宅区也成为第一个启动灾后重建计划的社区。
0: 另外，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5号晚间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
3: 据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已逾10天，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早已过去，包括英国、法国、巴西、阿根廷等多国搜救队近日逐步结束救援作业，启程回国。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日前在首都加拉加斯为多支国际救援力量颁发委内瑞拉英雄勋章，感谢他们为震后救援做出的贡献，这也象征搜救行动告一段落。国际搜救力量逐步退场之际，重建工作也已展开。在拉瓜伊拉州的拉斯布里萨斯麦克蒂亚住宅区，重型机械及施工队陆续进场，开始危房拆除作业。这一片区也是委内瑞拉首个启动灾后重建的社区。专家评估显示，住宅区全部20栋住宅楼的地基和承重柱基本完好无损，施工队将修复或拆除受损的内外墙，重新建造并修复污水饮用水系统及电气设施。约600户家庭、近3000名受影响居民目前被临时安置在帐篷中。有当地民众表示，当局承诺将在大概3个月甚至更短时间内完成重建回迁。由于大规模重建工作需要大量资金， 伟大总统罗德里格斯呼吁解冻因制裁而冻结的国家资产，并指计划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争取更多对重建工作的支持。此外，罗德里格斯五日宣布成立新军事单位，专职负责突发事件及灾害应对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已经超过10天，搜救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而目前灾区不仅面临建筑物二次倒塌的危险，也开始出现公共卫生与生物安全风险。来看前方记者从委内瑞拉发回的报道。
4: 随着时间的推移，灾后防疫工作面临的巨大挑战正在显现。有来自哥伦比亚的安全保障专家指出，倒塌建筑物内存在大量生物性危害。
5: Debajo de los edificios colapsados hay desechos patológicos, restos humanos. Estos restos humanos obviamente son tocados por las moscas. Las moscas es el insecto que más transmite enfermedades. Las moscas salen a la parte externa y obviamente pues donde quiera que aterrice genera contaminación.
4: 委内瑞拉目前有上万名灾民流离失所，若干净饮水、食物、临时住所及基本医疗不足，将提高腹泻、皮肤感染等疾病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已发出警告，委内瑞拉原本疫苗接种率就偏低，加上长期以来医护人力流失，麻疹、白喉、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都可能在灾后爆发，而登革热、黄热病及疟疾等蚊媒传染病也可能因积水、废墟及收容中心人员密集而加速传播。安全保障和救援专业人士提醒，生物性病毒感染、粉尘吸入以及受损建筑再次倒塌，都是委内瑞拉624地震之后的较长时间之内必须高度警戒的次生灾害。灾后防疫工作也是委内瑞拉当局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巴伦西亚报道。
0: 委内瑞拉著名经济学家莫拉莱斯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在遭遇强震之前，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政府准备承认的债务规模为2400亿美元，2017年底就陷入选择性违约，震后债务重组会更加的困难。
6: 莱斯说，政府阵前宣布的只是启动债务重组进程的意向，实际上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且债务规模也超出了私营机构或第三方的估算。
7: Reestructuración de deuda venezolana es uno de los más complejos del mundo, en el que interactúan una gran cantidad de instrumentos, que es deuda financiera, deuda bilateral, laudos arbitrales por expropiaciones, intereses no pagados, deuda comercial, deuda corporativa, deuda de PDVSA, etc. Entonces, en ese sentido, ya de por sí, iniciar ese proceso iba a ser cuesta arriba.
6: 莫拉莱斯说，地震引发的灾情可能改变债权人一方的权衡，成为重组谈判的转机。过去有国家在遭受特大自然灾害后曾获得大幅度的债务减计，或在相关程序中得到更多优待。
7: El caso de Venezuela es peculiar, porque ya Venezuela se encontraba en default, mucha de esa deuda no se estaba pagando, y en esencia el principal obstáculo es la confianza que se tiene sobre las autoridades y también la capacidad de poder generar suficientes flujos para el repago.
0: 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解放军南宁舰、衡阳舰结束5天访问香港行程，市民到场欢送。
1: 东风五洲际弹道导弹首次发射片段公开。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3: 接下来看股市，因为亚太股市在周一呈现走势分化，韩国股市目前下挫大约2.1%，而日本股市跌大约0.8%，台湾股市则上涨大约0.1%左右。
4: 沪深股市则是涨跌不一，沪指刚开之后震荡下行，探底回升，午前回到了平盘上方。科创50指数上涨接近2%，深圳市场则是表现较差，深成指动力不足，未能翻红。从盘面上看，创新药概念股持续走强，半导体板块以及电力改革板块走弱。沪指中午报在4046点，上升3点，升幅0.08%，半日成交10184亿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5541点，下跌55点，跌幅0.36%，半日成交11877亿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高开54点之后震荡上行，临近午盘涨幅有所收敛。恒指中午报在了23542点，上升192点，升幅0.83%，半日成交1862亿港元。内地媒体近日公开中国第一型洲际弹道导弹东风五的首次发射历史性片段，并且形容这次的导弹发射是一次亮剑，也是一次突破。战略导弹部队建军60年后，如今实现核常兼备，全域设战。
5: 1980年5月18日，中国第一型洲际弹道导弹成功发射。这是一次亮剑，也是一次突破。但当时的战略导弹部队根基还很薄弱，技术落后，流程复杂。
6: 我刚当兵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千人一杆枪，人力这个编程很大，环节呢也非常繁琐。那么到现在呢，由千人一杆枪，再到百人一杆枪。再到如今呢，可能一个班组一个单元就能独立完成我们的导弹发射任务。从过去的数年一发到如今常态化实行实弹发射任务，我们的实战底气也越来越足。
5: 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如今的火箭军已发展为具备核常兼备、全域折战能力的现代化军种，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坚固屏障。从精心铸建、潜心力建到关键时刻的善于亮剑，这不仅是火箭军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战略威慑力量的时代答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台湾方面，蓝绿高雄市长参选人周末假日跑行程冲刺选情，国民党的柯志恩在兵家必争之地凤山区成立大型后援会，而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到场辅选，而民进党的赖瑞龙则是勘察了二人溪的整治情况，也要求加强疏浚，防范水患。
7: 2026县市长选战白热化，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周末在凤山区成立后援会。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到场力挺，展现团结气势。高雄凤山区人口数超过35万人，历届选举蓝绿都将凤山视为滩头堡，更有得凤山者得高雄的说法。 面对年底选战，柯志恩将后援会首战选在凤山，争取最大票仓支持。
8: 高雄绝对不能走回头路，不能走回由新潮流分赃的回头路，高雄就是应该往前走。民调只是一个数字，大家所看到的一个感觉到那点温度才是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7: 民调显示柯志恩支持度有逐渐上升趋势，这让民进党对手赖瑞荣倍感压力。除了到月世界抽水站勘查二人溪整治情形，也不忘大酸对手柯志恩，竟发文称三民区人口数最多，显见对市政根本不熟。
9: 让我们比较讶异的，竟然会发生这样的错误了哈。凤山、高雄人口各区的第一名已经14年了，柯志恩委员跟他的团队了哈，应该要更加的了解高雄了。
8: 赖瑞荣委员也应该把他这个影片当中的，不管是永安或是弥陀，傻傻搞不清楚，他也要认真一点。凤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行政区，所以我很清楚，这次纯粹就是小编他误植。
7: 今年九合一选举，高雄城蓝绿胜负的关键指标。由于赖瑞荣自提名以来被认为选战布局整合慢半拍，空战上打不出特色，人设不鲜明，也让不少绿营补选要诀私下坦言，面对蓝营来势汹汹，高雄这局确实不得大意。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4: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军事扩张，反对修订安保三文件。
3: 菲律宾参议院今天将会开庭审理副总统沙拉的弹劾案，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今日是我创业的大概第30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这个的价值。其实都很迷茫，因为很多的不稳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学习到很多东西。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那我相信之后就不会后悔了。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欢迎回来。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早上由香港昂船洲军港离开。不少市民与学生到场欢送，舰上官兵向岸边挥手致意。
13: 6号清晨9点左右，衡阳舰率先由昂船洲军港码头起航离开，在军乐队奏乐下，岸上的海陆空官兵代表列队送别。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欢送仪式时致辞表示，编队这次赴港机会宝贵，让市民亲眼看到国家自主研发建造的052D 型导弹驱逐舰，亲身感受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成就，为年轻人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
14: 尤其令人鼓舞的是，很多学生和年轻朋友们积极把握机会与舰上官兵互动交流。过去几天登舰参观的年轻朋友，真正是以行动回应这份期许，在感受国防力量中厚植爱国情怀。在此，我们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高度重视、关怀和支持。
13: 清晨码头时有骤雨，有现场欢送的学生形容，见到舰上官兵在雨中依然保持军姿挥手致意，由衷感到钦佩。也有人对登舰参观仍记忆犹新，珍惜这次难得体验。
15: 我见到他们的姿态完全是没有变过，就好像我们一来就见到他们由头到尾，其实无论是落雨还是后面天晴，还有后面跟我们挥手送别的时候，他们很认真，还有很尽责地企军姿，还有很认真地对待整件事。
16: 之前就非常非常想亲眼见到这个军舰，跟着亲身见到之后都发现，这个军舰是跟我想象中比较是更加的壮观。

0: 同埋真心見到之後都會好非常之激動啊！
1: 我見到普羅大眾嘅市民都好熱烈去參與無論航母啊或者海陸空啦，以至到太空啦咁嘅一啲參觀，以至到見證祖國嘅一啲軍力嘅強大，特別太空方面。咁如果嚟緊30周年咧，期望更多展示我哋嘅國力同埋科研嘅進步。
2: 南宁舰编队自7月2日抵港以来，组织多种文化交流活动，接待市民、青少年及学生代表。在刚过去的周末，一连2天就向约14000名已预约公众开放，大批市民无惧炎热天气登舰参观，与舰上官兵留下珍贵回忆。凤凰卫视王雨婷、杨凯妍香港报道。
3: 而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的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4日是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4: 活动现场，大批民众手持写有阻止战争、反对修宪等字样的横幅，高呼抗议口号，反对高市政府推动修订安保3文件，持续推进军事扩张的行为。有现场抗议民众对政府增加军费、加紧备战等行为表达强烈不满，要求必须阻止安保3文件修订，叫停防卫预算增长。
5: 日本政府が軍需費を上げて、から沖縄からミサイル基地を作って、もう戦争準備してるわけですよ。それを日本の労働者の責任で止めると。ですから今11兆円ぐらいですけど、それを大体30兆円ぐらいに考えてるわけですから、絶対その防衛費を税金から払わせない。安保の3文書改定も止めるし、防衛費の増額も許さない。そういう運動を日本で作っていくと。
4: 还有抗议民众指出，高市政府不断通过补充预算等方式扩张军备，诸多优先于军事的民生议题却被忽视。他们强调，若高市政府执意走向发动战争的道路，民众将全力阻止。近期，日本除持续加强冲绳等地的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的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引发舆论广泛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菲律宾参议院将会于当地的6日下午正式启动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理程序。如果弹劾案最终获得通过，那么沙拉将会被免职，并且终身不得担任公职。菲律宾参议院早前批准为期92个会议日的审判时间表，期间将会审理包括威胁刺杀总统马克思、滥用国家资金、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指控。根据参议院弹劾规则，沙拉可以全权委托律师代理，不用出席听证会。不过，辩护团队曾经暗示，沙拉可能会亲自出庭作证。
3: 关注英国政坛，英国首相斯塔默在日前接受访问的时候谈及辞职的决定。他表示，辞去首相职务和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是他与家人共同做出的非常艰难的决定。
6: 而对于其任内被批评花太多的时间来处理外交事务，斯塔默警告下一任首相的热门人选同属工党的伯纳姆，称伯纳姆将不得不像他在任期间一样，花费同样多的时间来应对全球动荡。
7: 英国首相斯塔默日前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被问及作为首相是否成功时，斯塔默表示，在一些重大议题上，例如稳定经济等方面，英国比他2年前接手时更好。
8: The economy was broken when we came in. It was the aftermath of Liz Truss, and we have turned that around and stabilised the economy to a point now where we're the fastest growing economy in the G7.Where we've been able to stabilize even during a period of conflict in the Iran war.
7: 至于谈到外界批评他花太多时间处理外交事务，而热门首相接任人选伯纳姆早前表明会将工作重点放在内政，斯塔默对此表示，无论是谁接替他出任首相，都将面临同样的全球性冲突。在日益动荡的世界格局下，外交与内政是不能分开的。此外，斯塔默也谈到自己的政治生涯已经结束，是他与家人共同做出的极其私人且非常艰难的决定。
8: In the end, it became an intensely personal decision, and that's why it was a decision taken ultimately when Vic and I were away with the kids. We went to Chequers and just spent 2 days together as a family.And that's when I came to my final decision. And it wasn't that I didn't want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1: 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5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5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担风雨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雨晴。前两天，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来临之前，广东一名男子独自出海游玩，途中呢是突然变天，船只被风浪掀翻，他被迫抓着船舷在海上漂流了近3个小时。当天，广东大多数船只呢都早早的回港避风，幸好有巡查的海警及时发现遇险男子，把他救了上来。台风天里，安全这根弦儿可得绷紧了。作为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格外的难缠。它在3号傍晚登陆海南陵水之后，4号晚上又二次登陆越南。那这还没完，昨天它又进入到我国广西境内。由于美沙克不断的深入内陆，沿着富二代高压的边缘不断的输送水汽，今明两天呢，广西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会持续的遭遇到强降雨的天气，其中不乏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身影。那在广西局地还将会遭遇到特大暴雨。根据精细化的预报，像广西北海、湖南洪江、湖北的黄冈以及安徽固镇和江苏宿迁，这两天的雨势都比较猛烈。另外，在东北、华北一带，今明两天受到冷涡的影响，依然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当地的朋友们外出要带好雨具，同时要小心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稍后继续说天气。

欢迎回来。前几天强盛的大陆高压让北方经历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天气，像北京就赶上了极品的桑拿天。那今明两天，由于冷涡持续带来降雨，华北的高温将暂时熄火，而与此同时，西北地区以及河南的高温仍然是耐力持久。城市当中，比如说像西安这里，今后六天都是高温全晴的状态。那在南方，由于副热带高压比较强势，因此像福建、浙江等地高温天气也不少，估计南方的高温要等台风巴威来终结了。眼下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在关岛附近洋面上行进，它曾一度达到超强台风的级别，预计7月8号之前巴威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而之后可能趋向台湾以东洋面，像台湾、福建、浙江一带要随时关注台风的动向，早做防范。我国沿海地区和台风打交道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比如说像台风登陆之前，台湾的商家会推出台风套餐，打包销售容易保存的商品。为了防止地下车库淹水，有的地方呢还会临时的开放红黄线、高架桥下等禁停区，让市民停车，大家还戏称这是台风给的福利。好了，那天气就先说到这儿，我们晚上再见。

0: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力大观。
1: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2: Just doesn't seem fair.
0: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2: Severe debt.
3: Debt.
4: 950 million naira.
2: What?
0: 有人同行。
2: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4: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a,
0: 便无所畏惧。虚心女孩，星期五上午11:40，凤凰卫视电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乌持续交战，乌克兰基辅传来了多次爆炸声。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德黑兰举行。解放军南宁舰和衡阳舰结束访港行程，市民到场欢送。

0: 波吉尔斯基区有一栋大楼，部分楼体遭到严重破坏，另外有多处设施也遭到了波及，造成至少有九人死亡。此外，当地居民指出，部分地区因为袭击出现了停电的情况。七月份以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多次在讲话当中呼吁盟友尽快援助更多的防空设备。而俄军指出，那为了回应乌克兰近期对俄境内基础设施的无人机袭击，将会继续加大对乌空袭施压力度。俄罗斯国防部早前提议乌克兰停止对于乌东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以让俄方移交乌军的人员遗体，但是遭到了乌方的拒绝。参加俄军突袭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俄军一线官兵五号在郊外的休整地接受了本台记者的专访，讲述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经过。
1: 俄军第六摩步师是主力攻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部队之一，该师第1442团一营代号为刺猬的指挥官指出，城市东部坐落着斯特罗伊斯特克洛工厂，这也是乌军在城内核心攻势区的一部分。这位指挥官指出，俄军突击队在对其中一个入口处发起攻击时，突击队员与一支乌军近距离遭遇，当时双方的军人是6:11，由于距离近，在混战中双方无法施展火力，双方军人短兵相接，用刺刀和匕首相肉搏，最后俄军夺取了工业区的入口阵地。这位指挥官强调，应对此类的遭遇，不仅需要个人的坚定决心，还需要战士对冷兵器的周密的准备。指挥这次作战的俄军第一副总长、俄军作战总局局长鲁茨科伊表示，2014年开始，康斯坦丁诺夫卡市10个工业区和城市附近的12个居民点开始建立体系化的防御阵地，由2条主线组成，其中包括超过150公里的伞兵壕和反坦克壕沟，以及3条的工兵的障碍物，20个营级规模的防御区块。这些防御区内布满了混合地雷，并建在环绕城市的制高点上。鲁茨科伊强调，市区的第一道防线长达30多公里，纵深8公里，这是由战壕、交通壕沟、反坦克壕沟、低能见度障碍物和爆炸屏障组成的连续系统。第二道的防御线绵延35公里，环绕康斯坦丁诺夫卡城而建，由一系列水库支撑，防线包括城郊及周边别墅区的6个防御工事区。鲁茨科伊强调，城市乌守军包括了7个旅、45个营，总兵力达到了15500多人。鲁茨科伊还复盘了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战斗进攻中的过程，即俄军南极群的突击部队首先在与乌军争夺城市东部和东南部的阵地之后，从侧翼包围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并切断了乌军的主要的补给线。随后俄军利用乌军在补给和轮换方面的闭环，继续在城内发起渗透进攻，最终完成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全部战斗。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支持率持续攀升的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党在4号召开了全国党代会，党内高层再次释放出准备上台的信号。距离多个东部州份的选举只剩下2个月，选择党在一些州的民调明显的领先。那与此同时，反对极右翼势力的民众来到了会场示威抗议。
2: 德国极右翼党派选择党于当地时间7月4日至5日在图林根州首府埃尔福特举行党代会。由于选择党支持率目前居高不下，因此这次党代会也引发了德国各界的广泛关注。
3: 选择党代会是

0: 邦最重要的信号就是已经做好了执政的准备。选择党联合主席韦德尔和克鲁帕拉在会上都强调，选择党已经准备好承担执政的责任，不仅仅是在联邦州，也包括在国家层面。两人也在本次党代会上高票再次当选联合主席。
1: 2023 vor drei Jahren hatten wir nur 30.000 Mitglieder. Zwei Jahre später und kurz vor dem Bundestagswahlkampf hatten wir die Mitgliederzahl von 50.000 überschritten. Aus dem Bundestagswahlkampf wiederum gingen wir mit 64.000 Mitgliedern hervor, um heute hier und jetzt mit fulminanten 75.000 Mitgliedern im Kampf um die Zukunft unseres Landes. Und ich bin überzeugt, liebe Freunde, dass wir bald und sehr schnell die 100.000 knacken werden. Das ist unser Ziel, unsere Partei zu entwickeln. Wir wollen groß und stark werden, genau wie wir dieses Land Deutschland groß und stark haben wollen.
0: 民调显示，选择党在德国东部继续扩大优势。萨克森恩哈尔特州将在9月6日举行州议会选举，而根据最新州内民调显示，选择党支持率达到41%，明显领先排名第二基民盟的26%。在全国层面，德国趋势民调显示，选择党支持率为27%，高于联盟党的22%。由于选择党被德国联邦和一些地方宪法保卫局认定为极端右翼，因此选择党的扩张也引发了广泛的担忧。在党代会外，警方表示有约3.1万人参加了在埃尔福特的示威集会和静坐抗议，组织方则称人数达到5万。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2: 伊朗首都德黑兰6号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送葬游行。游行从当地时间早晨的6点开始，大批民众早早就来到了伊玛目侯赛因广场的附近，手举着伊朗国旗和哈梅内伊的照片，守候在一条道路的两旁，等待着灵柩经过。预计当天将会有数百万名伊朗民众组成游行队伍，从伊玛目侯赛因广场出发，穿过德黑兰市中心，行进约10公里，前往自由广场，并在那里参加葬礼祈祷仪式。数据显示，本月的2号到4号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有70艘，远低于冲突前平均水平。那此外，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4号表示，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曼德海峡也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战略制衡底牌，其战略制衡威力甚至更为突出。
3: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日公布数据显示，本月2日至4日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公告显示，美方协调护航船舶单日通行量持续走低，2日为33艘，3日29艘，4日仅18艘。霍尔木兹海峡现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未出现持续上涨，而北部航道实际通航总量难以精准统计。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对过境商船开展无线电喊话等常态化管控。公告还说，海峡水域仍存在水雷风险，全域对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干扰常态化，也将对船舶航行安全构成隐患。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最重要的威慑工具之一。他进一步指出，位于红海出口的曼德海峡则是更具威力的制衡手段。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贯通大西洋、地中海与印度洋的核心海上枢纽，有欧亚非三大洲水上走廊之称。梅德韦杰夫指出，一旦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曼德海峡的通航中断足以彻底切断中东地区的石油运输链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内地沪深北股市交易新规今天起正式施行，刚果金埃博拉死亡病例超过500例，社区传播持续。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今日係我創業嘅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係一個愛自由嘅人啦，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呢一個嘅價值。其實都好迷茫啊，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係我都好 enjoy， 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盡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後就唔會後悔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有解奉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早晨由香港昂船洲军港驶离，不少市民和学生到场欢送，舰上官兵则向岸边挥手致意。6号清晨9点左右，衡阳舰率先由昂船洲军港码头起航离开，在军乐队奏乐下，岸上的海陆空官兵代表列队送别。
5: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欢送仪式时致辞表示，编队这次赴港机会宝贵，让市民亲眼看到国家自主研发建造的052D型导弹驱逐舰，亲身感受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成就，为年轻人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
6: 尤其令人鼓舞的是，很多学生和年轻朋友们积极把握机会与舰上官兵 互动交流，过去几天登舰参观的年轻朋友，真正是以行动回应这份期许，在感受国防力量中厚植爱国情怀。在此，我们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高度重视、关怀和支持。
7: 清晨码头时有骤雨，有现场欢送的学生形容，见到佢哋就知道系完全系冇变过咯，就好似佢哋我哋一嚟就见到佢哋由头到尾其实无论系落雨定系后边天晴啦，同埋后边同我哋挥手送别嗰阵时，我哋都好就佢哋好认真啦，同埋好尽责咁企军姿，同埋好认真咁对待成件事咯。之前就非常非常想亲眼见到呢个军舰啦，跟住亲身见到之后都发现呢个即系军舰系同我想象中比较咧系更加嘅壮观啦，同埋真心见到之后都会好非常之激动啦。
8: 我见到好多大众嘅市民都好热烈去参与。 無論航母啊，或者海陸空啦、啊，以至到太空啦、啊，咁嘅一啲參觀，以至到見證祖國嘅一啲軍力嘅強大。特別太空方面，咁如果嚟緊30週年呢，期望更多展示我哋嘅國力同埋科研嘅進步。
4: 南宁舰编队自7月2号抵港以来，组织多种文化交流活动，接待市民、青少年及学生代表。在刚过去的周末，一连2天就相约1万4000名已预约公众开放。大批市民无惧炎热天气登舰参观，与舰上官兵留下珍贵回忆。凤凰卫视王雨婷、杨凯燕香港报道。
0: 运20列装部队10年来被网友称作是“鲲鹏快递”，任务也不断的多元化，不仅要服务于空军建设，更是要满足解放军全军的需求，包括承担远海岛礁守岛官兵的换防。那同时也常态化走出国门，成为中国形象的一张名片。 在空军航空兵某团官兵们的宿舍，我们看到这样一张南海图，是用一块块石头贝壳拼成。运20战机如今还担负着运送守岛官兵到中国的岛礁进行换防，这项任务已经常态化。
1: 多样化任务的拓展

0: 每次飞行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我们都不自觉地养成了一种习惯，那就是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带一件特殊的纪念品，作为我们航迹的见证。
1: 我所在的空军航空兵某团在过去主要飞的是运八飞机，执行的任务当然也就主要集中在国内为主。而如今，他们的任务不仅仅是在国内，出国在这里可以说成了常态化。执行的任务不仅有国际维和，同时还承担起了国际的救灾、救援等等多样化的任务。
2: 从2020年开始，中国战略重器运20承担起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的营魂任务。2022年，两架运20飞赴汤加进行紧急人道援助。2024年，埃及航展；2026年，新加坡航展。运运20不仅保障八一飞行表演队不用中途经停加油一站式抵达目的地，同时运20也是飞行表演场上的明星。
0: 正当我们还在猜想开幕式当天上午的飞行安排时， 我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邀请函，埃及空军司令员邀请会见我们运20飞行员。运20作为本届航展的明星机型，他特邀我们在开幕式当天上午进行表演，大坡度、大仰角、小航线、小速度等机动动作，全方位展示了运20飞机出色的机动性能和中国空军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
3: 飞得更远，飞得更稳，这是飞行员的目标。但是，世界对这种中国鲲鹏快递也充满好奇。有时候我们出国，在出国的这种航线上，或多或少会遇到一些雷达的跟监，或者是预警机，包括最极端的，还有遇到歼击机的伴飞，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强大了以后，飞出国门，他也想认知我们，想获取我们的能力，这种相互的试探，这是不可避免的。
2: 刘斌说，执行任务的时候也曾经遇到过飞机被雷达跟踪，也就是在影视剧当中常常看到的飞机被敌军雷达锁定的状态。
3: 我第一反应不是恐惧，我第一反应是，这是什么告警？这个告警从哪里来？这个是 设备的告警还是外部的告警，然后先判断所有的机长，他们的专业技能，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恐惧，就是一种自信，就是专业技能的第一反应。
4: 他说心理上的波动也要等到危险解除之后进行任务讲评的时候，才会想一想到底是怎样的威胁，这次威胁有多大，但是从来没有后怕过。
3: 鲲鹏出击，使命必达，我们可以做到，鲲鹏快递。
5: 我们在航迹飞遍全球的时候，同时也是一张文明的名片，也是这个信息的载体，啊，这是我们的新时代的一种使命。
6: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沪深北交易所新规正式落地，涵盖了盘后交易、风险警示股票、张跌幅限制等。 沪深北新版交易规则周一开始正式的施行。那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扩容，由原先的仅覆盖科创板、创业板，拓展至全部 A 股股票以及沪深 ETF， 交易时间则维持在每个交易日下午3:05到3:30不变。主板风险警示股票价格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上调至10%，和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 提升定价效率，减少板块内机制交易。那另外，上交所基金收盘机制有所调整，由连续竞价改为集合竞价，以此生成当日的收盘价。那时间为收盘前3分钟。再来关注一下内地天气，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晨的6点钟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天早晨的8点钟，广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 山东南部、河南北部等部分地区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水利部5号对于广西启动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那此外，辽宁大连气象台在5号下午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大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了防汛蓝色预警，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五日会同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部门开展联合会商，进一步研究部署重点地区的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决定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分赴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万尾村4日至5日遭遇狂风暴雨袭击，辖区多处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群众用电、出行受到影响。险情发生后，东兴市应急消防和乡镇工作人员连夜开展抢险救灾，当地供电抢修队伍同步摸排受损电路并进行抢修。广西钦州市五日也遭遇强降雨天气，局部地区出现内涝险情，有6名群众被困。消防部门接警后立即赶赴现场，驾驶橡皮艇将被困群众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在辽宁抚顺，当地4日凌晨1点至早上7点出现特大暴雨，造成市内多处积水，全市公交停运。5日上午7点，抚顺市气象局解除暴雨一级预警，市区道路积水消退，66条公交线路全部恢复运营。受短时强降雨影响，浙江杭州建德市多地出现洪涝、泥石流等险情，多栋民房倒塌受损，村道、水电等基础设施也出现不同程度损毁。当地党员干部、公安民警等第一时间逐户排查，连夜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5日中午12点，当地已累计转移290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发酵，根据台湾食药署初步的估计，这批油品至少已经有1300吨流入了市面。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就召开记者会，指责民进党政府食品安全把关不力，并且质疑台湾卫福部包庇特定业者。
1: 台湾食用油代工厂中联油脂制作的色拉油被检测出含有一级致癌物，出估至少有1300公吨的问题油品已经流入市面。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痛批民进党政府食安把关出问题。
2: 大家都在关心的就是今天吃进肚子里的到底安不安全，可是现在人民得到的答案却是4个字：雾里看花。
4: 卫福部更夸张了，就是竟然试图要选择盖牌，然后不让民众知道说到底有哪些食物含有毒油。这么荒腔走板的中央政府来管理我们的食安，真的是让人民不安啊。
1: 中联油脂是台湾多家知名油品商的代工厂，下游受到波及的油品商、食品加工商将近300家，致癌油品流窜全台，引发民众恐慌。国民党立委指责掌管台湾食安的卫福部食药署，第一时间不但没有公布完整资讯，甚至还试图大事化小。
5: 那更说不过去的是政府的态度啊！7月3号的时候，政府还在讲稀释论，说加工调和油浓度低不用下架，结果被骂翻。48小时之后呢，就转弯，改口说20%以上的加工品都要下架。
7: 这批毒油早已扩充到泡面的油包、罐装的沙茶酱、熟食跟各式的加工食品，学校的营养午餐都沦陷。这是一场重大食安风暴。
1: 国民党要求赖清德必须公开为爆发食安恐慌道歉。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必须负责向民众说明致癌油品的处理进度，并追究相关责任，让民众能够吃得安心。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6: 香港社会福利署在今天宣布，正申请或领取可携现金中元的援助的香港长者，即日起可以选择由社署将有关港币援助款项直接汇入到其在内地指定银行的港币账户，服务费用全免。可携现金援助包括综合社会保障援助及综援、长者广东及福建省养老计划的综援金，以及公共福利金计划之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的长者生活津贴和高龄津贴。社署发言人表示，上述内地指定账户必须是由受助长者在广东省或福建省的指定银行分行所开立的港币账户。刚果金卫生部在5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经超过500例，累计治愈254例，目前依然有628名确诊患者处于隔离或者住院治疗状态。 刚果金卫生部称，截止到4号，埃博拉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还呈上升趋势，显示社区传播还在持续。一项临床试验已经在埃博拉治疗中心启用，以评估潜在的治疗方法。

0: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今天的12时01分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着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到预定海域。好，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我入咗行61年，我呢个作品有水上人公仔啦、佛像、神像啦，同埋酒楼嘅礼堂老凤。好似我呢类嘅木匠师傅咧，喺2000年之后咧，应该都冇噶啦。AI 冇法子取代到我哋嘅，因为 AI 喺呢个 moment 佢只系用一个 big data 去搜罗好多嘢砌埋一齐俾你嘅啫，咁就唔会用自己嘅思维凭空咁样构思一件嘢出嚟。

我就係8岁嗰陣時入行嘅，一路跟我爸爸學嘅。我爸爸嗰陣時就係自己開一個鋪頭，好細嘅啫，喺間樓梯底度，就去咗睇我爸爸做嘢，咁啊越睇越有興趣啦。咁就開始喺地下執個木頭，挑咗個眼口鼻，學足佢嘅手法，挑好晒俾佢睇咧，佢好開心。跟住咧，佢就俾嘢我做啦。我好多兄弟姊妹落去咧，一日就日踢佢走。木匠職人咧，係最重要係捱得苦，同埋咧，你唔怕手痛啦，唔怕見到血啦，就可以噶啦。呢个系我做木雕嘅部分工具，呢个大约系60把刀嘅。咁其中咧呢一把咧系最古老嘅，我谂超过70年。因为我第一日入行嗰阵时已经见到我爸爸用紧呢把刀。咁咧呢度咧系樟木嚟嘅，磨到佢包浆嘅已经系，冇咁多年份做唔到。咁呢把刀最初系几大咧？我见嗰阵时系咁大嘅，慢慢磨到咁大。咁咧就仲有一啲咧系我哋呢啲叫斩刀。啲斬刀咧，我哋主要我嚟挑字啊，同埋開個面相跟住做個鼻。咁咧呢啲刀咧就點係點樣特別咧？啲刀係我哋自己做嘅，因為買翻嚟咧嗰啲刀係冇咁利，冇咁硬嘅。咁我哋就係用呢啲鋼咯。呢啲鋼咧就係以前做機器嗰啲我嚟鋸嗰啲鋼嘅鋸片嚟嘅，所以就好硬嘅。另外一種咧就係最珍貴嘅就係呢啲刀啦。呢啲刀咧。就係以前一個張木龍師傅做嘅，就係一個3個一 V 型嘅刀，我嚟挑咩咧？挑頭髮。呢個張木龍師傅嘅好聰明，佢用咩嚟做嘅咧？佢用一支呢啲三角錯咧做出嚟嘅。呢 V 刀嘅好處咧，就係佢點轉彎都得嘅，可以挑到咁樣咯，就咁樣講，咁樣挑出嚟。最初開始咧，我哋就做水上人家仙咧，即係水上公仔咧。嗰陣時咧，同我爸爸最瘋狂嗰日，一日咧就做40部。呢啲係水上人公仔嚟嘅。戰後咧，香港好多漁民嘅，同埋佢哋都有錢嘅，但係佢哋又冇乜文化。咁咧，所以咧，佢就將呢一個咧，就係當係喺陸上人擺。呢一種神主牌，因為佢哋唔識字，如果成排擺喺度，佢認唔到係邊個。譬如佢係年紀超過50歲咧，男人咧就會坐喺度，就戴頂呢啲清朝嘅帽嘅。咁啊，女人咧佢就會咁樣坐啦，都係梳個髻咁樣叫做一對。咁咧壯年嗰啲咧就會係咁樣啦，即係20歲到50歲之間嗰啲咧，佢哋係一對咁樣嘅。呢個係騎龍騎虎啦，呢個女嘅就騎只鶴啦。啲後生啲嗰啲咧，佢哋就會咁樣配咯，就係兩個企喺度嘅。咁呢啲係 under 20歲嘅。木雕嘅神像咧係有分門派嘅。頭先我哋講嗰啲咧就係廣東派，而家喺我身後邊呢啲咧就係福建派。呢一套係福祿壽啦。咁呢個係李靖啦，關公啦，亦都叫騎南菩薩啦。咁呢個係韋陀啦，隔離嗰尊就係太上老君啦。福建嘅木雕嘅特色咧，就係佢個彩色豐富啦。好似我身後邊呢尊財神咁樣咧，佢呢啲花紋咧就全部畫上去嘅。件龍袍呢啲龍咧，佢係用一個帽咧印咗出嚟，之後黐上去嘅。佢實際上挑嘅嘢咧就冇嘢，好似後邊咁樣。平滑嘅，木雕佛像咧最頂級嘅門派咧，應該係凌波派嘅，因為佢呢啲細緻咧，啲花紋咧全部都係挑出嚟嘅，同埋咧佢有個工架，你哋可以轉個圈都睇到，佢咁樣側側身咁樣擺動，係一個京劇嘅工架嚟嘅，同埋咧佢所有嘢咧。都係可以拆開嘅，咁我哋又睇下一尊地藏菩薩啦。凌波派咧就可以拆到點樣咧？頂帽啦，呢個白花拎得甩啦。頂帽咧，呢個係最難做嘅，因為要好 fit 嘅，大得滯咧會戴唔穩，細得滯咧戴唔落。

咁另外隻手咧都係咁樣縮落去，咁樣擺翻落去咧。如果係福建派嗰啲咧，佢會原裝咁樣挑出嚟，有好多位置咧係挑唔到嘅。譬如好似呢隻手咧，就最明顯嘅。如果佢唔係咁樣拆得出嚟咧，佢呢個位咧係冇法子挑得到嘅。咁佢黐住咧，就所以隻手挑咗出嚟咧，就冇寧波派呢隻手咁玲瓏。我爸爸咧係廣州派嘅，咁咧我最初係跟佢學廣州派嘅，後來咧我就見到啲寧波師傅嘅收入好高，所以我就去偷佢師，咁咪跟住咧我就喺一啲拎翻嚟維修嗰啲佛像嗰度學佢，照佢個樣咁做，就做完之後咧就拎俾啲法師睇，咁啊初初佢唔肯答我，後來就肯答我，就邊度邊度咁一路改進。天分就我唔係覺得，如果有天分咧，我唔使廿幾年先學曬。我覺得我係夠傻嘅戇居，係咁樣攣個頭來轉。咁咧我就仲有一個即係好傻同埋幾瘋狂嘅維修經驗啦，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係同青山寺維修嗰尊千手觀音。初初去評估同埋報價嗰陣時咧。尊千手觀音係好靚嘅，請尊千手觀音翻嚟嗰陣時咧，然後咧入邊俾白藝全部煮通曬，咁啊後來做好曬之後咧，我計過嗰個佢俾嘅錢咧係我嘅成本嘅20%，因為我唔想令到呢個咁出名嘅師傅嘅作品咧冇咗，因為佢嗰個係一個做到個佛像嗰個氣功出嚟嘅。通常咧，嗰個佛像嘅氣功，一個氣功咧，我哋如果練氣功知道咧，就縮胸、突肚同埋拔背啊，呢度會拱起一嚿嘅，咁佢做到曬出嚟，同埋咧嗰個面相咧，佢係做到好莊嚴、好圓滿。

佛像的表情咧係最重要嘅。好似我做呢尊咧，係一個莊嚴相嚟嘅，要好尊重同埋有敬畏嘅感覺。寧波派一定要飽滿嘅，同埋呢啲位咧就唔會凹嘅。我呢尊佛像咧都有少少微笑嘅，咁個微笑係點樣做出嚟咧？就主要係靠個嘴角向上勾。咁而家我哋見到有啲佛像咧，佢呢個嘴咧呢個位係特別凹嘅。佢因為佢要營造嗰個微笑嘅樣咧，佢係違反咗佛經嗰個佛像應該係飽滿嗰、那個嗰種定律嘅。我當年都係犯咗個錯誤嘅，因為我哋覺得笑咧呢度一定係凹嘅，因為我哋笑起係咁。我做佛像咧就要我係追求完美嘅，咁、那個佛像嘅比例啊，同埋嗰個面相係點樣咧？咁我就喺啲佛經度揾到嘅。咁咧，同埋有啲咧，寧波師傅咧，佢漏咗啲出嚟嘅，追問一啲和尚或者大法師啊，然之後得出呢個結果，咁就係7.5分之2，同埋咧佢哋個膊頭咧係幾闊啦，同埋嗰個身長係幾長咧。咁呢尊佛像咧，因為佢擺到好高，擺到成30尺咁高咧，所以我個膝頭呢度咧就要就翻個位。如果唔係咧，而家你咁樣望落去咧，而家個膝頭咧就係好窄嘅。嗱，咁我移一移個角度咧，你喺個鏡頭就會睇到個膝頭會大好多嘅。如果我哋30幾尺望上咧，就係咁嘅感覺。

我做呢行呢就要睇好多嘢，因为我又做道教嘅神像啦，又做佛教嘅神像啦，所以我睇好多书啊。我哋做木雕嘅呢，包括雕神像呢，就最重要係睇参考书啦，同埋一啲建筑用嘅术语呢，我哋要知道嘅。咁我呢度好多参考书啦，呢本係建筑嘅语言啦，因为我哋要同人沟通嘅，所以一定要嘅。同埋呢啲呢，各地嘅雕刻嘅特色啦，呢两本呢系嗰啲唔同地方嘅建筑特色嚟嘅。呢个系宗祠咧，每一个地方嗰啲祠堂系点样建筑啊？佢讲好多个省嘅，其实每一个省都唔同嘅。尤其是喺山西嗰边咧，佢嗰啲木雕咧系比较仲靓嘅。咁跟住咧，我哋再睇啲连环图啦。点解要参考连环图咧？因为我哋有阵时个想象力唔够佢哋咁丰富，唔够啲漫画家咁丰富，佢画出嚟嗰个图咧系靓好多，所以我哋有好多时咧就运用佢嗰个画工嚟做雕刻嘅。今时今日嘅香港咧，那个雕佛像同埋雕神像嗰个需求咧已经唔多噶啦，即系饱和咗噶啦，主要系维修嘅啫，因为维修都好少人维修噶啦。因為咁嘅環境咧，我就發展咗另外一種出嚟，我就係挑一啲現代藝術啦，好似呢啲咁樣咯。我就係用咗一種現代室內設計嗰種 3D 嘅透視圖嚟畫嘅。咁呢度個 focus 喺呢度，然之後一個放射線咁樣出嚟，咁呢個平衡線咧，咁所以你見到咧，做咗出嚟個效果就好立體嘅，同埋呢啲凳腳咧係全部挑通曬嘅，呢個係最難嘅。如果佢係挑呢個花要立體嗰陣時咧，就喺後邊咧就挑通佢咧，再喺嗰度再挑深啲咧，咁表面咧就好立體嘅。但係呢個因為佢後邊唔通嘅物質，所以呢個係十呢、這個挑翻嘅技術咧係高好多。我將呢個櫃咧挑咗落嚟呢一度，就變成一個櫃中櫃啦。咁咧我哋睇完之後咧，就將佢閂翻埋咧。就係頭先你見到嗰個櫃啦，係有一個時空交錯嘅感覺。AI 咧喺呢個時刻，今時今日，佢冇可能取代到我嘅，因為佢係靠一個大數據去歸納曬所有嘢，砌埋一齊俾你。如果你拆翻開咧，冇一個出處揾到嘅。因為佢唔識得用自己嘅思維去憑空構思咗一樣嘢出嚟，佢下下要一個指令，然之後佢先做到出嚟，所以佢係我哋講叫冇個靈魂。我諗我喺有生之年，佢都未取代到我。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4: 现场，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我哋个砧板店咧由我阿爷创立嘅，佢退休啦，就传咗俾三个仔啦，其中一个系我老豆。我咁细个就其实好唔中意砧板嘅，冇乜感觉嘅，因为嫌佢臭。跟住慢慢接触咗呢行啦，再加埋唔同嘅媒体嘅访问啦，令到我真系开始会谂下啊，其实传承系咪咁重要咧？

0: 呢塊係檄木嚟嘅，豬肉檔用嘅。咁今朝收到個 order， 咁就而家去準備，咁一陣間就去換啦。我而家就喺度準備咧，就係度翻啱嗰個客嘅尺寸，之後就會攞去鋸或者攞去改，之後就送貨噶啦。其實我哋一般人咧，家庭嚟計咧，用啲木砧板咧，多數會用翻少少硬身啲嘅。咁原因就係冇咁快會爆啊、會裂啊，同埋易保養啲。咁其實飲食嘅文化都會好影響咗呢個叫做選嘅木嘅砧板嘅形狀同埋木種嘅。咁仲有例如話你整西餐嘅就用方形咯，中餐會用圓形咯，燒臘鋪用啲軟身嘅砧板，我哋會用松木啦。咁可能切魚嘅，咁可能就會用啲叫做硬身嘅砧板，例如蝎木啊、荊木啊。加個木就唔係話好難嘅事嚟嘅，有機器有啲經驗，咁你都可以順住去做嘅。但係點解好似依行越嚟越少人做呢？咁其實做依行都有好多辛苦嘢嘅。當而家界木咁樣計啊，咁其實好多木粉嘅，咁你可能要戴口罩啊，都冇用嘅，因為都係即係無孔不入嘅。咁搞到你可能成頭木粉啊，成身都係木粉，有時直情係入曬耳窿啊、鼻窿啊，咁真係好影響嗰個外觀嘅。搭巴士、搭地鐵，啲人真係好歧視眼光望你嘅。雖然我每次做完嘢之後，我都特登喺個廁所度即係整翻乾淨少少啦，因為有啲真係抹唔甩就抹唔甩噶啦。平時做嘢就係咁樣噶啦，啊，今日好啲，好少。我哋工場都會存好多砧板嘅，咁唔係日日都可以清貨嘅。咁如果啲存貨嘅砧板咁樣點樣保養啊，或者點樣 keep 咧？咁其實我哋每日都會幫佢淋水浸水，令到個砧板唔會爆唔會裂咯。
1: 我哋買啲砧板咧就係冇浸防腐劑嘅，要花少少時間做保養啦。咁其實又唔係好難嘅。如果你係日日都叫做用個砧板，日日屋企都煮飯嘅，咁個砧板就自然喺啲肉嗰度吸收到啲油，咁就自然就有一個保養嘅效果。
0: 唔好見到話發毛啊、有菌啊，或者唔衞生啊，你就諗住用洗潔精洗佢喎。其實個砧板只會好快壞、好快爛，因為洗潔精咧會揦爛入邊砧板啲纖維啊，同埋去曬砧板入邊啲油，咁砧板冇油就會裂。咁同埋洗潔精咧會令到個砧板咧會好易霉添㗎。咁原本個砧板可以用十年嘅，你用完洗潔精之後咧，其實一年到啦就要抌㗎啦。平時一般保養，見到面頭污糟嘅，檸檬啊、梳打粉啊、醋啊，咁去洗咗面頭嗰陣嘢先咯，之後再落粗鹽再殺菌咯。
1: 但可能你話，我唔係日日煮飯嘅喎，間唔時煮下嘅喎，咁你咪攞啲叫做橄欖油啊、椰子油啊、礦物油啊，去搽勻個砧板，咁令到個砧板得到油分嘅滋潤，咁個砧板就冇咁易爆同裂咯。
0: 嗱，咁個豬肉砧板咧就搞掂㗎啦。看落去好像不好大個，都成20磅到啊！呢個嘢，依啲都是豬肉砧板，依、這個輕啲啦，冇濕水。依、這個10磅左右啦，依、這個就不同啲啦，依、這個就是壽司鋪用的美國松木，8磅左右啦。每日就是咁樣搬搬抬抬，冇話老細唔使做嘅。我老豆、我阿爺以前嗰個年代都係咁樣做，我哋呢啲後生嘅唔可以輸俾佢啊嘛。
1: 有時跟車，我哋可能話會送啲砧板去啲燒臘鋪，咁啲人啲砧板好大個嘅，要攬住喺個身度先送到嘅。咁燒臘鋪嘅砧板多油啦，咁比較臭嘅，搬完之後成身就嗰陣味㗎啦。久而久之，架車都係長期嗰陣味㗎啦。有時車小朋友翻學啊，做完嘢一見到爹哋架嘢咁臭就～你好臭啊！咁樣即係好有少少 depress 嘅，真係喺我心目中啲砧板嗰陣臭味就係錢嘅味道咯。
0: 嗱，而家準備換呢個木砧板啦。 咁就店主話要換呢個啦。咁你見到啦，都用到窩咗落去噶啦，佢用唔到啦。咁佢呢個其實用咗一兩個月嘅啫，咁就要換我個新嘅啦。
1: 其實換個砧板就唔難嘅，將個砧板揼咗出嚟，然後將你而家想換個新砧板放落去，度啱個位，唔啱嘅咪現場改尺寸咯。然後就入榫嘅模式揼入去，就咁簡單啦。唯一最難做嘅就係克服個環境咯。地下又污糟啊，又油啊，海面又可能有啲唔衛生嘅嘢啊。所以令到冇人入房咯。
0: 咁而家就用個火槍普通清潔下咯，因為有時啲砧板佢洗完台咧，有啲水漬喺入邊咧，咁咪幫佢整乾身啲咯。嗱，而家咧就準備放個砧板上去度下個位啱唔啱啦，啱咧就直接入去，唔啱咪就再現場改咯。
2: 幫襯咗佢五六年咯，因為佢啲砧板咧夠硬淨，平時咧好大力都冇事。以前用嗰啲咧就好多嗰啲木碎，因為有木灰咧黐住嚿豬肉咧，啲消費者有意見啊。價錢方面咧就一分錢一分貨。
0: 今日算順利，好快完成。平時遇到啲有問題嗰啲咧，真係換好耐嘅。有時可能個砧板太實，揼唔到出嚟。揼到兩隻手腫曬都揼唔到，可能搞成半粒鐘嘅。咁今日呢個 OK， 就收工翻鋪頭繼續做嘢。咁其實我仲未繼承鋪頭嘅，我而家都只不過係叫做第三把交椅，第一把就我老豆，第二把就我阿媽咯。但是他們兩個都叫做半退休狀態的了，好像今天這樣，他們今天兩個就去了旅行啦，我就唯有早點出來鋪頭幫下手咯。這個砧板架呢，你好像看到好像很新淨，其實這個存在已經有成70年了，因為其實是我爺我老豆那代呢已經是這樣設計擺個砧板架，因為方便啡水啊，還有給客人去揀木啊。咁其實你見到而家有好多木啦，咁其實呢度其實有兩隻木種嘅，咁下面呢隻咧，咁就係松木嚟嘅。你唔好睇呢啲咁大個砧板，好似可以用好耐喎，其實壽命同呢啲差唔多喎，都係用大概幾個月到就要換噶啦。但係咁大個砧板點解用得咁快嘅咧？咁其實就係啲酒樓啊，甚至乎啲燒臘鋪好生意嗰啲咧，就會用到咁大個噶啦，因為佢哋要 keep 住出咁多嘅數量。所以他們會切得和剁得比較密，他們的損耗都會比較快，需要用這麼大的砧板去方便他們切東西。
1: 我就排第二的，我家其實連我現在有三兄弟來的，我們三個都挺厲害的，都碩士畢業的，但是就得我是選擇繼承這個叫做家族生意，因為其實人各有志和各個人所讀的嘢都不一樣，我是讀室內設計的，因為自己都想幫翻屋企人手，所以原本讀書都是揀依類型的生意去接觸咯。
0: 咁上面呢啲咧就荊木嚟嘅，咁就啲荊木咧就好似咁呢啲尺寸啦，咁就係家用嘅，咁又有啲大啲嘅尺寸咧就係商用嘅咯。
1: 我老豆我阿爺個年代咧採購木材咧就唔係話好容易嘅，因為通訊唔發達啊。咁佢哋係會有時就用下楦木，有時會用咗另外一啲花梨木，或者甚至乎用其他木不斷咁樣叫做大家互相取代啦。成日換啲木好似好唔專業咁樣。咁我老豆就提議不如幫佢改翻個木種啦嘅名啦。我老豆嗰個年代最興啲日本嘢啦，所以成日嗰陣時候幫佢改咗叫東京木，但係而家叫下就叫咗做荊木咯，我哋。
3: 水果
0: 的
3: 砧板有沒有介紹？
0: 用膠，一是用竹，一是用這些木。
1: 現在的人又吃外賣多過在家裡煮，而飲食的文化亦不是說個個都只吃中餐，亦開始有多了很多不同國家的 佳肴入嚟香港咯，令到啲其實我哋啲砧板嘅銷售比例真係每年都跌嘅，而家真係掉命咯。有見及此啦，咁我哋就不斷開拓我哋自己嘅業務啦。咁除咗賣砧板，咁我哋都有賣廚具啊，甚至乎一啲餐面用嘅餐具啊，我哋又有。我哋鋪頭就1955年我阿爺開嘅，而家開到71年啦。咁我喺度繼續做就係叫做第三代啦。我希望我可以繼續做啦，做到起碼有100年啦，然後傳俾我個仔，咁第四代，我個仔又可以傳俾我個孫，咁啊第五代。我想我哋自己姓歐呢個家族嘅生意可以繼續流傳落去咯。令到每一代嘅人都會記起我阿爺、我老豆、我會係好開心咯。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土耳其爆发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举办北约峰会。菲律宾副总统沙拉弹劾案经开审，面临多项指控。科威特设立紧急应对基金，提升危机应对能力。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今天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北约峰会即将在7号到8号在土耳其召开，而土耳其5号是爆发了较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北约峰会的举办。另外，根据美国白宫发言人透露呢，总统特朗普将会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晤，并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通话。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7日抵达土耳其，并在当天与总统埃尔多安会面，8日将参加北约成员国峰会，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0: 虑美方对北约盟友的安保承诺。有观点认为，目标落实有难度，此次峰会将面临考验。与此同时，在北约峰会召开前夕，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两大城市，五日均出现反北约示威活动。在首都安卡拉，大批示威者走上街头，高举反北约标语，并高喊北约此路不通的口号。游行期间一度爆发冲突，警方使用胡椒喷雾和催泪瓦斯驱离抗议者。抗议活动的组织方发表声明称，有上百人被当局拘留。而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示威者手持写有退出北约、打倒帝国主义、你们不受欢迎等标语的横幅表达不满。大批警力在现场戒备，抗议者指责北约是美帝国主义的战争组织，对世界各国人民犯下无数罪行。也有示威者表示，北约打着促进和平稳定的幌子，实际上是在将战争常规化，本质上是战争机器。土耳其民调机构近期公布的国内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访者不认为作为北约成员国给土耳其带来了好处。有土耳其学者表示，土耳其人对北约的质疑很大程度上与对美国的负面看法有关，并称许多人将北约直接视同于美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在五号于一场公开活动上发表讲话，指责欧洲精英仇视俄罗斯。根据斯洛伐克通讯社的报道，菲佐五号在斯洛伐克传统节日圣西里尔和圣梅托迪乌斯日的国家庆祝活动上发表了讲话，指出欧洲精英正在对抗和恐俄症的基础上建设共同的欧洲家园，而对抗性的叙事只是迷失在了偏见和恐惧当中的欧洲精英所采取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菲佐强调，斯洛伐克必须要保持其和平文化，因此不会再支持任何的战争。菲佐日前已经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在即将到来的北约峰会上参与任何旨在延续俄乌战事的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融资计划。我们再来继续看到，菲律宾参议院于当地的六号下午正式启动对于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理程序。如果弹劾案最终获得了通过，那么沙拉将会被免职，并且终身不得担任任何的公职。菲律宾参议院早前批准为期92个会议日的审判的时间表，期间将审理包括刺杀总统马克思、滥用国家资

0: 团队曾经暗示莎拉可能会亲自的出庭作证。莎拉是菲律宾历史上第一位面临被弹劾的副总统。分析认为，这场弹劾案不只是单纯的法律程序，而是反映了马克思阵营以及杜特尔特家族之间的政治矛盾的持续激化。当地的警方已经在参议院大楼部署了大约6000人，应对可能会出现的示威活动。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在菲律宾副总统莎拉弹劾审判启动成之前，在一名参议员遭到逮捕。更多的消息马上来连线正在马尼拉的本台记者朱艳芳。艳芳你好。
1: 你好。
0: 目前弹劾案的进展如何？后续还会有什么样的程序呢？而菲律宾的国内舆论对于这一起弹劾案有什么样的评论？
1: 目前是在菲律宾参议院的媒体工作区备受瞩目的菲律宾副总统莎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今天下午2点是在这里参议院正式的开庭审理。他被指控涉嫌贪腐、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等。当局是派遣了至少6000名的警力到参议院的周边地区来维持秩序。根据菲律宾宪法呢，此次弹劾案庭审，众议院将扮演检方的角色，早前是已经通过了弹劾条款。而参议院则将转换为弹劾法庭，由24名现任参议员来担任陪审法官。后续如果超过2/3，也就是超过16名的参议员认为莎拉罪名成立的话，那么莎拉将被罢免副总统的职位，也将终身不得担任公职，也无法参加2028年的一个总统大选。检方之前是坦言，由于案情复杂、证人众多以及指控项目也是繁多，此次的一个弹劾案审理恐将持续数个月。菲律宾各界对弹劾案的看法是出现分歧，支持弹劾案的民众是强调问责以及法治，而反对者则是质疑这是政治迫害。分析也认为呢，此次的一个弹劾案最终怎么判，关键不是政治，而是参议员们各自的一个政治利益盘算。我们也将在现场持续为您带来有关莎拉·杜特尔特弹劾案的最新消息。
0: 好的，谢谢艳芳从菲律宾马尼拉为我们发回来的现场报道，我们还会继续的为您跟进和关注。我们再来继续看到，韩国政府计划用芯片产业带来的额外的税收来设立基金，投资经济增长引擎。韩国政府官员在5号表示，政府计划利用人工智能热潮带来的芯片产业超额的税收来设立未来应对基金，资助 AI 和先进制造以及其他的长期成长计划。基金规模最高可以达到大约100万亿韩元，预计将会在明年的年初之前完成税收的归集。官员就指出，基金将会重点投向3大方向，包括支持政府上周一提出的3大核心投资项目，缓解经济 K 型两极分化，以及为20到30岁的年轻群体来提供住房、创业与就业的支持。而韩国政府在上周一曾经公布了一项公司合作的投资蓝图，围绕着半导体、 AI 数据中心以及实体 AI 3大领域推动发展。韩国央行发声警告，三星电力和 SK 海力士的单股期权的杠杆 ETF 风险，认为或将会引发广泛的市场波动。
2: 韩国央行对挂钩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单一股票杠杆 ETF 发出风险警示，表示这类 ETF 可能强化单边交易行为，在投资者集中涌入或撤出时进一步加剧市场波动。如果股价出现大幅下跌， ETF 赎回和投资组合再平衡将放大散户损失，并且引发更广泛的市场动荡。央行进一步指出，随着半导体行业盈利改善，国内股市对少数半导体股票的集中度持续上升。目前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合计占据韩国股市市值以及交易额的一半以上，单股杠杆 ETF 的存在或将进一步加剧这一集中风险。实际上，韩国金融监督院此前已经表态，承认单股杠杆 ETF 的推出存在失误，警告负面效应当前已经显著扩大，需要建立投资者安全保障机制。韩国金融当局今年5月底批准国内首批个股杠杆 ETF， 允许本地券商推出16只挂钩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产品，而产品上市后规模即急速膨胀，远超其他倍数杠杆 ETF 和普通市场 ETF， 明显放大市场波动。有数据统计显示，年初至今，韩国股市已经触发35次程序化交易暂停机制和5次全市场熔断机制，两项数据都打破了2008年创下的历史记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在5号宣布设立科威特紧。

0: 急应对基金，初始资本为1亿美元，旨在增强应对紧急情况和特殊挑战的能力，以及支持危机之后社会恢复和基础设施重建工作。根据科威特通讯社的报道，科威特外交大臣、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董事会主席杰拉赫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设立这一基金是旨在建立制度化的紧急应对融资机制，提升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杰拉赫还表示，美以伊战事外溢影响波及了科威特安全和稳定，有必要进一步的加强和统一各方力量，来提升国家应对各种特殊情况的能力。基金将会调动国内资金，支持修复在战事当中受损的基础设施。根据日本的一家电视台的最新的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降到了大约66%。对于高市就抹黑门向国会答辩的说明，超过了50%的受访民众表示无法认同。
1: 日本 TBS 电视台上周末实施的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约为66%，比上月调查下降约4个百分点，不支持率约为31%。高市被指在选举期间散播抹黑其他候选人视频，高市已多次否认自己参与。对于高市至今的国会答辩说明，43%受访者表示可以接受，51%则表示无法认同。为防止选举期间在社交媒体散播抹黑视频，对于是否应设法律规定强制要求相关业者停止向发帖者支付报酬，60%民众认为应设法规，23%认为没有必要。有关食品消费税减税至1%，55%表示赞同，35%反对。有关为确保日本皇族人数，高市政府希望在本届国会完成皇室典范的法律修订，24%民众赞同，27%反对。日本在野党不认同执政党自民党的国会运作，多次缺席国会会议。对于在野党的这一做法，27%表示可以理解，71%则表示并不认同。有关各政党支持率，执政党自民党支持率约为32%，比上月调查下降约3个百分点。执政联盟中的日本维新会约为3%，最大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接近5%。凤凰卫视梁家大四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下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在山东青岛开幕。中国公开洲际弹道导弹东风五首次发射片段。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具名播出。英国首度披露挑战者3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在6号的12:01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着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 此次弹道导弹的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经事先向有关的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的特定国家和目标。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的是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在6号的上午在山东青岛开幕。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在5号已经全部集结，而在开幕式上，中俄双方演习总指挥官、俄海军少将辛科与中国解放军海军少将邱文生分别致辞。双方海军参演舰艇指挥官以及联合指挥部的军官出席仪式。开幕式结束之后，双方就指挥部军官等随即进入到战术研讨。根据计划，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6号到13号在黄海海域举行，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海上演练三个阶段，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内地媒体近日是公开了中国第一型洲际弹道导弹东风五的首次发射历史性片段，并形容这一次的导弹发射是一次亮剑，也是一次突破。战略导弹部队建军60年之后，如今实现核常兼备、全域威慑。
6: 1980年5月18日，中国第一型洲际弹道导弹成功发射。这是一次亮剑，也是一次突破，但当时的战略导弹部队根基还很薄弱，技术落后，流程复杂。
7: 我刚当兵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千人一杆枪，人力这个编程很大，环节呢也非常繁琐。那么到现在呢，由千人一杆枪，再到百人一杆枪，再到如今呢，可能一个班组、一个单元就能独立完成我们的导弹发射任务。从过去的数年一发，到如今常态化实行实弹发射任务，我们的实战底气也越来越足。
6: 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如今的火箭军已发展为具备核常兼备、全域射战能力的现代化军种，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坚固屏障。从精心铸建、潜心利剑到关键时刻的善于亮剑，这不仅是火箭军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战略威慑力量的时代答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16年7月6号，运20列装部队，10年间，运20不断的提升发展，现在有运20 A、运20 B、运油20等多种型号。运油20可以与解放军主力战机实现空中加油，延续的显著作战半径。日前，官方媒体就暗示，在运20平台上已经研发改装了新型的预警机。
8: 我所在的空军航空兵某团自2024年开始列装运20 B 飞机。运20 B 型飞机与 A 型最大的区别、最大的变化，那就是我身后可以看到的发动机。网友们亲切地称它是大酒桶。大酒桶进气道的直径明显变大，长度变小了。
9: 运20，然后运20 A、运20 B， 这个各项技术呢都在提高。特别是运20 B， 装备新型发动机之后呢，燃油效率更高，航程更远。能这个拉的货物更多。
10: 从飞行员的角度，列装了运20之后，不断尝试探索飞机性能边界。飞行表演中常常看到的被称作阿富汗着陆的高曲线俯冲进近，使飞行员适应战场环境的保命技术，也需要战机的技术性能能够满足要求才能够做到。
11: 像咱们平时民航所大家所看到的飞行曲线都很平稳，着陆的距离很长，但是呢，你是不是受到地面攻击的概率非常大？从军机的角度来说，在不同的任务场景下，以及未来有可能所要应对的威胁，我们不可能再四平八稳的建立一个标准的起落航线、着陆航线，我肯定要应对避开很多威胁。
8: 运20是在运20的基础上进行研发和改装，身后能够看到的是加油吊舱。我所在的空军航空兵某团是在2021年接受了全军的第一架运油20加油机。在空中的画面看起来，空中加油是穿针引线，而现场看起来，加油软管是有数十米长，加油口的直径也是在70公分左右。除了左右两侧的两个加油吊舱之外，其实在飞机的中央还有一个大流量的加油平台，在这里能够看到的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加油标线。
10: 运油20已经能够为解放军的歼20、歼16、歼10C、轰6等主战战机加油，也展现出了运20作为平台的优异性能。分析认为，未来可以按照需要研发改装成各种各样的特种机型。
9: 我们经常说呢，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在这个改进型的基础上，我们如果纯从技术角度来说，那么可以发展像大型的预警机、大型的指挥机，也可以发展通信中继机，甚至呢，我们可以给它加装一些这个导弹，让它称为这个武库机。当然，这是从技术角度来说。
12: 我觉得一专多能是一项很重要的能力。运20的飞行员在未来的战场上，不仅仅是运输、投送、机降和空中加油，还有更多的这种作战的场景。需要我们去提前的去提升素养。
13: A 有了 ，B 有了，有有了，该有的都会有。
10: 日前，官方媒体在介绍运20建设发展时，最后一个画面落在一架预警机模糊的身影上。网友分析认为，这是在运20平台上研发改装的预警机。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0: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世界互联网大会在6号宣布，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将于7月21号在陕西西安举行。大会方面希望借着这一论坛推动发展中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
14: 世界互联网大会6号召开记者会，宣布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将于7月21号到22号在中国西安举行。将围绕丝路电商合作与发展等多个议题举办专题论坛。主办方表示，希望借此进一步促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对话交流，以务实合作推动数字技术创新成果共享，帮助更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更好融入数字经济时代。
15: 技术红利并未均匀惠及所有国家与人群，全球数字鸿沟持续扩大，发展赤字日益凸现，不仅制约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潜力，也威胁着全球社会的公平与稳定。越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越需要对持续搭建开放包容的国际交流平台，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凝聚共识，携手合作。
14: 除了摩洛哥、古巴、苏丹、突尼斯等多国驻华使节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外，主办方表示，目前还有包括哈萨克斯坦、柬埔寨、缅甸、阿尔及利亚等多国的部长级官员确认参会。凤凰卫视节目萤火陈奇北京报道。
0: 旅游市场在暑期是迎来了全年的出行高峰，各大的内地在线旅游平台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的暑期出游人群当中，学生和亲子家庭是支撑市场的两大核心主力，但是消费结构和出行偏好与往年相比出现了新变化。
16: 根据中国国铁集团测算，整个暑期中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客流1629万人次，规模再创新高。暑期毕业旅行、研学游需求集中爆发，学生客流率先启动。有业内观察指出，与以往不同的是，游客出游不再只盯着传统热门城市，而是追求更具生态和独特性的旅行体验。
17: 西藏阿里、新疆塔城、甘肃陇南、山西大同、黑龙江佳木斯等小众目的地航班热度增幅居前。今年暑期，游客更愿意为一处秘境、一条公路、一座古建专程出发，目的地的唯一性正在取代知名度，成为决策的关键因素。
16: 亲子游更是暑期旅行市场的绝对主力。平台统计数据显示，亲子出行客群占暑期总游客比重超60%，相关旅游产品预订量较2025年同期大涨45%。上海迪士尼乐园、上海乐高乐园、北京环球影城等各类主题乐园预订客流涨幅尤为突出。7月5日，上海乐高乐园对外公布开园1周年运营成绩。作为中国唯一一座乐高乐园，仅用1年时间，客流就突破200万人次。在入园游客中，亲子家庭占比超80%，客流增速位列全球乐高乐园同期第一，展现出中国亲子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凤凰卫视蒋长英、张军上海报道。
0: 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项目一共接获了2份标书，测量师学会就认为，入标情况反映出了片区发展可行，但同时也存在技术难度。
18: 你要知道而家香港地产嗰个情况都系慢慢系回紧气，咁你话要好多人投标已经难啦。咁同埋今次呢个系一个片区开发嘅新模式， 叫人去踴躍去做呢樣嘢咧，就反映咗呢個背後嗰、那個、那個技術嘅難度喺度嘅。咁所以正反兩面都睇到嘅，正面我睇到就話，起碼呢樣嘢係成功，係嘛，即係吸引到人入嚟，同埋你見到都有唔同嘅產業有份參與，真係唔會係變咗一個地產項目。
0: 对于市场在咨询阶段提交22份意向书，但最终仅有2份标书，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勋认为，这一次组成的财团规模不小，参与的企业实际上不止2间，对北都起步而言是个好开始。这一次招标可以对粉岭北以及新田科技城另外的2个片区项目做出示范作用。政府应该总结经验，考虑在财务安排上提供更长的延展期或分期付款期，或将会北部都会区产业园区的优惠政策直接套用到片区项目内，以增加吸引力。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九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今天是我创业的大概第三十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这个的价值。其实都很迷茫，因为很多的不稳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学习到很多东西，每一日尽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尽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后就不会后悔了。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土耳其爆发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举办北约峰会。菲律宾副总统沙拉弹劾案今天开审，面临多项指控。科威特设立紧急应对基金，提升危机应对能力。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今天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北约峰会即将在7号到8号在土耳其召开，而土耳其5号是爆发了较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北约峰会的举办。另外，根据美国白宫发言人透露呢，总统特朗普将会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晤，并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通话。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7日抵达土耳其，并在当天与总统埃尔多安会面。8日将参加北约成员国峰会，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讨论结束俄乌冲突。随后可能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通话。泽连斯基5日称，乌方已就俄乌战事提出所有建议和外交选项，强调必须向俄罗斯施压以实现和平。特朗普据报对停止战事抱有强烈的紧迫感，并迫切希望推动俄乌冲突尽快结束。不过，有报道指，美欧之间分歧的进一步显现为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会面增添复杂背景。据北约官网信息，峰会将重点讨论北约成员国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的承诺目标。特朗普长期指责北约盟友在防务问题上搭美国便车，并威胁要重新考虑美方对北约盟友的安保承诺。有观点认为，目标落实有难度，此次峰会将面临考验。与此同时，在北约峰会召开前夕，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两大城市，5日均出现反北约示威活动。在首都安卡拉，大批示威者走上街头，高举反北约标语，并高喊北约此路不通的口号。游行期间一度爆发冲突，警方使用胡椒喷雾和催泪瓦斯驱离抗议者。抗议活动的组织方发表声明称，有上百人被当局拘留。而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示威者手持写有“退出北约”“打倒帝国主义”“你们不受欢迎”等标语的横幅，表达不满。大批警力在现场戒备。抗议者指责北约是美帝国主义的战争组织，对世界各国人民犯下无数罪行。也有示威者表示，北约打着促进和平稳定的幌子，实际上是在将战争常规化，本质上是战争机器。土耳其民调机构近期公布的国内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访者不认为作为北约成员国给土耳其带来了好处。有土耳其学者表示，土耳其人对北约的质疑很大程度上与对美国的负面看法有关，并称许多人将北约直接视同于美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在5号于一场公开活动上发表讲话，指责欧洲精英仇视俄罗斯。根据斯洛伐克通讯社的报道，菲佐5号在斯洛伐克传统节日圣西里尔和圣梅托迪乌斯日的国家庆祝活动上发表了讲话，指出欧洲精英正在对抗和恐俄症的基础上建设共同的欧洲家园，而对抗性的叙事只是迷失在了偏见和恐惧当中的欧洲精英所采取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菲佐强调，斯洛伐克必须要保持其和平文化，因此不会再支持任何的战争。菲佐日前已经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在即将到来的北约峰会上参与任何旨在延续俄乌战事的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融资计划。我们再来继续看到，菲律宾参议院于当地的6号下午正式启动对于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理程序。如果弹劾案最终获得了通过，那么沙拉将会被免职，并且终身不得担任任何的公职。菲律宾参议院早前批准为期92个会议日的审判的时间表，期间将审理包括刺杀总统马克思、滥用国家资金、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指控。根据参议院弹劾规则，沙拉可以全权的委托律师代理，不用出席听证会。但是根据辩护团队曾经暗示，沙拉可能会亲自的出庭作证。沙拉是菲律宾历史上第一位面临被弹劾的副总统。分析认为，这场弹劾案不只是单纯的法律程序，而是反映了马克思阵营以及杜特尔特家族之间的政治矛盾的持续激化。当地的警方已经在参议院大楼部署了大约6000人，应对可能会出现的示威活动。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在菲律宾副总统沙拉弹劾审判启动成之前，在一名参议员遭到逮捕。更多的消息马上来连线正在马尼拉的本台记者朱艳芳。艳芳你好。
2: 你好。
0: 目前弹劾案的进展如何？后续还会有什么样的程序呢？而菲律宾的国内舆论对于这一起弹劾案有什么样的评论？
2: 目前是在菲律宾参议院的媒体工作区备受瞩目的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的弹劾案，今天下午2点是在这里参议院正式的开庭审理。他被指控涉嫌贪腐、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等。当局是派遣了至少6000名的警力到参议院的周边地区来维持秩序。根据菲律宾宪法呢，此次弹劾案庭审，众议院将扮演检方的角色，早前是已经通过了弹劾条款，而参议院则将转换为弹劾法庭，由24名现任参议员来担任陪审法官。后续如果超过2/3，也就是超过16名的参议员认为沙拉罪名成立的话，那么沙拉将被罢免副总统的职位，也将终身不得担任公职，也无法参加2028年的一个总统大选。检方之前是坦言，由于案情复杂、证人众多以及指控项目也是繁多，此次的一个弹劾案审理恐将持续数个月。菲律宾各界对弹劾案的看法是出现分歧，支持弹劾案的民众是强调问责以及法治，而反对者则是质疑这是政治迫害。分析也认为呢，此次的一个弹劾案最终怎么判，关键不是证据，而是参议员们各自的一个政治利益盘算。我们也将在现场持续为您带来有关沙拉杜特尔特弹劾案的最新消息。
0: 好的，谢谢艳芳从菲律宾马尼拉为我们发回来的现场报道，我们还会继续的为您跟进和关注。我们再来继续看到，韩国政府计划用芯片产业带来的额外的税收来设立基金，投资经济增长引擎。韩国政府官员在5号表示，政府计划利用人工智能热潮带来的芯片产业超额的税收来设立未来应对基金，资助 AI 和先进制造以及其他的长期成长计划。基金规模最高可以达到大约100万亿韩元，预计将会在明年的年初之前完成税收的归集。官员就指出，基金将会重点投向三大方向，包括支持政府上周一提出的三大核心投资项目，缓解经济 K 型两极分化，以及为20到30岁的年轻群体来提供住房、创业与就业的支持。而韩国政府在上周一曾经公布了一项公司合作的投资蓝图，围绕着半导体、 AI 数据中心以及实体 AI 三大领域推动发展。韩国央行发声警告三星电力和 SK 海力士的单股期权的杠杆 ETF 风险，认为或将会引发广泛的市场波动。
3: 韩国央行对挂钩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单一股票杠杆 ETF 发出风险警示，表示这类 ETF 可能强化单边交易行为，在投资者集中涌入或撤出时进一步加剧市场波动。如果股价出现大幅下跌， ETF 赎回和投资组合再平衡将放大散户损失，并且引发更广泛的市场动荡。央行进一步指出，随着半导体行业盈利改善，国内股市对少数半导体股票的集中度持续上升。目前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合计占据韩国股市市值以及交易额的一半以上，单股杠杆 ETF 的存在或将进一步加剧这一集中风险。实际上，韩国金融监督院此前已经表态，承认单股杠杆 ETF 的推出存在失误，警告负面效应当前已经显著扩大，需要建立投资者安全保障机制。韩国金融当局今年5月底批准国内首批个股杠杆 ETF， 允许本地券商推出16只挂钩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产品，而产品上市后规模即急速膨胀，远超其他倍数杠杆 ETF 和普通市场 ETF， 明显放大市场波动。有数据统计显示，年初至今，韩国股市已经触发35次程序化交易暂停机制和5次全市场熔断机制，两项数据都打破了2008年创下的历史记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在5号宣布设立科威特紧急应对基金，初始资本为1亿美元，旨在增强应对紧急情况和特殊挑战的能力，以及支持危机之后社会恢复和基础设施重建工作。根据科威特通讯社的报道，科威特外交大臣、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董事会主席杰拉赫5号在新闻发布

0: 会上表示，设立这一基金是旨在建立制度化的紧急应对融资机制，提升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杰拉赫还表示，美以伊战事外溢影响波及了科威特安全和稳定，有必要进一步的加强和统一各方力量，来提升国家应对各种特殊情况的能力。基金将会调动国内资金，支持修复在战事当中受损的基础设施。根据日本的一家电视台的最新的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降到了大约66%。对于高市就抹黑门向国会答辩的说明，超过了50%的受访民众表示无法认同。
1: 日本 TBS 电视台上周末实施的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约为66%，比上月调查下降约4个百分点，不支持率约为31%。高市被指在选举期间散播抹黑其他候选人视频，高市已多次否认自己参与。对于高市至今的国会答辩说明，43%受访者表示可以接受，51%则表示无法认同。为防止选举期间在社交媒体散播抹黑视频，对于是否应设法律规定强制要求相关业者停止向发帖者支付报酬，60%民众认为应设法规，23%认为没有必要。有关食品消费税减税至1%，55%表示赞同，35%反对。有关为确保日本皇族人数，高市政府希望在本届国会完成皇室典范的法律修订，24%民众赞同，27%反对。日本在野党不认同执政党自民党的国会运作，多次缺席国会会议。对于在野党的这一做法，27%表示可以理解，71%则表示并不认同。有关各政党支持率，执政党自民党支持率约为32%，比上月调查下降约3个百分点。执政联盟中的日本维新会约为3%，最大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接近5%。凤凰卫视梁家大四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下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在山东青岛开幕。中国公开洲际弹道导弹东风五首次发射频段。
2: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3: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4: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5: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2: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在6号的12:01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着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弹道导弹的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经事先向有关的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的特定国家和目标。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的是，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在6号的上午在山东青岛开幕。 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在五号已经全部集结，而在开幕式上，中俄双方演习总指挥官、俄海军少将辛科与中国解放军海军少将邱文生分别致辞。

0: 双方海军参演舰艇指挥官以及联合指挥部的军官出席仪式。开幕式结束之后，双方就指挥部军官等随即进入到战术研讨。根据计划，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6号到13号在黄海海域举行，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海上演练三个阶段，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内地媒体近日是公开了中国第一型洲际弹道导弹东风五的首次发射历史性片段，并形容这一次的导弹发射是一次亮剑，也是一次突破。战略导弹部队建军60年之后，如今实现核常兼备、全域威慑。
1: 1980年5月18日，中国第一型洲际弹道导弹成功发射。这是一次亮剑，也是一次突破，但当时的战略导弹部队根基还很薄弱，技术落后，流程复杂。
2: 我刚当兵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千人一杆枪，人力的编程很大，环节呢也非常繁琐。那么到现在呢，由千人一杆枪，再到百人一杆枪，再到如今呢，可能一个班组、一个单元就能独立完成我们的导弹发射任务。从过去的数年一发，到如今常态化实行实弹发射任务，我们的实战底气也越来越足。
1: 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如今的火箭军已发展为具备核常兼备、全域射战能力的现代化军种，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坚固屏障。从精心铸建、潜心利剑到关键时刻的善于亮剑，这不仅是火箭军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战略威慑力量的时代答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16年7月6号，运20列装部队，10年间，运20不断的提升发展，现在有运20A、运20B、运油20等多种型号。运油20可以与解放军主力战机实现空中加油，延续的显著作战半径。日前，官方媒体就暗示，在运20平台上已经研发改装了新型的预警机。
3: 我所在的空军航空兵某团自2024年开始列装运20B 飞机。运20B 型飞机与 A 型最大的区别、最大的变化，那就是我身后可以看到的发动机。网友们亲切地称它是大酒桶。大酒桶进气道的直径明显变大，长度变小了。
4: 运20，然后运20A、运20B， 这个各项技术呢都在提高。特别是运20B， 装备新型发动机之后呢，燃油效率更高，航程更远。能这个拉的货物更多。
5: 从飞行员的角度，列装了运20之后，不断尝试探索飞机性能边界。飞行表演中常常看到的被称作阿富汗着陆的高曲线俯冲进近，使飞行员适应战场环境的保命技术，也需要战机的技术性能能够满足要求才能够做到。
6: 像咱们平时民航所大家所看到的飞行曲线都很平稳，着陆的距离很长，但是呢，你是不是受到地面攻击的概率非常大？从军机的角度来说，在不同的任务场景下，以及未来有可能所要应对的威胁，我们不可能再四平八稳的建立一个标准的起落航线、着陆航线，我肯定要应对避开很多威胁。
3: 运20是在运20的基础上进行研发和改装，身后能够看到的是加油吊舱。我所在的空军航空兵某团是在2021年接受了全军的第一架运油20加油机。在空中的画面看起来，空中加油是穿针引线，而现场看起来，加油软管是有数十米长，加油口的直径也是在70公分左右。除了左右两侧的两个加油吊舱之外，其实在飞机的中央还有一个大流量的加油平台，在这里能够看到的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加油标线。
5: 运油20已经能够为解放军的歼20、歼16、歼10C、轰6等主战战机加油，也展现出了运20作为平台的优异性能。分析认为，未来可以按照需要研发改装成各种各样的特种机型。
4: 我们经常说呢，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在这个改进型的基础上，我们如果纯从技术角度来说，那么可以发展像大型的预警机、大型的指挥机，也可以发展通信中继机，甚至呢，我们可以给它加装一些这个导弹，让它成为这个武库机。 当然这是从技术角度来说。
7: 我觉得一专多能是一项很重要的能力，运二零的飞行员在未来的战场上，不仅仅是运输、投送、机降和空中加油，还有更多的这种作战的场景需要我们去提前的去提升素养。
8: A 有了 ，B 有了，有有了，该有的都会有。
5: 日前，官方媒体在介绍运二零建设发展时，最后一个画面落在一架预警机模糊的身影上。网友分析认为，这是在运二零平台上研发改装的预警机。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0: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世界互联网大会在6号宣布，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将于7月21号在陕西西安举行。大会方面希望借着这一论坛推动发展中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
9: 世界互联网大会6号召开记者会，宣布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将于7月21号到22号在中国西安举行，将围绕丝路电商合作与发展等多个议题举办专题论坛。主办方表示，希望借此进一步促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对话交流，以务实合作推动数字技术创新成果共享，帮助更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更好融入数字经济时代。
10: 技术红利并未均匀惠及所有国家与人群，全球数字鸿沟持续扩大，发展赤字日益凸现，不仅制约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潜力，也威胁着全球社会的公平与稳定。越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越需要对持续搭建开放包容的国际交流平台，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凝聚共识，携手合作。
9: 除了摩洛哥、古巴、苏丹、突尼斯等多国驻华使节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外，主办方表示，目前还有包括哈萨克斯坦、柬埔寨、缅甸、阿尔及利亚等多国的部长级官员确认参会。凤凰卫视节目萤火陈奇，北京报道。
0: 旅游市场在暑期是迎来了全年的出行高峰，各大的内地在线旅游平台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的暑期出游人群当中，学生和亲子家庭是支撑市场的两大核心主力，但是消费结构和出行偏好与往年相比出现了新变化。
11: 根据中国国铁集团测算，整个暑期中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客流1629万人次，规模再创新高。暑期毕业旅行、研学游需求集中爆发，学生客流率先启动。有业内观察指出，与以往不同的是，游客出游不再只盯着传统热门城市，而是追求更具生态和独特性的旅行体验。
12: 西藏阿里、新疆塔城、甘肃陇南、山西大同、黑龙江佳木斯等小众目的地航班热度增幅居前。今年暑期，游客更愿意为一处秘境、一条公路、一座古建专程出发，目的地的唯一性正在取代知名度，成为决策的关键因素。
11: 亲子游更是暑期旅行市场的绝对主力。平台统计数据显示，亲子出行客群占暑期总游客比重超60%，相关旅游产品预订量较2025年同期大涨45%。上海迪士尼乐园、上海乐高乐园、北京环球影城等各类主题乐园预订客流涨幅尤为突出。7月5日，上海乐高乐园对外公布开园1周年运营成绩。作为中国唯一一座乐高乐园，仅用1年时间，客流就突破200万人次。在入园游客中，亲子家庭占比超80%，客流增速位列全球乐高乐园同期第一，展现出中国亲子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凤凰卫视蒋长燕、张军，上海报道。
0: 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项目一共接获了2份标书，测量师学会就认为，入标情况反映出了片区发展可行，但同时也存在技术难度。
13: 你要知道而家香港地产嗰个情况都系慢慢系回紧气，咁你话要好多人投标已经难啦。咁同埋今次呢个系一个片区开发嘅新模式，叫人去踊跃去做呢样嘢咧，就反映咗呢个背后嗰个技术嘅难度喺度嘅。咁所以正反两面都睇到嘅，正面我睇到就话起码呢样嘢系成功，系嘛，即系吸引到人入嚟，同埋你见到都有唔同嘅产业有份参与，真系。不会是变成一个地产项目。
0: 对于市场在咨询阶段提交22份意向书，但最终仅有2份标书，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勋认为，这一次组成的财团规模不小，参与的企业实际上不止2间，对北都起步而言是个好。

0: 好开始。这一次招标可以对粉岭北以及新田科技城另外的两个片区项目做出示范作用。政府应该总结经验，考虑在财务安排上提供更长的延展期或分期付款期，或将会北部都会区产业园区的优惠政策直接套用到片区项目内，以增加吸引力。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环球电影大观，
1: 天哪，我要回族。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2: 爱姐真美，天方海海尽，他来被为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1: 天哪，没安慰昨天。
3: 光顾地点，天哪，没被救来。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3: 天亮老了日本。
0: 金色茧房，八月一日上午十一点，凤凰卫视电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六点三十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与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德黑兰举行。土耳其爆发示威游行，反对举办北约峰会。俄乌交战持续，乌克兰首都基辅再遭攻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一下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他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5号抵达芬兰访问，分别同芬兰总统司徒布、外交部长瓦尔托宁会谈。王毅表示，中芬两国应继续在两国元首的引领下加强合作，分享发展机遇，共同面对全球挑战。芬方指，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芬兰需要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伙伴。
1: 在位于芬兰西南海岸的南塔利，芬兰总统司徒布在当地的总统下宫欢迎王毅的到访。2024年10月，司徒布曾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2019年以来芬兰总统首次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司徒布表示，芬兰看重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他

0: 面对挑战。中芬关系有很好的基础，应当积累合作经验，推动各领域合作。他对中芬关系前景是有信心的。在赫尔辛基，芬兰官方用于举行高层会谈的斯莫尔纳宫，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五号欢迎王毅的到访。王毅表示，芬兰不仅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还是第一个与中国签订政府间贸易协定的西方国家。两国建交近76年来，积极交流，相互尊重。瓦尔托宁说，芬兰多年来与中国保持积极的高层对话，认为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欧盟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与中国保持建设性的合作非常重要。他这次与王毅会谈，讨论两国在低碳经济发展上的合作，希望看到充满活力和创新的中国市场带动芬兰企业发展。双方还讨论了俄乌战争对中欧贸易带来的影响。
1: 王毅这次到访的北欧四国与中国的关系定位各有不同，中国与芬兰目前确立的是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芬兰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期待与中国密切高层交往，深化各领域的合作。凤凰卫视曹杰、徐轩、赫尔辛基的报道。
2: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六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有数百万名的爱悼者出席。送葬仪式从当地时间早晨的6点开始，包裹着伊朗国旗的哈梅内伊及其家属灵柩被放置在灵车之上，前往自由广场。途经点之一的革命广场人山人海，现场飘扬着伊朗国旗和象征着复仇的红旗。哈梅内伊的灵车从伊玛目侯赛因广场出发，将会穿越德黑兰市中心，行进约10公里，抵达自由广场。在自由广场，哀悼者将会参加葬礼祈祷仪式。德黑兰的最高气温今天达到了38摄氏度，那现场有专人不断地喷洒水雾，为人群降温。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还在德黑兰举行，我们一起来看现场。
3: 运载有哈梅内伊和他的家人的灵柩今天开始移灵，按照计划是从德黑兰前往中南部的城市圣城库姆。那按照正常的车速的话，从德黑兰到库姆大概1个小时就可以抵达，但是今天的灵柩车队移动得非常缓慢，人群和车队是在一起的，所以几乎是车的速度比人行走的速度还要慢。这条路是通往伊朗德黑兰首都德黑兰的一个地标，叫自由塔，在人群的远端那个建筑就是自由塔，也就是渐渐的离开德黑兰的市区。今天的红色的旗帜会非常多，其实在这些旗帜当中有一些标语，有一些标语是特别有一些细节可看的。那现场播放哈梅内伊生前的一些演讲，他的原声的一个再现。人群远端的那个建筑就是德黑兰的地标，叫自由塔。这条公路，这条路原来是双向车道的，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人流和移灵车队共用的这么一条路。在很多的旗帜上面写的是波斯文，但是波斯文像伊朗、像以色列和美国这样的领导人，他们可能看不懂，所以有的时候可以看到伊朗人非常用心的还把他们翻成了英文，比如有的写着我们的语言是复仇。或者说对于美国和以色列的一些对于狙杀哈梅内伊的领导人负有责任的人的一种威胁。那么这次 车队移灵。

0: 用的是非常高大的那种卡车，这种卡车比平时以前运送，伊朗被以色列，比如说去年遭到狙杀的那些将领的车要高，为的是避免有一些过激的民众，接触到哈梅内伊和他家人的一些灵柩。其中看到有黄色的旗帜是，黄色的旗帜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旗帜，上面有拳头和机枪的图标。黑色的旗帜是什叶派比较特有的，看到大多数人的服装也都是黑色的，还是一种哀悼的基调。虽然今天的基调跟前两天已经有不太一样的地方，从纯粹的哀悼表达对于领袖带领伊朗走出美国和以色列侵略的抵抗的一种胜利的某一种有一种庆祝的成分，也很多人举着哈梅内伊的画像。有的国旗是，有的旗帜上面呢，还有他和穆吉塔巴两个人的画像。这个旗帜也很有创意，比如说这一面旗帜是有伊朗的国旗，有巴勒斯坦旗，还有革命卫队的军旗拼在一起。照这个速度前往库姆的话，应该是需要好几个钟头，估计整今天接下来剩下来的时间都会在这个路上。这些民众相当一部分相信也会一直跟着车队往下走，这也是他们跟领袖哈梅内伊最后一次近距离的接触，因为接下来的行程是从库姆往圣城马什哈德，这个距离就不是开车可以抵达的，是要飞机。而库姆又是一个比德黑兰小得多的城市，容不下那么多的人，所以看伊朗方面会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管制和安排。
1: 好，谢谢小峰的解说。我们先回到演播室，关于哈梅内伊送葬仪式现场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锐。李锐，你好。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流程到了哪一部分，送葬现场的氛围如何？
2: 阳光可以看到，在警车的车上头，现在人非常的多，而且呢，今天是一个重要的典礼行程。今天的节目呢，是从在伊玛目赛伊广场停车启动，到最后呢是在安达里广场自由广场。但突然的路线改变，我们就在自由广场旁边突然得到恐怖灵车拦车到了，所以呢就没有经过自由广场，也没有经过周边的这个伊玛目赛伊广场，所以呢有点不太好，所以这里呢是非常非常的堵。现在灵车呢是在安达广场自由广场呢在这里进行告别。那么这里可以说是完全不能移动，所以呢，我只好在这个车上呢进行报道。那可以说，今天的比昨天两天的葬礼呢，气氛是更加的哀伤沉重的气氛，所以这里民众都是非常愤怒。一方面他们喊我们失去了父亲，特别伤心；另一方面呢，他们还在喊打倒美国，打倒自由，不要出头。甚至有人说，我们现在绝对不能和美国谈判，绝对不能跟他们和平，因为我们没有给领袖报仇，我们去死了。所以呢，可以说呢，现在这边的民众呢是情绪非常激动，虽然是高温气候啊，高温下，但是看到还是民众源源不断的其他在跑这里走。那么在这里能看到有民众直接晕倒的，这样被救护车被救护人员抬走。虽然人多，但他们还是安排的比较有序，附近呢都有救护车，还有呢消防人员、警车，还有那些志愿者，他们是拉着人链来进行引导，防止民众踩踏。 那预计呢，今天呢就出现突然的变化，原来是说要12个小时的送葬，那么今天可能会缩短。但目前的队伍呢是一直都一直往自由广场去走，完全不能够就是完全不能够离开，就是人群就是这样子，就不断的往前面走。所以呢，可能预计呢这个送葬呢一直要到下午了。我们赶快跟进报道了，峰。
1: 好，谢谢李瑞从前方带来的观察报道。那现在进行的是送葬仪式，而稍早之前，昨天在德黑兰的霍梅尼大礼拜堂举行的是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他的遇难家属举行的葬礼祈祷仪式。那伊朗希望借这场持续多天的葬礼向外展示国家的凝聚力和抵抗意志。那么在现场，除了要求向美国复仇的声音，反对和美国进行谈判以及质疑政府外交路线的声音也同样突出。这也反映出了伊朗国内围绕未来路线是存在分歧的。
3: 当地时间上午8点左右，数千民众聚集在德黑兰的伊玛姆霍梅尼大清真寺，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葬礼祈祷仪式。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议长卡利巴夫等高级官员以及哈梅内伊的3个儿子参加了祈祷仪式。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出现在现场。不过，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仍未公开露面。伊朗官方和媒体把这场葬礼形容为一个民族对领袖的告别，也把民众的参与视为对新领导层和现有政治体制的支持。但在团结和效忠之外，现场也出现了更加强硬的政治表态。不少民众把参加葬礼和复仇联系在一起，并明确反对向美国妥协。这种强硬情绪与政府继续落实停火谅解备忘录、保留与美谈判渠道的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分歧。
4: امریکا فقط میتونیم بگیم که ما با کسی مثل یزید مذاکره نمی‌کنیم. پیام رهبرمون.
3: 还有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威胁。
5: Mr. Trump, inglorious bastard, I have a message for you. Wait for us. Revenge is coming. One of us come for you and cut your throat.
2: 五号为哈梅内伊和他的家属举行的葬礼的祈祷仪式，也就意味着从公众的告别进入了一个国家程序和宗教程序。而六号送葬仪式将更为的重要，人数将预计更多。同时呢，伊朗的媒体呢把这场葬礼呢形容成一个民族对于领导人的告别。同时呢，它再次向外展现的是国家的凝聚力和团结。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5号表示，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9%的时间意见是一致的，即使有不同意见，也总能解决。他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付伊朗的战争有助于中东地区达成和平。
6: 最早可能在本周访问美国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访问时强调，美以两国关系紧密，更胜美国与其他所谓的盟友。他与特朗普两人绝大多数时间也意见一致。
7: 99% of the time we see eye to eye, but as any in any family, in any close friendshipThere are sometimes differences of opinion, and we discuss them openly. I can tell you in a free spirit, and usually we resolve them too.
6: 内塔尼亚胡又认为，他与特朗普都在推动中东和平。而经过美伊两国打击之后，伊朗已转弱，更多国家愿意站在他们一边，以保护国家的未来和繁荣。例如黎巴嫩，不论基督徒或穆斯林，都希望黎巴嫩摆脱真主党的影响。以色列有望与更多地区国家达成更多和平协议。另外，内塔尼亚胡在出席东耶路撒冷一个落成典礼时声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正意图向耶路撒冷推进，并将其分裂。以色列政府当前正扩建耶路撒冷东部、北部的犹太人定居点，并在周边地区发展新定居点，以确保耶路撒冷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前往黎巴嫩南部视察占领伯福特城堡附近的以军部队。城堡可俯瞰离南部大片地区，是一处战略要地。以军最近以发现真主党地下通道为由，将当地攻占。扎米尔誓言将持续推进针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特朗普据报将会在北约峰会期间。

0: 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菲律宾参议院开庭审理副总统沙拉弹劾案。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北约峰会即将于7号到8号在土耳其召开。土耳其在5号爆发了较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北约峰会举办。另外，根据美国白宫发言人透露，总统特朗普将会在北约峰会期间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并将会和俄总统普京通话。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7日抵达土耳其，并在当天与总统埃尔多安会面。8日将参加北约成员国峰会，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讨论结束俄乌冲突。随后可能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通话。泽连斯基5日称，乌方已就俄乌战事提出所有建议和外交选项，强调必须向俄罗斯施压以实现和平。特朗普据报对停止战事抱有强烈的紧迫感，并迫切希望推动俄乌冲突尽快结束。不过，有报道指，美欧之间分歧的进一步显现为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会面增添复杂背景。据北约官网信息，峰会将重点讨论北约成员国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的承诺目标。特朗普长期指责北约盟友在防务问题上搭美国便车，并威胁要重新考虑美方对北约盟友的安保承诺。有观点认为，目标落实有难度，此次峰会将面临考验。与此同时，在北约峰会召开前夕，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两大城市，5日均出现反北约示威活动。在首都安卡拉，大批示威者走上街头，高举反北约标语，并高喊北约此路不通的口号。游行期间一度爆发冲突，警方使用胡椒喷雾和催泪瓦斯驱离抗议者。抗议活动的组织方发表声明称，有上百人被当局拘留。而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示威者手持写有退出北约、打倒帝国主义、你们不受欢迎等标语的横幅表达不满。大批警力在现场戒备，抗议者指责北约是美帝国主义的战争组织，对世界各国人民犯下无数罪行。也有示威者表示，北约打着促进和平稳定的幌子，实际上是在将战争常规化，本质上是战争机器。土耳其民调机构近期公布的国内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访者不认为作为北约成员国给土耳其带来了好处。有土耳其学者表示，土耳其人对北约的质疑很大程度上与对美国的负面看法有关，并称许多人将北约直接视同于美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六号凌晨响起了两轮强烈的爆炸声。乌当局指俄军向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动了导弹及无人机攻击。俄国防部在当天表示，俄军使用了空射、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基辅及周边地区的军事和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规模袭击。基辅空袭警报响起之后，数千人连夜赶往到地下的地铁站避难。基辅官员表示，基辅市区及周边有多栋建筑被击中之后起火。波切尔斯基区有一栋大楼，部分楼体遭到了严重破坏，另外有多处设施遭到了波及，造成至少九人死亡。那此外，当地居民指部分地区因为袭击而出现了停电情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月份以来多次在讲话中呼吁盟友尽快援助更多的防空装备。俄方则指，为回应乌克兰近期对俄境内基础设施的无人机袭扰，将会继续加大对乌空袭施压力度。俄罗斯国防部在早前提议乌克兰停止对乌东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让俄方移交乌军人员遗体，但是乌方已经拒绝。参加俄军突袭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俄军一线官兵五号在郊外休整地接受了本台记者专访，讲述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经过。
1: 俄军第六摩步师是主力攻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部队之一，该师第1442团一营代号为刺猬的指挥官指出，城市东部坐落着斯特罗伊斯特克洛工厂，这也是乌军在城内核心攻势区的一部分。这位指挥官指出，俄军突击队在对其中一个入口处发起攻击时，突击队员与一支乌军近距离遭遇，当时双方的军人是6:11，由于距离近，在混战中双方无法施展火力，双方军人短兵相接，用刺刀和匕首相肉搏，最后俄军夺取了工业区的入口阵地。指挥这次作战的俄军第一副总长、俄军作战总局局长鲁茨戈伊表示，2014年开始，康斯坦丁诺夫卡市10个工业区和城市附近的12个居民点开始建立体系化的防御阵地，由2条主线组成。鲁茨科伊还复盘了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战斗进攻中的过程，即俄军南极群的突击部队首先在与乌军争夺城市东部和东南部的阵地之后，从侧翼包围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并切断了乌军的主要的补给线。随后，俄军利用乌军在补给和轮换方面的闭环，继续在城内发起渗透进攻，最终完成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全部战斗。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五号晚间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首批物资重80余吨，主要包括了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件帐篷和6700余条毛毯等，由一架民航包机运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其余批次物资将会陆续发运。委内瑞拉在6月24号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地震发生之后，中国政府已经第一时间向委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援的现汇援助。那此后，中方决定向委方追加提供1亿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物资的援助。委内瑞拉经济学家莫拉莱斯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2017年底，委内瑞拉就陷入到了选择性债务违约，而在遭遇强震之前，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政府准备承认的债务规模为2400亿美元，而地震之后，债务重组会更加的困难。
2: 莫拉莱斯说，政府阵前宣布的只是启动债务重组进程的意向，实际上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且债务规模也超出了私营机构或第三方的估算。
3: Reestructuración de deuda venezolana es uno de los más complejos del mundo, en el que interactúan una gran cantidad de instrumentos, que es deuda financiera, deuda bilateral, laudos arbitrales por expropiaciones, intereses no pagados, deuda comercial, deuda corporativa, deuda de PDVSA, etc. Entonces,

0: 我創業的大概第三十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即係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線總是圍繞在我們的身邊，牽連每一根神經。
2: 這就是瓦格納的車隊，
3: 為他送行舉行送殯儀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擴大矛盾。
2: 整個空氣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1: just behind us， 讓時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5: 欢迎回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6号的12:01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着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到预定海域。这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经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6号的上午在山东青岛开幕。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在5号已经全部集结。在开幕式上，中俄双方演习总指挥官、俄海军少将辛科和中国解放军海军少将邱文生分别致辞。双方海军参演舰艇指挥官及联合指挥部军官出席仪式。在开幕式结束之后，双方指挥部军官等随即进行了战术研讨。根据计划，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练6号到13号在黄海海域举行，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海上演练三个阶段，主要目的是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结束了5天访问香港的行程，在维港两岸多处有民众欢送。
6: 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早上离开鞍船做军营后，按原路返航。编队在特区政府船队、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舰艇伴航下，从维多利亚港西进东出。尽管天色阴晴不定，维港两岸依旧有大批民众欢送。其中在启德码头曾在解放军海军服役的高先生，早上专门从广州乘大首班高铁来港，甚至更自备八翼海军军旗。
7: 这两艘军舰呢，一个是南宁舰，一个是衡阳舰，都是当年一起在亚丁湾护过航的，所以呢，就像我2号那会儿说的，过来见老朋友，来香港。那么现在老朋友要走了，也就专门过来送一下这两艘老朋友。我们当过兵的人经常说的战友情。
6: 本次南宁舰编队到港是继去年7月和10月两支国家海军舰队来港后，一年内再有海军舰艇到港。高先生和同行的朋友也期待香港明年回归30周年。会有更多军舰来港，
7: 哇，这肯定期待啊！我们刚刚都还在几个朋友都还在聊，说是明年30周年，肯定很隆重，到时候我们也是一起邀约一起再过来。
8: 肯定啊，我们希望30周年的时候，那个最好能上军舰看。
6: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5: 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今天宣布，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将会于7月21号在陕西西安举行。大会方面希望借这一论坛推动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发展。
9: 世界互联网大会6号召开记者会，宣布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将于7月21号到22号在中国西安举行。将围绕丝路电商合作与发展等多个议题举办专题论坛。主办方表示，希望借此进一步促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对话交流，以务实合作推动数字技术创新成果共享，帮助更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更好融入数字经济时代。
10: 技术红利并未均匀惠及所有国家与人群，全球数字鸿沟持续扩大，发展赤字日益凸显。不仅制约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潜力，也威胁着全球社会的公平与稳定。越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越需要对持续搭建开放包容的国际交流平台，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凝聚共识，携手合作。
9: 除了摩洛哥、古巴、苏丹、突尼斯等多国驻华使节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外，主办方表示，目前还有包括哈萨克斯坦、柬埔寨、缅甸、阿尔及利亚等多国的部长级官员确认参会。凤凰卫视节目萤火陈奇北京报道。
5: 在内地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那预计呢，到明天早晨的8点，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山东南部、河南北部等部分地区将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水利部在5号对广西启动了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那此外，辽宁大连气象台5号下午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大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了防汛蓝色预警，启动了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
1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5日会同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部门开展联合会商，进一步研究部署重点地区的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决定增派2个救灾工作组，分赴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万尾村4日至5日遭遇狂风暴雨袭击，辖区多处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群众用电出行受到影响。险情发生后，东兴市应急消防和乡镇工作人员连夜开展抢险救灾，当地供电抢修队伍同步摸排受损电路并进行抢修。广西钦州市5日也遭遇强降雨天气，局部地区出现内涝险情，有6名群众被困。消防部门接警后立即赶赴现场，驾驶橡皮艇将被困群众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在辽宁抚顺，当地4日凌晨1点至早上7点出现特大暴雨，造成市内多处积水，全市公交停运。5日上午7点，抚顺市气象局解除暴雨1级预警，市区道路积水消退，66条公交线路全部恢复运营。受短时强降雨影响，浙江杭州建德市多地出现洪涝、泥石流等险情，多栋民房倒塌受损，村道、水电等基础设施也出现不同程度损毁。当地党员干部、公安民警等第一时间逐户排查，连夜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5日中午12点，当地已累计转移290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英国首相斯塔默称已经接受自己政治生涯即将结束。澳大利亚和斐济正式签署共同防御联盟条约协议。
1: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 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地形记者会，介绍外交答问的聚焦和热点。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周嘉欣。嘉欣你好。
13: 王峰下午好。
5: 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下午外交部记者会有哪些重点内容。
13: 好，那首先关注的是中国解放军海军的一艘战略核潜艇是在今天的中午向太平洋公海海域发射了潜射战略导弹。那对此呢，日本、新西兰还有澳大利亚等国是表达了关切。在刚才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就表示，这是一次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或者是目标，并且事先也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同时他也表示，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是符合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紧张。而另外再看到的是，澳大利亚和斐济是最新签署了一项新的防务协定，那旨在加强双方的关系，来应对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对此毛宁就说呢，中国同太平洋岛国的合作一直是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开放包容以及互利共赢的原则下来进行，中方不谋求地缘博弈和政治私利。那希望有关的国家也可以尊重岛国的独立自主，来聚焦岛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也不损害第三方的利益。而这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所重点关注的，先把时间交还给你，王峰。
5: 好，谢谢嘉欣从北京带来的观察报道。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延展一下，看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致电，就美国独立250周年表达了祝贺。那刚刚呢，我们前方记者也谈到，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访问南太平洋岛国斐济期间，6号和斐济总理兰布卡正式签署了一项名字叫做《海洋和平联盟》的共同防御联盟协议。那中方希望指出，有关国家要切实尊重太平洋岛国的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根据协议内容，澳大利亚和斐济承诺，如果任何一方在遭遇安全威胁时，两国将会启动紧急磋商，研究联合应对方案，并在遭受武装攻击时采取协同行动。那另外，这项协议还预留了扩容的空间，也就是经双方协商同意，其他太平洋岛国如果认同条约宗旨，并且有能力为地区安全做出贡献，也可以受邀加入。斐济届时也将会成为继美国、新西兰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之后，澳大利亚的4个正式盟友。斐济总理兰布卡表示，协议标志着两国关系的提升。澳大利亚媒体的分析指出，澳大利亚视此举为在太平洋地区强化战略存在的又一实质性步骤。菲律宾参议院在今天下午正式开庭审理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弹劾案。那沙拉被控涉嫌贪污、策划暗杀、煽动叛乱和滥用职权等多项罪名。来看一下本台记者朱艳芳从马尼拉所发回的现场观察报道。
14: 我身后便是菲律宾参议院，备受关注的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今天下午2点将在这里正式开庭审理。沙拉被指控涉嫌贪腐、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等。可以看到现场已经是设起了路障，防止民众在参议院门口来举行集会。当局也派遣了至少6000名的警力到周边地区维持秩序。根据菲律宾宪法，众议院将扮演检方的角色。早前已 经通过了弹劾条款，而参议院将转换为弹劾法庭，由24名的现任参议员来担任陪审法官。后续如果超过2/3，也就是超过16名的参议员认为沙拉罪名成立，那么沙拉将被免除副总统的一个职位，并且将终身不得担任公职，也无法参加2028年的一个总统大选。检方坦言呢，由于此次的案情复杂以及证人众多，此次的一个弹劾审理程序恐将持续数个月。菲律宾各界对弹劾案的一个看法也出现分歧，支持弹劾案的民众认为呢，强调问责以及就是法治

0: 但是反对者则质疑这是一场政治迫害。分析也认为呢，弹劾案最终如何判，关键并不是证据，而是各位参议员们各自的一个政治利益盘算。而有关此次沙拉杜特尔特的一个弹劾案的审理最新消息，我们也将在现场为您持续关注。
1: 英国首相斯塔默日前在接受访问时谈到了他的辞职决定，他表示辞去首相职务和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是他和家人共同做出的非常艰难的决定。而对于其任内被批评花了太多时间处理外交事务，斯塔默也警告下任首相的热门人选同样属于工党的伯纳姆，称伯纳姆或许将不得不像他在任期一样要花费同样多的时间来应对全球动荡。
2: 英国首相斯塔默日前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被问及作为首相是否成功时，斯塔默表示，在一些重大议题上，例如稳定经济等方面，英国比他两年前接手时更好。
3: The economy was broken when we came in. It was the aftermath of Liz Truss, and we have turned that around and stabilised the economy to a point now where we're the fastest growing economy in the G7.Where we've been able to stabilize even during a period of conflict in the Iran war.
2: 至于谈到外界批评他花太多时间处理外交事务，而热门首相接任人选伯纳姆早前表明会将工作重点放在内政，斯塔默对此表示，无论是谁接替他出任首相，都将面临同样的全球性冲突。在日益动荡的世界格局下，外交与内政是不能分开的。此外，斯塔默也谈到自己的政治生涯已经结束，是他与家人共同做出的极其私人且非常艰难的决定。
3: In the end, it became an intensely personal decision, and that's why it was a decision taken ultimately when Vic and I were away with the kids. We went to Chequers and just spent 2 days together as a family, and that's when I came to my final decision. And it wasn't that I didn't want other advice at that stage. I'd had plenty of conversations, but when you are taking the decision to step down from the role as Prime Minister, taking the decision that your political career is over, it is an intensely personal matter, or at least it was for me, and I wanted to do that with Vic, and that's what I did.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六号在新加坡举行的新中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新加坡期待和中国深化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以及应对人口老龄化等方面的合作。徐方达表示，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技术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这些领域积累的丰富经验对于加强区域能源韧性、推进脱碳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新中携手合作不仅有助于实现各自的气候目标，也将会为地区其他国家迈向更加可持续的未来做出贡献。他还表示，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智能制造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为提升各行业效率提供了宝贵经验。他认为，通过深化双方各界交流合作，新加坡和中国能够将创新理念转化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同时确保科技进步始终以改善民生、拓展发展机遇为目标。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会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那今年大会更加聚焦的是产业供给和应用需求的对接。北京市官员表示，北京已经建立起了两会一赛体系，将加速机器人产品从研发验证到产业化落地的全过程。
4: 世界机器人大会从2015年开始一直在北京举办，当时内地没有几家机器人整机企业，核心零部件90%以上依赖进口。到今年前5个月，内地机器人规上企业营收已突破900亿元。随着产业技术迭代升级，今年大会更加聚焦人机共生、产需共融。大会期间，除了有主论坛、博览会和机器人大赛，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
5: 面向全球机器人领军企业招募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灵巧手等量产产品，对接给全球优秀创新团队无偿使用，在真实场景中开展应用探索，让前沿技术加速走向广阔市场。
4: 除了世界机器人大会，这两年北京又搭建起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机器人运动会的赛事平台活动体系，就希望通过两赛一会集聚全球创新资源，加速机器人产品从研发验证到产业化落地。
6: 简单来说呢，机器人大会看高度，马拉松验韧性，运动会测精度，三者合力让北京的机器人产业既有国际影响力，也有真实验证场。

0: 现有机器人企业940多家，整机企业超30家，全国占比超20%，产业营收从2023年的150亿增长到去年的518亿。今年北京还计划建成具身智能技能人才实训基地，以加速机器人产业规模化发展。凤凰卫视宋伟晶、刘家浩北京报道。
1: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芝加哥降落时，被当地庆祝独立日燃放的烟花所击中，那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4号晚上，达美1076航班飞行员在芝加哥米德威机场落地之前报告，飞机在下降过程当中被一枚烟花击中，听到了巨响。那空管人员则表示，已经有多起类似的报告，将会通知芝加哥警方。事件发生时，飞机距离地面约61米到76米。那随后飞机安全降落，机上无人受伤。这架空客 A319 型飞机从亚特兰大起飞，搭载了52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达美航空在5号表示，在对该客机进行检查后，没有发现任何的损坏。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
3: 这网址上面写些什么？好多叉叉跟圈圈呢。
4: 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
0: 一位绝代壮师，
5: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师啊，
0: 却遭世俗非议。
3: 宋世杰颠倒是非，来人打！
0: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3: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0: 神死官，7月14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区区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6: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俄乌持续交战，乌克兰基辅传来多次爆炸声。土耳其爆发较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北约峰会举办。委内瑞拉双重强震幸存者的搜救工作正在逐步收尾。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他愿同米拉托维奇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致电，就美国独立250周年表达了祝贺。我们再来继续看到，针对于澳大利亚与斐济签署双边防务协议，确立两国军事同盟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天就回应指出，希望有关的国家切实的尊重太平洋岛国的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2: 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我们不搞地缘博弈，不谋求政治私利，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岛国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0: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6号在斐济同斐济总理兰布卡签署了两国共同防御协议，标志着两国的军事同盟关系正式确立。
3: 澳大利亚和斐济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共同防御协议，根据条约确立斐济为澳大利亚的第4个正式的受条约约束的军事盟友，其他3个盟友分别是美国。

0: 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首都基辅在6号的凌晨响起了两轮强烈的爆炸声。乌当局就指出，俄军向基辅以及周边的地区发动了导弹以及无人机的袭击。俄国防部也在当天表示，俄军使用空射、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基辅以及周边的地区的军事和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规模袭击。空袭警报响起之后，数千人连夜是前往地下地铁站来避难。基辅的官员就表示，基辅市区以及周边的多栋建筑被击中之后起火。波基尔斯基区的一栋大楼部分的楼体遭到了严重破坏，另外有多处设施遭到了波及，造成了至少9人死亡。此外呢，当地的居民指出，部分地区因为袭击而出现了停电的情况。乌总统泽连斯基在七月来多次在讲话当中呼吁盟友尽快的援助更多的防空装备。俄方则是指出，为了回应乌克兰近期对俄境内基础设施的无人机袭击，将会继续加大对于乌空袭施压力度。俄罗斯国防部早前提议乌克兰停止对乌东的重镇康斯坦尼诺夫卡的炮击，让俄方移交乌军的人员遗体，但是乌方已经明确拒绝。参加俄军突袭康斯坦尼诺夫卡的俄军一线官兵在5号于郊外休整地接受了本台记者的专访，讲述康斯坦尼诺夫卡的战斗经历。
1: 俄军第6摩步师是主力攻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部队之一，该师第1442团一营代号为刺猬的指挥官指出，城市东部坐落着斯特罗伊斯特克洛工厂，这也是乌军在城内核心工事区的一部分。这位指挥官指出，俄军突击队在对其中一个入口处发起攻击时，突击队员与一支乌军近距离遭遇，当时双方的军人是6:11，由于距离近，在混战中双方无法施展火力，双方军人短兵相接，用刺刀和匕首相肉搏，最后俄军夺取了工业区的入口阵地。这位指挥官强调，应对此类的遭遇，不仅需要个人的坚定决心，还需要战士对冷兵器的周密的准备。指挥这次作战的俄军第一副总长、俄军作战总局局长鲁茨科伊表示，2014年开始，康斯坦丁诺夫卡市10个工业区和城市附近的12个军民点开始建立体系化的防御阵地，由2条主线组成，其中包括超过150公里的伞兵壕和反坦克壕沟，以及3条的工兵的障碍物，20个。

0: 营级规模的防御区块，这些防御区内布满了混合地雷，并建在环绕城市的制高点上。鲁茨科伊强调，市区的第一道防线长达30多公里，纵深8公里，这是由战壕、交通壕沟、反坦克壕沟、低能见度障碍物和爆炸屏障组成的连续系统。第二道的防御线绵延35公里，环绕康斯坦丁诺夫卡城而建，由一系列水库支撑。防线包括城郊及周边别墅区的6个防御控制区。鲁茨科伊强调，城市无守军包括了7个旅、45个营，总兵力达到了15,500多人。鲁茨科伊还复盘了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战斗进攻中的过程，即俄军南极群的突击部队首先在与乌军争夺城市东部和东南部的阵地之后，从侧翼包围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并切断了乌军的主要的补给线。随后，俄军利用乌军在补给和轮换方面的闭环，继续在城内发起渗透进攻，最终完成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全部战斗。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北约峰会即将在7号到8号于土耳其召开。土耳其在5号爆发了较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北约峰会的举办。而另外，根据美国白宫发言人透露，总统特朗普将会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并将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7日抵达土耳其，并在当天与总统埃尔多安会面。8日将参加北约成员国峰会，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讨论结束俄乌冲突。随后可能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通话。泽连斯基5日称，乌方已就俄乌战事提出所有建议和外交选项，强调必须向俄罗斯施压以实现和平。特朗普据报对停止战事抱有强烈的紧迫感，并迫切希望推动俄乌冲突尽快结束。不过，有报道指，美欧之间分歧的进一步显现为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会面增添复杂背景。据北约官网信息，峰会将重点讨论北约成员国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的承诺目标。特朗普长期指责北约盟友在防务问题上搭美国便车，并威胁要重新考虑美方对北约盟友的安保承诺。有观点认为，目标落实有难度，此次峰会将面临考验。与此同时，在北约峰会召开前夕，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两大城市，5日均出现反北约示威活动。在首都安卡拉，大批示威者走上街头，高举反北约标语，并高喊北约此路不通的口号。游行期间一度爆发冲突，警方使用胡椒喷雾和催泪瓦斯驱离抗议者。抗议活动的组织方发表声明称，有上百人被当局拘留。而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示威者手持写有退出北约、打倒帝国主义、你们不受欢迎等标语的横幅表达不满。大批警力在现场戒备，抗议者指责北约是美帝国主义的战争组织，对世界各国人民犯下无数罪行。也有示威者表示，北约打着促进和平稳定的幌子，实际上是在将战争常规化，本质上是战争机器。土耳其民调机构近期公布的国内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访者不认为作为北约成员国给土耳其带来了好处。有土耳其学者表示，土耳其人对北约的质疑很大程度上与对美国的负面看法有关，并称许多人将北约直接视同于美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的一个仓库失火，火灾原因在调查中。韩国计划在光州军用机场旧址建设芯片产业区。
3: 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军方攻入加沙城，
6: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五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菲律宾参议院在6号的下午正式开庭审理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沙拉被指控涉嫌贪腐、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多项罪名。当局在参议院周边部署了至少6000名的警力来维持秩序。非媒就报道称，此次弹劾案的结果将会直接影响非政坛走向。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朱艳芳从马尼拉发回的现场报道。
5: 我身后便是菲律宾参议院，备受关注的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今天下午2点将在这里正式开庭审理。沙拉被指控涉嫌贪腐、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等。可以看到现场已经是设起了路障，防止民众在参议院门口来举行集会。当局也派遣了至少6000名的警力到周边地区维持秩序。根据菲律宾宪法，众议院将扮演检方的角色，早期已经通过了弹劾条款，而参议院将转换为弹劾法庭，由24名的现任参议员来担任陪审法官。后续如果超过2/3，也就是超过16名的参议员认为沙拉罪名成立，那么沙拉将被免除副总统的一个职位，并且将终身不得担任公职，也无法参加2028年的一个总统大选。检方坦言呢，由于此次的案情复杂以及证人众多，此次的一个弹劾审理程序恐将持续数个月。菲律宾各界对弹劾案的一个看法也出现分歧，支持弹劾案的民众认为呢，强调问责以及就是法治，但是反对者则质疑这是一场政治迫害。分析也认为呢，弹劾案最终如何判，关键并不是证据，而是各位参议员们各自的一个政治利益盘算。而有关此次沙拉杜特尔特的一个弹劾案的审理最新消息，我们也将在现场为您持续关注。
1: 伊拉克中央银行在5号举行的后石油时代的伊拉克高级别会议，聚焦未来财政改革，减少对于石油收入的依赖，推动国家经济多元化，投资机会促进，以及加强国际战略伙伴关系，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0: 后石油时代的伊拉克会议主要讨论了如何通过财政改革减少对石油的依赖，以及扩大投资等，推动私营部门发展并改善财政状况。
11: عدنا هذا المؤتمر من أجل تطوير القطاع الخاص والمشاركة في دعم تعزيز الموازنة للدولة العراقية من خلال طرح أفكار جديدة ودراسات سوف تقدم إلى رئاسة الجمهورية وإلى رئاسة مجلس الوزراء وإلى رئاسة مجلس النواب للأخذ بها من قبل القطاع الخاص باعتبارها توصيات.
10: 伊拉克总统顾问马什哈达尼强调，当前的关键问题是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石油收入大幅减少所导致的财政赤字。伊拉克有必要推动收入来源多元化，并为未来可能的金融危机做好准备。
12: مؤتمر عنوان العام هو عراق ما بعد النفط، لكن المدخل لهذا المؤتمر انه باعتبار انه العجز اللي حصل بالموازنة العامة نتيجة اغلاق مضيق هرمز هو المفروض يكون الحافز والدافع لإعادة هيكلة الاقتصاد وتنويع مصادر الدخل حتى نقلل الاعتماد على النفط.
13: النفط يمكن أن ينضب يوما، ولكن هذه القطاعات إذا ما تم رعايتها فإنها ستكون مصادر إيرادية متجددة.
14: This conference call forwards by the Iraqi economy income. dependency from the oil and developing and strengthening its parallel. San Francisco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1: 委内瑞拉发生双重强震已经超过了一周，幸存者的搜救工作正在逐步收尾。委内瑞拉的戴总统在五号就举行典礼，向包括搜救犬在内的国际救援队伍颁发奖章。而与此同时，重建工作正在逐步展开。位于拉瓜伊拉州的某一个社区成为了首个启动灾后重建计划的社区。
2: 距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已逾十天，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早已过去。包括英国、法国、巴西、阿根廷等多国搜救队近日逐步结束救援作业，启程回国。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日前在首都加拉加斯为多支国际救援力量颁发委内瑞拉英雄勋章，感谢他们为震后救援做出的贡献，这也象征搜救行动告一段落。国际搜救力量逐步退场之际，重建工作也已展开。在拉瓜伊拉州的拉斯布里萨斯麦克蒂亚住宅区，重型机械及施工队陆续进场，开始危房拆除作业。这一片区也是委内瑞拉首个启动灾后重建的社区。专家评估显示，住宅区全部20栋住宅楼的地基和承重柱基本完好无损，施工队将修复或拆除受损的内外墙，重新建造，并修复污水饮用水系统及电气设施。约600户家庭，近3000名受影响居民，目前被临时安置在帐篷中。有当地民众表示，当局承诺将在大概3个月甚至更短时间内完成重建回迁。由于大规模重建工作需要大量资金，伟大总统罗德里格斯呼吁解冻因制裁而冻结的国家资产，并指计划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争取更多对重建工作的支持。此外，罗德里格斯5日宣布成立新军事单位，专职负责突发事件及灾害应对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的强震发生已经超过了10天，搜救工作仍然还在继续进行。目前灾区不仅是面临着建筑物的2次倒塌危险，也开始出现了公共卫生和生物安全风险。我们来看前方记者从委内瑞拉发回的报道。
15: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搜救工作持续进行，来自多国的救援人员仍在以重型机械、人工开挖及生命探测等方式全力搜寻受困和遇难民众。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灾后防疫工作面临的巨大挑战正在显现。有来自哥伦比亚的安全保障专家指出，倒塌建筑物内存在大量生物性危害。
16: Debajo de los edificios colapsados hay desechos patológicos, restos humanos.Estos restos humanos, obviamente son tocados por las moscas. Las moscas es el insecto, que más transmite enfermedades. Las moscas salen a la parte externa y obviamente pues, donde quiera que aterrice genera contaminación.
15: 法律中狭窄的搜救通道属于高风险密闭空间，也将搜救人员暴露于生物性危害的风险之中。专家建议，所有进入灾区的人员都应尽量使用高标准个人防护装备，包括双层口罩、面罩、防割伤的手套、护目镜、头盔，并随身携带急救和及时通讯装备。除了粉尘吸入和疾病感染风险，专家也提醒，目前仍有不少受损建筑处于极不稳定状态，随时可能二次坍塌。
16: La recomendación sería para todas las personas que están trabajando o los que están viendo o los que están esperando información de los familiares, sería que tomen una distancia mayor a la altura del edificio, porque no sabemos en qué momento ese edificio pueda colapsar. En el momento que de pronto la maquinaria amarilla pueda remover una de las vigas de las columnas fuertes y eso haga, hay movimientos y hay vibraciones en el suelo y eso puede hacer colapsar.
15: 也有来自墨西哥的专业救援人员提醒，时常在地震灾区活动的人群，在返回住所或与亲友接触之前，要将随身衣物换掉，单独清洗，并使用具有杀菌作用的清洁用品洗澡。
17: Y evitar comer en la calle, porque el polvo viaja a muchos kilómetros y puede venir con alguna infección.
15: 委内瑞拉目前有上万名灾民流离失所，若干净饮水、食物、临时住所及基本医疗不足，将提高腹泻、皮肤感染等疾病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已发出警告，委内瑞拉原本疫苗接种率就偏低，加上长期以来医护人力流失， 麻疹、白喉、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都可能在灾后爆发，而登革热、黄热病及疟疾等蚊媒传染病也可能因积水、废墟及收容中心人员密集而加速传播。
5: 安全保障和救援专业人士提醒，生物性病毒感染、粉尘吸入以及受损建筑再次倒塌，都是委内瑞拉624地震之后的较长时间之内必须高度警戒的次生灾害。灾后防疫工作也是委内瑞拉当局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巴伦西亚报道。
1: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国达美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四号在芝加哥降落的时候被当地庆祝独立日燃放的烟花击中，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四号晚上，达美1076航班飞行员在芝加哥米德维机场降落之前报告，飞机在下降过程当中被一枚烟花击中，听到了巨响。空管人员则是表示，已经有多起类似的报道，将会通知芝加哥警方。事件发生的时候，飞机距离地面约61米到76米，随后飞机就安全降落，机上无人受伤。这架空客 A319 型客机从亚特兰大起飞，搭载着52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达美航空在五号表示，在对该客机进行检查之后，没有发现任何的损坏。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伍德县的一个仓库五号发生了火灾，西弗吉尼亚州州长宣布全县进入到了紧急状态。至于火灾的原因，仍然还在调查当中。仓库着火，不断地冒出大量的黑烟。西弗吉尼亚州的州长到现场视察，协助调动救援资源。州长办公室发表了声明称，已经指示州政府各部门提供一切的必要资源，支持当地的紧急应变工作，保障公共安全。我们再来继续聚焦到热浪席卷欧洲多国，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等的因素，导致欧洲多国山火蔓延。截止到五号，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的山火已经摧毁了超过19000公顷的林地和灌木丛，过火面积总是超过了美国曼哈顿岛的2倍。
18: 在法国南部一条高速公路，浓烟遮天蔽日。法国东比利牛斯省政府表示，随着当地山火继续蔓延，临近市镇开始疏散居民。目前受撤离措施影响的人数约10000人。受山火持续蔓延影响，6日即将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将按计划进行，但赛段将做出调整，并禁止公众现场观赛。
19: Poussé par un vent d'est, il a parcouru au moment où je vous parle 1500 hectares environ.C'est un feu qui représente, pour vous donner un ordre de grandeur, une lisière d'environ 18 km, c'est-à-dire que c'est une lisière très longue.
18: 在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三日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近2300公顷。经过连日灌救，火势逐渐受控，但因5日气温回升及过火外围内部大量残留的冒烟隐患点，使后续残火清理工作变得极其错综复杂。在小镇卡隆赫，民众得以返回家园，但部分房屋曾被大火波及，附近草木也有明显被烧焦的痕迹。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则持续肆虐，受高温、低湿度及强风天气的影响，火势迅速蔓延。截至五日的过火面积已达到13000公顷，当局已在现场部署了1200多名消防员、近400辆救援车辆以及15架灭火飞机，全力投入灭火工作。当局表示，已成功控制约80%的火势，但大片森林、葡萄园和灌木丛已付之一炬。西班牙已向葡萄牙紧急派遣了120名消防员及45辆救援车参与灌救，意大利的灭火飞机也已飞抵灾区上空执行洒水任务。极端高温引发的山火同样重创了希腊。五日，希腊北部塞萨洛尼基市郊一处回收厂被席卷而来的山火吞噬。为遏制凶猛火势，截至五日上午，当局已出动5支专业灵火消防队伍、超160名消防员、52辆消防车以及5架飞机参与救灾。附近居民被迫疏散。鉴于大火燃烧引发了大量有毒浓烟，当局已紧急疏散了周边大片区域，并发出民防警报，要求附近居民紧闭家中窗户。据希腊媒体报道称，本次大火系人为造成，一名76岁男子涉嫌在驾驶汽车途中反复猛踩油门，造成汽车火花点燃附近干燥植被，最终酿成大火。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在六号宣布，位于西南部城市光州的一处军用机场旧址被选为半导体生产集群项目的所在地，将会在此建设芯片产业园区。姜勋植在发布会上表示，光州军用机

0: 场地区，可以确保大规模的产业用地，而且由于机场地面平整的特性，具有可将用地工程期缩短至最短的优点，同时在人力保障、交通便捷方面也具有优势。韩国半导体制造商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承诺共同投资800万亿韩元，约合5200亿美元，用于项目建设。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在会上表示，要加快推进半导体、 AI 和 AI 数据中心三大超级项目，同时政府将会尽快地组建三大项目专项工作组，尽最大努力来提供支持。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称期待与中国深化人工智能等合作。天问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1: 今日是我创业的大概第30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这个的价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即係可以在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很多嘢。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嘢，盡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現在是所謂資訊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種資訊撲面而來，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夠保持自己的定見，頭腦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对于中国试射潜射战略导弹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表示，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的特定国家和目标。
4: 具体问题你可以向主管部门进一步了解，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0: 极端的高温热浪近期席卷欧洲多国，而中国生产的空调和风扇等等的防暑降温产品受到了欧洲民众的追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回应指，中欧贸易是市场需求驱动下的优势互补自然结果，本质是双向选择和共同受益。
4: 契合需求、物美价优的商品自然会受到欢迎。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共同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
0: 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今天在新加坡举行的新中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新加坡期待和中国深化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以及应对人口老龄化等方面的合作。徐方达说，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技术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这些领域累积的丰富经验对加强区域能源韧性、推进脱碳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中携手合作不仅是有助于实现各自的气候目标，也将会为地区和其他国家来迈向更加可持续的未来做出贡献。他还表示，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智能制造领域处于优先的地位，为了提升各行业效率提供了宝贵经验。他认为，通过深化双方各界交流合作，新加坡和中国能够将创新理念转化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同时也确保科技进步始终以改善民生、拓展发展机遇为目标。我们再来看到运20列装部队十年以来被网友称作鲲鹏快递，任务不断的多元化，不仅服务于空军建设，更是要满足解放军全军的需求，包括承担远海岛礁守岛官兵的换防。
5: 在空军航空兵某团官兵们的宿舍，我们看到这样一张南海图，是用一块块石头贝壳拼成。运20战机如今还担负着运送守岛官兵到中国的岛礁进行换防，这项任务已经常态化。
6: 多样化任务的拓展，每次飞行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我们都不自觉地养成了一种习惯，那就是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带一件特殊的纪念品作为我们航迹的见证。
7: 我所在的空军航空兵某团在过去主要飞的是运八飞机，执行的任务当然也就主要集中在国内为主，而如今他们的任务不仅仅是在国内，出国在这里可以说成了常态化。执行的任务不仅有国际维和，同时还承担起了国际的救灾救援等等多样化的任务。
5: 从2020年开始，中国战略重器运20承担起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的迎回任务。2022年，两架运20飞赴汤加进行紧急人道援助。2024年，埃及航展；2026年，新加坡航展。运20不仅保障81飞行表演队不用中途经停加油，一站式抵达目的地，同时运20也是飞行表演场上的明星。
6: 正当我们还在猜想开幕式当天上午的飞行安排时，我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邀请函，埃及空军司令员邀请会见我们运20飞行员。运20作为本届航展的明星机型，他特邀我们在开幕式当天上午进行表演，大坡度、大仰角、小航线、小速度等机动动作，全方位展示了运20飞机出色的机动性能和中国空军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
5: 飞得更远，飞得更稳，这是飞行员的目标。但是世界对这种中国鲲鹏快递也充满好奇。
8: 有时候我们出国，在出国的这种航线上，或多或少会遇到一些雷达的跟监，或者是预警机，包括最极端的，还有我遇到歼击机的伴飞，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强大了以后，飞出国门，他也想认知我们，想获取我们的能力，这种相互的试探，这是不可避免的。
5: 刘斌说，执行任务的时候也曾经遇到过飞机被雷达跟踪，也就是在影视剧当中常常看到的飞机被敌军雷达锁定的状态。
8: 我第一反应不是恐惧，我第一反应是，这是什么告警？这个告警从哪里来？这个是设备的告警还是外部的告警？然后先判断所有的机长他们的专业技能，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恐惧，就是一种自信，就是专业技能的第一反应。
5: 他说，心理上的波动也要等到危险解除之后，进行任务讲评的时候，才会想一想到底是怎样的威胁，这次威胁有多大，但是从来没有后怕过。
8: 鲲鹏出击，使命必达，我们可以做到鲲鹏快递。
9: 我们在航迹飞遍全球的时候，同时也是一张文明的名片，也是这个信息的载体，这是我们的新时代的一种使命。
5: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0: 根据国家航天局今天的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大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
10: 二号天问二号在距离小行星2016HO3的20千米处拍摄到小行星图像。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 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探测器于2025年5月29号在西山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飞往小行星途中实施了升空机动中途修正等任务。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集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1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早上由香港昂船洲军港离开，不少的市民和学生到场欢送，舰上的官兵向岸边挥手致意。
21: 6号清晨9点左右，衡阳舰率先由昂船洲军仪码头起航离开，在军乐队奏乐下，岸上的海陆空官兵代表列队欢送，舰上官兵则向岸边挥手告别。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欢送仪式时致辞表示，编队这次赴港机会宝贵，让市民亲眼看到国家自主研发建造的052低型导弹驱逐舰，亲身感受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成就，为年轻人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
22: 尤其令人鼓舞的是，很多学生和年轻朋友们积极把握机会与舰上官兵互动交流。过去几天登舰参观的年轻朋友，真正是以行动回应这份期许，在感受国防力量中厚植爱国情怀。在此，我们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高度重视、关怀和支持。
21: 随后南宁舰驶离香港，包括陈国基在内的一众送行人员代表及学生列队在现场欢送。清晨码头时有骤雨，有学生形容见到舰上官兵在雨中依然保持军姿挥手致意，由衷感到钦佩，也有人对登舰参观仍记忆犹新，珍惜这次难得体验。
1: 我見到佢哋就姿態完全係冇變過咯，就好似佢哋我哋一嚟就見到佢哋由頭到尾，其實無論係落雨定係後邊天晴啦，同埋後邊同我哋揮手送別嗰陣時，佢哋都好就佢哋好認真啦，同埋好盡責咁企軍姿，同埋好認真咁對待成件事咯。
3: 之前就非常非常想親眼見到呢個軍艦啦，跟住親身見到之後都發現呢個即係軍艦係同我想象中比較咧係更加嘅壯觀啦，同埋真身見到之後都會好。非常之激動啊！
4: 我見到普羅大眾嘅市民都好熱烈去參與無論航母啊或者海陸空啦，以至到太空啦咁嘅一啲參觀，以至到見證祖國嘅一啲軍力嘅強大，特別太空方面。咁如果嚟緊30周年咧，期望更多展示我哋嘅國力同埋科研嘅進步。
21: 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并举办开放活动，共吸引了30000多名港澳民众参与。
23: 过去几日，过万名市民不惧炎热天气登舰参观，官兵们在军舰上挥手道别，市民们都非常期待再次有国之重器到访香港。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0: 我们再来看到南宁舰和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结束5天访问香港行程。我们来看维港两岸多处也有民众欢送的画面。
24: 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早上离开鞍船做军营后，按原路返航。编队在特区政府船队、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舰艇伴航下，从维多利亚港西进东出。尽管天色阴晴不定，维港两岸依旧有大批民众欢送。其中在启德码头曾在解放军海军服役的高先生，早上专门从广州乘大首班高铁来港，甚至更自备八翼海军军旗。
25: 这两艘军舰呢，一个是南宁舰，一个是衡阳舰，都是当年一起在亚丁湾护过航的，所以呢，就像我2号那会儿说的，过来见老朋友，来香港。那么现在老朋友要走了，也就专门过来送一下这两艘老朋友。我们当过兵的人经常说的战友情。
24: 本次南宁舰片队到港是继去年7月和10月两支国家海军舰队来港后，一年内再有海军舰艇到港。高先生和同行的朋友也期待香港明年回归30周年会有更多军舰来港。
25: 哇，这个肯定期待啊！我们刚刚都还在几个朋友都还在聊，说是明年30周年肯定很隆重，到时候我们也是一起邀约一起再过来。
26: 肯定啊，我们希望30周年的时候，那个最好能上军舰看。
24: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建议修订证券市场上市规则，希望提高上市申请效率、灵活性和弹性，令监管机构与市场互动更加正面有效，目标是在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
21: 香港特区政府建议修订证券市场上市规则，容许证监会撤回向上市申请人发出反对通知，同时建议提供对市场干扰程度低于暂停交易的替代方案，让证监会能在适当情况对上市发行人施加上市后的条件。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莲表示，一系列修订希望提高上市申请的效率、灵活性与弹性，令监管机构与市场互动更正面及有效。
27: 证监会已经全面检视证券市场上市规则，并提出修订建议，以鼓励上市发行人及上市申请人作出透明度更高且更准确的披露，并确保证监会有足够且具针对性的工具处理失当行为的。收集到的意见大致都是支持建议的安排，视乎委员的意见，我们目标在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相关的法例修订。
28: 现时已经有法例了，我再加多些法例，管得更加嚴，令到那個 嗰個無論持牌人又好，或者嗰個上市嗰個機構咧，個發行人咧，即係又有多咗好多渠道啊，又要攞資料啊，又要好多好大壓力。呢一方面，即係可唔可以同大家解釋一下你哋嗰個出發點，點樣避免呢啲咁樣嘅情況咧？
21: 金融服务界议员李维红就问到，世嘉上市后条件是否会令公众对公司有负面标签和更大压力。香港证监会企业融资部执行董事蔡凤仪指出，规管会合理及相称，称最近有个案上市不久就要停牌，反映市场有不理想情况出现，为维护国际金融中心的质量，有必要做出相关规管，对较严重的不当行为施加条件。不少议员对修订建议表示支持，保险界议员陈佩良则关注，若公司在一定时间内都未能执行暂停交易的替代方案，会否加大公众的损失。证监会表示，上市公司停牌会令小股东无法交易，强调一般会以披露为本的准则执行，除非公司管理层出现操守问题或出现其他严重情况时，会要求做出内部独立审视。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0: 香港的双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事隔16年之后裁定医生薛守志专业失当，除牌9个月。男婴的父亲黎坚志就认为惩处是迟来的公义，强调判罚合情合理。
5: 香港医委会5日裁定，双飞婴儿脑瘫案涉事儿科医生薛守志专业失当，除牌9个月，不获缓刑。男婴父亲黎志坚回应判决指，惩处是迟来的公义，也合情合理，又批评薛守志的政工无任何悔意，未来也会在民事程序追讨医生及医疗机构的疏忽责任。
6: 虽然判决系出咗嚟啊，个医生除牌，判佢专业失当，但系都系换唔翻阿远健一世嘅健康。佢由始至终，佢都系冇感到，即系啊，成件事佢系做错咗嘅，佢唔敢承认，佢仲喺度讲大话。我觉得呢个医委会判系冇错嘅，佢不诚实，唔好信。
5: 本次停牌不受缓刑，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估计，主要涉及两项因素，包括个案性质非常严重，以及医生不诚实而且无悔意。
7: 担心啊，如果一旦系继续俾佢缓刑，继续系执行呢个医生飞舞咧，就有机会会影响到其他嘅病人啦。我觉得系俾咗其他医生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咧，就系如果系一旦做错事咧，就每一个人都会有啦。醫生亦都係有機會做錯咗一啲醫療上嘅決定啦，但係做錯事，如果係隨時狡辯去推卸責任咧，咁就會變咗一個好嚴厲嘅懲處。
5: 對於特區政府提出的醫委會改革方案，彭洪昌建議醫生委員及業外委員人數各佔一半，以符合大眾期望。而立法會議員林哲玄則認為，业外委员是作为监督医委会的存在，但强调由业界人士带领医委会的做法会较为恰当。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香港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项目共接获了2份标书，测量师学会就认为入标情况就反映出片区的发展可行，但是同时也存在着技术难度。
8: 你要知道现在香港地产那个情况都是慢慢去回紧气，咁你話要好多人投標已經難啦，咁同埋今次呢個係一個片區開發嘅新模式，叫人去踴躍去做呢樣嘢咧，就反映咗呢個背後嗰個技術嘅難度喺度嘅。咁所以正反兩面都睇到嘅，正面我睇到就話起碼呢樣嘢係成功嚇，即係吸引到人入嚟，同埋你見到都有唔同嘅產業有份參與，真係唔會係變咗一個地產項目。
0: 对于市场在咨询阶段提交2份意向书，22份意向书，但是最终仅有2份标书，北部都会区的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勋就认为，这一次组成的财团规模不小，参与的企业实际上不止2间，而对于北都的起步而言，反而是个好的开始。这一次招标可以对粉岭北以及新田科技城另外2个片区项目做出示范作用。政府应该总结经验，考虑在财务安排上提供更长的延展期或者是分期付款期，并将未来北都产业园区的优惠政策直接套用到片区的项目内，以增加吸引力。我们最后来看到的是娱乐快递。
21: 台湾歌手杨丞琳上周六晚完成世界巡回演唱会澳门站，
5: 这次世界巡演是他个人的第五次大型巡回演出，他这晚一共演唱了38首歌曲，歌单经过精心挑选，将新旧歌曲结合。杨丞琳又换上多套华丽服装，以及送上多个不同造型，又唱又跳，整合成一场兼具视觉与听觉的感官盛宴。杨丞琳又特别为这晚澳门站献上限定惊喜，用广东话唱出张国荣的经典歌曲《追》，

0: 香港戏剧界一代泰斗钟景辉博士在上个月安详离世，享年89岁。钟景辉的家属周六为他举行安息礼拜，大批生前徒弟、演艺圈巨星等纷纷前来送别。治丧委员会主席王祖蓝陪同钟景辉侄儿接受传媒访问，透露将再举行追思会以及公众追思活动。
1: 因为家人的意愿呢，都知道 King Sir 在很多地方都有很多的观众，有很多公众的朋友很关心，咁所以我哋嚟緊會喺15號嘅時候，都會喺演藝學院嗰度辦多一個追思會。咁16號咧就會有一個公眾即係去紀念King Sir嘅活動，係啦，就可以俾大家一齊，即係公眾都可以嚟到有一啲King Sir嘅展覽啊，有一啲簽名嘅即係紀念啊，咁等等。
0: 美国乐坛天后泰勒斯·威夫特与橄榄球运动员特拉维斯·凯尔斯的婚礼上周六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庆典礼成后，麦迪逊广场花园户外 LED 大屏亮起刚结婚了的标语，其中两个 T 分别是斯·威夫特和凯尔斯名字的首字母。现场有大批斯·威夫特的歌迷及凯尔斯的支持者在会场附近聚集，而多位影星嘉宾盛装出席婚礼。婚礼现场保安严密，周边道路被围封，据报宾客更需签署保密协议，并禁止携带手机进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意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方已经就美国独立250周年向特朗普致贺电。天问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探测。韩国将在光州一处军用机场旧址建设芯片产业园区。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新闻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他愿同米拉托维奇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4号开始在美国多地举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就美国独立250周年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致贺电。
2: 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习近平主席已经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致电，表达了祝贺。
0: 我们再来看到，根据国家航天局今天的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了大约400天行程大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
3: 二号天问二号在距离小行星2016HO3的20千米处拍摄到小行星图像。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探测器于2025年5月29号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飞往小行星途中实施了升空机动、中途修正等任务。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16年7月6号，运20列装部队在10年间，运20不断的提升发展，现在就有运20A、运20B、运油20多种型号。运油20可以与解放军主力战机实现空中加油，显著的延长作战半径。

0: 看到的被称作阿富汗着陆的高曲线俯冲进近，使飞行员适应战场环境的保命技术，也需要战机的技术性能能够满足要求才能够做到。
1: 像咱们平时民航所大家所看到的飞行曲线都很平稳，着陆的距离很长，但是呢，你是不是受到地面攻击的概率非常大？从军机的角度来说，在不同的任务场景下以及未来有可能所要应对的威胁，我们不可能再四平八稳的建立一个标准的起落航线、着陆航线，我肯定要应对避开很多威胁。
2: 运20是在运20的基础上进行研发和改装，身后能够看到的是加油吊舱。我所在的空军航空兵某团是在2021年接受了全军的第一架运20加油机。在空中的画面看起来，空中加油是穿针引线，而现场看起来加油软管是有数十米长，加油口的直径也是在70公分左右。除了左右两侧的两个加油吊舱之外，其实在飞机的中央还有一个大流量的加油平台，在这里能够看到的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加油标线。
0: 运20已经能够为解放军的歼20、歼16、歼10C、轰6等主战战机加油，也展现出了运20作为平台的优异性能。分析认为，未来可以按照需要研发改装成各种各样的特种机型。
3: 我们经常说呢，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在这个改进型的基础上，我们如果纯从技术角度来说，那么可以发展像大型的预警机、大型的指挥机，也可以发展通信中继机，甚至呢，我们可以给它加装一些这个导弹，让它称为这个武库机。当然，这是从技术角度来说。
4: 我觉得一专多能是一项很重要的能力。运20的飞行员在未来的战场上，不仅仅是运输、投送、机降和空中加油，还有更多的这种作战的场景需要我们去提前的去提升素养。
5: A 有了， B 有了，有有了，该有的都会有。
0: 日前官方媒体在介绍运20建设发展时，最后一个画面落在一架预警机模糊的身影上，网友分析认为这是在运20平台上研发改装的预警机。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6: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今天宣布，位于西南部城市光州的一处军用机场旧址被选为半导体生产集群项目的所在地，将会在此建设芯片产业园区。姜勋植在发布会上表示，光州军用机场地区可以确保大规模的产业用地，且由于机场地面平整的特性，具有可将用地工程期缩至最短的优点，同时在人力保障、交通便捷性方面也是具有优势。韩国半导体制造商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承诺共同投资800万亿韩元，约合5200亿美元，用于项目建设。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当天与会上表示，要加快推进半导体、 AI 和 AI 数据中心三大超级项目，同时政府将会尽快地组建三大项目的专项工作组，尽最大努力提供支持。韩国央行发声警告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单股杠杆 ETF 风险，认为这或将会引发广泛的市场波动。
7: 韩国央行对挂钩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单一股票杠杆 ETF 发出风险警示，表示这类 ETF 可能强化单边交易行为，在投资者集中涌入或撤出时进一步加剧市场波动。如果股价出现大幅下跌， ETF 赎回和投资组合再平衡将放大散户损失，并且引发更广泛的市场动荡。央行进一步指出，随着半导体行业盈利改善，国内股市对少数半导体股票的集中度持续上升。目前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合计占据韩国股市市值以及交易额的一半以上，单股杠杆 ETF 的存在或将进一步加剧这一集中风险。实际上，韩国金融监督院此前已经表态，承认单股杠杆 ETF 的推出存在失误，警告负面效应当前已经显著扩大，需要建立投资者安全保障机制。韩国金融当局今年5月底批准国内首批个股杠杆 ETF，允许本地券商推出16只挂钩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产品，而产品上市后规模即急速膨胀，远超其他倍数杠杆 ETF 和普通市场 ETF， 明显放大市场波动。有数据统计显示，年初至今，韩国股市已经触发35次程序化交易暂停机制和5次全市场熔断机制，两项数据都打破了2008年创下的历史记录。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股市，亚太区的股市在周一是集体走弱，市场对半导体行业的前景出现了疑虑。韩国股市早盘大跳水，午后就跌幅收窄，中场险守8000点的大关。内存巨头 SK 海力士即将登陆美股市场，但是股价却受挫，收跌3%。日经指数也是在高开之后，受权重科技股的获利了结的拖累，盘中波幅达到了1500点，中场以微跌6点收于平盘线的下方。半导体相关类股也是走低，芯片厂商凯霞跌2%，软银则是下挫3%。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9737点，跌6点，下跌了0.01%。再来看到台湾股市也是在高开震荡之后走低，早盘一度升穿了47000点，而盘中急转直下，日间震荡近1000点，权重股走弱，台积电持稳，而联发科下跌了1.67%。联电也是跌幅超过了2%。再来看到加权指数收报46555点，跌224点，跌幅为0.48%。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内地，内地沪深股市在今天也是震荡调整，三大指数早盘冲高回落，沪指在午后一度急涨，但是上升动能不足，中场收在了平盘的下方。不过科创50指数震荡走强，收涨是收过了1%，两市成交缩量至3万亿元人民币的水平。再来从盘面上来看，创新药的板块是表现活跃，煤炭板块也是走强，但是算力租赁板块震荡下挫，人形机器人的概念板块也是走弱。沪指收报4041点，跌2点，跌幅为0.06%，成交额为14321元人民币的水平。深成指报15416点，跌180点，跌幅为1.16%，成交额16589亿元。创业板指数则是跌1.77%。我们再来看到香港的股市在今天是进一步的上扬，经济有改善迹象，提振市场的气氛。恒生指数在小幅高开54点之后就扩大涨幅，早盘最多上升了336点，之后就维持在高位震荡，中场收升266点，升幅超过了1%。蓝筹股涨多跌少，科网股明显反弹，腾讯的升幅接近50%，快手也是急升近8%。同时呢，汽车股也是强势，领跑大涨超过了6%，但是芯片 AI 概念和手机股则是下跌，同时公用和部分的本地地产股表现落后。恒生指数收盘报23616点，上升266点，升幅为1.14%，主板成交3147亿港元。我们来看今天的财经热点，美国劳工市场强韧有力，但是对工人而言，日子却是越来越难过，特别是这个夏天。
1: 美国日前公布的非农业职位数字远远不及预期，不单只是市场预期中值的一半左右，同时也较之前3个月的增幅超过腰斩。不过看更长期的均值，反映美国劳工市场继续稳健有力。过去6个月，职位平均增加92000个，是去年初以来最高，当中私营部门的增速更是过去2年来最高。同时，失业超过27个星期的长期失业人数占比进一步下降，占据总失业人数的27.3%。另一项数据也显示，5月份职位空缺上升至2年新高，逼近760万个，也高于预期的730万个。虽然聘用人数减少至接近520万人，解雇人数也上升至超过170万个，但以历史标准来看，仍然处于低位。不过，对于工人而言，生活没有因为工作前景平稳而好过。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早前的调查显示，受访消费者认为工作难找的比例上升至2021年1月以来的最高位。同时，生活成本危机并没有因为国际油价回落到中东战事开打前水平，国内汽油价格回落而舒缓。5月份消费物价通胀年率3年来首次回升上4%以上，美联储看中的个人消费支出 PCE 指数也攀升至4.1%，是2023年4月最高。核心 PCE 指数达到3.4%，同样是2023年10月以来最高。面对热浪侵袭，美国的电力需求打破历来最高纪录，电费开支也大幅攀升。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日前公布最新的电价，最大数据中心所在的弗吉尼亚区现货批发价由气温攀升前的每兆瓦40美元左右，急升至超过600美元。 而且还有轮流停电风险，普罗家庭将需要在忍受酷热或付出高昂电费之间做出艰难抉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台湾地方选情，李四川和蒋万安强调双北共治拉台选情。世界杯16强赛，挪威和英格兰晋级8强。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係我創業嘅大概第三十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係一個愛自由嘅人啦，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呢一個嘅價值。其實都好迷茫啊，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係我都好 enjoy， 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盡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後就唔會後悔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到台湾国民党新北市的参选人李四川频频与同党籍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同台，强打双北共治的愿景，借此来拉抬蓝军在新北市的选情。但是民进党新北市的参选人苏巧慧并不认同，认为城市之间最好的关系应该是共荣共好。
3: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6号出席石门川友会成立大会，当地众多里长与乡亲到场力挺，李四川重申双北共治主张，强调双北有许多道路、河川都需要两座城市共同推动，同时希望借由台北市长蒋万安的高人气，强强联手，全力拉抬蓝军在新北市的选情。
4: 蒋市长，我跟他一起，一定他是我最好的战友，我们会共同为双北来努力来打拼。
5: 城市之间最好的关系是共荣共好，希望我是中破塞，可以串联新北的山海资源，让新北市民享受到最丰富的菜肴。
3: 就在李四川深入地方造势时，民进党对手苏巧慧则前往三重考察新北交通建设，看到近期有网友拿自己与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的名字谐音做成不雅看板，感到不满。
5: 选举真的不用选成这样啦，哈。那不管是网军还是这些图片，哈，我们都觉得我还是坚持正面、正向、乐观的这种选战方式。
4: 对手可以跟进我的政见，但是我不会跟他一样用网军去攻击。
3: 随着选举进入白热化，蓝绿双方不止在地方建设、治理政见上正面交锋，就连网络攻防与文宣战也跟着升温。这场新北百里侯之争，双方阵营从比政策扭肉、拼地方动员，再到抢舆论话题，选战攻防已全面开打。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我们再看到，在台湾的云林和彰化有公庙举行庙会绕境活动，多名参与活动的镇头成员一次因为路权问题爆发了口角，接着就在街头斗殴，直到警方介入才平息纷争。
6: 一座公庙前的广场，两方人马在震天的鞭炮声和庙会活动的锣鼓声中大打出手，场面吵杂，火药味纷飞。这起事件是发生在云林四湖乡参天宫的庙城外，打架的并不是庙方人员，而是来自台北和台南参加活动助阵的人马，但因为双方神教互不相让，先是爆发口角，接着就是棍棒起飞。
7: 经查双方

0: 乡人员因扛轿问题引发口角纠纷，进而与庙群广场前发生肢体冲突。
1: 庙方报警，警方介入，这起纷争才被平息。而在彰化也发生了宫庙举行绕境活动，大批民众聚集于巷弄内，疑似因为道路狭隘引发部分民众不满，和宫庙信徒发生冲突，吓坏了带小孩路过的民众。
2: 大家顶头咧休困，甲看闹咧，人去小口去推挤着摩擦呢，马上啊冲突排解开啊，哎呀啊，造成社会观感不佳，整体才跟大家说声拍摄。
1: 路边的摩托车因被冲突波及倒成一片，民众也纷纷走避。警方获报赶来现场，闹事的人早已不见踪迹。警方表示已经调阅周边监视器，后续将通知相关涉案人员说明，厘清案情并追究责任。凤凰卫视皇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香港警方在近期展开了大型反三合会拘捕行动，一共125人被捕，部分人士涉嫌自称三合会成员以及勒索等罪。被捕人士之中包括一名黑社会集团主脑以及3名骨干成员。
4: 就在今年3月开始进行了一个代号名为利针的卧底行动。我们派出多名探员是乔装成不同的角色，渗入了目标的地盘单位，搜集情报以及搜集证据。整个行动里面，我们一共捣破了由这个黑社会团伙所经营营运的一个无牌食品制造工厂，4个的无牌小贩的饭档，4个由黑社会操控的非法赌博场所，一共拘捕了125人，当中包括48男、77女，年龄介乎22至81岁。
3: 警方表示，由于东九龙多个地盘相继动工，三合会帮派发现地盘贩合生意拥有稳定的客源和持续收益，于是利用勒索、纵火以及刑事毁坏等非法暴力手段来驱赶其他的合法经营者，或胁迫其他的贩合供应商提交数千至数万港元的所谓保护费，借此来垄断贩合生意，增加黑帮的收入来源。警方在整个行动当中捡获了超过50万港元的现金，5只总价值港币120万港元的名贵手表，2辆运送贩合的货车，以及面值大约170万港元的赌具等不法物品。我们再来看到双非婴儿脑瘫案，香港医委会事隔16年之后裁定医生薛守志专业失当，除牌9个月。男婴的父亲黎志坚认为惩罚是迟来的公义，强调判处是合情合理。
5: 香港医委会5日裁定双非婴儿脑瘫案涉事儿科医生薛守志专业失当，除牌9个月，不获缓刑。男婴父亲黎志坚回应判决指，惩处是迟来的公义，也合情合理，又批评薛守志的证功无任何悔意，未来也会在民事程序追讨医生及医疗机构的疏忽责任。
6: 虽然判决系出咗嚟啊，个医生除牌，判佢经营失当，但系都系换唔翻阿远健一世嘅健康。佢由始至终，佢都系冇感到，即系成件事佢系做错咗嘅。他不敢承认，他还在这里说大话。我觉得这个医委会判是没有错的，他是不诚实，不要信。
5: 本次停牌不受缓刑，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估计，主要涉及2项因素，包括个案性质非常严重，以及医生不诚实而且无悔意。
7: 担心如果一旦是继续给他缓刑，继续是执行这个医生飞毛，就有机会会影响到其他的病人了。我覺得是給了其他醫生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就是即如果一旦做錯事呢，就每一個人都會有了，醫生也都是有機會做錯了一些醫療上的決定，但做錯事如果是細事狡辯去推卸責任呢，那就會變成一個很嚴厲的懲處。
5: 對於特區政府提出的醫委會改革方案，彭洪昌建議醫生委員及業外委員人數各佔一半，以符合大眾期望。而立法会议员林哲玄则认为，业外委员是作为监督医委会的存在，但强调由业界人士带领医委会的做法会较为恰当。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我们再来关注到美加墨世界杯十六强赛，挪威凭借着当家射手哈兰德在下半场连进两球，以2-1击败了巴西，带领着挪威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将会对阵以3-2淘汰墨西哥的英格兰。
8: 巴西在开赛初段就获得点球机会，但基马良斯低射被本场表现出色的尼兰扑出，两队之后互有攻守，但都没能打开纪录。直到下半场79分钟，哈兰德接应队友传中，压过巴西后卫顶远角入网，挪威一球领先。90分钟，哈兰德在禁区外无人盯防下一脚远射破门，为挪威拉开两球差距。巴西要到补时阶段才由内马尔罚进点球追至1-2，较接近比数，但最终仍然无缘八强。内马尔赛后宣布告别巴西国家队。挪威在八强赛将会面对淘汰墨西哥的英格兰。英格兰在上半场36分钟，先由贝林厄姆飞身头球破门，状态火热的贝林厄姆在不到2分钟再在禁区内进门撞进，为英格兰迅速领先2-0。墨西哥在42分钟追回一球，但半场仍然落后1-2。下半场开赛不久，英格兰后卫宽萨铲中对手被红牌罚下，不过十人应战的英格兰反而先取得进球，队长凯恩罚进点球，将比分扩大至3-1。尽管墨西哥随后也利用点球追回一分，但英格兰之后全线回防，成功顶住了墨西哥的狂轰滥炸，最终以3-2惊险晋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下期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韩国央行发出了警示，对于三星以及海力士的单股杠杆 ETF 做出了风险，同时也指出韩国如何将会接触破天富贵呢？中文先生将会做出专题的点评。港股在七月份终于迎来了翻身的行情，连升了三天，而接下来的 AI 新股将会迎来解禁潮，所以后续的市况如何走将会有更多的变数。而大行开始纷纷的预测金价在短线内可能会出现疲弱的情况，但是长远来看仍然是依旧看好的。而随着 OPEC 加提出了增产，继续来推低了国际油价的走势。首先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最近韩国股市是不断的有一个大起大落这样一个波动，那么韩国央行呢非常罕见的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声音，认为对于挂钩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单股杠杆 ETF 发出了一个风险警告，这个态度和六月份的金融稳定报告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向的。那么韩国央行指出了顺周期机制将会放大市场的波动，加剧股市集中的风险，那么监管收紧预期是突然出现了升温的情况。而同时韩国央行也认为相关产品可能会放大市场波动，并且加剧韩国股市对于少数半导体股票的过度集中。那么韩国央行还进一步的指出，随着半导体行业盈利的改善，国内股市对于少数半导体股票集中度持续上升，目前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合计占据了韩国股市市值以及交易额的一半以上，单股杠杆 ETF 的存在或将进一步的加剧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 SK 海力士 ADR 呢预计将会在七月十号正式挂牌，也有知情人士透露了说 SK 海力士已经表示将会发行最多占其总股本约2.5%的股份，但最中的交易规模还没有确定。同时 SK 海力士呢可能会选择在基本费用之外支付额外的激励措施，那目前相关讨论还在进行当中，细节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变动。那么三星电子二季度的营业利润是一致的预期是高达了84.6万亿韩元，如果达标将会超越英伟达，刷新全球科技企业的单季度的利润历史，所以管理层罕见的出现了主动背书，称今年的利润将会超过40年的累计总和。那么市场普遍开始预期啊，这个三星的 Q2 也是第二季度的营业利润呢将同比暴涨18倍，创历史新高。那么与此同时 SK 海力士在七月十号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这个周五纳斯达克上市 ADR， 现在两件大势密集的来袭，韩国半导体板块处于一个近期命运的关键节点当中。那同时呢，高盛还是维持韩国综合指数12000点的这样一个目标，意味着涨幅将会超过20%，核心支撑主要来自320%的全年盈利增长预期以及6.565倍的历史低估值。那么散户杠杆风险是低于市场的担忧的，所以保证金贷款还有存款比率实际是在出现下降。那么下半年的机会呢，可能会扩散到像工业、能源治理改革，还有半导体的资本开支链条。那么现在呢，韩国股市上半年是以92%的涨幅领跑了整个亚洲区的这样一个市场，但是高盛还是会警告，就是说下半年的路途比较的颠簸，但是机会还是会变得更加的宽广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韩国总统秘书室的室长姜志勋在今天已经特别的表示，当局将会利用半导体融景带来的额外的税收成立一个未来基金，那么用于投资经济成长引擎，还有支持年轻世代以及应对持续扩大的不平等现象。那么这档基金将会用于支付政府的三项重大计划，包括了开创新的成长动能，回应所谓的 K 型经济两极化现象，还有并且为20岁和30岁世代提供住房、创业以及就业方面的支持。那么未来应对基金呢，资助的是 AI、 先进制造业以及其他长期成长计划，基金规模最高可以达到100万亿韩元，预计将会在明年年初之前完成税收的归集。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整个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的一些最新的变化。日本股市今天是微跌了0.01%，科技股下跌压抑了指数，影响了7万点大关得而复失，但东证指数连续第六天出现了上升，中场温和收高0.5%，这是去年八月份以来最长的一个升势了。那么再来看看重点的韩国股市啊，今天是下跌了0.46%。SK 海力士股份在美国上市之前，股价开始承压，拖累了大盘下挫，但8000点的关口最后是失而复得的。好，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段时间围绕着韩国股市的新闻非常的多啊，钟先怎么来观察韩国股市能不能接住这样的一个破天的富贵呢？您的观察？
1: 应该说呢，确实从今年以来就是破天富贵啊。这个三星电子自己说，今年一年的利润相当于过去40年的总和，就是搞半导体之后没想到会挣那么多钱，多少钱？2000亿的利润。所以呢，就前段时间这个三星也好 ，SK 海力士也好，他们的员工要求多分红。也满足他们的要求了，还有呢，就是新的想法，这个政府要把多来的税收，不是从这拿的钱，而是因为它的利润多了嘛，多的税收， 挂一个未来基金来应对。这种事情在美国它就不出现。你看美国那个英伟达也赚得盘满钵满，那几家公司它是干嘛用了呢？分红，然后呢回购股票，所以它这个资本主义体系还是不一样的。这边呢韩国的各方参与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呢它有没有隐忧？确实是有的，因为一方面这两家企业要大量投资，投的是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各两座芯片厂，但这个芯片厂它不在原来传统的首都圈，而在西南部，就是共同民主党的这个根据地。为什么这个总统要向这两家鞠躬呢？就是其实是长远帮助他们这个巩固票源的。虽然现在他这个共同民主党他的又落后于对方了啊，所以他这个要看长期他的这个政治影响，还有呢就是周期本身能不能够支持如此重大的投资，因为一下去就是也是一两千亿，对吧？你现在今年可能是把它吃饱了，吃饱之后明年怎么办？然后呢这个韩国股市现在也疯了，就出现了这个韩国央行也警告不能就太多的借钱来炒这个 ETF。
0: 所以接下来韩国股市还会有一些不确定的这样的因素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内地股市方面啊，今天呢是继续的出现了一个震荡调整的情况，三大股指呢是早盘冲高出现了回落，那么沪指午后一度是出现了转涨，但是上升的动能不是很明显，所以中场收在了平盘的下方。不过科创五零指数震荡走强，收涨超过1%，两市的成交缩量来到了3万亿元人民币的水平。盘面上来看，创新药板块表现比较活跃，煤炭板块也出现了走强，但算力租赁板块震荡下挫，人形机器人概念板块呢也出现了走弱。沪指收在了4041点，下跌2点，跌幅是0.06%，成交额14321亿元人民币。深成指收在了15416点，下跌180点，跌幅是1.16%，成交额16589亿元。创业板指收跌1.77%。我们再来看看沪深北的交易所新规是正式的出现了落地，那么涵盖了盘后交易、风险警示股票，还有涨跌幅限制等等。那么沪深北新交易呢，是在今天开始正式的实行。这样的一个规则，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出现了扩容，由原先的仅仅覆盖科创板、创业板，拓展至全部的 A 股股票以及沪深 ETF 交易时间，维持在每个交易日的下午3:05到3:30不变。主板风险警示股票价格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上调至10%，这和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那么提升了定价效率，减少了板块的内。这样的一个机制的交易。那我们同时接下来还要再来看一看港股方面也有一系列的变动，是持续来关注港股在今天是进一步的出现了上扬，经济有改善的迹象，提振了市场的气氛。那么恒生指数呢是在小幅的高开45点之后扩大了涨幅，早盘最多上升了336点之后维持在高位震荡，中场收升266点，升幅超过了1%。盘面来看，蓝筹股涨多跌少，科网股明显出现反弹，腾讯的升幅接近了5%，快手急升8%。那么恒生指数最终收盘报在了23616点，上升266点，升幅是1.44%。好，我们再来看看恒生指数上半年呢，其实是总体来观察，相对来说是遭遇到了一定的重挫，达到了2749点，跌幅是10.7%。那么汇丰金融服务亚洲的相关人士则认为说，港股目前还没有达到逆向捞底的这样一个时机啊，他就指出下半年大势很大的机会会进一步出现下探的这样一个低期望区间，市盈率低见了9.5倍，同时呢还指出了恒指成分股盈利预测未来2-3个月仍然有机会会再次被下跌。好，叠加了再美元化的趋势重现，所以相对来说大势还有一定的观察的空间，所以提醒投资者要谨慎。那么港股迎来下半年的首轮限售股的解禁高峰啊，从本周起呢可以看到年初挂牌的人工智能的产业链概念股很多都将陆续的解禁，率先打头阵的就是大模型公司智谱还有西宇科技，那么他们的限售股份分别是在本周二和本周三到期，单季2只半新股的解禁市值规模已经是达到了992亿元港币。那么上周刚刚经过了禁售期的半新的股票，这个必任科技在昨天宣布将会在上周五收市之后向市场配售股份， 定价是46.2港币，那么和当日收价的51.3大幅的折让，约9.94%，集资是70.69亿元，扣除了相关的开支之后，净额差不多是70.38亿元。那么这次配股呢，正值禁售期届满之后的数天，市场关注前期投资者会不会陆续的减持。

0: 进行相关的套现。那在接下来香港如何融入到国家的这个发展大局当中，是不是迎来新的机遇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也发表了他的网志，他也特别强调人民币国际化和互联互通，香港可以加速推进做深做实，以制度的优势服务国家，造就香港新的增长曲线。他也特别强调一国两制之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呢，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所带来的新机遇，转换为了新的发展阶段当中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为扎实更为长远的持续贡献，未来可以在多个方面继续的推进。同时他也指出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第二就是参与到国家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建设，第三就是以国际化的专业服务能力支持更广泛的区域和全球性的相关合作。那么同时在2004年推出的个人人民币银行业务以来，香港一直是内地金融领域对外开放可靠的试验场，同时也稳步的发展成为了全球离岸人民币的枢纽业务。那么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总裁于伟文也指出，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将会提速，也是香港的主轴工作，预计在未来数个星期将会有更多关于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人民币债券市场的举措将会相继推出。
1: 金管局总裁于伟文在电台节目指，过去几年人民币国际化是局方的主要工作，他认为要人民币国际化就需要有流动性，香港一直都是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可以将人民币辐射至国际。
2: 你見到我哋呢係早前推出，去年推出咗啦，就係人民币嘅资金安排，就经过金管局问人民银行去做一啲 swap， 攞啲人民币返嚟俾香港銀行，而且咧俾香港銀行咧，第一就係講明係可以做貿易融資，可以做佢哋嘅資本金，可以做對外投資，而且咧個年期咧係拉得長啲，價錢就優惠啲，咁變咗咧就用得好快好多，好短時間咧，我哋將我哋嗰個措施嘅1000億變為2000億。
1: 于伟文表示，金管局鼓励银行让海外客户更认识人民币，金管局也会定期向银行索取数据，了解他们在推动人民币使用方面的成果。不过于伟文也坦言，目前人民币在海外使用上仍有一些痛点要解决，例如货币之间值兑时兑换率仍偏高等，局方正积极研究解决方法。
2: 中间呢，我做一次由頭到尾的過程，看看中間遇到什麼痛點，譬如說哪些地方是未自動化，哪些地方的價錢不好，好像我剛才說的直對的問題，你全部幫我找出來。然後呢，第一你們中間做的一些好的做法，我們已經發表了出來，上個禮拜跟大家分享。第二呢，遇到的痛點呢，其實後面呢我們跟銀行和人民銀行呢是逐個逐個去解決。
1: 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導。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民币汇价的最新变动，人民币在岸价收盘是报在了6.7925，下跌了121个基点，那离岸价是在6.7952左右，在徘徊的过程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商务部在周六是发布了电子商务法的修正草案，在现行罚款基础之上引入了更多的监管手段，其中违法情节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电商平台可以处以上一年度融营业额的5%以下的一个相关罚款。那平台也指出了修法不是困住平台企业的手脚，而是体现从严监管、精准处罚、过罚相当，同时呢维护网络交易的秩序，保护交易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朱云怎么来看这一次的一个新的电子商务法的一个修正草案的出台，会有怎样的一个观察？
3: 这个电子商务它是个新东西，所以对它的这个监管应该是与时俱进的，而且呢不能够说这个法一定下来以后就永远是这个法了，因为它是一个全新的，所以我认为电子商务的这个相关的法令修改它需要兼顾各方的利益，比如说消费者的利益怎么保障，但是也有碰到恶意的，在专门去骗人家那个供货方，所以供货方的利益怎么保障，那供货方它也有这个卖假冒东西的，还有呢这个刷流量的，还有呢这个平台方面它是不是店大欺客，因为它是面对都是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所以呢它一定是一个动态。但是我们说在过去几年当中有一种非常不好的趋势，这个就属于电商平台自己的像这个过度恶意的补贴，你送个外卖你补贴那么多干什么，然后呢这边就是压的那个餐厅，然后那边这个骑手的利益怎么得到保障。当然我们现在也要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平台经济它是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现在出门 你这个打车也好，那你点外卖也好，还有其他的送什么紧急送个药啊什么样，它都是平台送的。所以呢，这个是未来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也是咱们的这个民众他现在这个应该说便利度非常高的一个重要表现。那未来呢，就是顺着这个平台的这个监管和电商法，还得想就是和平台从事相关业务的人的劳动福利怎么更高的保障。所以比如说像有的企业他给骑手这个很高的这个福利的待遇，那其他的你不能够光是人家来给你送个东西或者帮开个这个车就收了人家的就没有了，那是不是在社保方面有一些对接的安排，这样就大家往这个给我们说这个叫这种临时性的员工更高的福利方向，让他和社保来对接。因为现在毕竟越来越多人往这里边走。还有呢，就是你在平台的服务方面怎么样去创新，怎么样去服务消费者，服务这个卖家，要从这方面呢去做文章，而不是说我一味的扩张市场，然后市场大了我就可以用别的方式。但资本市场在这一年的表现已经明确给这种打法一个步子。
0: 谢谢朱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一下，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七月初，美国迎来了它的250周年的建国，同时呢，特朗普发表了他的周年演说。这次伴随着创纪录的高温、雷暴天气，还有一场盛大的烟花汇演，特朗普发表了强调美国例外论的演说。他特别强调说，放眼全世界，没有人能和美国比肩。
1: Tonight we come together for one of the most joyous and glorious milestones of all time, the 250th anniversary. And I want to thank everybody because they did the right thing. They saw lightning and I said, there's no way if we have to speak in front of one person at 4 o'clock in the morning, I'm going to be here. There's no way we can be deterred.
0: 但是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呢，举行纪念活动的华盛顿国家广场当日因为强烈的雷暴需要紧急的疏散，活动暂停2个小时。而且呢，现在他们认为特朗普的这个晚间活动上发表的演说融合了强烈的个人政治色彩，宣称美国不会因为风暴而退缩，很明显成为了他的一个个人秀哈。那么文汇报也指出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在4号在停泊在纽约港的美国海军2栖攻击舰吉尔沙基号的甲板上发表了美国独立250周年演说，强烈抨击指聚焦美国缺陷、唱衰美国的批评声浪，他呼吁美国民众拒绝以单一目光看待自己的同胞和国家。分析指出，万斯的言论反映出了美国正处于深刻的政治分歧当中。那另外也有多项的调查显示，不论是自己的人民还有其他国家的民众，近年对于美国在各方面的评价都开始出现变差的情况。那么部分人甚至因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尴尬和或者说是羞耻。也有分析认为说，现在来看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正在江河日下。那么现在来看，包括了像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去年底至今密集的访华，这是美国全球掌控力下滑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和例证。我们再来看看全球的金价，在最近呢出现了一系列的波动，油价也出现了相关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摩根大通把今年第四季度的金价预测大约削为了25%，由原本每盎司6000美元下调至了每盎司4500美元，主要就是来自于买方需求出现了减弱。但是第三季度则是预测为4300美元每盎司，而基于全球央行需求和机构投资者持续配置黄金作为对冲工具这两项因素，从长远来看仍然看好金价的前景。那么现在来看，全球利率的前景持续左右资本市场的走势，也有相关的分析认为，美国今年按兵不动或者加息一次的机会比较大。那美汇和美债呢，有机会进一步的出现上升，那么短期将不利于金价的表现。那么，但是从长远来看，5到10年，有分析认为黄金的需求将会持续的出现上升。那目前来看，金价是在每盎司4155美元左右在徘徊。而我们再来看看相对的油价，则是出现了一个变化，就是随着欧佩克的增产，导致了油价布伦特汽油是在71.4美元每桶这样一个价格当中。我们持续来关注欧佩克加宣布在8月份再次增产18.8万桶每天，再叠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加速的恢复，所以布伦特原油跌破了72美元。那油价已经完全回吐了近期的涨幅，现货市场转入到期货溢价的结构。花旗也警告年底可能会跌到60美元每桶，供应红峰和需求疲软正在将油市推向新一轮的深度调整过程当中。好，那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听听朱文先生对于这一次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有怎样的一个观察，特别是很多分析认为这个美国的这个影响力出现了江河日下的情况，您的观察呢？
2: 就这次是250周年，本来它是一个盛大的活动，特朗普确实也把这个活动想变成一个盛大的活动，但是呢，以前的时候美国庆祝这种50、100的这个大的整数，它是两党共同由一个委员会来办的，为了办好这一场，在2016年，两党就成了一个共同委员会。但是特朗普他第二轮的上台之后，他不干，他自己搞了一个委员会。然后呢，他做的都是和共和党相关的，和他自己相关的，所以他说呢自己是很有资格要上这个总统山的。后来发现那个南达科他州那个地方那个花岗岩确实不能再弄一个了。他觉得不过瘾的怎么办？他弄了个 AI 的，变成一个金色的，自己把自己非得放上去。那么这次呢，就很明显的就变成了这个两党内部分裂斗争。所以特朗普他7月4号他大早他发一个推特，就是批评民主党人的。当然民主党呢根本就不捧场，所以呢不光是民主党的前总统批评特朗普，在这个关键时候，批评声音最大的就是克林顿。然后呢，像另外两位民主党的总统奥巴马和拜登，因为 他们怕特朗普报复他，说的比较缓和，比较中性。但是呢，前共和党的总统小布什也在批评他。那这个是民主党方面，无论是他的选民还是他的前官员，都在批评特朗普。当然，就是美国国内他也不是以前那一套，所以各有各的说法。批评者说，你现在我们失去了对美国的自豪感和认同感。那特朗普这边就很兴高采烈说，我们终于又回到真正的美国了。这个 MAGA 就是这样的嘛。但更关心的就是，天公也非常不作美。本来是想搞大活动，结果呢是40多度的高温，很多人就不能够在街上游行啊、庆祝啊，那就得要紧急补水。然后呢，晚上本来是大型的烟花表演，结果来了这个雷电，所以雷电和烟花同时出现。那这个支持者也让他特朗普感到索然无味，但是他这个人很强硬啊，就那么只有一个人呢，凌晨4点钟我也得发表演讲，底下又欢呼雷动，但是人确实是少了很多。再有一点观察的，就是外国的元首和政要基本没有参加的，所以他也可能感觉到自己不是很受外国的欢迎，或者人家不肯捧场，他就。

0: 也就没有邀请太多的来，以前不是这样的，这就表明说美国主导的这个体系是不是真的在出现这个分裂。当然这和特朗普个人的这个个性和他的做法有极大的关系，更重要的就是也是最后一点，就是在这个特朗普办这个250周年庆典的同时，伊朗在办他最高领袖被炸身亡的哈梅内伊的这个葬礼。
1: 嗯，
0: 那就是这点也涉及到这个战争，特朗普是用美军打了人家，但是呢最终伊朗没有趴下，而且顶住了，就是一种高度不对称的战争，但是美国居然拿不下伊朗。所以在透过这一点，大家再看250周年了，美国国内的政治体制它原来那套东西是不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下还能够执行。也可能是因为特朗普原来那个体系啊是防君子不防小人，你碰到这么一个人他根本不认你这些事情的，对。再一个就是最高法院现在密集出手，最高法院最近这些判例大部分是不利于特朗普的，包括这个出生公民权啊，包括对这个关税啊，还有对特朗普他原来那个性骚扰案的一系列判法，对吧？但是这个团队特朗普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就下一步很关键，也是在这场庆典当中就要看到的，中期选举怎么样？那如果说中期选举特朗普输了，很可能他就会面临无穷无尽的弹劾啊，什么调查呀、听证啊，那美国整个这个为了这两年就会陷入一个更混乱的状况。但是我们再看背后，就是美国的制造业、美国的军事实力，大家从原来迷信它、膜拜它，变成一种这个叫祛魅，就发现它不过如此，而且呢在很多事情上它也不过如此。越是这样，那特朗普越要凸显美国的利益，越要让美国再次伟大。所以就会可能在未来两年出现更多的这个矛盾。
1: 好，特别感谢钟文先生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以上就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好。
5: You m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4: 一瞬，怦然心动。
6: Te quiero.
7: Porque ela tem aqui um mielo múltiplo.
4: 一生执着守候。
8: Não posso deixar.
4: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9: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4: 心有所向，便有期盼。以温柔彼此赠予。以温暖相互照亮。
10: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4: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他高度重视中秘关系的发展，愿与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与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他愿同米拉托维奇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6号凌晨，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空袭预警数小时之后，俄罗斯再度向乌克兰发射了60多枚各类型导弹，还有300多架无人机。俄方表示，俄方集中空袭主要是对准了首都基辅。另外，根据俄罗斯国防部6号的消息，俄军当天凌晨也对基辅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综合体实施了密集打击，另外还打击了位于第聂伯德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地的军事目标。
1: 与此同时，根据乌军6号的消息，乌军当天还对位于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尔州还有列宁格勒州炼油厂发动了打击。此外，乌军自杀式无人机还袭击了克里米亚的变电站，还有军用机场。夜间，俄军对乌克兰的空袭主要集中在基辅和周边地区。在基辅的波基尔区，一栋九层住宅楼被直接击中，17人被疏散至安全地带。 28人借助云梯车从高层住宅中被救出。在大人查区，一块碎片击中了一栋25层楼的四楼，引发火灾。救援人员从楼中救出22人，发现2人遇难。一栋3层住宅楼的23至25层因碎片击中起火，一栋19层住宅楼的屋顶部分坍塌。住宅楼院内有大量汽车起火。在格洛西耶夫斯基区。 一栋办公楼因袭击起火，截止发稿。基辅在夜间空袭中，共有11人死亡，近60人受伤，另有失踪人员。搜救工作仍在持续。临近基辅的维什涅沃，在夜间遭到战争开始以来最大规模的袭击，城区内引发多处火灾。受空袭影响，7日早间，基辅市区部分道路实施交通管制，公交线路改道。 基辅地区部分铁路路段也被限制列车通行。乌方承认，在夜间空袭中，乌克兰没有击落俄军使用的23枚伊斯坎德尔 M 和6枚锆石弹道导弹中的任何一枚。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严重缺乏拦截导弹，俄罗斯故意成批发射伊斯坎德尔和锆石导弹，试图压制反导防御系统。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威胁刺杀总统马克思、滥用国家资金、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指控。就在开庭前数小时，一名参议员被逮捕，这成为一个月以来参院第二名沙拉盟友因涉贪被捕。另外，还有数百名示威者当天也同步举行游行抗议，要求法庭从严裁定弹劾罪名，追究其公职违纪责任。而就在开庭当天，菲律宾当局在参院周边部署了至少6000名警力维持秩序。菲律宾媒体的报道说，这次弹劾案的结果将直接影响菲律宾政坛走向。好，来看本台记者朱艳芳从马尼拉发回的报道。
1: 我身后便是菲律宾参议院，备受关注的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今天下午2点将在这里正式开庭审理。沙拉被指控涉嫌贪腐、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等。可以看到现场已经是设起了路障，防止民众在参议院门口来举行集会。当局也派遣了至少6000名的警力到周边地区维持秩序。根据菲律宾宪法，众议院将扮演检方的角色，早前已经通过了弹劾条款，而参议院将转换为弹劾法庭，由24名的现任参议员来担任陪审法官。后续如果超过2/3，也就是超过16名的参议员认为沙拉罪名成立，那么沙拉将被免除副总统的一个职位，并且将终身不得担任公职，也无法参加2028年的一个总统大选。检方坦言呢，由于此次的案情复杂以及证人众多，此次的一个弹劾审理程序恐将持续数个月。菲律宾各界对弹劾案的一个看法也出现分歧，支持弹劾案的民众认为呢，强调问责以及就是法治，但是反对者则质疑这是一场政治迫害。分析也认为呢，弹劾案最终如何判，关键并不是证据，而是各位参议员们各自的一个政治利益盘算。而有关此次沙拉杜特尔特的一个弹劾案的审理最新消息，我们也将在现场为您持续关注。
0: 好，再把焦点转到伊朗。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有数百万哀悼者出席。送葬仪式从当地时间早上6点开始，包裹着伊朗国旗的哈梅内伊及其家属的灵柩被放置在灵车之上，前往自由广场。途经点之一的革命广场人山人海，现场飘满了伊朗国旗和象征复仇的红旗。哈梅内伊的灵车从伊玛目侯赛因广场出发，将穿过德黑兰市中心，行进大约10公里抵达自由广场。在自由广场，哀悼者将会参加葬礼的祈祷仪式。德黑兰当天最高气温有38摄氏度，现场不断有人在喷洒水雾为人群降温。在哈梅内伊送葬仪式现场，有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在街头，希望能够向逝去的最高领袖表达最后的哀悼。好，来看本台驻德黑兰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2: 我们在这个比较那边啊，他这里面有点人，他们在说哈梅内伊会死去，我们失去了一个父亲，可以说人是非常的拥挤啊，一直在缓缓。这也是哈梅内伊送葬仪式在德黑兰最重要的最后一个流程。可以看到我现在的现场人群是非常的拥挤啊，实际上今天的路线呢是完全是突发的，之前告诉我们是从东边的伊玛目侯赛因广场到最西边的阿萨迪广场，我们是在最西边，然后突然之间呢就路线改了，就是灵车呢突然就来到了阿萨迪广场的附近，然后离我们很近，我们就开到了领袖的灵车过来，灵车上呢一共有无尽的棺木，最上面呢是领袖的14个月的婴儿的外孙女的棺木，下面呢是领袖的棺木以及他的女儿女婿和儿媳的棺木。人们看到的棺木经过都非常的悲痛，那么之前在革命广场和前面的广场的人们就纷纷涌过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的是非常的拥挤，几乎没有办法能够步行或站立。那么我们是现在是在一个警车的车顶上，在这里连线报道。那今天的人们呢是非常的悲痛，情绪非常的高昂，他们在大喊着我们要复仇，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很多人说我们绝对不会原谅。

0: 跟美国谈判，我们就会跟他斗争。所以这呢也显示了现在民众强烈的反美的情绪，这是否会影响伊朗和美国未来的谈判，现在不得而知。但目前人们在送别他们的领袖，都说我们失去了一个父亲，所以呢他们情绪是非常的悲痛，同时呢就反美的情绪呢也非常的高涨。这里的民众都聚集在这里啊，虽然是为了防拥堵啊，很多警车啊，还有志愿者他们都在这里，但天气非常的炎热，他们预计呢这样的活动呢可能要一直持续到下午。
1: 好，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依然在德黑兰举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画面。
2: 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送葬的队伍，其实类似的场景在伊朗和美国、以色列发生冲突之后，伊朗人并不陌生，因为有军政高官被击杀之后也是类似的形式，但是这样的规模和规格却是极其少见的，应该说是几十年来都没有见过的这么一个场景。伊朗为这次的葬礼做了非常精心的准备。那么现在可以看到有各种颜色的旗帜，红色的旗帜是代表什叶派里面的一种嗜血，一种血债血还，一种代表什叶派信众的勇气、鲜血、复仇，代表的是这个意思。还有伊朗的国旗，黄色的旗帜是上面有机枪和拳头，代表的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旗。还有一些自制的旗帜，看到有的把阿富汗的国旗，还有伊拉克的国旗也都拼接起来。那么现场的温度差不多，今天德黑兰有38度，刚刚也看到有大量的喷雾的这种装置呢，喷向人群，帮人体降温。那么这次非常特别的是，哈梅内伊的灵柩的这个车队，它是用一个特制的集装箱来为哈梅内伊和他的家人的灵柩来进行改装的，还把集装箱呢镂空雕出了伊斯兰风格的这个拱顶和方格。这种镂空的拱顶和方格就是什叶派非常有标志性的陵墓的设计，就是用集装箱打引号的陵墓呢来移陵。可以看到这个半透明的这个灵车在人群当中缓缓的前行，装在集装箱卡车上是一种保护，来防止情绪过激的人呢来冲击灵车。当年霍梅尼葬礼上就曾经发生过私抢这个伊玛姆裹尸布的一幕，导致不得不重新包裹。这次伊朗人当然是不希望当年的事件重演。另外有看到有的特别大的一面旗帜上面写的 Kill Trump， 就是杀死特朗普的意思。这次在灵车的四周呢，其实还有几百名穿着迷彩军装和黑色衣服的人，他们把装有灵车的重型卡车呢团团围住，以确保不希望看到不体面的事情发生。另外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细节，就是在灵车经过的时候呢，很多民众都会把鲜花和他们的头巾抛向灵车，而在灵车上的人呢就会用这些鲜花抹一下，用或者头巾抹一下灵车，然后再抛还给民众。这个是什叶派信中非常独特的一种对领袖的一种表达，他们没有办法跟随领袖前去，通过这种方式表达领袖能够保佑这个国家，能够保佑他们。
1: 好，谢谢小冯带来的解说。下节回来关注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开幕，一会儿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针对中国海军6号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当天表示，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有关的国家不要过度紧张。
1: 中国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周一中午向太平洋公海海域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对于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对此表达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作出回应：
2: 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1: 澳大利亚和斐济6号新签署一项防务协定，旨在加强两国关系，被视为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强化自身影响以限制中国的举动。
2: 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我们不搞地缘博弈，不谋求政治私利，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岛国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3: 据报道，德国外交部上周四是同中国驻德国大使邓洪波举行了紧急的会谈，而会谈内容是有关中国在境内培训俄罗斯士兵的报道。对此，毛宁表示，有关报道没有事实依据，纯属污蔑抹黑。
2: 中国驻德国大使近日应约会见了德国外交部官员，就中德关系和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了意见。关于你提到德方关注的所谓报道，我们此前已经明确表示，有关报道没有事实根据，纯属污蔑抹黑。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德方应当客观理性看待中方的立场和作用。
1: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军事演习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开幕。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5号全部集结。在开幕式上，中俄双方演习总指挥官、俄罗斯海军少将辛科、中国解放军海军少将邱文生分别致辞。根据计划，中俄海上联合2026军事演习6号到13号在黄海海域举行，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海岸筹划、海上演练三个阶段，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而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还有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早上由香港昂船洲军港离开，有不少市民和学生到场欢送，舰上的官兵向岸边挥手致意。
4: 6号清晨9点左右，衡阳舰率先由昂船洲军仪码头起航离开。在军乐队奏乐下，岸上的海陆空官兵代表列队欢送，舰上官兵则向岸边挥手告别。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欢送仪式时致辞表示，编队这次赴港机会宝贵，让市民亲眼看到国家自主研发建造的052低型导弹驱逐舰，亲身感受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成就，为年轻人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
5: 尤其令人鼓舞的是，很多学生和年轻朋友们积极把握机会与舰上官兵互动交流。过去几天登舰参观的年轻朋友，真正是以行动回应这份期许，在感受国防力量中厚植爱国情怀。在此，我们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高度重视、关怀和支持。
4: 随后，南宁舰驶离香港，包括陈国基在内的一众送行人员代表及学生列队在现场欢送。清晨码头时有骤雨，有学生形容见到舰上官兵在雨中依然保持军姿挥手致意，由衷感到钦佩，也有人对登舰参观仍记忆犹新，珍惜这次难得体验。
6: 我見到佢哋就姿態完全係冇變過咯，就好似佢哋我哋一嚟就見到佢哋由頭到尾，其實無論係落雨定係後邊天晴啦，同埋後邊同我哋揮手送別嗰陣時，佢哋都好就佢哋好認真啦，同埋好盡責咁企軍姿，同埋好認真咁對待成件事咯。
7: 之前就非常非常想親眼見到呢個軍艦啦，跟住親身見到之後都發現呢、這個軍艦係同我想象中比較咧係更加嘅壯觀啦，同埋真身見到之後都會好。非常之激動啊！
8: 我見到普羅大眾嘅市民都好熱烈去參與無論航母啊或者海陸空啦、啊，以至到太空啦咁嘅一啲參觀，以至到見證祖國嘅一啲軍力嘅強大。特別太空方面，咁如果嚟緊30周年咧，期望更多展示我哋嘅國力同埋科研嘅進步。
4: 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并举办开放活动，共吸引了30000多名港澳民众参与。
9: 过去几日，过万名市民不惧炎热天气登舰参观，官兵们在军舰上挥手道别，市民们都非常期待再次有国之重器到访香港。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0: 在台湾，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频频与同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同台，强力打造双北共治的愿景，借此拉抬蓝军在新北的选情。但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并不认同，他认为城市之间最好的关系应当是共荣共好。
10: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6号出席石门川友会成立大会，当地众多里长与乡亲到场力挺。李四川重申双北共治主张，强调双北有许多道路、河川都需要两座城市共同推动，同时希望借由台北市长蒋万安的高人气，强强联手，全力拉抬蓝军在新北市的选情。
11: 蒋市长，我跟他一起，一定他是我最好的战友，我们会共同为双北来努力来打拼。
12: 城市之间最好的关系是共荣共好，希望我是中破塞，可以串联新北的山海资源，让新北市民享受到最丰富的菜肴。
10: 就在李四川深入地方造势时，民进党对手苏巧慧则前往三重考察新北交通建设，看到近期有网友拿自己与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名字谐音做成不雅看板，感到不满。
12: 选举真的不用选成这样啦，哈。那不管是网军还是这些图片，哈，我们都觉得我还是坚持正面、正向、乐观的这种选战方式。
11: 对手可以跟进我的政见，但是我不会跟他一样用网军去攻击。
10: 随着选举进入白热化，蓝绿双方不止在地方建设、治理政见上正面交锋，就连网络攻防与文宣战也跟着升温。这场新北百里侯之争，双方阵营从比政策扭皱、拼地方动员，再到抢舆论话题，选战攻防已全面开打。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好，再来看到斯里兰卡一所监狱5号到6号发生了暴乱，目前已经造成25人死亡，大约100人受伤。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斯里兰卡西部城市尼甘布一所监狱5号下午发生了暴乱。2伙囚犯发生冲突，导致2名囚犯死亡，30多人受伤。警方当天晚些时候一度宣布局面得到控制，但6号早上监狱内部再度爆发了冲突，死者当中包括了5名监狱的官员，还有数10名警方安全部队成员受伤。伤者目前已经被送到附近的医院救治，警方已经为监狱增派警力控制局势，冲突发生的原因还在调查。好，谢谢您收看这节新闻，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13: 今日是我创业的大概第30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这个的价值。其實都好迷茫啊，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我都好 enjoy， 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盡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後就唔會後悔啦。
1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6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 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最近在一次公开会议上毫不遮掩地抛出了重磅消息，今年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的目标瞄准所谓的解放军攻台。这位四星上将不仅坦言了作战意图，还一口气披露了参与国家演习的频次、时间安排以及后勤部署。一年53场演习，还要在日韩非澳预先部署弹药跟战车，美军的战道行动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公开摊牌就是要牵制解放军，是表明了要介入台海问题吗？此外，美国日前将印太司令部的名字改回了原来的太平洋司令部。2018年，就是特朗普政府将司令部的名字改成了印太司令部，从印太退回到太平洋，来回改名字到底有什么意义？有分析说，印度对美军司令部的改名不太爽，那这件事儿又跟印度有什么关联？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陈浩洋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韩国中央日报6月29号报道，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6月23号出席美国陆军协会举办的早餐座谈会时表示，美军近年来在印太地区持续推进旨在介入台海的战道行动，准备应对解放军可能的对台军事行动。克拉克表示，战道行动一年包括53场军演，主要集中于5至6月以及9至10月两个时段。克拉克表示，基于维持前线战力所需的条件以及对地形特性的理解，美国已决定在韩国、日本、菲律宾与澳大利亚预先部署作战物资。所谓预制物资，是指在海外基地预先部署弹药、战车等装备，以便一旦发生紧急情况，美军只需迅速将兵力自美国本土调往当地，即可立即投入作战。而战道行动就是美军要组织一个多国联合演训体系，并将战争所需的装备物资提前囤积在韩国、日本、菲律宾与澳大利亚等国。美军的战道行动是在2014年由时任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布鲁克斯上将首次提出构想并推行的。韩国中央日报指出，过去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部一直将战道行动描述为旨在建立联合战备状态，同时强化与伙伴国的互信，提升互通性的军演。而克拉克此次发言被认为进一步明确点出这项军演的核心目的就是牵制中国。
0: 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啊，美军的这个战道行动是从2014年开始的，它呢是一个要组织一个多国的联合演训体系，也就是要把作战所需要的这些物资提前囤积到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包括菲律宾等国家。美军这项行动的目的意图您怎么来判断？
2: 2014年的时候，美国在太平洋，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区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由于浩瀚的太平洋实在太过广阔了，那么美军如果要在本土向西太平洋地区投送作战力量，尤其是重装部队的话，就会面临一个需要的投送的时间特别的长，而且需要投送的物资特别多，此外还需要投送的平台还特别的庞杂，这样的话会严重制约美国从本土或者是哪怕是中太平洋地区向西太平洋地区它的力量投送，会影响到他在这个地方的军事影响力啊等等。因此的话呢，实际上美军在这个栈桥行动它叫 Operation Pathways， 这个实际上是借鉴了美国在印度洋上的一个做法。印度洋有一个美军的重要的军事基地叫迪戈加西亚，那么这个迪戈加西亚它可以向印度次大陆进行辐射，然后呢它可以向中东地区和非洲大陆，甚至往东也可以向那个南太平洋地区进行投送。那么这个地区的话，美国在迪戈加西亚就预制了大量的作战装备，达到多少呢？至少是美军两个成建制的重装旅的所有的物资装备包括携行的弹药等等，全部预制在这儿。如果美国把他的兵力你坐着飞机坐着船也好反正到了这儿，你空着手去就可以拿上弹药物资，就可以奔赴战场直接打仗了。那这个是在印度洋上，但是印度洋上只有这么一个岛。美国人发现了西太平洋地区跟印度洋不一样，太平洋地区美军有大量的 啊，盟国和相应的军事基地啊，岛链嘛，就像那个珍珠那个项链一样，所以他就想到了一个栈道，就是他那个栈道行动，它的英文叫 Operation Pathways。那么这个栈道的话，大家想一想啊，
0: 连在一起，
2: 哎，一节一节的连在一起，他就把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包括美军自己的，包括他的盟军的军事基地，他说我给他连在一起，这个地方存一点，那个地方存一点，那么我在任何一个地方，我想那个快速的随行作战行动的话，我的弹药物资可以通过这样的栈道，这样的方式得到有效的及时的补充，或者是那部队的话也就可以像在印度洋迪克加县那样，我只要空着手到那儿去，然后呢弹药物资那儿全都备好了，我随时可以投入作战行动。这个他就是2014年他意识到这么一个问题，通过这样的战道行动来解决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兵力投送。
0: 之前啊，美军是一直把这个栈道行动呢描述为旨在建立一个联合的战备状态，但是我们看到今年美国的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是直接摊牌了，说这项行动就是为了应对解放军所谓的攻台的行动。美国之前在涉台的问题上是能藏就藏，是一个战略模糊的，为什么现在摊牌了不装了？
2: 这里头有这么几个问题。首先我们从大的背景角度上来说，就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它的作战能力在每况愈下，
0: 嗯，
2: 啊，或者叫按美国人自己的说法的话，就是由于对方的反拒止能力啊，反介入能力啊越来越强，我美国在一岛链甚至待不下去了。那实际上这两年我们看到的情况也是这样。美国为什么要大力加强第二岛链，以关岛为核心的整个的作战基础建设啊，包括他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荒废在那儿的天宁岛的机场都要重新启动啊等等，而且要把关岛打造成啊，美军自己的说法的话是防空力量全球最强的啊，几乎我们在全世界都看不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在关岛美国要把战略反导系统啊、战区反导系统和战术反导系统以及啊包括单兵呢等等的都集合在这么一个关岛上面。为什么？如果你一岛链特别强了，前头有一堵特别特别坚硬的墙了，你何必在后头还要打造关岛呢？他就是认为前头不行了嘛。
0: 嗯，
2: 所以前头不行了怎么办？无外乎就是两种方式，一种放弃，第二个要加强。那放弃对于美国从战略角度来说，现在完全是不可接受的。那无论是美国政府也好，美国军队也好啊，我已经打造了几十年了，在这个地区下了那么多的血本了啊，然后就是因为对方对一岛链的作战能力极大的加强之后的话，然后我就后撤了，彻底放弃了，不可能，所以他还要加强，而且还要维持他在一岛链的这种作战能力，包括远程投送能力。因此，无论是他实际的需求，或者哪怕是给自己打打气儿，他也得说啊，你看我们平时不是说无所事事的，我是在做努力的，我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加强这个地区，对吧？然后呢，还有这个话不仅是给自己说的，也是对该地区所有的美国认为的他的盟国，或者是他需要支持的一方。那么盟友的话呢，韩国啊、日本啊、菲律宾啊等就不用说了。另外一个，其实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向台湾当局来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我是有这样的快速的远程的兵力和作战能力的投送能力的。啊，你们不是说担心吗？说那个一旦啊台海有事，一旦打起来的话，那么我美国的作战力量能不能快速的到达这个地区，能不能快速的支持到你？那么美国为什么那以前的话经常被质疑嘛？啊，说那个48小时人影都不见啊，2个星期能不能到都不一定啊，等等。那么美国说，你看我有这个战斗行动，我每年都有大量的演练在这个地区，
0: 嗯，
2: 然后呢，我就可以及时的啊，在这个地区把兵力啊、物资啊都存放在这儿，到时候随时可以投送在这儿，你放心。这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啊作战训练啊，或者日常的演习科目啊等等，它这么大声的说出来，实际上是在传递一个政治信息，就是我美国在一岛链，尤其是在台海地区，我们美国政府也好，美国国会也好啊，在台湾地区有一些态度啊、政策、立场的，我美国军方也是有相应的准备的，你们放心，到时候如果需要支持的话，我们是会来支持你的。
0: 美方这个战道行动呢，一年会进行53次的军演，而且主要的集中在两个时间段，一个是5到6月份，一个是9到10月份。美方说呢，这个时段是比较适合在海象这个情况上啊，是比较适合大规模的渡海作战的。而且这两个时段也是美方臆想出来的解放军可能攻台的时段。美方这个设想您怎么看？
2: 你这个提问信息量非常的大啊，里头涉及到几个数字，第一个就是一年53次，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时间段，5到6月份和9到10月份，我们拆解一下啊。第一个，一年53次，那么按照目前新闻报道啊，新闻报道主要是翻译过来的，说一年要搞53场军事演习，这个翻译的或者表述的是不够准确的。你刚才提到了这53次的演练是融合到美国跟韩国、美国跟日本这样的跟菲律宾的军事演习中间的。那么所谓的一年53场，严格意义上来说，是53次演练的科目。他把这一年53次，如果你单独搞一场演习的话，那恨不得一年总共才多少个星期啊，才52个星期，那么恨不得一个星期都得搞一场了。不是，他是把这些演练的科目融合在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跟各个盟友之间的联合军事演习。因为美国的这个战道行动，他是要利用美军基地以及他在该地区盟友的这些军事基地，他把战略装备啊、物资预存在这些地方。那么这个预存的话，他需要跟他的这包括韩国、包括日本、包括菲律宾来进行协同，所以他实际上是把这个战道行动的内容拆开了啊，揉到了他跟该地区所有的军事盟友的日常的联合军演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马上跟第二个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平时所听到的啊，美国跟韩国又搞军事演习了，跟日本又搞联合军演了，美菲又搞肩并肩了，它里头不仅仅是跟韩国、跟日本、跟菲律宾在搞演习，它里头有很多的演习科目实际上是针对台海的。因为这个战道行动，我们大家都知道，包括我们马上要说为什么要选定这个时间段，它很大的目的就是认为在西太平洋地区要爆发一场美军需要从不远万里动用大量的弹药物资和人员装备投送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这种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得大到什么程度才需要美国如此重视呢？台海肯定是放在首位的。所以美菲肩并肩啊，美韩搞的那么多军事演习里头有很多的科目实际上是为这个，他把战道行动是拆解到这些里头的，实际上他也是针对台海的。所以这就我们不能够孤立的看啊，美国跟菲律宾又搞军事演习，这里头有很多其实冲着咱来的，这是第一个这个信息量。第二个信息量就是您刚才说的两个时间段啊，一个是5到6月份，一个是到9月份。大家一听啊，我不知道那个咱们这会儿看节目的朋友有没有东南沿海地区的啊，那个时候是台风啊，那个季节，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台风一刮的话，啊，别说飞机了，连军舰都出不了海。最近不是有一本好莱坞大片嘛，《72小时》，讲的就是当年诺曼底登陆之前，盟军司令部啊为登陆时间来纠结，因为原定的登陆时间可能气候非常的糟糕，海上那个波涛汹涌，空中那个电闪雷鸣，飞机也出不去，舰艇也出不去。所以美国之所以要把战道行动很多的一些放在5到6月份和9到10月份进行重点演练，从这个时间段我们也能看出它的主要的针对呢就是台海。
0: 有分析说呢，解放军现在已经建立了覆盖第一岛链跟覆盖第二岛链的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圈，而且这个远洋作战能力也在不断的增强当中。解放军的作战能力您怎么来判断？
2: 我们自己的作战能力啊，不用从咱们自己的表述来看，你就从对方的反应来看，就是美国之前啊，冷战结束之后，或者在很长一段时间，比如说我们假设一个时间节点啊，2015年到2020年那个时候，尤其是在2010年左右，那个时候美国的战略是什么？由海向陆，他的兵力还是要向大陆进行投送的，他认为。放眼全世界当然也包括咱们了啊，是没有拒止作战能力的。 美国的军舰是可以开到对方的海岸线附近的，就像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美国的两艘航母啊，两个航母战斗群直接开到台海的周边，就可以震慑住对手，对手还拿他没办法。这是以前的这个状态。那现在呢？现在的话，比如说美国在伊岛链，一些重要的军事基地，比如说在琉球群岛上的那霸，这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最为核心的空军基地之一。那现在除了保留少量的一些战斗机的话，很多战斗机都要拆。单位的话都要拆分了，这按美军自己的说法，它叫分布式部署。什么叫分布式部署呢？说好听了，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头啊，万一对方一通导弹打过来啊，把我的基地全都打毁，那个炸毁了，我上面所有的那个作战物资啊、战斗机啊，或者那个基本设施啊，全都没了，那我在这个地区一点作战能力都没有，所以我得把这些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头。
0: 嗯，
2: 但是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好处说，哎呀，这样的话对方就要打击面就得广了，会分散对方的火力。坏处是什么？你没有办法集中统一的指挥后勤和技术保障了。看着好像，哎呀，我那个啊，这个六一个中队战斗机十几架啊，分到另外一个基地分，然后这个那个中队分到另外一个基地，你的后勤保障技术啊维护啊，那就分散了。分散就意味着你的效率就低了，你的那个整个的费用急剧的提高啊，等等。还有一个，美国军队在西太平洋地区是常年驻扎的，包括他的航母，包括他的战斗机，都是拖儿带女的，拖家带口的，都也是要搞大而全的，或者小而全，都有那个学校、幼儿园，还有那个家属就业啊，等等。你这一分散部署，随之而来有很多问题就会产生啊。那为什么美国人知不知道这些问题，他还要这么干啊？不就是因为我们的反拒止能力太强了吗？我们的别说那个大规模的导弹那个打击了，东风快递了，在一岛链啊，我们包括岸基的各类火力啊，然后呢还有海上的那个火力啊等等，都可以全程的覆盖和压制。
0: 嗯，
2: 所以他才不得不搞这一套，甚至要往二岛链撤。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用夸自己啊，不用说自己有多强了，你看看对手的反应就知道了。
0: 谢谢陈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时隔八年，美国又要将印太司令部的名字改回原来的太平洋司令部。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7: 硫化氢温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8: 感冒第一天，硫化氢温在身边，以岭药业。
9: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名称恢复为太平洋司令部。
1: 美军印太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名称恢复为太平洋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最初由美国前总统杜鲁门设立。1947年1月1号，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建立，是美军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对太平洋地区的美国部队实施作战指挥的联合司令部，下辖总兵力约38万人，驻地在美国夏威夷瓦胡岛史密斯兵营。太平洋司令部辖区从美洲西海岸到非洲东海岸，从北极到南极，涵盖1亿余平方英里的广大海域和部分陆上地区。2018年，上一届特朗普政府将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美军表示，这次又恢复旧称，旨在彰显司令部的历史根基，增强太平洋地区服役人员的荣誉感和集体精神。恢复名称之后，司令部从美国西海岸海域延伸至印度西部边界的责任范围保持不变。
0: 美国的太平洋司令部已经运行了79年了，而且是在2018年的时候，特朗普第一任期把它改成了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现在又给改了回去，并且非常有趣的一点是，它的责任范围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名字改来改去有什么意义呢？
2: 表示了美国政府对印度的政策啊，以及美国对整个亚太战略的那个重新的定位和调整。那么，之前特朗普为什么要把印度啊那个列为整个由亚太啊变成印太呢？我自己总结就是六个字啊，两个三个字，一个叫扶上马，第二个叫拉下水，啊，扶上马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2018年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里头，美国整个的对华战略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调整，这个呢调整包括美国对华启动贸易战啊、制裁啊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它需要重塑整个全球的供应链。那么放眼全球，谁能够替代啊中国的在全球的供应链的地位呢？美国人认为印度啊，人口多呀，劳动力便宜啊，啊，然后呢其他方面条件还可以，凑合，他觉得印度是可以。所以呢，他需要用一些各种各样的手段把印度给扶上马，得哄哄你啊，对吧？然后呢，把这个啊原来的太平洋司令部变成印太总部啊，然后呢，由之前的那个只是西太平洋地区，还加上了美日印澳啊，但是这个一下子印度人感觉到地位上升了，地位上升了，那个就美国就把印度融入到他的全球战略里头来对华遏制啊，包括他整个其他的一些重塑全球供应链啊都可以做，这叫扶上马。第二个叫拉下水，拉下水是什么？就是我既然哄好你了，你肯定得为我所用啊，为我所用什么？让你充当对华遏制的一个马前卒。这个美国原来实际上对华遏制的话，基本上就靠一岛链，就是在东边竖起了一堵墙，然后呢搞了几个马前卒，对吧？那个北边的日本啊，然后呢到菲律宾啊、东南亚等等扶持几个，啊，发现了南边是漏着风的，啊，你之前以前的后来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国还在中亚地区搞军事基地，那个西边也可以包围封堵，后来撤了，但是南边发现是漏着风呢，所以呢，这个叫把印度拉下水啊，一方面是扶上马，第二个拉下水，这样的话为我所用，这是那个时候的想法。那为什么现在又改回来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叫扶上马嘛，你得扶得上去啊，你不别当了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嘛。就是印度到现在为止能够取代中国在全球的供应链地位吗？印度能够真的能帮美国啊，在它整个的经济体系里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吗？能像中国这样吗？没有，不仅没有啊，印度还使劲薅羊毛，然后就是反正不分青红皂白，甭管是哪家企业啊，包括美国的企业啊，苹果公司啊等等，到了印度，反正你不给你抽几管血，你是肯定是那个过不去的。所以发现了，这完完全全是扶不起来，对我美国来说帮不上忙嘛。再加上那个这两年啊，印度跟美国的关系实际上并没有实质的改变啊，甚至还按照美国人说法的话，俄乌冲突期间的话，印度人你就是个奸商啊，那个不停的倒卖石油中间赚差价啊，不光帮不上我的忙，然后呢你还净给我捣乱，那你作用不行了。然后再加上美国自己内部认为啊，我还是 要把重点放在西太平洋地区，因为特朗普上台之后的话，整个是战略收缩的嘛。
0: 嗯，
2: 战略收缩的话啊，此外的话，印太总部跟太平洋总部之间，从内部美军内部里面还有一个管理指挥体系混乱的问题，因为印太总部的话，马上会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生了一些那个重叠啊等等，这个对美军的指挥体系也是不利的。如果退回到太平洋总部，那个跟中央总部的话，司令部的话，那个界限非常的分明啊，所以综合这么一个考虑，算了吧啊，我印度我还是重视你，但是呢，暂时我还是回到太平洋总部。
0: 印度方面啊，对于美国这次司令部改名字，其实心里是非常的复杂的。印度国内呢，有一部分声音是希望莫迪对美国展示强硬，也有一部分声音认为呢，美印的关系回不到之前了，所谓的印太概念名存实亡了，印度对美国也不再信任了。那么这件事儿对美印的关系会有多大影响呢？
2: 他本来就没有什么从前之说啊。印度以前讲的那个不结盟，所谓的不结盟其实是或者叫全结盟啊，到处都是他的朋友。你看印度的武器装备就能看出来嘛，万国造，为什么他到处都能买啊？美国是想让印度为我所用，但是印度是想你美国为我印度所用，双方实际上在这个方面有各自的想法，但是一直是那个合不在一起的啊。表面上看上去啊，那个美国给予了印度很多的厚望，甚至把你拉到了我的那个体系里来。实际上印度是说了，那我能从你美国那儿得到什么呢？这些年下来看看，实际并没有得到的太多。
0: 嗯，
2: 所以印度对美国也是特别特别的失望。然后印度人说了，我原来想干一些事情啊，然后呢你美国还对我大加限制啊，甚至那个对我形成一些那个啊负面的东西。虽然说特朗普上台之后，你想去年开始的时候还说啊，我那个美国的 F-35 战斗机都可以卖给你，结果最后印度现在不还是选择俄罗斯的苏武器吗？所以这个印度和美国从本质角度来说，两个还是在两条道路上各自发展。
0: 嗯，
2: 只不过呢，在一段时间内啊，美国认为印度可以啊充当他的一个棋子儿，但是印度人说了，我当棋子儿我才不想的。印度人心比天高，他是要当有声有色的大国的。所以这种两个国家他基本的战略定位不同，他不像那个西太平洋地区，日本韩国美国有驻军啊，你就是我的小弟，乖乖的就当我小弟，心甘情愿。印度可不是啊，那这个心高气傲，你美国能降服得了他吗？所以时间一长，矛盾就会生，矛盾一生，俩人
0: 就回不到过去了。
2: 哎，对，
0: 好，非常感谢陈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契合需求、物美价优的商品自然会受到欢迎。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构。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共同做大互利共赢。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程书。极端高温热浪近期席卷欧洲，中国生产的空调、风扇等防暑降温产品受到了欧洲民众的热烈追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六号回应指出，中欧贸易是市场需求驱动下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本质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好，更多消息立刻进入今天的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六号与黑山总统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他愿同米拉托维奇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六号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他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4号开始在美国多地举行。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就美国独立250周年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致贺电。
0: 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习近平主席已经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致电，表达了祝贺。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5号抵达芬兰访问，分别与芬兰总统和外交部长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芬两国应当继续在两国元首的引领下加强合作，分享发展机遇，共同面对全球挑战。芬方指出，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当中发挥重要作用，芬兰需要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伙伴。
3: 在位于芬兰西南海岸的南塔利，芬兰总统斯图布在当地的总统下宫欢迎王毅的到访。2024年10月，斯图布曾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2019年以来芬兰总统首次对华进行国事访问。斯图布表示，芬兰看重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他非常荣幸早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直言，芬兰需要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伙伴，期待与中方在涉及双边贸易、国际事务等方面保持交流。王毅向斯图布转达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问候。他还提到自己陪同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访问芬兰时，适逢芬兰庆祝独立100年。王毅说，芬兰在发展建设，中国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经济在持续高质量发展，社会保持稳定。当今世界面临挑战，中芬两国要寻求建立新型伙伴关系，在两国元首的引领下加强合作，分享发展机遇，共同面对挑战。中芬关系有很好的基础，应当积累合作经验，推动各领域合作。他对

0: 看到充满活力和创新的中国市场带动芬兰企业发展。双方还讨论了俄乌战争对中欧贸易带来的影响。
1: 王毅这次到访的北欧四国与中国的关系定位各有不同。中国与芬兰目前确立的是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芬兰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期待与中国密切高层交往，深化各领域的合作。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赫尔辛基的报道。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6号在山东青岛正式开幕。
3: 这次演习设立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由两国海军混合编组。中方总导演指出，十余年来海上联合已成为巩固两军关系、提升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俄方则指演习有助于加强作战协同与专业交流，并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演习分为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及海上演练三个阶段，双方兵力已于5日完成集结。开幕式后，两国海军展开指挥推演与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防空反导、联合侦察等重点科目研讨。下一步，参演舰艇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等演练，并开展使用武器训练。参加此次联合演习的中方参演舰艇均为中国海军现役主战舰艇，包括海军开封舰舷号124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052D 改进型导弹驱逐舰，具有防空反舰能力强的突出特点，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潜艇等目标。海军鞍山舰舷号103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型导弹驱逐舰，具有对海、对空、反潜等多种作战功能，信息化水平高，综合作战能力强。海军芜湖舰舷号539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护卫舰，装备有先进的雷达系统和垂直发射系统，具有防空、反舰、反潜能力强的特点，主要担负编队协同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编队反潜作战、编队协同防空和火力支援登陆，以及海上巡逻、警戒护航和驱护舰编队指挥等任务。海军可可西里湖舰舷号903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远洋综合补给舰，2019年3月入列，满载排水量20000余吨，具有2舷3向4站同时补给能力，可通过横向、纵向、垂直和并靠等多种方式对舰艇编队实施油料、淡水、食品、弹药等物资补给作业。海军阳澄湖船舷号847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926型综合援潜救生船，主要担负援潜救生、营救失事、水面舰艇等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针对中国海军6号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当天表示，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有关国家不要过度紧张。
4: 中国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周一中午向太平洋公海海域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对于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对此表达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作出回应：
5: 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4: 澳大利亚和斐济6号新签署一项防务协定，旨在加强两国关系，被视为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强化自身影响以限制中国的举动。
5: 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我们不搞地缘博弈，不谋求政治私利，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岛国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4: 据报道，德国外交部上周四是同中国驻德国大使邓洪波举行了紧急的会谈，而会谈内容是有关中国在境内培训俄罗斯士兵的报道。对此，毛宁表示，有关报道没有事实依据，纯属污蔑抹黑。
5: 中国驻德国大使近日应约会见了德国外交部官员，就中德关系和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了意见。关于你提到德方关注的所谓报道，我们此前已经明确表示，有关报道没有事实根据，纯属污蔑抹黑。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德方应当客观理性看待中方的立场和作用。
4: 凤凰卫视、浙江新闻王磊北京报道。

0: 有关中国海军在周一宣布成功试射一枚潜射战略导弹，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就表示，导弹没有飞越日本领空或专属经济区，但日方已经向中方表达了严重关切，并将持续加强警戒监视。
1: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周一举行记者会表示，日本目前确认中方发射的导弹没有飞越日本领空或日本专属经济区上空，也没有收到日本相关飞机或船舶受损的报告。中国が今般発射したミサイルが我が国の領域や排他的経済水域の上空を通過したことは確認されておらず、また我が国関連の航空機や船舶に被害があったとの情報には接しておりません。
2: 牧原表示，日本驻华大使馆事前已接获中方有关发射弹道导弹的通报，日方对中国军事活动表示严重关切。他表示，日本政府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戒，密切关注相关动向。
1: 我が方から、中国の軍事活動が活発化していることへの深刻な懸念を伝達したところです。政府としては、我が国及び地域の安全保障の観点から、今般のミサイル発射には懸念を有しており、
0: 引き続き警戒監視活動に万全を期すとともに、関連の動静を注視してまいります。牧原在回答記者提问时还说，中国近年持续增加国防预算，并加快包括洲际弹道导弹在内的核导力量建设。日本政府认为，中国军事力量持续增加，并缺乏透明度，这是日本及国际社会的关切事项。日本政府将继续加强情报收集。中方已表示，这次潜射战略导弹试验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事前已向有关国家作出通报，
3: 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凤凰卫视蒋文斌单田正盛，日本东京报道。2016年7月6号，运20列装部队，十年间运20不断提升发展。现在有运20、运20B、运油20多种型号。运油20可与解放军主力战机实现空中加油，显著延长作战半径。
4: 日前，官方媒体显示，在运20平台上已经研发改装新型预警机。我所在的空军航空兵某团自2024年开始列装运20B 飞机。运20B 型飞机与 A 型最大的区别、最大的变化，那就是我身后可以看到的发动机。网友们亲切地称它是“大酒桶”。大酒桶近期道的直径明显变大，长度变小了。运20，然后运20A、运20B。
5: 这个各项技术呢都在提高，特别是运20B，装备信息发动机之后呢，燃油效率更高，航程更远，能这个拉得后更多。从飞行员的角度，列装了运20之后，不断尝试探索飞机性能边界。飞行表演中常常看到的被称作阿富汗着陆的高曲线俯冲进近，是飞行员适应战场环境的保命技术，也需要战机的技术性能能够满足要求才能够做到。像咱们平时民航所大家所看到的飞行曲线都很平稳，着陆的距离很长，但是呢，你是不是受到地面攻击的概率非常大？从军机的角度来说，在不同的任务场景下，以及未来有可能所要应对的威胁。
4: 我们不可能在4平8稳的建立一个标准的起落航线、着陆航线，我肯定要应对避开很多威胁。运20是在运20的基础上进行研发和改装，身后能够看到的是加油吊舱。我所在的空军航空兵某团是在2021年接受了全军的第一架运油20加油机。在空中的画面看起来，空中加油是穿针引线，而现场看起来，加油软管是有数十米长，加油口的直径也是在70公分左右。除了左右两侧的两个加油吊舱之外，其实在
5: 飞机的中央还有一个大流量的加油平台，在这里能够看到的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加油标线。运油20已经能够为解放军的歼20、歼16、歼14、轰6等主战战机加油，也展现出了运20作为平台的优异性能。分析认为，未来可以按照需要研发改装成各种各样的特种机型。
2: 我们经常说呢，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在 这个改进型的基础上，我们如果纯从技术角度来说，那么可以发展像大型的预警机、大型的指挥机，也可以发展通信中继机，甚至呢，我们可以给它加装一些这个导弹，让它成为这个武库机。当然，这是从技术角度来说。
6: 我觉得一专多能是一项很重要的能力。运20的飞行员在未来的战场上，不仅仅是运输、投送、 机降和空中加油，还有更多的这种作战的场景需要。

0: 们去提前的去提升素养。
1: A 有了 B 有了 U 有了，该有的都会有。
2: 日前官方媒体在介绍悦耳林建设发展时，最后一个画面落在一架预警机模糊的身影上，网友分析认为这是在悦耳林平台上研发改装的预警机。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3: 运二零列装部队十年来被网友称作鲲鹏快递，任务不断的多元化，不仅服务于空军建设，更是要满足解放军全军的需求，包括承担远海岛礁、守岛官兵的换防。与此同时，

0: 今还担负着运送守岛官兵到中国的岛礁进行换防，这项任务已经常态化。
1: 多样化任务的拓展，每次飞行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我们都不自觉地养成了一种习惯，那就是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带一件特殊的纪念品作为我们航迹的见证。
2: 我所在的空军航空兵某团在过去主要飞的是运八飞机，执行的任务当然也就主要集中在国内为主，而如今他们的任务不仅仅是在国内，出国在这里可以说成了常态化。执行的任务不仅有国际维和，同时还承担起了国际的救灾救援等等多样化的任务。
0: 从2020年开始，中国战略重器运20承担起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的迎回任务。2022年，两架运20飞赴汤加进行紧急人道援助。2024年埃及航展，2026年新加坡航展，运油20不仅保障81飞行表演队不用中途经停加油，一站式抵达目的地，同时运20也是飞行表演场上的明星。
1: 正当我们还在猜想开幕式当天上午的飞行安排时，我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邀请函，埃及空军司令员邀请会见我们运20飞行员。运20作为本届航展的明星机型，他特邀我们在开幕式当天上午进行表演，大坡度、大仰角、小航线、小速度等机动动作，全方位展示了运20飞机出色的机动性能和中国空军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
0: 飞得更远，飞得更稳，这是飞行员的目标。但是世界对这种中国鲲鹏快递也充满好奇。
3: 有时候我们出国，在出国的这种航线上，或多或少会遇到一些雷达的跟监，或者是预警机，包括最极端的，还有我遇到歼击机的伴飞，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强大了以后，飞出国门，他也想认知我们，想获取我们的能力，这种相互的试探，这是不可避免的。
0: 刘斌说，执行任务的时候也曾经遇到过飞机被雷达跟踪，也就是在影视剧当中常常看到的飞机被敌军雷达锁定的状态。
3: 我第一反应不是恐惧，我第一反应是，这是什么告警？这个告警从哪里来？这个是设备的告警还是外部的告警？然后先判断所有的机长他们的专业技能，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恐惧，就是一种自信，就是专业技能的第一反应。
0: 他说，心理上的波动也要等到危险解除之后，进行任务讲评的时候才会想一想到底是怎样的威胁，这次威胁有多大，但是从来没有后怕过。
3: 鲲鹏出击，使命必达，我们可以做到鲲鹏快递。
4: 我们在航迹飞遍全球的时候，同时也是一张文明的名片，也是这个信息的载体，这是我们的新时代的一种使命。
0: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5: 下一句话来带你关注台湾九合一选战进入白热化，国民党推双北共治愿景，一会儿见。
6: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7: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6: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6: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9: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10: 攻入加沙
11: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3: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在台湾，国民党新北市参选人李四川频频与同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同台，强打双北共治的愿景，借此拉台蓝军在新北的选情。但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却并不认同，他认为城市之间最好的关系应当是共荣共好。
2: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6号出席石门川友会成立大会，当地众多里长与乡亲到场力挺。
3: 李四川重申双北共治主张，强调双北有许多道路河川都需要两座城市共同推动，同时希望借由台北市长蒋万安的高人气，强强联手，全力拉台蓝军在新北市的选情。
4: 蒋市长，我跟他一起一定，他是我最好的战友，我们会共同为双北来努力来打拼。
2: 城市之间最好的关系是共荣共好，希望我是中破塞，可以串联新北的山海资源，让新北市民享受到最丰富的菜肴。就在李四川深入地方造势时，民进党对手苏巧慧和前往三重考察新北交通建设，看到近期有网友拿自己与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的名字谐音，做成不雅看板。
3: 感到不满。选举真的不用选成这样啦，哈。那不管是网军还是这些图片，哈，我们都觉得我还是坚持正面、正向、乐观的这种选战方式。
5: 对手可以跟进我的政见，但是我不会跟他一样用网军去攻击。
3: 随着选举进入白热化，蓝绿双方不止在地方建设、治理政见上正面交锋，就连网络攻防与文宣战也跟着升温。
1: 这场新北百里侯之争，双方阵营从比政策扭咒，拼地方动员再到强舆论话题，选战攻防已全面开打。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蓝绿高雄市长参选人周末假日跑行程冲选情，国民党的柯志恩在兵家必争之地凤山区成立大型后援会。
3: 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也到场辅选，民进党的赖瑞龙则是侦查二人溪的整治情形，要求加强疏浚防治水患。2026县市长选战白热化，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周末在凤山区成立后援会，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到场力挺，展现团结气势。
6: 高雄凤山区人口数超过35万人，历届选举蓝绿都将凤山视为滩头堡，更有得凤山者得高雄的说法。面对年底选战，柯志恩将后援会首战选在凤山，争取最大票仓支持。
7: 高雄绝对不能走回头路，不能走回由新潮流分赃的回头路，高雄就应该往前走。
3: 民调只是一个数字，大家所看到的一个感觉哈，那个温度才是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民调显示，柯志恩支持度有逐渐上升趋势，这让民进党对手赖瑞龙倍感压力。除了到月世界抽水站勘察二人溪整治情形，也不忘大酸对手柯志恩。近发文称，三明区人口数最多，显见对市政根本不熟。
6: 让我们比较讶异的，竟然会发生这样的错误了哈！凤山高雄人口各区的第一名已经14年了，柯志恩委员跟他的团队了哈，应该要更加的了解高雄了。赖瑞龙委员也应该把他这个影片当中的，不管是永安或是弥陀，傻傻搞不清楚，他也要认真一点。凤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行政区，所以我很清楚，这次纯粹就是小编他误植。
3: 今年九合一选举，高雄成蓝绿胜负的关键指标。 由于赖瑞荣自提名以来被认为选战布局整合慢半拍，空战上打不出特色，人设不鲜明，也让不少绿营补选要诀私下坦言，面对蓝营来势汹汹，高雄这局确实不得大意。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发酵，根据台湾食药署的初步估计，这批油品至少已经有1300吨流入了市面。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指责民进党政府食品安全把关不力，并质疑台湾卫福部包庇特定业者。
8: 台湾食用油代工厂中联油脂制作的色拉油被检测出含。

0: 有一级致癌物，出估至少有1300公吨的问题油品已经流入市面。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痛批民进党政府食安把关出问题。
1: 大家都在关心的就是今天吃进肚子里的到底安不安全，可是现在人民得到的答案却是4个字：雾里看花。
2: 卫福部更夸张了，就是竟然试图要选择盖牌，然后不让民众知道说到底有哪些食物含有毒油。这么荒腔走板的中央政府来管理我们的食安，真的是让人民不安呐。
0: 中联油脂是台湾多家知名油品商的代工厂，下游受到波及的油品商、食品加工商将近300家。致癌油品流窜全台，引发民众恐慌。国民党立委指责掌管台湾食安的卫福部食药署，第一时间不但没有公布完整资讯，甚至还试图大事化小。
3: 那更说不过去的是政府的态度啊！7月3号的时候，政府还在讲稀释论，说加工调和油浓度低不用下架，结果被骂翻。48小时之后呢，就转弯。改口说20%以上的加工品都要下架，
4: 这批毒油早已扩充到泡面的油包、罐装的沙茶酱、熟食跟各式的加工食品，学校的营养午餐都沦陷，这是一场重大食安风暴。
0: 国民党要求赖清德必须公开为爆发食安恐慌道歉，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必须负责向民众说明致癌油品的处理进度，并追究相关责任，让民众能够吃得安心。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5: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3项 A 股新规6号开始正式实施，一会儿见。
6: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6: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6: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5: 6号开始正式实施，主板风险警示股票的涨跌幅度限制比例由5%调整为10%。有学者认为新规实施有助投资者更好地做出理性决策，但对市场本身影响有限。
8: A 股的3项交易新规从6号起正式实施，最受关注的 ST 股波动从原来的每天最多涨跌5%调整为10%，风险和收益同步放大。学者表示，被贴上风险标签的 ST 股票在扩大了涨跌幅之后，市场拥有更多的流动性和时间窗口，有助于投资者更好地消化信息。不过因为占比较低，对整体市场影响有限。
9: 我们可以看到 ST 新的股票本身在市场占比不高，本身它市值也比较低，而且的个股数量也不多，也不到200多只。我们对于过去很多游资啊在把控这些小盘的 ST 股票，其实对市场的一些结构和市场健康稳定也并不是很好，所以我们这次把它放回到和我们正常的 A 股交易同样的风格。虽然说从面上我们加大了风险，其实它是对于同股同权、对于投资保护有更好的作用。
8: 另外，从六号开始，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从科创板扩围到全部 A 股和 ETF。分析认为，新的交易机制有利于引导长期资金进入市场，降低溢价普惠投资者。
9: 过去我们很多次投资者买个股，买这些高追高的股票，他买不下手，一只股票几千块钱，对吧？它很贵。那去买 ETF、LOF 这些公募基金呢，他又觉得这个市场折价非常高。你同样一只股票，一篮子股票，实际上是2块钱，但是他要得付2.6块的价格进去买这些这个组合，所以对他来说是两难境界。那这次我们加大了盘后的交易，其实是方便那些大资金、大机构。稳定的资金、长期资金进入到这些资产上，而不是以很高的偏离的价格去进入这些资产。
8: 发生改变的还有沪市基金尾盘从连续竞价改为集合竞价，收盘价的稳定性有望进一步提高。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深圳报道。
5: 世界互联网大会六号宣布，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将于7月21号在陕西西安举行。大会希望借由这一论坛推动发展中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
10: 世界互联网大会六号召开记者会，宣布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将于7月21号到22号在中国西安举行。将围绕丝路电商合作与发展等多个议题举办专题论坛。主办方表示，希望借此进一步促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对话交流，以务实合作推动数字技术创新成果共享，帮助更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更好融入数字经济时代。
11: 技术红利并未均匀惠及所有国家与人群，全球数字鸿沟持续扩大，发展赤字日益凸现，不仅制约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潜力，也威胁着全球社会的公平与稳定。越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越需要对持续搭建开放包容的国际交流平台，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凝聚共识，携手合作。
10: 除了摩洛哥、古巴、苏丹、突尼斯等多国驻华使节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外，主办方表示，目前还有包括哈萨克斯坦、柬埔寨、缅甸、阿尔及利亚等多国的部长级官员确认参会。凤凰卫视节目萤火陈奇北京报道。
5: 再来看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今年的大会更加聚焦产业链供给还有应用需求的对接。北京官员表示，北京已经建立起两会一赛体系，将加速机器人产品从研发验证到产业化落地的全过程。
12: 世界机器人大会从2015年开始一直在北京举办，当时内地没有几家机器人整机企业，核心零部件90%以上依赖进口。到今年前5个月，内地机器人规上企业营收已突破900亿元。随着产业技术迭代升级，今年大会更加聚焦人机共生、产需共融。大会期间，除了有主论坛、博览会和机器人大赛，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
13: 面向全球机器人领军企业招募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灵巧手等量产产品，对接给全球优秀创新团队无偿使用，在真实场景中开展应用探索，让前沿技术加速走向广阔市场。
12: 除了世界机器人大会，这两年北京又搭建起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机器人运动会的赛事平台活动体系，就希望通过两赛一会集聚全球创新资源，加速机器人产品从研发验证到产业化落地。
14: 简单来说呢，机器人大会看高度，马拉松念韧性，运动会测精度，三者合力，让北京的机器人产业既有国际影响力，也有真实验证场。
12: 北京现有机器人企业940多家，整机企业超30家，全国占比超20%，产业营收从2023年的150亿增长到去年的518亿。今年北京还计划建成具身智能技能人才实训基地，以加速机器人产业规模化发展。凤凰卫视宋伟晶、刘家浩北京报道。
5: 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六号在新加坡举行的新中论坛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新加坡期待和中国深化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以及应对人口老龄化等各方面的合作。 徐方达表示，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技术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在这些领域积累的丰富经验，对加强区域能源的韧性、推进脱碳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新中携手合作，不仅有助实现各自的气候目标，也将为地区其他国家迈向更加可持续的未来做出贡献。

他还表示，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为提升各行业效率提供了宝贵经验。他认为，通过深化各界交流合作，新加坡与中国能够将创新理念转化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确保科技进步始终以改善民生、拓展发展机遇为目标。下就回来关注粤港大湾区的消息，一会儿见。

0: 我創業的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放眼全球局勢，波谲云詭，
2: 以見識謀全局，深入盤點，
1: 立足政治經濟學邏輯，明晰實踐，
2: 理性思考，梳理發展脈絡，
1: 從大國博弈到戰略對壘，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1: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

0: 香港特区政府建议修订证券市场上市规则，希望提高上市申请效率、灵活性和弹性，令监管机构和市场互动更加正面有效。目标是在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
1: 香港特区政府建议修订证券市场上市规则，容许证监会撤回向上市申请人发出反对通知，同时建议提供对市场干扰程度低于暂停交易的替代方案，让证监会能在适当情况对上市发行人施加上市后的条件。
2: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莲表示，一系列修订希望提高上市申请的效率、灵活性与弹性，令监管机构与市场互动更正面及有效。
3: 订单会已经全面检视证券市场上市规则，并提出修订建议，以鼓励上市发行人及上市申请人作出透明度更高且更准确的披露，并确保证监会有足够且具针对性的工具处理失当行为。感收集到的意见，大致都是支持建议的安排。视乎委员的意见，我们目标在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相关的法例修订。
4: 现时已经有法例，我再加多些法例，管得更加严，令到个无论持牌人也好，或者个上市机构的法行人也好，多了很多渠道，又要拿资料，又要很多大压力。这方面可否同大家解释一下你们的出发点，为何避免这样的情况呢？
5: 意见我们。
2: 不少议员对修订建议表示支持，保险界议员陈佩良则关注，若公司在一定时间内都未能执行暂停交易的替代方案，会否加大公众的损失？证监会表示，上市公司停牌会令小股东无法交易，强调一般会以披露为本的准则执行，除非公司管理层出现操守问题或出现其他严重情况时，会要求做出内部独立审视。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6: 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所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6号早上从香港昂船洲军港离开，有不少市民和学生到场欢送，舰上的官兵也向岸边的群众挥手致意。6号清晨9点左右，衡阳舰率先由昂船洲军艺码头起航离开。 在军乐队奏乐下，岸上的海陆空官兵代表列队欢送，舰上官兵则向岸边挥手告别。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欢送仪式时致辞表示，编队这次赴港机会宝贵，让市民亲眼看到国家自主研发建造的052D型导弹驱逐舰。
7: 亲身感受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成就，为年轻人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尤其令人鼓舞的是，很多学生和年轻朋友们积极把握机会，与舰上官兵互动交流。过去几天登舰参观的年轻朋友，真正是以行动回应这份期许，在感受国防力量中。 厚植爱国情怀，在此我们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高度重视、关怀和支持。
6: 随后，南宁舰驶离香港，包括陈国基在内的一众送行人员代表及学生列队在现场欢送。 清晨码头时有骤雨，有学生形容见到舰上官兵在雨中依然保持军姿挥手致意，由衷感到钦佩。也有人对登舰参观仍记忆犹新，珍惜这次难得体验。
8: 我見到佢哋就姿態完全係冇變過咯，就好似佢哋一嚟就見到佢哋由頭到尾，其實無論係落雨定係後邊天晴啦，同埋後邊同我哋揮手送別嗰陣時，我哋都好即係佢哋好認真啦，同埋好盡責咁企軍姿，同埋好認真咁對待成件事咯。
9: 之前就非常想親眼見到呢個軍艦啦，跟住親身見到之後都發現呢個即係軍艦係同我想象中比較咧係更加嘅壯觀啦，同埋真身見到之後都會好非常之激動啦。
10: 我見到
0: 普羅大眾的市民都很熱烈去參與，無論航母或者海陸空啦，以至到太空啦咁嘅一啲參觀，以至到見證祖國的一啲軍力的強大，特別太空方面。咁如果嚟緊30周年咧，期望更多展示我哋嘅國力同埋科研嘅進步。
6: 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并举办开放活动，共吸引了30000多名港澳民众参与。
1: 过去几日，过万名市民不惧炎热天气登舰参观，官兵们在军舰上挥手道别，市民们都非常期待再次有国之重器到访香港。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2: 粤港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一起直达大湾区。
3: 2026澳门青年内地实习项目启航仪式5日在澳门举行，来自北京、上海、横琴等地约50家企业提供约180个为期4周的实习岗位，涉及媒体文创、企业管理等领域，旨在助力澳门青年累积实务经验，拓展视野，适应内地职场环境，拓宽澳门学生职涯发展空间。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与故宫博物院4日在北京签署合作备忘录，深化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合作，涵盖管理运作、文物修复、技术交流等内容。双方均表示，此次备忘录的签署将有利于共同探索创新合作模式，实现互惠互补的战略目标。第6届广东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学术座谈会日前在广州举行，来自文史、非遗等多领域的7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广东非遗传承的科技赋能与数字创意主题展开讨论。当前以数字化、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力量正深度融入非遗保护传承，此次座谈会不仅为岭南非遗的未来探路寻方，更助力人文湾区建设再上新台阶。丹青联心，深圳澳门两地书画艺术交流展7月5日至30日在深圳福田美术馆举办，面向公众免费开放，汇聚深澳两地书画名家精品力作140余幅，涵盖国画、书法、现代水墨及油画等多元形式。展览旨在搭建深澳文艺交流桥梁，为人文湾区建设注入艺术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结束世界杯征程的福德角国家队5号返回首都普拉亚，有大批球迷前往机场迎接。福德角门将沃奇尼亚还有主教练布比斯塔向一直关注和支持福德角球队的中国球迷表达了热情的感谢。这个非洲西部岛国在本届世界杯是以黑马之姿惊艳全场，也带火了他的旅游热度。内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飞往福德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激增接近30倍，而相关的酒店订单量也同比上涨46%。
4: 作为本届世界杯的新军，福德角队在小组赛中接连战平西班牙、乌拉圭和沙特阿拉伯，以不败战绩挺进32强。在16强赛中，这支蓝沙军团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激战至加时赛，最终以2-3惜败。尽管首次参赛未尝胜绩，但福德角队的顽强拼搏赢得了全球球迷的掌声。受世界杯效应带动，内地出发飞往福德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呈现爆发式增长，较此前激增近30倍。其中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出发航班搜索热度位居前3，广州至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更是直接飙升184倍。内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福德角的整体搜索热度同比去年上涨388%，环比上月暴增852%。在实际转化方面，机票订单量同比增长76%，酒店订单量也同比上涨46%。目前从内地飞往福德角暂无直飞航班，至少需要一次中转。而在签证方面，持香港特区护照的旅客前往福德角享受免签待遇，最长可停留30天，内地居民则可办理落地签。有业界专家表示，世界杯小国黑马的目的地带动效应已被多次验证。2022卡塔尔世界杯，摩洛哥闯入4强，克罗地亚季军收官，先后借赛事叙事带动目的地热度，福德角有望成为今年下半年出境游黑马选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旅游市场在暑期迎来全年出行最高峰。内地各大在线旅游平台的监测数据显示，2026暑期出游人群当中，学生和亲子家庭是支撑市场的两大核心主力，但消费结构、出行偏好和往年相比都出现了新的变化。
5: 根据中国国铁集团测算，整个暑期中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客流1629万人次，规模再创新高。暑期毕业旅行、研学游需求集中爆发，学生客流率先启动。有业内观察指出，与以往不同的是，游客出游不再只盯着传统热门城市，而是追求更具生态和独特性的旅行体验。
8: 西藏阿里、新疆塔城、甘肃陇南、山西大同、黑龙江佳木斯等小众目的地航班热度增幅居前。今年暑期，游客更愿意为一处秘境、一条公路、一座古建专程出发，目的地的唯一性正在取代知名度，成为决策的关键因素。
5: 亲子游更是暑期旅行市场的绝对主力。平台统计数据显示，亲子出行客群占暑期总游客比重超60%，相关旅游产品预订量较2025年同期大涨45%。上海迪士尼乐园、上海乐高乐园、北京环球影城等各类主题乐园预订客流涨幅尤为突出。7月5日，上海乐高乐园对外公布开园1周年运营成绩。作为中国唯一一座乐高乐园，仅用1年时间，客流就突破200万人次。在入园游客中，亲子家庭占比超80%，客流增速位列全球乐高乐园同期第一，展现出中国亲子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凤凰卫视蒋唐英、张军上海报道。
2: 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近日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引发河流水位暴涨，还有水库险情。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2级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也紧急安排中央预算投资1亿元人民币，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9: 近期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滞留及残余环流影响，广西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天气，多条江河水位暴涨。广西气象部门6日9时30分发布暴雨2级预警，预计未来1至3天，豫江、西江、桂江、南流江等江河可能出现编号洪水。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则于6日10时启动防汛防台风2级应急。

0: 响应。防城港市受灾严重，防城区多个村庄出现深度内涝，积水最深达 1.1 米，大量村民被困，城区道路被淹，交通中断，部分区域电力中断，设施损毁。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奔赴灾区，划分作业小组开展地毯式排查，逐户搜救转移被困群众，同时清理道路淤泥，抢通主干道，转运生活物资，累计转移群众800余名。
1: 指令下达后，我们火速赶赴现场，争分夺秒搜救转移被困群众，紧盯危险点位，严防死守，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与此同时，南宁6日上午将本地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坝体缺口险情，宾阳县六望水库发生漫坝，下游村镇农田被淹，部分区域断电。当地已调集多省专业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同步组织涉险区域群众安全转移。而在广西柳州，5日晚上9点，消防部门接报，一车辆撞上了断裂的树木，车上驾驶员大腿受伤无法活动，消防员用链锯对车体外部多余树木进行切割，把穿过车体的树木在车内分割，又利用破拆器材对车门进行破拆。经过20分钟左右的紧张救援，驾驶员被成功救出，随后被送往医院治疗，所幸并无生命危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两岸三地的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搜搜看。谢谢收看华文，我是杨舒，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我想代表所有的网友，所有喜欢我的人，所有支持我的人，所有给我点过赞的人，我想代表你们，我把剩下的钱我把它捐了。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虽然强度不算强，个头也不大，但是制造降水的能力却不弱。受其残留云系和西南季风的影响，明天在广西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呢，依然是有较强的降雨，像云南西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的西南部，以及湖北的东北部、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山东的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暴雨，那提醒广西这一带要加强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与此同时，东北、华北等地仍然是多强对流的天气。明天像是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辽宁东部、吉林东部以及黑龙江的东南部和内蒙古东北部这一带呢，都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像是辽宁的东南部、吉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依然是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另外，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正在经历今年来最大规模的高温天气过程。未来3天，西北地区以及河南等地高温仍将持久，尤其是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及甘肃北部等地仍有成片的高温。天气又热又晒，要持续做好防暑防晒措施。在南方，像四川盆地以及福建和浙江等地这一带呢，也将会十分的闷热。城市当中，比如说像重庆，这里明天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度，那上海这里明天最高气温也将会达到35度。由于湿度较大，闷热感非常明显，请尽量减少中午前后的户外活动时间，及时补水，做好防暑的措施。北京明天呢将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备好雨具。先说到这儿，再会。
1: 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浪放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两国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菲律宾参议院正式开庭审理副总统沙拉弹劾案。

0: 欢迎收看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他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今天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祝贺两国建交20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他愿同米拉托维奇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今天成功发射一发搭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新华社发布这次试射的照片，并且发布消息指，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今天12时01分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这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经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0: 6号凌晨，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空袭预警数小时之后，俄罗斯再次向乌克兰发射了60多枚各类型导弹和300余架无人机。乌方称，俄方集中空袭主要对准了首都基辅。另外，根据俄国防部6号的消息，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以及能源综合体实施密集打击，还打击了位于第聂伯罗斯克州等地的军事目标。与此同时，根据乌军在6号的消息，乌军当天还对位于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以及列宁格勒州炼油厂发动了打击。此外，乌军自杀式无人机还袭击了克里米亚的变电站和军用机场。
1: 夜间，俄军对乌克兰的空袭主要集中在基辅和周边地区。在基辅的波吉尔区，一栋9层住宅楼被直接击中，17人被疏散至安全地带，28人借助云梯车从高层住宅中被救出。在达尔尼察区，一块碎片击中了一栋25层楼的4楼，引发火灾。救援人员从楼中救出22人，发现2人遇难。一栋3层住宅楼的23至25层因碎片击中起火，一栋19层住宅楼的屋顶部分坍塌，住宅楼院内有大量汽车起火。在格洛西耶夫斯基区，一栋办公楼因袭击起火。截止发稿，基辅在夜间空袭中共有11人死亡，近60人受伤，另有失踪人员，搜救工作仍在持续。临近基辅的维什涅沃在夜间遭到战争开始以来最大规模的袭击，城区内引发多处火灾。受空袭影响，7日早间，基辅市区部分道路实施交通管制，公交线路改道，基辅地区部分铁路路段也被限制列车通行。乌方承认，在夜间空袭中，乌克兰没有击落俄军使用的23枚伊斯坎德尔 M 和6枚锆石弹道导弹中的任何一枚。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严重缺乏拦截导弹，俄罗斯故意成批发射伊斯坎德尔和锆石导弹，试图压制反导防御系统。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
2: 载有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灵车6号在密集人群与旗帜的包围下沿街行进。送葬仪式自

0: بچه تا پیرمرد تا سالمرد همه پای این نظام هستیم. نمیتونه نگاه چپ به این کشور بکنه. ما تا پای جانمون تا آخرین قطره خونمون برای این کشور هستیم و میجنگیم و نمیذاریم کوچکتر یک وجب از این خاک کم بشه.
1: 人群伴随着哈梅内伊的灵柩穿过德黑兰市中心，行进约十公里抵达自由广场。哀悼者在自由广场参加葬礼祈祷仪式。当天的德黑兰最高气温达38摄氏度，现场有专人不断喷洒水雾为人群降温。哈梅内伊及其家属的灵车当天将走完长达12小时的送葬游行，最终被送抵麦赫拉巴德机场，转运至什叶派圣城库姆，于7号在当地继续送葬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6号在首都德黑兰进行，成千上万的民众当天聚集在德黑兰街头，希望能够向逝去的最高领袖表达不舍和哀悼。来看本台驻德黑兰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0: 我们在这个比较路边啊，看这些民众在他们在说哈梅内伊不会死去。我们失去了一个父子，可以说人是非常拥挤啊。你觉得好吗？这是他们的送葬，应该是在德黑兰最重要的最后一个走场。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现场人群是非常的拥挤啊。实际上今天的路线呢是完全是突发的，之前告诉我们是从东边的伊玛目赞因广场到最西边的阿萨迪广场，我们是在最西边，然后突然之间呢就路线改了，就是灵车呢突然就来到了阿萨迪广场的附近，然后离我们很近，我们就开到了领袖的灵车过来，灵车上呢一共有5具的棺木，最上面呢是领袖的是4个月婴儿的外孙女的棺木，下面的是领袖的棺木以及他的女儿女婿和儿媳的棺木，人们看到的棺木经过都非常的悲痛。那么之前在人民广场和前面的广场的人们是纷纷涌过来，所以可以看到这里的是非常的拥挤，几乎没有办法能够步行或站立。那么我呢是现在是在一个顶车的车顶上，在这里跟大家连线报道。今天的人们呢是非常的悲痛，情绪非常的高昂，他们在大喊着我们要复仇，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很多人说我们绝对不会原谅美国，谁要跟美国谈判我们就会跟他斗争，所以这呢也显示了现在民众强烈的反美的情绪，这是否会影响伊朗和美国未来的谈判现在不得而知，但目前人们在送别他们的领袖，都说我们失去了一个父亲，所以呢他们情绪是非常的悲痛，同时呢就反美的情绪呢也非常的高涨，这里的民众都聚集在这里啊，虽然是为了防拥堵啊，很多警车啊还有志愿者他们都在这里，但天气非常的炎热，那么预计呢这样的活动呢可能要一直持续到下午。
2: 哈马斯在6号宣布正式将加沙地带行政权移交给技术官僚委员会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继续关注，菲律宾参议院在当地时间6号下午正式启动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理程序。根据菲律宾宪法，参议院24名议员中需要至少16人投出定罪票，方可判定沙拉罪名成立，届时他将被即刻罢免副总统职务，而且终身不得担任任何公职。庭审当天，沙拉发布声明指不会亲自出庭，庭审全程由其辩护律师团队代理应诉。与此同时，控方代表在庭审开场辩论中强势发声，要求对沙拉涉嫌腐败行为追究法律责任。根据庭审安排，本次弹劾审判总计92个审理日，期间将审理包括威胁刺杀总统马克思、滥用国家资金、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指控。就在开庭前数小时，一名参议员被逮捕，成为一个月来参议院第二名沙拉盟友因为涉贪被捕。数百名示威者当天同步举行游行抗议，要求法庭从严裁定弹劾罪名，追究其公职违纪责任。稍后关注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在山东青岛开幕。内地今天起实施 A 股新规，学者称有助于投资者理性判断。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 这里面正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领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 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天真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五号致电韩胜书，祝贺他就任韩国国务总理。李强表示，中韩是隔海相望的近邻，互为重要合作伙伴，中方高度重视中韩关系，愿同韩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密切多边协调，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再来看，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山东青岛某军港正式开幕。
2: 这次演习设立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由两国海军混合编组。中方总导演指出，十余年来海上联合已成为巩固两军关系、提升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俄方则指，演习有助于加强作战协同与专业交流，并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演习分为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及海上演练三个阶段，双方兵力已于五日完成集结。开幕式后，两国海军展开指挥推演与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防空反导、联合侦察等重点科目研讨。下一步，参演舰艇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等演练，并开展使用武器训练。参加此次联合演习的中方参演舰艇均为中国海军现役主战舰艇，包括海军开封舰舷号124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052D 改进型导弹驱逐舰，具有防空反舰能力强的突出特点，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潜艇等目标。海军鞍山舰舷号103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型导弹驱逐舰，具有对海、对空、反潜等多种作战功能，信息化水平高，综合作战能力强。海军芜湖舰舷号539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护卫舰，装备有先进的雷达系统和垂直发射系统，具有防空、反舰、反潜能力强的特点，主要担负编队协同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编队反潜作战、编队协同防空和火力支援登陆，以及海上巡逻、警戒护航和驱护舰编队指挥等任务。海军可可西里湖舰舷号903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远洋综合补给舰，2019年3月入列，满载排水量20000余吨，具有两舷三向四栈同时补给能力，可通过横向、纵向、垂直和并靠等多种方式对舰艇编队实施油料、淡水、食品、弹药等物资补给作业。海军阳澄湖船舷号847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926型综合援潜救生船，主要担负援潜救生、营救失事、水面舰艇等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三项 A 股新规今天起正式实施，主板风险警示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为10%。学者认为，新规实施有助于投资者更好地做出理性决策，但对市场本身影响有限。
3: A 股的三项交易新规从六号起正式实施，最受关注的 ST 股波动从原来的每天最多涨跌5%调整为10%，风险和收益同步放大。学者表示，被贴上风险标签的 ST 股票在扩大了涨跌幅之后，市场拥有更多的流动性和时间窗口，有助于投资者更好地消化信息。不过因为占比较低，对整体市场影响有限。
4: 我们可以看到 ST 信号股票本身在市场占比不高，本身它市值也比较低，而且的个股数量也不多，也不到200多只。我们对于过去很多游资啊在把控这些小盘的 ST 股票，其实对市场的一些结构和市场健康稳定也并不是很好，所以我们这次把它放回到和我们正常的 A 股交易同样的风格。虽然说从面上我们加大了风险，其实它是对于通过同权对于投资保护有更好的作用。
3: 另外，从六号开始，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从科创板扩围到全部 A 股和 ETF。分析认为，新的交易机制有利于引导长期资金进入市场， 降低溢价普惠投资者。
4: 过去我们很多次投资者买个股，买这些高追高的股票，他买不下手，一只股票几千块钱，对吧？它很贵。那去买 ETF、LOF 这些公募基金呢，他又觉得这个市场折价非常高。你同样一只股票，一篮子股票，实际上是2块钱，但是他要得付2.6块的价格进去买这些这个组合，所以对他来说是两难境界。那这次我们加大了盘后的交易，其实是方便那些大资金、大机构。稳定的资金、长期资金进入到这些资产上，而不是以很高的偏离的价格去进入这些资产。
3: 发生改变的还有沪市基金尾盘从连续竞价改为集合竞价，收盘价的稳定性有望进一步提高。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深圳报道。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近日出现了大范围强降雨，引发河流水位暴涨以及水库险情。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也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人民币，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
2: 近期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滞留及残余环流影响，广西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天气，多条江河水位暴涨。广西气象部门6日9时30分发布暴雨二级预警，预计未来1至3天，豫江、西江、桂江、兰留江等江河可能出现编号洪水。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则于6日10时启动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防城港市受灾严重，防城区多个村庄出现深度内涝，积水最深达1.1米，大量村民被困，城区道路被淹，交通中断，部分区域电力中断，设施损毁。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奔赴灾区，划分作业小组开展地毯式排查，逐户搜救转移被困群众，同时清理道路淤泥，抢通主干道，转运生活物资，累计转移群众800余名。
5: 指令下达后，我们火速赶赴现场，争分夺秒搜救转移被困群众，紧盯危险点位，严防死守，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与此同时，南宁6日上午将本地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坝体缺口险情，宾阳县六望水库发生漫坝，下游村镇农田被淹，部分区域断电。当地已调集多省专业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同步组织涉险区域群众安全转移。而在广西柳州，5日晚上9点，消防部门接报，一车辆撞上了断裂的树木，车上驾驶员大腿受伤，无法活动。消防员用链锯对车体外部多余树木进行切割，把穿过车体的树木在车内分割，又利用破拆器材对车门进行破拆。经过20分钟左右的紧张救援，驾驶员被成功救出，随后被送往医院治疗，所幸并无生命危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足球小将2014对 U12 年龄段一路过关斩将，在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的决赛当中，最终通过点球大战战胜对手，成功捧起了冠军奖杯。凤凰卫视问答神州节目邀请到了董路级足球小将代表，畅谈夺冠之路和中国足球。
6: 中国足球小将夺冠后返回中国，董路表示，中国足球缺少很多东西，但他认为最缺的是胜利，因为只有胜利了才能构建足够的信心。
7: 我是觉得吧，一个国家的足球事业成为老百姓无法满意的一个部分，然后呢又好像似乎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在这种形势之下呢，

0: 更多的首先要唤醒信心，因为信心是黄金嘛，你得带给人希望。哎，你像这次我们能拿一个冠军，然后就有那么多人说我对中国足球都没有什么希望了，但看到你们，我们又觉得我再看几年。我觉得先唤醒希望，唤醒人们对于中国足球未来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其次呢，就是我们也在摸索着一种路径。
1: 而对于足球小将董路坦言，这次赛事并不是欧洲最高水平的比赛，被外界说成含金量不足他可以理解，但难的是七战七胜打进21球只丢了2球的稳定发挥。
2: 我知道你在赛后还说了一句话，你就是觉得说中国人也能踢，中国人足球踢得也不差。
3: 我当时说的是中国人不会再被外国人小瞧了。一开始的话还是稍微对我们这些中国还是有一些不认可的，就是觉得这中国人嘛，也就踢一般，我连世界杯都进不了。
0: 嗯。
3: 然后呢，我好像我们是赢了5-0哥本哈根那场，然后好多人都过来，然后那在旁围在那边说 China。
0: 嗯嗯嗯嗯。
3: 对，然后还有人一边跳一边说 China China。
0: 嗯。
1: 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4: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将于15日放榜，中文大学今天举行传媒简介，介绍热门课程、应届考生放榜部署以及联招改选策略等建议，协助考生做出合适的升学选择。
5: 作为坐拥多间世界百强大学的城市，香港多间大学一直以来都是本地及非本地学生的热门选择。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将于15日放榜，联招放榜后改选将于16至18日进行。香港中文大学6日举行传媒简介，课程方面，中大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刘善雅介绍，2026年开办的全新课程外交与国际事务，课程内容涵盖国际关系等，目标是培养具全球视野的外交人才。
6: 咁尤其是喺一個咁複雜嘅而家個政治環境嚟講咧，其實需求係一定有啦，因為你見到好多其實就算企業啊，好多唔同嘅投資都係好受影響。或甚至乎即係就算對喺社會嚟講咧，你會發現咧，我哋全球嘅大學咧都好少話 train 一啲人去做本身係一啲嘅叫做同政治有關嘅嘢啦。咁其實本身有呢啲背景咧，其實都會有個優勢。
5: 刘善雅又指，过往中大取录的联招申请人超过99.9%为 Band A 申请人。考生已在放榜前准备3套方案，成绩较预期好、符合预期及未如预期。Band A 选择不应只是热门课程排序，而应反映考生的志向、能力及策略。
6: 而且咧，呢3個課程亦都唔應該係一啲好 popular， 即係話好熱門嘅一啲課程排行榜，因為熱門嘅課程咧。競爭一定是會大，我不是叫大家去揀一些不要競爭那麼大的科目，因為個課程競爭大一定有它的原因，但因為你已經去到一個位置，你要是好好的做一個配對，你才是可能提升到你入大學的一個機會率之餘，也都是入到一些你有興趣的一些科目。
5: 中大強調會考慮整體申請資料、其他學習經歷、學校推薦及面試表現等，并鼓励考生结合个人兴趣、能力、课程要求和面试准备，做出适合自己的升学选择。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4: 泰国考古学家近日在泰国西部的东爱通考古遗址中发现了2枚距今2000年的金戒指，专家认为可能属于一个印度商人。泰国艺术厅发表声明指，2枚金戒指中的一枚刻有文字，专家初步鉴定是一种古老的印度文字，意为受普什亚守护的人；另一枚戒指是没有任何图案的素面金戒指，和一具人类骸骨一同被发现，戒指的主人可能是一位商人。遗址中还发现了8具人类骸骨、青铜和黄金首饰等其他文物，显示这里曾经是富裕人士或者社会上层人士的祭祀墓地。东爱通考古遗址在今年年初被发现，相关部门预计挖掘工作会在1个月内完成，之后计划向公众展出所有的考古发现。下节更多消息，我们持续关注。

0: 我創業的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 A 股的交易规则从今天开始迎来重大的调整，包括了盘后的固定价格交易机制会扩展到了全部 A 股还有 ETF， 另外 ST 股份的涨跌幅限制呢也会当前的5%放宽到10%。那么究竟这个新的修订对投资者的交易操作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另外内地股市呢今天集体下挫，其中创业板指数走势最弱，跌幅超过1.7%。那么资金呢持续从 AI 算力赛道撤出，转为关注生物医药板块，特别是创新药板块连续爆发，那么这是不是意味它的中长期布局已经到了？那么相关话题稍多，请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西南证券首席分析师张刚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而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普遍收跌，但是香港股市连升第三天，再升超过1%。早前遭到爆炒的 AI 硬件股持续回吐，加上 AI 概念股在本周会迎来解禁潮，所以令到像智普呢今天暴跌近15%，长飞光纤还有建滔基层板也大跌超过10%。来看报道。
1: 内地沪深股市今天震荡调整，三大指数早盘冲高回落，沪指午后一度转涨，但上升动能不足，中场收在平盘下方。不过科创50指数震荡走强，收涨超过1%。从盘面上看，创新药板块表现活跃，煤炭板块也走强，但算力硬件 PCB 板块震荡下挫，人形机器人概念板块也走弱。沪指收报4041点，跌2点，跌幅0.06%。深成指收报15416点，跌180点，跌幅1.16%。创业板指数跌1.77%，科创50指数涨1.04%。

0: 两市成交缩量至3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进一步上扬，恒生指数在小幅高开54点之后扩大涨幅，早盘最多上升336点，之后维持高位震荡，中场升幅超过1%。恒生指数收盘报23616点，上升266点，升幅1.14%，主板成交3147亿港元，北水净流入超过200亿元。蓝筹股涨多跌少，科网股明显反弹，腾讯的升幅接近半成，快手急升近8%。同时，汽车股也强势，领跑大涨超过6%，但芯片、AI 概念和手机股下跌，中芯国际跌幅超2%，公用和部分本地地产股表现落后。亚太区其他股市集体走弱，韩国股市跌0.46%，日本股市收在平盘下方，台湾股市跌0.4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再来看汇市方面，美汇指数呢今天重上101水平，拖累亚太区的货币呢今天都普遍下挫，其中日元再度跌破了162水平。日本当局表示已经做好了随时采取应对措施的准备，台币呢也再度触及超过3个月的新低。
2: 美元汇价上周录得4月以来最大周线跌幅之后，在美国联邦储备局仍然有机会加息的支持下，在周一反弹，美汇指数重上101点，不仅上周所创的13个月新高101.8。日元对美元明显下跌，并失守162日元水平，较40年最低位162.84相差不远，令市场担忧日本当局随时进场干预。亚洲货币普遍下跌，台币最多大跌超过1毛，失守32关口，触及3月31号以来的新低，中场收低近1毛到32.025，仍然是近2个半月收盘新低。韩国在岸市场第一天实行24小时交易，以增强韩元的可兑换性。企划财政部长官居润哲形容，这是韩元向全球飞跃的起点，但韩元跟随区内其他货币走低。印尼盾也一度失守18000兑1美元大关，是上月10号以来首次。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19个基点到6.8066，较预测的6.785偏入216个基点，偏离幅度仅仅轻微收窄。即期汇价开低走低，午后失守6.79水平，中场收低121个基点到6.7925，全天的波幅扩大到100个基点，成交萎缩至388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跌势，也失守6.79水平，与在岸价维持少数几十个基点的价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表示 ，CFETS 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单日交易量突破120亿美元，参与机构包括6家境内银行、30多家自贸区机构以及20余家境外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关注沪深北交易所今天开始实施新版的交易规则，涉及了盘后交易、还有风险警示品种和基金定价等多个方面。沪深北新版的交易规则在今天起正式实施，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扩容，由原先的仅覆盖科创板、创业板，拓展到全部 A 股股票，还有沪深 ETF。那么它的交易时间呢，则维持在每个交易日的下午3:03到3:30不变。而主板的风险警示股票的价格涨跌幅限制比例，由原本的5%上调到10%，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以提升定价效率，减少板块内的机制交易。另外，上交所基金收盘机制呢也有所调整，从连续竞价改为集合竞价，以此生成当日收盘价，时间呢为收盘前的3分钟。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张刚先生。张先生你好。
3: 你好福江。
1: 张先生，我们先分析一下啊，我们看到今天呢，这个 A 股的这个交易规则迎来了新的这个调整。那您认为对投资者这个交易操作方面，究竟会带来多大的一个影响？
3: 由于此次的盘后固定交易机制呢，是渐进式的啊，由科创板、创业板，最后到这个主板，涉及到包括 ETF 等等的，所以说会实现平稳过渡了。核心呢就是能够促成这个巨额的这个交易呢，不至于导致这个价格出现剧烈的波动。这种交易方式呢，对一些这个机构投资者还是蛮友好的。普通投资者呢，一般不会采取这种方式了。而且呢，相比于大宗交易的这个约定价格方式呢，那么这种盘后固定交易价格呢，使得这个对于买卖双方来讲的话呢，更加认为是相对公允一些。而对于这个 ST 的公司呢，首先这个 ST 的公司啊，之所以被带上 ST， 它可以有多种情形，可以是自己经营上啊出现问题，以及信息披露方面啊， 以及这个大股东的这个资金占用啊等等啊，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很严重，有的可能并不是很严重。比如说像主板市场上，如果说是分红不达标啊，也会被带上 ST， 但这种呢，相比于一些这个高管可能涉及到重大违法这个事件的话呢，相比较这个事情就算小得多了，啊，但是呢，这些公司都会被带上 ST。那么如果他们被扩大这个由5%扩大到10%的话呢，很可能就会出现什么？如果这个事件一披露之后，就会出现这个短期之内就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而形成这个投资者这个巨额的亏损。但是呢，现在相关的法规呢，对投资者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机制。如果是真是因为这个上市公司啊这个自身的这个问题导致这个投资者啊，特别是出现这个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话呢，那么即便是10%的这个跌幅出现，那么投资者也可以通过这个中小投资者这个保护中心啊，那么来这个维护自己的权益啊，进行相应的这个索赔。这样的话呢，就是相对幅度调大之后呢，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讲的话，也可以避免什么呀？5%的涨跌幅，以至于出现连板的这个想要这个套现也无法成功套现，出现这种格局了。总的来看的话呢，相关的机制，将会平稳的过渡，不会对市场或者说广大的重要投资者呢产生根本实质性的影响了。
1: 好，我们再看，不管是美股跟 A 股啊，我们看到最近市场的风格都出现明显的一个转变。那么早前遭到爆炒的一些硬科技概念股，持续遭到资金的抛售。当然，盘面的解读有很多，包括了可能前期涨幅巨大，导致它的交易拥挤，那么资金呢集中兑现上半年的浮盈。另外，可能也受到了外围，包括了 SK 海力士还有三星电子盘中震荡拖累等等啊。那您怎么看？就是为什么这个 AI 的投资逻辑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变化？那这是不是也意味说 AI 赛道抱团的情况已经在瓦解了？
3: 那的确如此，我注意到科技股的走势的确是进入到6月份以后的话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啊。比如说像这个道指啊，那么还创出这个历史新高啊，在这个当地时间的这个在这个7月2号的时候啊，但是呢纳指的高点的话呢，就定格在了6月1日，就是进入到6月份之后，纳指就没有再创新高了。我觉得科技股啊，包括韩国股市啊，之所以出现这个筹码的松动，是一系列综合因素所造成的。首先呢，看硬件端，硬件端呢近期也是不断有些重大事件的发生啊，比如说像这个美光三星电子和 XC 海力士呢，被美国的消费者在法院进行起诉，认为他们减少供应啊，哄抬价格啊。那么苹果的话呢，也不得不调高啊它的这个 MacBook 啊以及这个 iPad 的价格呢，来应对它这个内存的这个涨价。另外呢，像这个硬件端呢，像黑石啊，也开始退出大规模的退出这个数据中心的建设，似乎反映出来呢，数据中心的建设远不像市场预期的那么火热。相关媒体呢，有的是甚至用这个谷歌地图啊来看这个相关的这个美国的这数据中心建设的进展情况，实际上相当多的都是处于放缓的一个状态。这也使市场对于未来啊对硬件需求量是不是像市场预期的那么火爆，大家也心里也打了问号。这是硬件端。而在软件端的话呢，最近还有什么？还有这个美国政府这个限制这个 Anthropic 的这个像这个 Fable 啊，像这个 Mesos 的它的这个对客户的这个使用啊，它的这个用户必须要经过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审查，那这使得它的这个 Anthropic 它的这个商业化就很难达到预期了。而中资企业的这个科技的公司啊，有2家企业的这个智能体啊，也是宣布在7月15日要下线，那么这是软件端。那么这样的话呢，使得 AI 产业链，我觉得，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而从市场层面来看的话呢，像美股在6月11日发行、6月12日上市的 SpaceX， 我觉得就形成了巨额的这个吸金效应。但是在本周呢，SK 海力士也要发行 ADR， 它将成为 这个IPO 规模最大的这个美股公司啊，那么外国公司啊，在美国发行这个 ADR。那么此前的 SpaceX 的话呢，是美股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我觉得这种巨额融资恐怕也会对这个市场资金啊，形成较强的分流效应，尤其是一些指数型基金呢，恐怕会被动性的要调整一些这个权重，或者调整一些它的这个持仓。那么中国的话呢，那么宇树科技已经是最新公布的获得了这个注册，此前长兴科技呢也已经获得了这个获得注册了。那么现在 IPO 啊是不是箭在弦上？那么大家也都在拭目以待。而与此同时呢，作为大空头的这个原型啊，它的这个 MacBerry 啊，高调的做空，包括像美光啊，包括像这个英伟达，它的这个空头的这个持仓啊，都把这个做空的价格都公示出来。
1: 是。
3: 而且呢，罗列了它的一系列这个看空的逻辑。所以说，近期的这个科技股，从硬件、软件它的行业的基本面情况，到二级市场的这个供需，以及一些这个著名投资者的它的操作情况，我觉得都恐怕会造成市场炒作的这个积极性的这个降低。那这样的话呢，考量到现在开始进入到半年报的披露阶段，那么累计过大涨幅、存在高估值现象的这部分科技股，我觉得恐怕会面临比较大的抛压。
1: 是，那么我们看到今天内地跟香港股市的市场风格趋于一致啊，那就是资金不约而同转向了生物医药板块，特别是创新药板块集体爆发。当然，主要受到一些政策利好啊，还有强劲的这个出海数据以及临床管线突破等等因素的共振驱动。那您认为它的行情是不是具备持续性？
3: 创新药领域中资企业它在这个国际市场的这个重要性，或者它的这个竞争优势越来越强。这从它的这个 BD 业务当中也看得出来。在今年一季度啊，它获得的这个 BD 业务收入呢，就差不多接近2025年全年的一半的水平了。而在最近，在美国举行的这个肿瘤协会年会上呢，那么一些中资企业呢，也公示了他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药物的这个实验进展情况。那么同样也展示出来中资企业的这个核心优势。此前药监局呢公布了2025年，在登记的这个临床实验的这个数量上呢，已经达到了这个5215项啊这个实验，其中呢有410项呢是国际多中心实验，是非常有希望在实验成功之后的话能够获得这个 BD 业务收入的。另外呢，根据这个统计显示呢，就是中资企业在这个 ADC 相关的药物这个研发方面的话呢，在全球范围内呢，能够占据高达40%的市场份额，而且呢，部分企业呢在近期也公告了它的这个进展情况，有的是获准它的新药上市，有的是获准了它的临床实验的这个获批。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创新药领域相比较过度热炒的这个 AI 相关的产业链呢，他们现在整体我觉得从价格上来看估值相对偏低，而中资企业呢它的优势有相当的这个明显。但是呢，难点就在于什么呀？难点就在于择股，因为它的这个后续的这个业绩的这个展望呢，完全依托于它临床实验的进展情况，这对于普通投资者在选择上呢难度颇大。我倒觉得呢，如果投资者不具备一些相关的这些基本的这些这个知识的话呢，不妨可以通过选择基金委托投资的方式呢，来对创新药领域来进行投资。
1: 是，非常谢谢张先生对我们今天产业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您。下一期回来我们来关注的是韩国央行罕见的对挂钩三星电子还有 SK 海力士的单股杠杆 ETF 发出了风险警告，我们待会见。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好，现在看欧洲股市目前走势分化，英国股市偏软，而德国跟法国股市呢则在平盘的附近增持。我们再来回顾上周美股的表现情况。上周的美股三大指数全线上扬，其中道指跟纳指呢都累计上升2%左右，实现一个月来的强劲单周升幅记录。那么标普白指数呢则累计上升接近1.8%。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美国要公布的6月份标普全球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综值，还有 ISM 非制造业指数等等。另外，韩国的 SK 海力士预计在本周五将会在美国发行预托证券，还有 SpaceX 呢会在周二正式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韩国央行罕见的对于挂钩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的单股杠杆 ETF 发出了风险警告，认为这类的产品恐怕会放大股市的波动，加剧散户的投资风险。
7: 韩国央行对挂钩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单一股票杠杆 ETF 发出风险警示，表示这类 ETF 可能强化单边交易行为，在投资者集中涌入或撤出时进一步加剧市场波动。如果股价出现大幅下跌， ETF 赎回和投资组合再平衡将放大散户损失，并且引发更广泛的市场动荡。央行进一步指出，随着半导体行业盈利改善，国内股市对少数半导体股票的集中度持续上升。目前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合计占据韩国股市市值以及交易额的一半以上，单股杠杆 ETF 的存在或将进一步加剧这一集中风险。实际上，韩国金融监督院此前已经表态，承认单股杠杆 ETF 的推出存在失误，警告负面效应当前已经显著扩大，需要建立投资者安全保障机制。韩国金融当局今年5月底批准国内首批个股杠杆 ETF，允许本地券商推出16只挂钩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产品，而产品上市后规模即急速膨胀，远超其他倍数杠杆 ETF 和普通市场 ETF， 明显放大市场波动。有数据统计显示，年初至今，韩国股市已经触发35次程序化交易暂停机制和5次全市场熔断机制，两项数据都打破了2008年创下的历史记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韩国政府计划用芯片产业带来的额外税收设立基金，投资经济增长引擎，以确立韩国未来20到30年的发展方向。韩国的政府官员日前表示，政府计划利用人工智能热潮带来的芯片产业超额的税收设立未来应对基金，资助 AI 先进制造以及其他长期成长计划。那么基金的规模最高呢可以达到大约100万亿韩元，预计将会在明年年初前完成税收的归集。官员指出，基金将会重点投放3大方向，包括支持政府上周一提出的3大核心投资项目，以缓解经济 K 型两极分化，还有为20到30岁的年轻群 群体提供住房、创业还有就业支持。韩国政府在上周一呢，曾经公布了一项公司合作的投资蓝图，围绕半导体、AI 数据中心还有实体 AI 三大领域推动发展。2026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将会从21号起在西安举行，主办。

0: 方希望可以借此呢，进一步的促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对话交流更好的融入数字经济的时代。
1: 世界互联网大会6号召开记者会，宣布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将于7月21号到22号在中国西安举行，将围绕丝路电商合作与发展等多个议题举办专题论坛。主办方表示，希望借此进一步促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对话交流，以务实合作推动数字技术创新成果共享，帮助更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更好融入数字经济时代。
2: 技术红利并未均匀汇集。 所有国家与人群，全球数字鸿沟持续扩大，发展赤字日益凸显，不仅制约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潜力，也威胁着全球社会的公平与稳定。越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越需要对持续搭建开放包容的国际交流平台，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凝聚共识，携手合作。
0: 除了摩洛哥、古巴、苏丹、突尼斯等多国驻华使节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外，主办方表示，目前还有包括哈萨克斯坦、柬埔寨、缅甸、阿尔及利亚等多国的部长级官员确认参会。凤凰卫视记者吴英火、陈琦北京报道。另外，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会在8月19号在北京举行，今年的大会呢将会更加聚焦产业供给和
3: 应用需求的精准对接。那么，北京市的官员表示，北京已经建立起的两会一赛体系将会加速机器人产品的研发验证到产业化落地的全过程。世界机器人大会从2015年开始一直在北京举办，当时内地没有几家机器人整机企业，核心零部件90%以上依赖进口。到今年前5个月，内地机器人规上企业营收已突破900亿元。
4: 随着产业技术迭代升级，今年大会更加聚焦人机共生、产需共融。大会期间，除了有主论坛、博览会和机器人大赛，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
3: 面向全球机器人领军企业招募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灵巧手等量产产品，对接给全球优秀创新团队无偿使用。在真实场景中开展应用探索，让前沿技术加速走向广阔市场。
5: 除了世界机器人大会，这两年北京又搭建起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机器人运动会的赛事平台活动体系，就希望通过两赛一会集聚全球创新资源，加速机器人产品从研发验证到产业化落地。
6: 简单来说呢，机器人大会看高度，马拉松念韧性，运动会测精度，三者合力让北京的机器人产业既有国际影响力，也有真实验证场。
3: 北京现有机器人企业940多家，整机企业超30家，全国占比超20%，产业营收从2023年的150亿增长到去年的518亿。今年北京还计划建成具身智能技能人才实训基地，以加速机器人产业规模化发展。凤凰卫视宋伟晶、刘家浩，北京报道。
0: 感谢收看《君临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

0: 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UNE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放眼全球局势，布局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育才集气，时评天下。
0: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希望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
1: 俄军大规模空袭基辅，乌克兰承认防空导弹不足，乌军则是打击俄罗斯境内炼油厂。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德黑兰举行，大批民众挥泪送别。
1: 菲律宾参议院开庭审理副总统沙拉弹劾案，涉及威胁刺杀总统马克思。
2: 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
0: 中国海军成功试射一枚潜射战略导弹，外交部表示试射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中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王舒，
1: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六号与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他愿同米拉托维奇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在六号还致电唐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他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4号开始在美国多地举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为美国独立250周年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致贺电。
3: 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习近平主席已经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致电，表达了祝贺。
0: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5号致电韩胜书，祝贺他就任韩国国务总理。李强表示，中韩是隔海相望的近邻，互为重要合作伙伴，中方高度重视中韩关系，愿与韩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密切多边协调，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5号抵达芬兰访问，分别与总统司徒部还有外长瓦尔托宁会谈。王毅表示，中芬两国应该继续在两国元首的引领下加强合作，分享发展机遇，共同面对全球挑战。而芬兰则指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当中发挥重要作用，芬兰需要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伙伴。
4: 在位于芬兰西南海岸的南塔利，芬兰总统司徒部在当地的总统下宫欢迎王毅的到访。2024年10月，司徒部曾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2019年以来芬兰总统首次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司徒部表示，芬兰看重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他非常荣幸早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直言，芬兰需要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伙伴，期待与中方在涉及双边贸易、国际事务等方面保持交流。王毅向司徒部转达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问候。他还提到自己陪同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访问芬兰时，适逢芬兰庆祝独立100年。王毅说，芬兰在发展建设，中国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经济在持续高质量发展，社会保持稳定。当今世界面临挑战，中芬两国要寻求建立新型伙伴关系，在两国元首的引领下加强合作，分享发展机遇，共同面对挑战。中芬关系有很好的基础，应当积累合作经验，推动各领域合作。他对中芬关系前景是有信心的。在赫尔辛基，芬兰官方用于举行高层会谈的斯莫尔纳宫，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5号欢迎王毅的到访。王毅表示，芬兰不仅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还是第一个与中国签订政府间贸易协定的西方国家。两国建交近76年来积极交流，相互尊重。瓦尔托宁说，芬兰多年来与中国保持积极的高层对话，认为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欧盟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与中国保持建设性的合作非常重要。他这次与王毅会谈，讨论两国在低碳经济发展上的合作，希望看到充满活力和

0: 向乌克兰发射60多枚各类型的导弹和300多架无人机。乌克兰表示，俄罗斯集中空袭主要对准首都基辅。另外，根据俄罗斯国防部6号的消息，俄军当天凌晨向基辅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综合体密集打击，还打击位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多地的军事目标。
1: 与此同时，根据乌克兰军方6号的消息，乌军当天还对位于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还有内宁格勒州炼油厂发动了打击。此外，乌军自杀式无人机还袭击了克里米亚的变电站还有军用机场。
2: 夜间，俄军对乌克兰的空袭主要集中在基辅和周边地区。在基辅的波吉尔区，一栋9层住宅楼被直接击中，17人被疏散至安全地带，28人借助云梯车从高层住宅中被救出。在达尔尼察区，一块碎片击中了一栋25层楼的4楼，引发火灾。救援人员从楼中救出22人，发现2人遇难。一栋30层住宅楼的23至25层因碎片击中起火，一栋19层住宅楼的屋顶部分坍塌，住宅楼院内有大量汽车起火。在格洛西耶夫斯基区，一栋办公楼因袭击起火。截止发稿，基辅在夜间空袭中共有11人死亡，近60人受伤，另有失踪人员，搜救工作仍在持续。临近基辅的维什涅沃在夜间遭到战争开始以来最大规模的袭击，城区内引发多处火灾。受空袭影响，7日早间基辅市区部分道路实施交通管制，公交线路改道，基辅地区部分铁路路段也被限制列车通行。乌方承认，在夜间空袭中，乌克兰没有击落俄军使用的23枚伊斯坎德尔 M 和6枚锆石弹道导弹中的任何一枚。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严重缺乏拦截导弹。俄罗斯故意成批发射伊斯坎德尔和锆石导弹，试图压制反导防御系统。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早前提议乌克兰停止对乌东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让俄方移交乌军人员遗体，但遭到了俄方的拒绝。另外，参加俄军突袭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俄军一线官兵5号在郊外休整，接受了本台记者专访。我们来听听他们如何讲述战斗经过。
3: 俄军第6摩步师是主力攻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部队之一，该师第1442团一营代号为刺猬的指挥官指出，城市东部坐落着斯特罗伊斯特克洛工厂，这也是乌军在城内核心工事区的一部分。这位指挥官指出，俄军突击队在对其中一个入口处发起攻击时，突击队员与一支乌军近距离遭遇，当时双方的军人是6比11，由于距离近，在混战中双方无法施展火力，双方军人短兵相接，用刺刀和匕首相肉搏，最后俄军夺取了工业区的入口阵地。指挥这次作战的俄军第一副总长、俄军作战总局局长鲁茨科伊表示，2014年开始，康斯坦丁诺夫卡市10个工业区和城市附近的12个军民点开始建立体系化的防御阵地，由2条主线组成。鲁茨科伊还复盘了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战斗进攻中的过程，即俄军南极群的突击部队首先在与乌军争夺城市东部和东南部的阵地之后，从侧翼包围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并切断了乌军的主要的补给线。随后俄军利用乌军在补给和轮换方面的闭环，继续在城内发起渗透进攻，最终完成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全部战斗。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北约峰会即将在7号到8号在土耳其召开，土耳其5号爆发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北约峰会举办。另外，根据美国白宫发言人透露，总统特朗普将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并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7日抵达土耳其，并在当天与总统埃尔多安会面。 八日将参加北约成员国峰会，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讨论结束俄乌冲突。

0: 随后可能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通话。泽连斯基五日称，乌方已就俄乌战事提出所有建议和外交选项，强调必须向俄罗斯施压以实现和平。特朗普据报对停止战事抱有强烈的紧迫感，并迫切希望推动俄乌冲突尽快结束。不过，有报道指，美欧之间分歧的进一步显现为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会面增添复杂背景。据北约官网信息，峰会将重点讨论北约成员国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的承诺目标。特朗普长期指责北约盟友在防务问题上搭美国便车，并威胁要重新考虑美方对北约盟友的安保承诺。有观点认为，目标落实有难度，此次峰会将面临考验。与此同时，在北约峰会召开前夕，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两大城市，五日均出现反北约示威活动。在首都安卡拉，大批示威者走上街头，高举反北约标语，并高喊“北约此路不通”的口号。游行期间一度爆发冲突，警方使用胡椒喷雾和催泪瓦斯驱离抗议者。抗议活动的组织方发表声明称，有上百人被当局拘留。而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示威者手持写有“退出北约”“打倒帝国主义”“你们不受欢迎”等标语的横幅，表达不满。大批警力在现场戒备。抗议者指责北约是美帝国主义的战争组织，对世界各国人民犯下无数罪行。也有示威者表示，北约打着促进和平稳定的幌子，实际上是在将战争常规化，本质上是战争机器。土耳其民调机构近期公布的国内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访者不认为作为北约成员国给土耳其带来了好处。有土耳其学者表示，土耳其人对北约的质疑很大程度上与对美国的负面看法有关，并称许多人将北约直接视同于美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明白，双方将在近期继续接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和特朗普日前通话是一个直接向美国总统传达俄方最高层立场的好机会。他又指出，特朗普在俄乌战事上的立场是一贯的，并没有频繁出现变化。佩斯科夫强调，是最重要的，是特朗普愿意听取普京向其传递的信息。特朗普和普京在本月4号，也就是美国独立日当天，进行了90分钟的通话。俄方表示，普京在通话当中重申，他倾向于透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与此同时，也说必须考虑俄方的原则立场。
2: 战局再度升温，消息指出北约峰会可能为加码援助乌克兰而达成政治声明，但美国一再强调希望冲突尽快结束。特朗普会出席北约峰会，与盟友能否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共识，节目当中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和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鸿渐先生，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崔先生你好，您如何看待北约内部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分歧？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关系正在经历哪一些考验？
3: 实际上在乌克兰问题上以及其他的一些地区冲突和战略问题上呢，现在欧美之间的矛盾呢可以说是越来越深。即便看上去啊，这个欧洲方面抓住了一个机会，利用美国在中东问题上有求于欧洲的这样一个态势，让美国方面的立场似乎出现了一些微调，但是我想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呢并没有改变。尤其是对美国来说啊，美国不愿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呢耗费过多的外交和军事资源，而是想要更多的服从于或者说服务于他的全球战略。那对欧洲来说呢，现在乌克兰危机包括未来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他对外仍然是他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重心，所以双方啊在战略关注的重点包括资源投入方向上的这些差异呢，我觉得会决定啊今后一段时期在俄乌问题上，在乌克兰危机、在欧洲安全上，欧美之间的矛盾呢还会持续。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现在看到欧美关系呢正在经历啊自二战结束以来啊前所未有的考验。这些考验呢不仅涉及到眼前非常急迫的军事和安全问题，同时呢也涉及到包括在经贸领域、在政治等等各方面的一些这个非常重大的

0: 危机。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一方面啊，欧洲在不断的在通过外交、经济的手段呢，想要继续啊对美国进行安抚和拉拢，但同时呢，也在不断的强调自身的综合能力的建设啊，尤其是军事能力的提升。我想这样一种短期管控危机，然后长期寻求自主，会是今后一段时期欧洲对欧洲处理欧美关系的一个主要的逻辑。与此同时呢，我想美国呢仍然在继续寻求啊，在新的形势下要继续主导和掌控，这个跨大西洋关系，尤其是要让欧洲方面继续服从于它的全球战略的调整。所以未来啊，我想欧美之间的关系呢会持续的经历一些更加系统性，而且更加这个困难的一些考验。
1: 好，非常谢谢崔先为我们做点评分析。
2: 下节我来带您关注委内瑞拉搜救工作收尾，灾后防疫面临挑战。一会儿见。

0: 是我創業的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是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希腊一处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六号在德黑兰举行，有大批的民众聚集在自由大道和自由广场的沿线送别哈梅内伊。
1: 根据官方的安排，哈梅内伊的灵柩将被移送到伊朗圣城库姆举行送葬仪式，并于八号再在伊拉克的两座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九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在伊朗圣城马什哈德被安葬。
2: 六号一大早，大批民众聚集在德黑兰市中心等候。原定全长约10公里的送葬路线，由于现场人数众多，出于安全考虑临时缩短。运载哈梅内伊及其4名家人灵柩的车辆在人群中缓慢驶向自由广场，许多民众痛哭捶胸哀悼，手举伊朗国旗、哈梅内伊遗像和鲜花，并向灵车抛洒花瓣。德黑兰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8摄氏度，消防车辆不断从高处喷水，为长时间守候的民众降温。
3: مردم عزیز، من نمیتونم احساس وصف ناپذیر حضور در جمع میلیونی عاشقان رهبر شهیدم را برای شما توصیف کنم. جای همه شما خالی است، جای همه شما خالی است و جایی که عشق موج میزند و همه به عشق رهبر شهید بدون در نظر گرفتن گرمای هوا، بدون خستگی و با نفس تازه در حال پیمود
2: 在送葬现场，除了悲伤和哀悼，针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愤怒情绪也十分强烈。部分民众不断高喊复仇口号，与此同时，一些民众也对伊朗继续与美国谈判表达了强硬的反对立场。
4: اگر مذاکره جواب میداد زمان آقای روحانی اینا جواب میداد، مذاکره در مقابل زورگو اشتباه ترین کاره به نظر من. جلوی زورگو نباید مذاکره کرد، نباید کوتاه اومد. از نظر من مذاکره اشتباهه.
2: 哈梅内伊领导伊朗近40年，在他的遗体经过德黑兰街头之际，不少支持者把参加葬礼视为再次表达政治忠诚的机会，也希望借此表明最高领袖更替之后，伊朗现有政治体制仍将延续。
4: ما میایم تو مراسم تشییعشون شرکت میکنیم تا قدرتشون رو نشون بدیم، تا نشون بدیم به دنیا که ما پشت رهبرمون هیچ وقت خالی نمیکنیم.
2: 不过，现场最强烈的情绪仍然是悲伤和复仇的呼声。一些参加者表示，他们不仅是前来告别，也是在等待伊朗对袭击者做出回应。
3: جوی که اینجا هست هم جو غم و اندوه است از دست دادن رهبرشون، هم یک جو خشم آلود هست، خشمی که از قاتلان ایشون است، از ظالمانی که به ایشون ظلم کردند، همه این مردم منتظر انتقام هستند.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六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等高级官员以及哈梅内伊的家人、宗教界及社会各界代表都参加了送葬仪式。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接任领袖的穆杰塔巴，他当天也曾出现在送葬人群中，但目前没有官方消息证实这一说法。
5: 在我身后的就是哈梅内伊的灵车在这里缓缓经过，人们都在这儿痛哭，他们在高喊着我们失去了一个父亲。这也是在德黑兰的最后一个行程，就送葬仪式是最为重要的。接下来哈梅内伊的灵车他会前前往库姆以及伊拉克的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最后在马什哈德安葬。长达了一周的这个葬礼可以说对伊朗来说意味着哈梅内伊时代的结束。
1: 好，有关哈梅内伊送葬的更多消息，立刻连线本来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请问今天的送葬仪式目前市面上的状况和气氛如何？那明天的库姆瞻仰又有什么样的具体安排？
5: 好的，杨叔，那么在我身后呢是自由广场。可以说呢，今天整个德黑兰市呢，从东到西呢，又特别是自由广场呢，人是非常多的。那预计呢，这个仪式呢将会持续到晚上的8点。因为此前呢，一直呢是说固定路线呢是从东到西10公里送葬，但突然改变了行程，所以主要的这个民众呢都是来到了自由广场这附近呢来进行送葬和哀悼活动。可以说现场气氛呢是非常的激动，很多人都悲伤的落泪，而且呢是非常的愤怒， 他们高喊我们要复仇。而且呢，今天来参加葬礼的不仅是普通的民众，包括官员，还有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还有这些伊朗的司法行政还有军队的官员都来到这里来参加这次送葬仪式。这也是德黑兰的第三天的葬礼，那么这个葬礼呢也是最重要的送葬仪式活动。结束之后，哈梅内伊的他的棺木呢将会今天晚上呢会前往圣城库姆，大概要一个半小时的行程。今天晚上到了圣城库姆之后呢，明天呢的送葬行程呢也是跟德黑兰是差不多的，在那里也有数百万人在那聚集。那么据伊朗的通讯社的报道呢说，今天参加活动的人呢将近有4000万人。但是我们观察到呢，就是现在天气非常的炎热，而且呢这个人流是不断的，所以呢可以说伊朗的政府呢在动用了所有的力量，包括志愿者，他们不断的送水，还有呢限制人流，附近的地铁站好多呢都关闭了，让民们尽量的来限流，但是也呼吁民众来参加。所以今天的活动呢预计呢要到傍晚了。可以说呢这次活动呢对于伊朗民众来说是告别他们的领袖，告别哈梅内伊时代，也是向外展现伊朗国内团结的重要时刻。而对于政府而言呢，也是一方面显示伊朗国内凝聚力，民众对于政府的支持，同时呢也是向外界表明他的体系依然是稳固的。尽管哈梅内伊离世了，但是呢新的政府还有新的领导层呢还在稳定的继续的操作。所以呢这次葬礼呢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葬礼，它更有一个重要的政治意义。
1: 好的，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的报道。
0: 我们再来关心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的双重强烈地震的搜救工作逐步收尾。委内瑞拉代总统5号举行典礼，向包含搜救犬在内的国际救援队伍颁发奖章。而目前灾区不仅面临建筑物二次倒塌的危险，也开始出现公共卫生和生物安全风险。来看本台前方记者从委内瑞拉发回来的报道。
6: 随着时间的推移，灾后防疫工作面临的巨大挑战正在显现。有来自哥伦比亚的安全保障专家指出，倒塌建筑物内存在大量生物性危害。
7: Debajo de los edificios colapsados hay desechos patológicos, restos humanos. Estos restos humanos obviamente son tocados por las moscas. Las moscas es el insecto que más transmite enfermedades. Las moscas salen a la parte externa.Y obviamente, pues, donde quiera que aterrice genera contaminación.
6: 委内瑞拉目前有上万名灾民流离失所，若干净饮水、食物、临时住所及基本医疗不足，将提高腹泻、皮肤感染等疾病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已发出警告，委内瑞拉原本疫苗接种率就偏低，加上长期以来医护人力流失，麻疹、白喉、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都可能在灾后爆发，而登革热、黄热病及疟疾等蚊媒传染病也可能因积水、废墟及收容中心人员密集而加速传播。
8: 安全保障和救援专业人士提醒，生物性病毒感染、粉尘吸入以及受损建筑再次倒塌，都是委内瑞拉624地震之后的较长时间之内必须高度警戒的次生灾害。灾后防疫工作也是委内瑞拉当局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巴伦西亚报道。
1: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物资6号已经运抵，首批物资重80多吨，主要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还有1700多间帐篷和6700多条毛毯等，由民航包机运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其余批次的物资将陆续运抵。另外，委内瑞拉著名经济学家莫拉莱斯在接受本台记者访问的时候表示，在强震前，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政府准备承认的债务规模是2400亿美元，2017年底就陷入了选择性违约，而震后债务重组会更加的困难。
9: 莫拉莱斯说，政府阵前宣布的只是启动债务重组进程的意向，实际上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且债务规模也超出了私营机构或第三方的估算。
10: Reestructuración de deuda venezolana es uno de los más complejos del mundo, en el que interactúan una gran cantidad de instrumentos, que es deuda financiera, deuda bilateral, laudos arbitrales por expropiaciones, intereses no pagados, deuda comercial, deuda corporativa, deuda de PDVSA, etc. Entonces, en ese sentido, ya de por sí, iniciar ese proceso iba a ser cuesta arriba.
9: 莫拉莱斯说，地震引发的灾情可能改变债权人一方的权衡，成为重组谈判的转机。过去有国家在遭受特大自然灾害后，曾获得大幅度的债务减记，或在相关程序中得到更多优待。El
10: caso de Venezuela es peculiar, porque ya Venezuela se encontraba en default, mucha de esa deuda no se estaba pagando, y en esencia el principal obstáculo es la confianza que se tiene sobre las autoridades y también la capacidad de poder generar suficientes flujos para el repago.
9: 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0: 菲律宾参议院当地时间6号下午正式启动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理程序。根据菲律宾宪法，参议院24名议员当中需要至少16人投出定罪票，才能够判定沙拉罪名成立。那届时他将被即刻罢免副总统职务，而且终身不得担任任何公职。庭审当天，沙拉发布声明，不会亲自出庭。庭审全程由他的辩护律师团队代理应诉。与此同时，控方代表在庭审开场辩论中强势发声，要求 沙拉涉嫌腐败行为追究法律责任。那根据庭审的安排，这次弹劾审判总计92个审理日期间，将审理包含威胁刺杀总统马克思、滥用国家资金、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等的指控。而就在开庭前的几个小时，一名参议员被逮捕，成为一个月来参议院第二名沙拉盟友因涉贪被捕。数百名示威者当天同步举行游行抗议，要求法庭从严裁定弹劾罪名。也有沙拉的支持者举行弥撒活动表达支持。
1: 另外，有菲律宾媒体报道说，这次弹劾案的结果将直接影响菲律宾政坛走向。台湾台记者朱艳芳从马尼拉发回的报道。
8: 根据菲律宾宪法，众议院将扮演检方的角色。早前已经通过了弹劾条款，而参议院将转换为弹劾法庭。由24名的现任参议员来担任陪审法官。后续如果超过三分之二，也就是超过16名的参议员认为沙拉罪名成立，那么沙拉将被免除副总统的一个职位，并且将终身不得担任公职，也无法参加2028年的一个总统大选。检方坦言呢，由于此次的案情复杂， 以及证人众多，此次的一个弹劾审理程序恐将持续数个月。菲律宾各界对弹劾案的一个看法也出现分歧，支持弹劾案的民众认为呢，强调问责以及就是法治，但是反对者则质疑这是一场政治迫害。分析也认为呢，弹劾案最终如何判，关键并不是证据，而是各位参议员们各自的一个政治利益盘算。
1: 好，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的是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在青岛开幕。
0: 而李四川抛出双北共治愿景，拉抬蓝营在新北市的选情。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6号在山东正式开幕。
1: 这次演习设立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由两国海军混合编组。中方总导演指出，十余年来海上联合已成为巩固两军关系、提升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俄方则指，演习有助于加强作战协同与专业交流，并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演习分为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及海上演练三个阶段，双方兵力已于5日完成集结。开幕式后，两国海军展开指挥推演与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防空反导、联合侦察等重点科目研讨。下一步，参演舰艇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等演练，并开展使用武器训练。参加此次联合演习的中方参演舰艇均为中国海军现役主战舰艇，包括海军开封舰舷号124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 052D 改进型导弹驱逐舰，具有防空反舰能力强的突出特点，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潜艇等目标。海军鞍山舰舷号103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型导弹驱逐舰，具有对海、对空、反潜等多种作战功能，信息化水平高，综合作战能力强。海军芜湖舰舷号539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护卫舰，装备有先进的雷达系统和垂直发射系统，具有防空、反舰、反潜能力强的特点，主要担负编队协同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编队反潜作战、编队协同防空和火力支援登陆，以及海上巡逻、警戒护航和驱护舰编队指挥等任务。海军可可西里湖舰舷号903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远洋综合补给舰，2019年3月入列，满载排水量20000余吨，具有2舷3向4站同时补给能力，可通过横向、纵向、垂直和并靠等多种方式对舰艇编队实施油料、淡水、食品、弹药等物资补给作业。海军阳澄湖船舷号847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926型综合援潜救生船，主要担负援潜救生、营救失事、水面舰艇等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一艘战略核潜艇6号成功发射一枚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新华社发布这一次试射的照片，发布消息指，解放军海军的一艘战略核潜艇6号的12点01分向太平洋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那这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经事先向各国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或目标。
0: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试射导弹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3: 具体问题你可以向主管部门进一步了解，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2: 在台湾，国民党新北市参选人李四川频频与同党籍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同台，强打双北共治愿景，借此拉台蓝军在新北市的选情。
0: 但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却并不认同，他觉得城市之间最好的关系是共荣共好。
4: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6号出席石门川友会成立大会，当地众多里长与乡亲到场力挺。李四川重申双北共治主张，强调双北有许多道路、河川都需要两座城市共同推动，同时希望借由台北市长蒋万安的高人气，强强联手，全力拉台蓝军在新北市的选情。
5: 蒋市长，我跟他一起，一定他是我最好的战友，我们会共同为双北来努力来打拼。
6: 城市之间最好的关系是共荣共好，希望我是中破塞，可以串联新北的山海资源，让新北市民享受到最丰富的菜肴。
4: 就在李四川深入地方造势时，民进党对手苏巧慧则前往三重考察新北交通建设。看到近期有网友拿自己与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名字谐音做成不雅看板，感到不满。
6: 选举真的不用选成这样啦，哈。那不管是网军还是这些图片，哈，我们都觉得我还是坚持正面 正向乐观的这种选战方式。
5: 对手可以跟进我的政见，但是我不会跟他一样用网军去攻击。
4: 随着选举进入白热化，蓝绿双方不止在地方建设、治理政见上正面交锋，就连网络攻防与文宣战也跟着升温。这场新北百里侯之争，双方阵营从比政策扭皱、拼地方动员，再到抢舆论话题，选战攻防已全面开打。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震荡调整，沪指收盘小跌0.06%，深成指下跌1.16%，两市成交金额缩量至3万亿元人民币。盘面上来看，创新药、煤炭板块表现活跃，但算力租赁、人形机器人概念板块走弱。港股进一步上涨，经济有改善迹象，提振市场气氛。恒生指数上涨1.14%，蓝筹股涨多跌少，科网股明显反弹，汽车类股也强势，但芯片、AI 概念和手机股下跌。台湾股市高开低走，权重股走弱，台积电持稳，联发科、联电下跌，影响加权指数下跌0.48%。
0: 加政委来为您报道。南宁舰和衡阳舰结束香港的交流行程，民众聚集欢送。
2: 而广西集团强降雨，国家防总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结束五天的访问行程，六号早上从香港昂船洲军港离开，有不少市民和学生都到现场欢送，舰上的官兵向岸边挥手致意。
1: 六号清晨九点左右，衡阳舰率先由昂船洲军营码头起航离开，在军乐队奏乐下，岸上的海陆空官兵代表列队欢送，舰上官兵则向岸边挥手告别。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欢送仪式时致辞表示，编队这次赴港机会宝贵，让市民亲眼看到国家自主研发建造的052地形导弹驱逐舰，亲身感受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成就，为年轻人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
2: 尤其令人鼓舞的是，很多学生和年轻朋友们积极把握机会与舰上官兵互动交流。过去几天登舰参观的年轻朋友，真正是以行动回应这份期许，在感受国防力量中厚植爱国情怀。在此，我们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高度重视、关怀和支持。
1: 随后，南宁舰驶离香港，包括陈国基在内的一众送行人员代表及学生列队在现场欢送。清晨码头时有骤雨，有学生形容见到舰上官兵在雨中依然保持军姿挥手致意，由衷感到钦佩。也有人对登舰参观仍记忆犹新，珍惜这次难得体验。
3: 我见到他们的姿态完全是没有变过，就好像他们我们一来就见到他们由头到尾，其实无论是落雨或者后面天晴，还有后面跟我们挥手送别的时候，他们都很就他们很认真，还有很尽责地企军姿，还有很认真地对待整件事。
4: 过去几日，过万名市民无惧炎热天气登舰参观，官兵们在军舰上挥手道别，市民们都非常期待再次有国之重器到访香港。
1: 南宁舰、衡阳舰在离开昂船洲军营后按原路返航，编队在特区政府船队、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舰艇伴航下，从维多利亚港西进东出。也有大批民众在维港两岸欢送。在启德码头，曾在解放军海军服役的高先生早上专门从广州乘搭首班高铁来港，甚至更自备八一海军军旗。
5: 这两艘军舰呢，一个是南宁舰，一个是衡阳舰，都是当年一起在亚丁湾护过航的，所以呢，就是就像我二号那会儿说的，过来见老朋友，来香港，那么现在老朋友要走了，也就专门过来送一下这两艘老朋友。我们当过兵的人经常说的战友情。
1: 欢送的民众也期待香港明年回归30周年，会有更多军舰来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近期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引来河流的水位暴涨以及水库的险情。中国国家防总六号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二级的应急响应。
0: 国家发改委也紧急安排中央预算投资1亿元人民币，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
7: 近期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滞留及残余环流影响，广西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天气，多条江河水位暴涨。广西气象部门6日9时30分发布暴雨二级预警，预计未来1至3天，豫江、西江、桂江、南流江等江河可能出现编号洪水。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则于6日10时启动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防城港市受灾严重，防城区多个村庄出现深度内涝，积水最深达1.1米，大量村民被困，城区道路被淹，交通中断，部分区域电力中断，设施损毁。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奔赴灾区，划分作业小组开展地毯式排查，逐户搜救转移被困群众，同时清理道路淤泥，抢通主干道，转运生活物资，累计转移群众800余名。
8: 指令下达后，我们火速赶赴现场，争分夺秒搜救转移被困群众，紧盯危险点位，严防死守，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与此同时，南宁六日上午将本地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坝体缺口险情，宾阳县六望水库发生漫坝，下游村镇农田被淹，部分区域断电。当地已调集多省专业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同步组织涉险区域群众安全转移。而在广西柳州，五日晚上九点，消防部门接报，一车辆撞上了断裂的树木，车上驾驶员大腿受伤，无法活动。消防员用链锯对车体外部多余树木进行切割，把穿过车体的树木在车内分割，又利用破拆器材对车门进行破拆。经过20分钟左右的紧张救援，驾驶员被成功救出，随后被送往医院治疗，所幸并无生命危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在6号启动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第21轮排海作业，计划向福岛近海排放大约7800吨经过处理的并稀释后的核污水。日本媒体报道，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上午11:41开始本轮核污水开放排放，并计划持续到24号结束，预计排放量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大约1.3万亿贝克勒尔。东电就表示，相关的核污水会经过大海海水稀释，再通过海底隧道排放至距离核电站大约1公里的近海区域。截至目前，日本已经完成了20轮核污水排放，累计排放量15.7万吨。尽管日方强调排放符合设定标准，但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依然对此提出质疑，呼吁日方停止单方面排放核污水。
6: 好，体育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6强赛，挪威凭借着当家射手哈兰德在下半场连进2球，2-1击败巴西，带领挪威第一次晋级世界杯8强，将对阵以3-2淘汰墨西哥的英格兰。
9: 巴西在开赛初段就获得点球机会，但吉马良斯低射被本场表现出色的尼兰扑出，两队之后互有攻守，但都没能打开纪录。直到下半场79分钟，哈兰德接应队友传中，压过巴西后卫顶远角入网，挪威一球领先。90分钟，哈兰德在禁区外无人盯防下一脚远射破门，为挪威拉开2球差距。巴西要到补时阶段才由内马尔罚进点球追至1-2，较接近比数，但最终仍然无缘8强。内马尔赛后宣布告别巴西国家队。挪威在8强赛将会面对淘汰墨西哥、英格兰。英格兰在上半场36分钟，先由贝林厄姆飞身头球破门，状态火热的贝林厄姆在不到2分钟再在禁区内进门撞进，为英格兰迅速领先2-0。墨西哥在42分钟追回1球，但半场仍然落后1-2。下半场开赛不久，英格兰后卫宽萨铲中对手被红牌罚下，不过十人应战的英格兰反而先取得进球，队长凯恩罚进点球，将比分扩大至3-1。尽管墨西哥随后也利用点球追回1分，但英格兰之后全线回防，成功顶住了墨西哥的狂轰滥炸，最终以3-2惊险晋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谢谢大臣今天的直通车。2026年7月6号，我是杨舒，
6: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大家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时间缓缓流淌，夏意更浓，晚风也不再清凉。明天我们就迎来小暑节气，小暑以后温风至，热浪渐增。这几天呢，大家应该也明显的感知到，白天烈日烘烤，就连晚风都带着温热的潮气。各地动物园也开启了夏日的避暑模式，郑州动物园呢就为园内的动物准备了冰块冰镇西瓜，为动物们消夏防暑。受到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呢，北方正在经历今年来最大规模的高温天气过程。未来3天，西北地区以及河南等地，这里高温仍然持久，尤其是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及甘肃北部等地仍有成片的高温。在南方，像是四川盆地以及福建和浙江的这一带呢，天气也十分闷热。那这一带气温较高，湿度也比较大，闷热天气更加容易中暑。请大家在中午前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及时补水。盛夏时节占据天气主基调的，从来都不会只有燥热。在华南一带呢，水汽不断的涌动，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留系统呢，也仍在制造猛烈的降水。明天像是广西到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呢，依然是会出现较强的降雨，像是云南西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湖北东北部、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山东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那提醒广西这一带要加强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与此同时呢，像东北、华北等地这一带仍然是多强对流天气。明天像是辽宁东南部、吉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又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继续说。

欢迎回来。受副高掌控，再加上后面有可能还会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像是福建、浙江、江西东部等地高温将会增多。比如说像福州，这里高温天气将持续一周，那这里最低气温也都是保持在27度上下，闷热感十分显著。上海呢，明天也是35度的高温天气。那像杭州，这里明天最高气温更是会达到37度，需持续做好防暑。香港呢，明天这里雨势较强，气温是26到30度，提醒大家注意出行安全。那明后天北京云量较多，雷雨天气将频繁出没，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外出要带好雨具。这里最高气温呢是保持在30度以上，可以说湿度增大，体感。

0: 热要注意防暑。进入到盛夏，风雨和晴热总是轮番刷屏，愿晚风少一丝燥热，风雨能平安度过。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在中国收紧出口管制的背景之下，日本三菱电机率先开展从废弃冷气机提取稀土的回收项目。全日本新闻网四号报道指出，回收工作按不同的工序分别由专属企业负责。首先从回收的冷气室外机拆解出压缩机并且分解，再从压缩机中提取含有铝等稀土磁铁，经过精炼后重新用于产品制造。根据测算，通过这项回收计划，制造冷气所需的稀土大约35%可经由再利用品来替代。日本网民就认为，上述情况显示日本稀土短缺情况比政府描述的严重，已经到了捡垃圾的地步，担心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冷气室外机盗窃案件的增多。环球时报六号刊登的社评指出，这项旧冷气机稀土回收尝试由三菱电机牵头。作为日本重要的军工企业，三菱电机涉足防卫电子、雷达、导弹系统等领域，因此已经被中国商务部列入了出口管制管控的名单。这意味着从民用空调中拆出来的永磁体稀土资源极有可能回流到日本两用生产的链条中，甚至沦为扩充军力的原料，这性质就完全变了味。社评说，日本的资源自救反映了今年以来中国升级对日本稀土等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管控的精准、必要和及时。换个焦点，看到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六号在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送葬仪式从当地时间早上6点开始，包裹着伊朗国旗的哈梅内伊及其家属的灵柩被放置在灵车上，前往自由广场。途经点之一的革命广场人山人海，现场飘满伊朗国旗和象征复仇的红旗。哈梅内伊的灵车从伊玛目侯赛因广场出发，将穿过德黑兰市中心，行进约10公里抵达自由广场。在自由广场，哀悼者将参加葬礼祈祷仪式。德黑兰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8摄氏度，现场有专人不断地喷洒水雾为人群降温。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的葬礼祈祷仪式五号在德黑兰霍梅尼大礼堂举行。伊朗希望借着这场持续多日的葬礼对外展示国家凝聚力和抵抗意志，但是在现场对美国复仇、反对谈判以及质疑政府外交路线的声音也更加的突出，反映出伊朗国内围绕未来路线的分歧。
1: 当地时间上午8点左右，数千民众聚集在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大清真寺，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葬礼祈祷仪式。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议长卡利巴夫等高级官员以及哈梅内伊的3个儿子参加了祈祷仪式。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出现在现场，不过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仍未公开露面。
2: من ترکیبی از حس سوگ، بغض و غرور به جهت اینکه رهبری داشتیم و البته جانشین ایشون رهبری هستند که ایران قدرتمند رو به دنیا معرفی کردن.
1: 伊朗官方和媒体把这场葬礼形容为一个民族对领袖的告别，也把民众的参与视为对新领导层和现有政治体制的支持。但在团结和效忠之外，现场也出现了更加强硬的政治表态。不少民众把参加葬礼和复仇联系在一起，并明确反对向美国妥协。这种强硬情绪与政府继续落实停火谅解备忘录、保留与美谈判渠道的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分歧。
3: آمریکا فقط میتونیم بگیم که ما با کسی مثل یزید مذاکره نمی‌کنیم. پیام رهبرمون.
1: 还有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威胁。
4: Mr. Trump.Inglorious bastard, I have a message for you. Wait for us, revenge is coming. One of us come for you and cut your throat.
5: 五号为哈梅内伊和他的家属举行的葬礼的祈祷仪式，也就意味着从公众的告别进入了一个国家程序和宗教程序。而六号送葬仪式将更为的重要，人数将预计更多。 同时呢，伊朗的媒体呢，把这场葬礼呢，形容成一个民族对于领导人的告别。同时呢，他再次向外展现的是国家的凝聚力和团结。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在荷兰报道。
0: 伊朗的已故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是连续办六天。这个六天是什么概念呢？如果我们做一个对比的话，在37年之前，伊玛目霍梅尼去世，那么公祭和送葬啊这两项集中差不多在两天办完。但是当时呢，因为现场的人潮失控啊，导致这个灵柩呢被挤翻啊，这个霍梅尼的裹尸布都被撕抢啊，当局呢紧急终止，并且重新包裹了遗体。在第二天呢，是补办了一次安葬的仪式啊，所以在伊朗呢，民间说法就是办了两次的葬礼。那从这个霍梅尼裹尸布被撕抢的这个细节呢，可以看出，什叶派的信众啊，在这种强烈的信仰驱动之下呢，常常会有过激的行为。那有人就不理解呢，为什么要去撕抢这个裹尸布呢？因为这是属于圣人伊玛目的一种圣体和圣物。那这种行为呢，在常人看来是非常糟糕的，难以理解的行为。但是放在什叶派信众和他们的宗教领袖之间的一种非常强的精神纽带来理解的话，其实倒也不是那么不可思议了。那么这一次啊，伊朗官方当然是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场面啊再次出现了。但是既然是公祭，而且是几千万人的公祭，那还有在德黑兰市内，看到这个灵车的队伍是非常缓慢的在行进，甚至走得比人这个步行的速度还要慢，穿过德黑兰最主要的几条干道，然后呢再到库姆和马什哈德啊。那么在这个移灵的过程当中，这个环节就非常多了，特别是从德黑兰到库姆，圣城库姆啊，其实如果是开车的话差不多是一个小时，但是随着这个移灵的过程呢，相信伊朗人呢会一路从德黑兰随着这个灵车呢抵达这个库姆的。而库姆的规模呢又是跟首都德黑兰完全不能相比，相当于一个小镇的这个规模，所以到时候怎么维安怎么维持

0: 行为啊，在有序、安全啊、体面、文明，又不失热情和激情啊，这就需要考量啊很多的细节了啊，就是要调动不可估量的这种这个维持秩序的这种力量。霍梅尼葬礼的规模啊，当时呢是全总共出现了1000多万人口，全伊朗的人口呢差不多1/5都涌上了德黑兰街头为他送葬啊，所以当时也发生了踩踏的事故，也成了史上最大规模葬礼的悲剧之一啊，可以说是悲上加悲了。那么这一次哈梅内伊葬礼的时间长度呢，几乎是霍梅尼的3倍啊，这规模显然是更大的。哈梅内伊呢是为国家殉道的，所以我的理解呢是他的地位啊更加更尊啊，如果怎么样去确保不发生私抢的事件，不发生2次葬礼事件，那又能照顾到什叶派信众和全体伊朗人对于哈梅内伊的崇敬啊，这个对伊朗呢确实也是一个考验。再来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表示，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99%时间意见一致，即使有不同意见也能够总能解决啊。他又认为呢，美以对付伊朗的战争有助于中东地区达至和平。
1: 最早可能在本周访问美国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访问时强调，美以两国关系紧密，更胜美国与其他所谓的盟友。他与特朗普两人绝大多数时间也意见一致。
2: 99% of the time we see eye to eye, but in any family, in any close friendship, there are sometimes differences of opinion, and we discuss them openly. I can tell you in a free spirit, and usually we resolve them too.
1: 内塔尼亚胡又认为，他与特朗普都在推动中东和平，而经过美伊两国打击之后，伊朗已转弱。更多国家愿意站在他们一边，以保护国家的未来和繁荣。例如黎巴嫩，不论基督徒或穆斯林，都希望黎巴嫩摆脱真主党的影响。以色列有望与更多地区国家达成更多和平协议。另外，内塔尼亚胡在出席东耶路撒冷一个落成典礼时声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正意图向耶路撒冷推进，并将其分裂。以色列政府当前正扩建耶路撒冷东部、北部的犹太人定居点，并在周边地区发展新定居点，以确保耶路撒冷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前往黎巴嫩南部视察占领博福特城堡附近的以军部队。城堡可俯瞰离南部大片地区，是一处战略要地。以军最近以发现真主党地下通道为由，将当地攻占。扎米尔誓言将持续推进针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虽然内塔尼亚胡他说99%的时间呢跟特朗普意见是一致的，1%不一致，但是我认为这个1%不一致的地方呢才是最敏感、最关键、最要命的地方。比如美国和以色列都认为伊朗有核问题，不合作、不听话，有这个对抗的意思。那特朗普认为呢应该用极限施压的手段来解决，跟内塔尼亚胡的意见呢有1%的不同啊，这个是根本性的区别。这种差异呢不能用一个百分点去理解啊，它可能会导致局面彻底的颠覆。比如内塔尼亚胡呢就认为应该用导弹袭击对伊朗的领袖和军政的高官一锅端的方式来处理啊，为了让特朗普接受这个1%的差异啊不同呢，以色列干了什么呢？无所不用其极啊，最主要一点呢就是游说共和党参议员啊，那个反对伊朗的鹰派人物，也就是特朗普的政治盟友啊，格雷厄姆，不断的通过他呀不断给特朗普去洗脑啊，就是必须要清除伊朗啊，多次做工作之后呢成功说服特朗普采取动武，也就把美国就拉下水了。所以这个中间呢就没有1%的不一致了啊，内塔尼亚胡呢会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个1%给抹平啊，说是99%的一致啊，其实到最后呢最终就变成了100%的一致，完全相同。特朗普昨天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

在看了这个哈梅内伊的这个葬礼之后呢，这个哀悼时候呢，他说自己感到震惊啊，他说我以为啊，人们会讨厌哈梅伊的，没想到这么多人去怀念他。这个特朗普看到这个情景这个之后呢，他可能也因为他也是这个心直口快一个人，可能是随口一说，但是这个反映了这个以色列对于特朗普做的就是对伊朗开战的这种游说呢是成功的，就是开导了特朗普啊，同意对打击伊朗开绿灯。那特朗普这个礼拜呢，应该会在美国白宫会见内塔尼亚胡啊，我就应该去问问他，当初你给的这个情报是不是太主观片面了啊？是不是为你所用了？是不是在骗我啊？伊朗人真的那么讨厌他们的领袖吗？当初内塔尼亚胡尽一切的努力让特朗普相信伊朗人会在这个暗杀这个哈梅内伊之后呢可以帮他实现政权更迭啊，这个现在看来也不对啊。特朗普之前的三位美国总统呢都拒绝了内塔尼亚胡的让美国去参战的这个要求啊，那个最终自认为能力过人交易最能交易的地球上的那个特朗普呢被人忽悠了啊。如果特�朗普没办法去坚持那个1%的不同的话，在伊朗这个硬骨头之后呢，美国和以色列我觉得还会去捏更软的柿子啊。所谓的1%和99%的区别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到冷面的时间。内地媒体近日公开中国第一型洲际弹道导弹东风五的首次发射历史性片段，并且形容这次导弹发射是一次亮剑，也是一次突破。战略导弹部队建军60年后，如今实现核常兼备，全域设战。
9: 1980年5月18日，中国第一型洲际弹道导弹成功发射。这是一次亮剑，也是一次突破，但当时的战略导弹部队根基还很薄弱，技术落后，流程复杂。
10: 我刚当兵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千人一杆枪，人力的编程很大，环节呢也非常繁琐。那么到现在呢，由千人一杆枪，再到百人一杆枪，再到如今呢，可能一个班组一个单元就能独立完成我们的导弹发射任务。从过去的数年一发，到如今常态化实行实弹发射任务，我们的实战底气也越来越足。
9: 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如今的火箭军已发展为具备核常兼备、全域设战能力的现代化军种，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坚固屏障。从精心铸建、潜心利剑，到关键时刻的善于亮剑，这不仅是火箭军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战略威慑力量的时代答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世界杯渐入佳境，本届的美加墨世界杯，西非岛国佛得角的出色表现赢得球迷的赞扬。结束世界杯征程的佛得角国家队5号返回首都普拉亚，大批的球迷前往机场迎接球队的凯旋。佛得角门将沃契尼亚和主教练布比斯塔向一直关注和支持佛得角队的中国球迷表达感谢。
11: Thank you for all of you for your support. Thank you, China.
8: 机场内外挤满了球迷，他们挥舞国旗，载歌载舞，感谢球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表现。佛得角地处西非，由10个主岛和数个小岛组成。作为本届世界杯的黑马之一，佛得角队小组赛先后战平西班牙、乌拉圭和沙特阿拉伯，世界杯首秀便晋级淘汰赛。在32强比赛中，面对卫冕冠军阿根廷，佛得角队两度落后，两度扳平，历经120分钟的鏖战，才以2-3惜败。这支绰号为蓝沙的队伍在本届世界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于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做出禁赛一场的处罚，并且暂缓1年执行，使得这位美国队头号射手得以出战世界杯16强赛，对战比利时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发文表示支持。据报，特朗普曾致电国际足联主席施压，而比利时足协对于这一决定表示震惊。
4: 国际足联五号宣布，对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巴洛固做出禁赛一场处罚，并暂缓一年执行，使得这位美国队头号射手得以出战六号举行的世界杯十六强赛对战比利时队。在7月1号美国队对阵波黑队的32强赛中，巴洛贡因踩踏对方球员穆哈雷莫维奇的脚步被红牌罚下。由于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14条和第66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其处以禁赛一场的处罚。同时，依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有权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某项纪律处罚，对巴洛贡的禁赛确定为暂缓一年执行。巴洛贡日前接受采访时强调，当时赛场上的动作纯属无意之举。他同时认为裁判判罚过重，黄牌才算合理的判决。
7: It's important for me to say, obviously, first and foremost, you know, it was totally unintentional, which I'm sure a lot of people know. But you know, I think the choice of the referee was, of course, his choice, but I don't think it was the correct call.
4: 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国际足联做出正确决定，声称纠正了一个巨大的不公。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曾于7月1号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其重新审查对巴洛贡的红牌停赛处罚。而比利时足协发表声明，表示对国际足联的决定感到震惊。美国大型体育新闻网站竞技网站此后报道，比利时足协已正式致函国际足联提出上诉。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已指定一名成员紧急审理此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特朗普挺身而出，为美国队禁赛的这个巴洛贡讨还公道。特朗普的这个做法呢，很美国啊。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在意料之中，但是没想到是特朗普亲自下手。本来这个日理万机，他的这个兴趣点更多是在赚钱啊，炒股、比特币，还有这个美式摔跤的特朗普呢，可能都不会知道美国足球队啊有球员啊上一场呢背了一张红牌啊被禁赛，相信有人跟他吹耳旁风了，说哎老板呐，这可是个天赐良机啊，所以呢特朗普就抄起电话直接拨通了这个。国际足联掌门这个因凡蒂诺的这个手机。所以几天之后呢，国际足联就改变了决定这个美国队员呢可以重返队伍可以出战跟比利时的16强的淘汰赛。这里面呢公平的说，有规则的成分，也有特朗普的个人的东西呢掺杂在这个里面。特朗普要展示的东西跟足球其实关系不大，他要展示呢是他没有这个坐视不管突出的是他介入了国际足联呢做了正确的事情按他的说法呢就是纠正了一次重大的不公。那么这是一次特朗普的 showtime， 其实没有人像特朗普那样能够为球员而战这才是他所谓的领导力的样子。那白宫的叙事呢就已经变成了你不能等着系统自己去纠正必须要亲自动手打电话。这个打电话的背后呢就是施压或者说极限施压，显示美国有那么一位总统愿意为了一名25岁的足球明星挺身而出就像他为整个国家挺身而出一样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应景的话呢，应该会有红脖子举着拳头高喊 USA USA。那比利时人现在是叫苦不迭可以说是当头一棒这个心里很苦到底是要逆来顺受呢，还是要进行抗诉呢这个反抗，这个心里七上八下的。其实还有美国队如果能够淘汰比利时之后的下一个的对手这个美国人呢他是冲着冠军来的特朗普呢到时候还要亲自颁奖呢所以你们都起开。这么看来的话，这个伊朗队他在小组赛中早早出局，好像也找到了注脚3场比赛都在美国境内，他们营地在墨西哥，美国只给他们1天的签证，比赛当天出入境。而且呢更要命的是比赛后的这个比赛日的旅程消费经历这个过入境的时候呢，美国还刁难这个办签证的时候，这个过关的时候还刁难折腾到都没力气了。如果伊朗小组出线，有机会在美国碰到 这个美国队的啊，所以美国是极其不愿意跟伊朗队再战一场，当年就是输给伊朗队的，所以哎，这个美国主办世界杯嘛，啊，也没有说这个奖杯必须是你拿。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是我創業的大概第三十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耶！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最近在一次公开会议上毫不遮掩地抛出了重磅消息，今年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的目标瞄准所谓的解放军攻台。这位四星上将不仅坦言了作战意图，还一口气披露了参与国家演习的频次、时间安排以及后勤部署。一年53场演习，还要在日韩非澳预先部署弹药跟战车，美军的战道行动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公开摊牌就是要牵制解放军，是表明了要介入台海问题吗？此外，美国日前将印太司令部的名字改回了原来的太平洋司令部。2018年，就是特朗普政府将司令部的名字改成了印太司令部，从印太退回到太平洋，来回改名字到底有什么意义？有分析说，印度对美军司令部的改名不太爽，那这件事儿又跟印度有什么关联？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陈浩洋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韩国中央日报6月29号报道，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6月23号出席美国陆军协会举办的早餐座谈会时表示，美军近年来在印太地区持续推进旨在介入台海的战道行动，准备应对解放军可能的对台军事行动。克拉克表示，战道行动一年包括53场军演，主要集中于5至6月以及9至10月两个时段。克拉克表示，基于维持前线战力所需的条件以及对地形特性的理解，美国已决定在韩国、日本、菲律宾与澳大利亚预先部署作战物资。所谓预制物资，是指在海外基地预先部署弹药、战车等装备，以便一旦发生紧急情况，美军只需迅速将兵力自美国本土调往当地，即可立即投入作战。而战道行动就是美军要组织一个多国联合演训体系，并将战争所需的装备物资提前囤积在韩国、日本、菲律宾与澳大利亚等国。美军的战道行动是在2014年由时任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布鲁克斯上将首次提出构想并推行的。韩国中央日报指出，过去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部一直将战道行动描述为旨在建立联合战备状态，同时强化与伙伴国的互信，提升互通性的军演。而克拉克此次发言被认为进一步明确点出这项军演的核心目的就是牵制中国。
0: 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啊，美军的这个战道行动是从2014年开始的，它呢是一个要组织一个多国的联合演训体系，也就是要把作战所需要的这些物资提前囤积到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包括菲律宾等国家。美军这项行动的目的意图您怎么来判断？
2: 2014年的时候，美国在太平洋，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区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由于浩瀚的太平洋实在太过广阔了，那么美军如果要在本土向西太平洋地区投送作战力量，尤其是重装部队的话，就会面临一个需要的投送的时间特别的长，而且需要投送的物资特别多，此外还需要投送的平台还特别的庞杂，这样的话会严重制约美国从本土或者是哪怕是中太平洋地区向西太平洋地区它的力量投送，会影响到他在这个地方的军事影响力啊等等。因此的话呢，实际

0: 上美军在这个栈桥行动啊，它叫 Operation Pathways，这个实际上是借鉴了美国在印度洋上的一个做法。印度洋有一个美军的重要的军事基地叫迪戈加西亚，那么这个迪戈加西亚它可以向印度次大陆进行辐射，然后呢，它可以向中东地区和非洲大陆，甚至往东也可以向那个南太平洋地区进行投送。那么这个地区的话，美国在迪戈加西亚就预制了啊大量的作战装备，达到多少呢？至少是美军两个成建制的重装旅的所有的物资装备啊，包括携行的弹药啊等等，全部预制在这儿。如果美国把他的兵力啊，你坐着飞机啊，坐着船也好啊，反正到了这儿，你空着手去就可以拿上弹药物资，就可以奔赴战场直接打仗了。那这个是在印度洋上，但是印度洋上只有这么一个岛。美国人发现了西太平洋地区跟印度洋不一样，太平洋地区美军有大量的啊盟国和相应的军事基地啊岛链嘛，就像那个珍珠那个项链一样，所以他就想到了一个栈道，就是。他那个栈道行动，它的英文叫 Operation Pathways。那么这个栈道的话，大家想一想啊，栈
1: 连
0: 道，
1: 在一起，
0: 哎，一节一节的连在一起，它就把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包括美军自己的，包括他的盟军的军事基地，他说我给它连在一起，这个地方存一点，那个地方存一点，那么我在任何一个地方，我想那个快速的随行作战行动的话，我的弹药物资可以通过这样的栈道。这样的方式得到有效的、及时的补充，或者是那部队的话，也就可以像在印度洋迪戈加县那样，我只要空着手到那儿去，然后呢，弹药物资那儿全都备好了，我随时可以投入作战行动。这个他就是2014年他意识到这么一个问题，通过这样的栈道行动来解决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兵力投送。
1: 之前啊，美军是一直把这个栈道行动呢描述为旨在建立一个联合的战备状态。但是我们看到今年，美国的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是直接摊牌了，说这项行动就是为了应对解放军所谓的攻台的行动。美国之前在涉台的问题上是能藏就藏，是一个战略模糊的，为什么现在摊牌了，不装了？
0: 这里头有这么几个问题。首先，我们从大的背景角度上来说，就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它的作战能力在每况愈下。啊，或者叫按美国人自己的说法的话，就是由于对方的反拒止能力啊、反介入能力啊越来越强，我美国在一岛链甚至待不下去了。那实际上这2年我们看到的情况也是这样。美国为什么要大力加强第二岛链，以关岛为核心的整个的作战基础建设啊，包括他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荒废在那儿的天宁岛的机场都要重新启动啊等等。而且要把关岛打造成啊，美军自己的说法的话，是防空力量全球最强的啊，几乎我们在全世界都看不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在关岛，美国要把战略反导系统啊、战区反导系统和战术反导系统，以及啊包括单兵呢等等的，都集合在这么一个关岛上面。为什么？如果你一岛链特别强了，前头有一堵特别特别坚硬的墙了，你何必在后头还要打造关岛呢？他就是认为前头不行了嘛。所以前头不行了怎么办？无外乎就是两种方式，一种放弃，第二个要加强。那放弃对于美国从战略角度来说，现在完全是不可接受的。啊，无论是美国政府也好，美国军队也好啊，我已经打造了几十年了，在这个地区下了那么多的血本了啊，然后就是因为对方对一岛链的作战能力极大的加强之后的话，然后我就后撤了，彻底放弃了，不可能，所以他还要加强，而且还要维持他在一岛链的这种作战能力，包括远程投送能力。因此，无论是他实际的需求，或者哪怕是给自己打打气儿，他也得说啊，你看我们平时不是说无所事事的，我是在做努力的，我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加强这个地区，对吧？然后呢，还有这个话不仅是给自己说的，也是对该地区所有的美国认为的他的盟国，或者是他需要支持的一方。那么盟友的话呢，韩国啊、日本啊、菲律宾啊等就不用说了。另外一个，其实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向台湾当局来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我是有这样的快速的远程的兵力和作战能力的投送能力的 啊。

0: 你不是说担心吗？说那个一旦啊台海有事，一旦打起来的话，那么我美国的作战力量能不能快速的到达这个地区，能不能快速的支持到你？那么美国为什么？那以前的话经常被质疑嘛，啊说那个48小时人影都不见啊，2个星期能不能到都不一定啊等等。那么美国说，你看我有这个战斗行动，我每年都有大量的演练在这个地区。然后呢，我就可以及时的啊，在这个地区把兵力啊、物资啊都存放在这儿，到时候随时可以投送在这儿。你放心，这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啊作战训练啊，或者日常的演习科目啊等等。他这么大声的说出来，实际上是在传递一个政治信息，就是我美国在一岛链，尤其是在台海地区，我们美国政府也好，美国国会也好啊，在台湾地区有一些态度啊、政策立场的，我美国军方也是有相应的准备的。你们放心，到时候如果需要支持的话，我们是会来支持你的。
1: 美方这个战斗行动呢，一年会进行53次的军演，而且主要的集中在2个时间段，一个是5到6月份，一个是9到10月份。美方说呢，这个时段是比较适合在海象这个情况上啊，是比较适合大规模的渡海作战的，而且这2个时段也是美方臆想出来的解放军可能攻台的时段。美方这个设想您怎么看？
0: 你这个提问信息量非常的大啊，里头涉及到几个数字，第一个就是一年53次，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时间段，5到6月份和9到10月份，我们拆解一下啊。第一个，一年53次，那么按照目前新闻报道啊，新闻报道主要是翻译过来的，说一年要搞53场军事演习，这个翻译的或者表述的是不够准确的。你刚才提到了这53次的演练是融合到美国跟韩国、美国跟日本这样的跟菲律宾的军事演习中间的。那么所谓的一年53场，严格意义上来说，是53次演练的科目。他把这一年53次，如果你单独搞一场演习的话，那恨不得一年总共才多少个星期啊？才52个星期，那么恨不得一个星期都得搞一场了，不是？他是把这些演练的科目融合在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跟各个盟友之间的联合军事演习，因为美国的这个战斗行动，它是要利用美军基地以及它在该地区盟友的这些军事基地，它把战略装备啊、物资预存在这些地方。那么这个预存的话，它需要跟他的这包括韩国、包括日本、包括菲律宾来进行协同，所以他实际上是把这个战斗行动的内容拆开了，啊，揉到了他跟该地区所有的军事盟友的日常的联合军演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马上跟第二个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平时所听到的啊，美国跟韩国又搞军事演习了，跟日本又搞联合军演了，美菲又搞肩并肩了，它里头不仅仅是跟韩国、跟日本、跟菲律宾在搞演习，它里头有很多的演习科目，实际上是针对台海的。因为这个战斗行动，我们大家都知道，包括我们马上要说为什么要选定这个时间段，它很大的目的就是认为在西太平洋地区要爆发一场美军需要从不远万里动用大量的弹药、物资和人员装备，投送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这种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得大到什么程度才需要美国如此重视呢？台海肯定是放在首位的。所以美菲肩并肩啊，美韩搞的那么多军事演习，里头有很多的科目，实际上是为这个，他把战斗行动是拆解到这些里头的，实际上他也是针对台海的。所以这就我们不能够孤立的看啊，美国跟菲律宾又搞军事演习，这里头有很多其实冲着咱来的，这是第一个这个信息量。第二个信息量就是您刚才说的2个时间段啊，一个是5到6月份，一个是到9月份。大家一听啊，我不知道那个咱们这会儿看节目的朋友有没有东南沿海地区的啊，那个时候是台风啊，那个季节，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台风一刮的话，啊，别说飞机了，连军舰都出不了海。最近不是有一本好莱坞大片嘛，《72小时》，讲的就是当年诺曼底登陆之前，盟军司令部啊为登陆时间来纠结，因为原定的登陆时间可能气候非常的糟糕，海上那个波涛汹涌，空中那个电闪雷鸣，飞机也出不去，舰艇也出不去。 所以美国之所以要把战道行动很多的一些放在5到6月份和9到10月份进行重点演练，从这个时间段我们也能看出它的主要的针对呢就是台海。
1: 有分析说呢，解放军现在已经建立了覆盖第一岛链跟覆盖第二岛链的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圈，而且这个远洋作战能力也在不断的增强当中。解放军的作战能力您怎么来判断？
0: 我们自己的作战能力啊，不用从咱们自己的表述来看，你就从对方的反应来看，就是美国之前啊，冷战结束之后，或者在很长一段时间，比如说我们假设一个时间节点啊，2015年到2020年那个时候，尤其是在2010年左右，那个时候美国的战略是什么？由海向陆，他的兵力还是要向大陆进行投送的。他认为放眼全世界，当然放眼全世界当然也包括咱们了啊，是没有拒止作战能力的。美国的军舰是可以开到对方的海岸线附近的，就像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美国的2艘航母啊，2个航母战斗群直接开到台海的周边，就可以震慑住对手啊，对手还拿他没办法。这是以前的这个状态。那现在呢？现在的话，比如说美国在一岛链一些重要的军事基地，比如说在琉球群岛上的那霸，这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最为核心的空军基地之一。那现在除了保留少量的啊一些战斗机的话，很多战斗机都要拆，单位的话都要拆分了。这按美军自己的说法，它叫分布式部署。什么叫分布式部署呢？说好听了，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头啊，万一对方一通导弹打过来啊，把我的基地全都打毁，那个炸毁了，我上面所有的那个作战物资啊、战斗机啊，或者那个基本设施啊，全都没了，那我在这个地区一点作战能力都没有，所以我得把这些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头。
1: 嗯，
0: 但是放在不同篮子里好处，说哎呀，这样的话对方就要打击面就得广了，会分散对方的火力。坏处是什么？你没有办法集中统一的指挥后勤和技术保障了。看着好像哎呀，我那个啊，这个一个中队战斗机10几架啊，分到另外一个基地分，然后这个那个中队分到另外一个基地，你的后勤保障技术啊维护啊那就分散了，分散就意味着你的效率就低了，你的那个整个的费用急剧的提高啊等等。还有一个，美国军队在西太平洋地区是常年驻扎的，包括他的航母，包括他的战斗机，都是拖儿带女的，拖家带口的，都也是要搞大而全的，或者小而全，都有那个学校、幼儿园，还有那个家属就业啊等等。你这一分散部署，随之而来有很多问题就会产生啊。那为什么美国人知不知道这些问题，他还要这么干啊？不就是因为我们的反拒止能力太强了吗？我们的别说那个大规模的导弹那个打击了，东风快递了，在一岛链啊，我们包括岸基的各类火力啊，然后呢还有海上的那个火力啊等等，都可以全程的覆盖和压制。
1: 嗯，
0: 所以他才不得不搞这一套，甚至要往二岛链撤。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用夸自己啊，不用说自己有多强了，你看看对手的反应就知道了。
1: 谢谢陈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时隔8年，美国又要将印太司令部的名字改回原来的太平洋司令部，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接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新闻电视台，欢迎您回来。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名称恢复为太平洋司令部。
3: 美军印太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名称恢复为太平洋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最初由美国前总统杜鲁门设立。1947年1月1号，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建立，是美军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对太平洋地区的美国部队实施作战指挥的联合司令部，下辖总兵力约38万人，驻地在美国夏威夷瓦胡岛史密斯兵营。太平洋司令部辖区从美洲西海岸到非洲东海岸，从北极到南极，涵盖1亿余平方英里的广大海域和部分陆上地区。2018年，上一届特朗普政府将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美军表示，这次又恢复旧称，旨在彰显司令部的历史根基，增强太平洋地区服役人员的荣誉感和集体精神。恢复名称之后，司令部从美国西海岸海域延伸至印度西部边界的责任范围保持不变。
2: 美国的太平洋司令部已经运行了79年了，而且是在2018年的时候，特朗普第一任期把它改成了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现在又给改了回去，并且非常有趣的一点是，它的责任范围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名字改来改去有什么意义呢？
4: 表示了美国政府对印度的政策啊，以及美国对整个亚太战略的那个重新的定位和调整。那么，之前特朗普为什么要把印度啊？那个列为整个由亚太啊变成印太呢？我自己总结就是6个字儿啊，两个三个字儿，一个叫扶上马，第二个叫拉下水，啊，扶上马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2018年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里头，美国整个的对华战略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调整，这个呢调整包括美国对华启动贸易战啊、制裁啊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它需要重塑整个全球的供应链。那么放眼全球，谁能够替代啊中国的在全球的供应链的地位呢？美国人认为印度啊，人口多呀，劳动力便宜啊，啊，然后呢其他方面条件还可以，凑合，他觉得印度是可以，所以呢他需要用一些各种各样的手段把印度给扶上马，得哄哄你啊，对吧？然后呢把这个啊原来的太平洋司令部变成印太总部啊，然后呢由之前的那个只是西太平洋地区，还加上了美日印澳啊，但是这个一下子印度人感觉到地位上升了，地位上升了，那个就美国就把印度融入到它的全球战略里头来对华遏制啊，包括它整个其他的一些重塑全球供应链啊都可以做，这叫扶上马。第二个叫拉下水，拉下水是什么？就是我既然哄好你了，你肯定得为我所用啊，为我所用什么？让你充当对华遏制的一个马前卒。这个美国原来实际上对华遏制的话，基本上就靠一岛链，就是在东边竖起了一堵墙，然后呢搞了几个马前卒，对吧？那个北边的日本啊，然后呢到菲律宾啊、东南亚等等扶持几个，他发现了南边是漏着风的啊。你之前以前的后来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国还在中亚地区搞军事基地，那个西边也可以包围封堵，后来撤了，但是南边发现是漏着风呢，所以呢这个叫把印度拉下水， 啊，一方面就扶上马，第二个拉下水，这样的话为我所用，这是那个时候的想法。那么，那为什么现在又改回来呢？
2: 嗯，
4: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叫扶上马嘛，你得扶得上去啊，你不别当了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嘛。就是印度到现在为止能够取代中国在全球的供应链地位吗？印度能够真的能帮美国啊，在它整个的经济体系里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吗？能像中国这样吗？没有，不仅没有啊，印度还使劲薅羊毛，然后美就是反正不分青红皂白，甭管是哪家企业啊，包括美国的企业啊，苹果公司啊等等，到了印度，反正你不给你抽几管血，你是肯定是那个过不去的。所以发现了，这完完全全是扶不起来，对我美国来说帮不上忙嘛。再加上那个这两年啊，印度跟美国的关系实际上并没有实质的改变啊，甚至还按照美国人说法的话，俄乌冲突期间的话，印度人你就是个奸商啊，那个不停的倒卖石油中间赚差价啊，不光帮不上我的忙，然后呢你还净给我捣乱，那你作用不行了。然后再加上美国自己内部认为啊，我还是要把重点放在西太平洋地区，因为特朗普上台之后的话，整个是战略收缩的嘛。
2: 嗯，
4: 战略收缩的话啊，此外的话，印太总部跟太平洋总部之间，从内部美军内部里面还有一个管理指挥体系混乱的问题。因为印太总部的话，马上会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生了一些那个重叠啊等等，这个对美军的指挥体系也是不利的。如果退回到太平洋总部，那个跟中央总部的话，司令部的话，那个界限非常的分明啊，所以综合这么一个考虑，算了吧啊，我印度我还是重视你，但是呢，暂时我还是回到太平洋总部。
2: 印度方面啊，对于美国这次司令部改名字，其实心里是非常的复杂的。印度国内呢，有一部分声音是希望莫迪对美国展示强硬，也有一部分声音认为呢，美印的关系回不到之前了，所谓的印太概念名存实亡了，印度对美国也不再信任了。那么这件事儿对美印的关系会有多大影响呢？
4: 他本来就没有什么从前之说啊。印度以前讲的那个不结盟，所谓的不结盟其实是或者叫全结盟啊，到处都是他的朋友。你看印度的武器装备就能看出来嘛，万国造，为什么他到处都能买啊？美国是想让印度为我所用，但是印度是想你美国为我印度所用，双方实际上在这个方面有各自的想法，但是一直是那个合不在一起的啊。表面上看上去啊，那个美国给予了印度很多的厚望，甚至把你拉到了我的那个体系里来。实际上印度是说了，那我能从你美国那儿得到什么呢？这些年下来看看，实际并没有得到的太多。
2: 嗯，
4: 所以印度对美国也是特别特别的失望。然后印度人说了，我原来想干一些事情啊，然后呢你美国还对我大加限制啊，甚至那个对我形成一些那个啊负面的东西。虽然说特朗普上台之后，你想去年开始的时候还说啊，我那个美国的 F-35 战斗机都可以卖给你，结果最后印度现在不还是选择俄罗斯的苏武器吗？所以这个印度和美国从本质角度来说，两个还是在两条道路上各自发展。
2: 嗯，
4: 只不过呢，在一段时间内啊，美国认为印度可以啊充当他的一个棋子儿，但是印度人说了，我当棋子儿我才不想呢。印度人心比天高，他是要当有声有色的大国的，所以这种两个国家它基本的战略定位不同，它不像那个西太平洋地区，日本、韩国、美国有驻军啊，你就是我的小弟，乖乖的就当我小弟，心甘情愿。印度可不是啊，那这个心高气傲，你美国能降服得了他吗？所以时间一长，矛盾就会生，矛盾一生，俩人
2: 就回不到过去了。
4: 哎，对。
2: 好，非常感谢陈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环球电影大观。
1: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2: Just doesn't seem fair.
0: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2: Severe debt. Debt.
3: 950 million naira.
2: What?
0: 有人同行。
2: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3: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a,
0: 便无所畏惧。痴心女孩，星期五上午11:40，凤凰卫视电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哈马斯宣布解散加沙紧急委员会，筹备移交当地的行政管理权。中国援助委内瑞拉的第一批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运抵当地。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建立全球统一协调的 AI 监管规则。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黎巴嫩国家通讯社6号报道，以色列无人机在南部的奈拜提耶袭击一辆汽车，导致4人死亡，包含3名女性。那现场画面可以看到，一辆汽车被彻底炸毁，残骸散落一地。 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搜寻罹难者的遗体。报道指遇难者包含一名学校的女校长，她的母亲以及一名外籍女佣，还有一名叙利亚籍的男佣。据报，他们当时正在镇上检查房屋，却遭到以色列无人机的锁定攻击。汽车被击中后，全车的人罹难。
1: 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紧急委员会为将当地行政管理权移交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铺路。那以色列同一天则是向加沙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另外多人受伤。
2: 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日在戴尔拜拉赫的阿克萨烈市医院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解散哈马斯加沙地带紧急委员会，并称紧急委员会主席法拉已正式递交辞呈，这有助于落实各项协议，并促进行政管理权过渡。
3: أن من تبقى على رأس عمله في منظومة العمل الحكومي سيبقون يقدمون الخدمات لأبناء شعبنا الفلسطيني ولن يغادروا مواقعهم وهم موظفون من المستوى الفني والمهني فقط وسيبقون في مواقعهم لضمان استمرار تقديم الخدمات لأبناء شعبنا الفلسطيني العظيم وعدم وقوع أي فراغ إداري أو فني.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表示，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减轻民众因持续的种族灭绝战争重建进程延误、时序围困、过境点的关闭，以及以色列军队拒绝撤军而遭受的苦难，呼吁所有相关方加快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履行其国家和行政职责的进程。 不过，以色列当天继续在加沙多个地区发动空袭，其中汉尤尼斯有一辆汽车遭袭，造成1人死亡。事发后，当地民众聚集在清真寺为遇难者举行葬礼。 此外，以军对马瓦西帐篷营地的袭击则造成至少16人受伤。以军还袭击了加沙城一处公寓，造成一对巴勒斯坦夫妇死亡。虽然以色列与哈马斯在去年10月达成停火协议。 以军随后仍多次对加沙发动空袭，据加沙卫生官员称，已造成至少106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近日在也门的战略要地荷台达省爆发激烈交战，标志着也门近年来最严重的军事升级。与此同时，也门周边海域的海上安全形势也持续紧张，可能提升国际航运的安全风险。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近日在荷台达省以南的海斯地区激烈交锋，双方并在军事对抗中动用了重型武器及无人机。
5: 据知情人士消息，截至目前，冲突已造成数十人伤亡，是近年来也门西海岸所发生过的最为血腥的冲突之一。القوات الطرفين كل قوتين تحاول أن تستكشف مداجع هذه الطرف الآخر كيف ستكون السيناريوهات العسكرية إذا ما كانت هناك عمليات مقبلة وبالتالي فالقضية ليست متعلقة بجبهة الساحل في ذاتها في عينها. طبعا الساحل اذا له استثناء خاص هو باعتبار ان جبهه الساحل مرتبطه بجبهه مرتبطه بقوات البحريه والقوات البحريه طوال السنوات الماضيه كانت الاكثر فاعليه في المعركه اليمنيه.
4: 在过去的7年来，联合国支持荷台达协议特派团一直监督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执行双方此前在瑞典就停火和撤军等事宜达成的协议。
2: 而本次的突发战事也是自今年三月底联合国特派团任期届满以来，也门局势的首次重大升级。有观察人士警告，战火迅速重燃或打破多年的克制局面，使也门重新陷入战争。
4: بلا شك له دلالة انتهاء مهلة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وبناء على اتفاق ستوكهولم الذي تم توقيعه بين الأطراف هذا من جانب ومن جانب آخر أن اليمنيين وصلوا إلى مرحلة اللا عودة فبلا شك المعارك هي قادمة مسألة انتهاء مهلة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هي عبارة عن مؤشر أو قد نقول إنها تعتبر فرصة من الفرص لهذه العمليات
2: 与此同时也门附近海域海上安全形势近期持续紧张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此前发布通报说，一艘货船在也门和台达西南方向约30海里处遭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有关事件也使曼德海峡周边海域的国际航运安全风险受到持续关注。
6: The synchronization of fierce ground combat and maritime attacks places Al-Hudaydah back at the dangerous forefront of the conflict, threatening both local humanitarian stability and the security of global trade through the Red Sea.Abdulatif R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菲律宾参议院当地时间6号下午正式启动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理程序。那根据菲律宾宪法，参议院至少24名议员当中有16人投出定罪票，才能够判定沙拉罪名成立。而届时他将被即刻罢免副总统职务，终身不得担任任何公职。那在庭审当天，沙拉发布声明，不会亲自出庭，而是改由辩护律师团队代理应诉。与此同时，控方代表在庭审开场辩论当中强势发声，要求。求追究沙拉涉嫌腐败行为的法律责任。根据庭审安排，这次弹劾审判总计会有92个审理日，期间会审理包含威胁刺杀总统马克思、滥用国家资金、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等的指控。就在开庭的前几个小时，一名参议员被逮捕，成为一个月来参议院第二位沙拉盟友因涉贪被捕。几百名示威者当天同步举行游行抗议，要求法庭从严裁定弹劾罪名。也有沙拉的支持者举行弥撒活动表达支持。沙拉已经是第二次面临弹劾风波，弹劾案的结果将深刻影响菲律宾政坛日后的走向。
7: 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于今年5月11日再次遭到众议院的弹劾指控。弹劾条款称，沙拉涉嫌犯有4项罪行，包括滥用副总统办公室和教育部的资金、财产来源不明、受贿和违规采购，以及威胁暗杀总统马克思、第一夫人丽莎和前任众议长罗姆尔德兹。其后，参议院于5月18日正式成立弹劾法庭，启动对这一案件的审理程序。依据参议长加查利安6月29日签署的预审令，参议院组成的弹劾法庭有92天时间审理弹劾案。

0: 按照宪法规定，如果最终弹劾案获得占参议院总席位三分之二票数的支持，即24名参议员中的16人支持，沙拉就将即刻被罢免其副总统职务，且终身不得担任任何公职。沙拉是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对外宣布参选2028年菲律宾总统大选。其本人及辩护团队全程否认全部指控，主张本次弹劾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早在2025年，他就面对过一次弹劾风波，但由于菲律宾最高法院宣布弹劾程序违宪，案件的进程被终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海军星期一宣布成功试射一枚潜射战略导弹。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当天表示，导弹没有飞越日本领空或专属经济区上空，但日方已经向中方表达严重关切，将持续加强警戒监视。
2: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周一举行记者会表示，日本目前确认中方发射的导弹没有飞越日本领空或日本专属经济区上空，也没有收到日本相关飞机或船舶受损的报告。
3: 中国が今般発射したミサイルが我が国の領域や排他的経済水域の上空を通過したことは確認されておらず、また我が国関連の航空機や船舶に被害があったとの情報には接しておりません。
2: 木原表示，日本驻华大使馆事前已接获中方有关发射弹道导弹的通报，日方对中国军事活动表示严重关切。他表示，日本政府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戒，密切关注相关动向。
3: 我が方から中国の軍事活動が活発化していることへの深刻な懸念を伝達したところです。政府としては我が国及び地域の安全保障の観点から今般のミサイル発射には懸念を有しており、引き続き警戒監視活動に万全を期すとともに関連の動静を注視してまいります。
2: 木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还说，中国近年持续增加国防预算，并加快包括洲际弹道导弹在内的核岛力量建设。日本政府认为中国军事力量持续增加并缺乏透明度，这是日本及国际社会的关切事项，日本政府将继续加强情报收集。中方已表示，这次潜射战略导弹试验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事前已向有关国家作出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凤凰卫视蒋文斌、单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第21轮的排海作业，计划向福岛近海排放大约7800吨经处理过并稀释后的核污染水。那根据日本媒体报道，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上午11:41开始这一轮的核污染水排放，计划持续到24号结束。预计会排放总量大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大约1.3万亿贝克勒尔。东京电力公司表示，核污染水经过大量的海水稀释，再通过海底隧道排放到距离核电站大约1公里外的近海区域。截至目前，日本已经完成20轮核污染水的排放，累计排放量大约是15.7万吨。那尽管日方强调排放符合设定标准，但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依然对此质疑，呼吁日方停止单方面排放核污染水。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的第一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那第一批物资重80多吨，主要包含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多件帐篷和6700多条毛毯。那由民航包机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其余的批次物资会陆续抵达。那柬埔寨国防部发言人玛丽熟杰达6号发表声明，一枚爆炸装置5号。在柬埔寨和泰国边境地区爆炸，导致4名柬埔寨巡逻士兵受伤，目前伤者已经送医治疗，检方正在调查事件。那泰国陆军第二军区回应，爆炸位于检方管控区域，事发当时泰国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泰军没有人员伤亡，装备也没有损毁。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香港立法会推出每一个星期会议速递简要，便于公众了解工作。而截至目前，广西洪涝灾害已经造成2人身亡。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现在是所谓

0: 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3: 沈阳你好。
2: 好，佑明，请告诉我们星期一美股开盘走势如何。
3: 好的，那么美股周一开盘以来呢，是先是开盘上涨，随后是涨跌互现。那么 AI 交易呢，也是再一次迎来考验，市场将聚焦科技巨头以及美联储的政策线索。那么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领涨三大指数，显示出来投资者在科技股上一次经历了抛售之后呢，目前是重新布局科技股。不过呢，市场本周还将迎来 AI 主题的重要考验，韩国科技巨头三星电子预计将在周二公布第二季度的业绩更新，那么投资者也将借此评估全球的 AI 行业的需求以及行业前景的景气度。与此同时呢，韩国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预计将在本周稍晚的时候在美国上市，融资规模预计约290亿美元，有望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股票发行之一。那么周一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转为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上涨0.58%，纳指上涨1.09%，而道指则是小幅下跌0.03%。此外呢 ，SpaceX 将在周二快速被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预计将会引发被动型基金和指数基金的大规模调仓交易，带动市场成交量明显放大。那么本周的另一大焦点在美联储政策，周三美联储将会公布由新任主席凯文沃什主持的首次议息会议纪要，那么投资者也将从中寻找未来利率政策的走向。大宗商品方面，国际油价变化不大，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盟友 OPEC 加周日决定连续第5个月增产，那么可能会从供应不足逐步转向为供应过剩。周一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在4.48%附近。沈阳。
2: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6号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对话会上警告，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已经超出所有人的掌控，呼吁建立全球统一协调的 AI 监管规则，为创新设置护栏，确保技术发展与责任并行。
4: 古特雷斯指出，人工智能的推进速度甚至连研发者自身都难以跟上，人工智能的应用正如在社会上进行一场无计划无共识的实验，这种情况既不可持续也不能接受。他强调，人工智能能够重塑经济，改变工作模式，影响选举，甚至左右安全格局，若缺乏规范将对社会构成潜在风险。他举例，航空、医疗及核能等领域之所以获得信任，正是因为有严格的监管和问责机制，由研发者承担责任。
5: Some might claim that governance is the enemy of innovation. But innovation needs guardrails. The technologies we trust most in aviation, in medicine, in nuclear energy and beyond earned that trust because we acted to hold their makers to account.
4: 与会代表将审议一份由联合国支持、由40名专家组成的独立科学小组所提交的报告，听取专家小组的评估结果，并计划于明年在纽约举行第二次会议，发表更全面的报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宣布，为了让市民更了解立法会的工作，将推出每周会议速递，精选市民关心的议题，简要说明议程、会期等等，鼓励市民收看会议直播，关注香港不同政策的最新情况。
6: 议会的事务亦都众多，公众和市民都未必是有收看我们很多的立法會會議，所以呢有見及此，我們呢希望呢是推出一樣呢更加是新一點的，便利公眾掌握呢立法會每週的工作的一個速遞，這個速遞會不 時係去更新嘅。

0: 咁稍後咧都會係更新咧係相關嘅內容。
1: 而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的立法会议员王景辉日前已经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李慧琼再次回应事件，明白市民对议员操守也严格要求，王景辉的辞职已经显示他承担事件责任，自己不方便公开讲述个案的细节，但相信案件稍后会在法庭获得公平公正处理。至于会否因此进一步收紧守则，他指立法会一向都会定时检视守则，通常都是在每一届的立法会期之后的一段时间检视，日后如果要修订守则，黄景辉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案例以及考虑点。那至于会不会为议席的空缺补选，李慧琼重申交给特区政府决定，表示是否补选有不同的考虑，要做出平衡，尊重特区政府的决定。世界女排联赛香港2026欢迎晚宴6号在香港举行，中国香港排球总会会长吴守基致辞表示，排总非常荣幸的承办赛事，预祝参赛的球队再创佳绩。
2: 由中国香港排球总会主办的世界女排联赛香港2026将于7月8号起一连5天在启德体育馆举行，主办方6号举办欢迎晚宴，中国香港排球总会会长吴守基预祝赛事取得圆满成功，参赛球队再创佳绩。
3: Our association is much honored to host Volleyball Nation League Hong Kong 2026 presented by China Life to receive free matches. VNL is one of the world class events in the world. This great event has been awarded the recognition of MMA from the Major Sports Event Committee again this year. I hereby announce Volleyball Nation League Hong Kong 2026 presented by China Life Overseas Command. May I wish the event a success and all of you good health, good luck, and a pleasant stay and enjoyable in Hong Kong.
2: 本届赛事共有6支国际劲旅云集香港，包括中国、意大利、多米尼加共和国、加拿大、比利时以及乌克兰，将为球迷上演12场世界级排球赛事。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决赛，头号种子孙颖莎击败队友蒯曼，斩获个人职业生涯第6个 WTT 大满贯女单冠军。那这次赛事，中国国家乒乓球队斩获女单、女双、男双冠军，同时拿下女单、男双、混双的亚军，3金3银，成绩收官。
4: 决赛开局，孙颖莎迅速进入状态，以11比9和11比6连下两城。第三局，蒯曼开始寻求发球上的变化，以11比9扳回一城。第四局，孙颖莎重新稳住阵脚，以11比5再胜一局，大比分领先3比1。然而，身处逆境的蒯曼并未放弃，以11比7和12比10连下两城，将大比分扳为3比3平。决胜局中，孙颖莎加强攻势，最终以11比4赢得胜利，从而以大比分4比3险胜蒯曼，夺得冠军。这是孙颖莎首次夺得美国大满贯女单桂冠，至此她成功集齐新加坡、中国、欧洲、美国四大满贯女单冠军，达成四大满贯全冠成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近日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引发河流水位暴涨和水库的险情。截至目前，这次的洪涝灾害已经导致2人身亡，受灾人口大约为55000人，目前已经疏散48000人。中国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2级应急响应。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也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人民币，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以及灾后的应急恢复。
4: 近期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滞留及残余环流影响，广西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天气，多条江河水位暴涨。广西气象部门6日9时30分发布暴雨2级预警，预计未来1至3天，豫江、西江、桂江、南流江等江河可能出现编号洪水。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则于6日10时启动防汛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防城港市受灾严重，防城区多个村庄出现深度内涝，积水最深达1.1米，大量村民被困，城区道路被淹，交通中断，部分区域电力中断，设施损毁。 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奔赴灾区，划分作业小组开展地毯式排查，逐户搜救转移被困群众，同时清理道路淤泥，抢通主干道，转运生活物资，累计转移群众800余名。
5: 指令下达后，我们火速赶赴现场，争分夺秒搜救转移被困群众，紧盯危险点位，严防死守，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与此同时，南宁6日上午将本地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坝堤缺口险情，宾阳县六望水库发生漫坝，下游村镇农田被淹，部分区域断电。当地已调集多省专业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同步组织涉险区域群众安全转移。而在广西柳州，5日晚上9点，消防部门接报，一车辆撞上了断裂的树木，车上驾驶员大腿受伤，无法活动。消防员用链锯对车体外部多余树木进行切割，把穿过车体的树木在车内分割，又利用破拆器材对车门进行破拆。经过20分钟左右的紧张救援，驾驶员被成功救出，随后被送往医院治疗，所幸并无生命危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最后轻松一下，来看西班牙的圣费尔明节，也就是当地著名的奔牛节，6号在潘普洛纳市正式开幕，将会在6号到14号期间，每一天在街头举行奔牛活动。在6号，有超过10000人涌入潘普洛纳的市政广场，身穿传统的白色服装，高举红手帕，庆祝圣费尔明节正式开幕。在开幕式的举行过程中，民众是互相的喷洒水和葡萄酒，高呼“圣费尔明万岁”，纪念这座城市的守护者圣费尔明。节日期间，潘普洛纳街头每一天都会举行奔牛的活动，参与者将会在街道上与奔跑的公牛竞速。那这项因为海明威的小说《太阳照常升起》而闻名的活动，是圣费尔明节最具标志性和争议的传统之一，因为每一年都吸引成千上万的观众。就感谢您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再創業的大概第三十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在中国收紧出口管制的背景之下，日本三菱电机率先开展从废弃冷气机提取稀土的回收项目。全日本新闻网四号报道指出，回收工作按不同的工序，分别由专属企业负责。首先，从回收的冷气室外机拆解出压缩机，并且分解，再从压缩机中提取含有铝等稀土磁铁，经过精炼后重新用于产品制造。根据测算，通过这项回收计划，制造冷气所需的稀土大约35%可经由再利用品来替代。日本网民就认为，上述情况显示日本稀土短缺情况比政府描述的严重，已经到了捡垃圾的地步，担心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冷气室外机盗窃案件的增多。环球时报六号刊登的社评指出，这项旧冷气机稀土回收尝试由三菱电机牵头。作为日本重要的军工企业，三菱电机涉足防卫电子、雷达、导弹系统等领域，因此已经被中国商务部列入了出口管制管控的名单。这意味着从民用空调中拆出来的永磁体稀土资源极有可能回流到日本两用生产的链条中，甚至沦为扩充军力的原料，这性质就完全变了味。社评说，日本的资源自救反映了今年以来中国升级对日本稀土等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管控的精准、必要和及时。换个焦点，看到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六号在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送葬仪式从当地时间早上6点开始，包裹着伊朗国旗的哈梅内伊及其家属的灵柩被放置在灵车上，前往自由广场。途经点之一的革命广场人山人海，现场飘满伊朗国旗和象征复仇的红旗。哈梅内伊的灵车从伊玛目侯赛因广场出发，将穿过德黑兰市中心，行进约10公里抵达自由广场。在自由广场，哀悼者将参加葬礼祈祷仪式。德黑兰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8摄氏度，现场有专人不断地喷洒水雾为人群降温。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的葬礼祈祷仪式5号在德黑兰霍梅尼大礼堂举行。伊朗希望借着这场持续多日的葬礼对外展示国家凝聚力和抵抗意志，但是在现场对美国复仇、反对谈判以及质疑政府外交路线的声音也更加的突出，反映出伊朗国内围绕未来路线的分歧。
1: 当地时间上午8点左右，数千民众聚集在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大清真寺，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葬礼祈祷仪式。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议长卡利巴夫等高级官员以及哈梅内伊的3个儿子参加了祈祷仪式。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出现在现场，不过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仍未公开露面。
2: من ترکیبی از حس سوگ، بغض و غروره به جهت اینکه رهبری داشتیم و البته جانشین ایشون رهبری هستند که ایران قدرتمند رو به دنیا معرفی کردن.
1: ایران 官方和媒体把这场葬礼形容为一个民族对领袖的告别，也把民众的参与视为对新领导层和现有政治体制的支持。但在团结和效忠之外，现场也出现了更加强硬的政治表态。不少民众把参加葬礼和复仇联系在一起，并明确反对向美国妥协。这种强硬情绪与政府继续落实停火谅解备忘录、保留与美谈判渠道的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分歧。
3: آمریکا فقط میتونیم بگیم که ما با کسی مثل یزید مذاکره نمی‌کنیم. پیام رهبرمون.
1: 还有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威胁。
4: Mr. Trump.Inglorious bastard, I have a message for you. Wait for us, revenge is coming. One of us come for you and cut your throat.
5: 五号为哈梅内伊和他的家属举行的葬礼的祈祷仪式，也就意味着从公众的告别进入了一个国家程序和宗教程序。而六号送葬仪式将更为的重要，人数将预计更多。同时呢，伊朗的媒体呢把这场葬礼呢形容成一个民族对于领导人的告别，同时呢，他再次向外展现的是 国家的凝聚力和团结。凤凰卫视李维正、凯穆森等荷兰报道。
0: 伊朗的已故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是连续办六天，这个六天是什么概念呢？如果我们做一个对比的话，在37年之前，伊玛目霍梅尼去世，那么公祭和送葬啊这两项集中差不多在两天办完，但是当时呢，因为现场的人潮失控啊，导致这个灵柩呢被挤翻啊，这个霍梅尼的裹尸布都被撕抢啊，当局呢紧急终止，并且重新包裹了遗体。在第二天呢，是补办了一次安葬的仪式啊，所以在伊朗呢，民间说法就是办了两次的葬礼。那从这个霍梅尼裹尸布被撕抢的这个细节呢，可以看出，什叶派的信众啊，在这种强烈的信仰驱动之下呢，常常会有过激的行为。那有人就不理解呢，为什么要去撕抢这个裹尸布呢？因为这是属于圣人伊玛目的一种圣体和圣物。那这种行为呢，在常人看来是非常糟糕的，难以理解的行为。但是放在什叶派信众和他们的宗教领袖之间的一种非常强的精神纽带来理解的话，其实倒也不是那么不可思议了。那么这一次伊朗官方当然是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场面再次出现了。但是既然是公祭，而且是几千万人的公祭，那还有在德黑兰市内看到这个灵车的队伍是非常缓慢的在行进，甚至走得比人这个步行的速度还要慢，穿过德黑兰最主要的几条干道，然后呢再到库姆和马什哈德那么在这个移灵的过程当中，这个环节就非常多了，特别是从德黑兰到库姆，圣城库姆其实如果是开车的话差不多是一个小时，但是随着这个移灵的过程呢，相信伊朗人呢会一路从德黑兰随着这个灵车呢抵达这个库姆的，而库姆的规模呢又是跟首都德黑兰完全不能相比，相当于一个小镇的这个规模，所以到时候怎么维安怎么维持一个秩序呢，其实也是一个考验最后呢还要这个葬入到哈梅内伊的故乡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萨的这个圣陵，所以可以看到既有公路了，又有相当应该程度上是有飞机的运输的这个过程，需要考虑的环节呢，那就比当年霍梅尼的这个葬礼呢就不止多了一倍了。霍梅尼那次呢只是在德黑兰南部呢修建了一座陵墓没有跨城市的移陵就是程序上来讲是相对简单的。全国40天国家哀悼期这一点呢这个两位领袖呢是相同的但是这一次的过程就复杂多了。所以怎么样去防范出现极端的过激的不体面的这种行为在有序安全体面文明又不失热情和激情这就需要考量很多的细节了就是要调动不可估量的这种这个维持秩序的这种力量。霍梅尼葬礼的规模当时呢是总共出现了1000多万人口，全伊朗的人口呢差不多1/5都涌上了德黑兰街头为他送葬所以当时也发生了踩踏的事故，也成了史上最大规模葬礼的悲剧之一可以说是悲上加悲了。那么这一次哈梅内伊葬礼的时间长度呢几乎是霍梅尼的3倍这规模显然也是更大的。哈梅内伊呢是为国家殉道的所以我的理解呢是他的地位更尊如果怎么样去确保不发生私抢的事件，不发生2次葬礼事件又能照顾到什叶派信众和全体伊朗人对于哈梅内伊的崇敬这个对伊朗呢确实也是一个考验。再来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表示，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99%时间意见一致，即使有不同意见也能够总能解决他又认为呢，美以对付伊朗的战争有助于中东地区打制和平。
6: 最早可能在本周访问美国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访问时强调美以两国关系紧密，更胜美国与其他所谓的盟友。他与特朗普两人绝大多数时间也意见一致。
7: 99% of the time we see eye to eye, but in any family, in any close friendship, there are sometimes differences of opinion, and we discuss them openly, I can tell you in a free spirit, and usually we resolve them too.
6: 内塔尼亚胡又认为，他与特朗普都在推动中东和平，而经过美伊两国打击之后，伊朗已转弱，更多国家愿意站在他们一边，以保护国家的未来和繁荣。例如黎巴嫩，不论基督徒或穆斯林，都希望黎巴嫩摆脱真主党的影响。以色列有望与更多地区国家达成更多和平协议。另外，内塔尼亚胡在出席东耶路撒冷一个落成典礼时声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正意图向耶路撒冷推进，并将其分裂。以色列政府当前正扩建耶路撒冷东部、北部的犹太人定居点，并在周边地区发展新定居点，以确保耶路撒冷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前往黎巴嫩南部视察占领伯福特城堡附近的以军部队。城堡可俯瞰离南部大片地区，是一处战略要地。以军最近以发现真主党地下通道为由，将当地攻占。扎米尔誓言将持续推进针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虽然内塔尼亚胡他说99%的时间呢跟特朗普意见是一致的，1%不一致，但是我认为这个1%不一致的地方呢才是最敏感、最关键、最要命的地方。比如美国和以色列都认为伊朗有核问题，不合作、不听话，有这个对抗的意思。那特朗普认为呢应该用极限施压的手段来解决，跟内塔尼亚胡的意见呢有1%的不同啊，这个是根本性的区别。这种差异呢不能用一个百分点去理解啊，它可能会导致局面彻底的颠覆。比如内塔尼亚胡呢就认为应该用导弹袭击对伊朗的领袖和军政的高官一锅端的方式来处理。为了让特朗普接受这个1%的差异不同呢，以色列干了什么呢？无所不用其极啊。最主要一点呢就是游说共和党参议员那个反对伊朗的鹰派人物，也就是特朗普的政治盟友格雷厄姆不断的通过他呀不断给特朗普去洗脑就是必须要清除伊朗多次做工作之后呢成功说服特朗普采取动武，也就把美国就拉下水了。所以这个中间呢就没有1%的不一致了内塔尼亚胡呢会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个1%给抹平说是99%的一致其实到最后呢最终就变成了100%的一致，完全相同。特朗普昨天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在看了这个哈梅内伊的这个葬礼之后呢这个哀悼时候呢他说自己感到震惊他说我以为人们会讨厌哈梅内伊的，没想到这么多人去怀念他。这个特朗普看到这个情景这个之后呢，他可能也因为他也是这个心直口快一个人，可能是随口一说，但是这个反映了这个以色列对于特朗普做的就是对伊朗开战的这种游说呢是成功的，就是开导了特朗普同意对打击伊朗开绿灯。那特朗普这个礼拜呢应该会在美国白宫会见内塔尼亚胡我就应该去问问他，当初你给的这个情报是不是太主观片面了是不是为你所用了，是不是在骗我伊朗人真的那么讨厌他们的领袖吗？当初内塔尼亚胡尽一切的努力让特朗普相信伊朗人会在这个暗杀这个哈梅内伊之后呢可以帮他实现政权更迭这个现在看来也不对特朗普之前的三位美国总统呢都拒绝了内塔尼亚胡的让美国去参战的这个要求那个最终自认为能力过人交易最能交易的地球上的那个特朗普呢被人忽悠了 如果特朗普没办法去坚持那个1%的不同的话，在伊朗这个硬骨头之后呢，美国和以色列啊，我觉得还会去捏更软的柿子啊。所谓的1%和99%的区别啊，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两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内地媒体近日公开中国第一型洲际弹道导弹东风五的首次发射历史性片段，并且形容这次导弹发射是一次亮剑，也是一次突破。战略导弹部队建军六十年后，如今实现核常兼备，全域射战。
4: 1980年5月18日，中国第一型洲际弹道导弹成功发射。这是一次亮剑，也是一次突破，但当时的战略导弹部队根基还很薄弱，技术落后，流程复杂。
5: 我刚当兵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千人一杆枪，人力这个编程很大，环节呢也非常繁琐，

0: 从过去的数年一发到如今常态化实行实弹发射任务，我们的实战底气也越来越足。
1: 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如今的火箭军已发展为具备核常兼备、全域设战能力的现代化军种，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坚固屏障。从精心铸舰、潜心利剑到关键时刻的善于亮剑，这不仅是火箭军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战略威慑力量的时代答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世界杯渐入佳境，本届的美加墨世界杯西非岛国佛得角的出色表现赢得球迷的赞扬。结束世界杯征程的佛得角国家队5号返回首都普拉亚，大批的球迷前往机场迎接球队的凯旋。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和主教练布比斯塔向一直关注和支持佛得角队的中国球迷表达感谢。
3: Thank you for all of you to your support. Thank you, China. 机场内外挤满了球迷，他们挥舞国旗、载歌载舞，感谢球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表现。佛得角地处西非，有10个主岛和数个小岛组成。作为本届世界杯的黑马之一，佛得角队小组赛先后战平西班牙、乌拉圭和沙特阿拉伯。 世界杯首秀便晋级淘汰赛，在32强比赛中面对卫冕冠军阿根廷，佛得角队2度落后、2度扳平，历经120分钟的鏖战才以2-3惜败。这支绰号为“蓝鲨”的队伍在本届世界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于在 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巴洛贡作出禁赛一场的处罚，并且暂缓1年执行，使得这位美国队头号射手得以出战世界杯16强赛对战比利时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发文表示支持。据报，特朗普曾致电国际足联主席施压，而比利时足协对于这一决定表示震惊。
4: 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巴洛贡作出禁赛一场处罚，并暂缓1年执行，使得这位美国队头号射手得以出战6号举行的世界杯16强赛对战比利时队。在7月1号，美国队对阵波黑队的32强赛中，巴洛贡因踩踏对方球员穆哈雷莫维奇的脚步被红牌罚下。由于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14条和第66条。 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其处以禁赛一场的处罚，同时依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有权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某项纪律处罚，对巴洛贡的禁赛确定为暂缓1年执行。巴洛贡日前接受采访时强调，当时赛场上的动作纯属无意之举。他同时认为裁判判罚过重，黄牌才算合理的判决。
5: It's important for me to say, obviously, first and foremost, you know, it was totally unintentional, which I'm sure a lot of people know. But you know, I think the choice of the referee was, of course, his choice, but I don't think it was the correct call.
4: 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国际足联做出正确决定，声称纠正了一个巨大的不公。《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曾于7月1号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 要求其重新审查对巴洛贡的红牌停赛处罚，而比利时足协发表声明，表示对国际足联的决定感到震惊。美国大型体育新闻网站竞技网站此后报道，比利时足协已正式致函国际足联提出上诉，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已指定一名成员紧急审理此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特朗普挺身而出，为美国队禁赛的这个巴洛贡讨还公道。特朗普的这个做法呢，很美国啊。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在意料之中，但是没想到是特朗普亲自下手。本来这个日理万机，他的这个兴趣点更多是在赚钱啊，炒股比特币，还有这个美式摔跤的特朗普呢，可能都不会知道美国足球队啊。 啊，有球员上一场呢背了一张红牌啊，被禁赛。 相信有人跟他吹耳旁风了，说哎，老板呐、啊，这可是个天赐良机啊。所以呢，特朗普就抄起电话，直接拨通了这个国际足联掌门啊，这个英凡蒂诺的这个手机。所以几天之后呢，国际足联就改变了决定啊，这个美国队员呢可以重返队伍啊，可以出战跟比利时的16强的淘汰赛。这里面呢，公平的说，有规则的成分，也有特朗普的个人的东西呢掺杂在这个里面。特朗普要展示的东西跟足球其实关系不大，他要展示呢是他没有这个坐视不管啊，突出的是他介入了啊，国际足联呢做了正确的事情啊，按他的说法呢就是纠正了一次重大的不公。那么这是一次特朗普的 show time， 其实啊，没有人像特朗普那样能够为球员而战啊，这才是他所谓的领导力的样子。那白宫的叙事呢就已经变成了，你不能等着系统自己去纠正啊，必须啊要亲自动手打电话。这个打电话的背后呢就是施压啊，或者说极限施压，显示美国有那么一位总统啊，愿意为了一名25岁的足球明星挺身而出啊，就像他为整个国家挺身而出一样啊。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应景的话呢，应该会有红脖子啊举着拳头高喊 USA USA。 那比利时人现在是叫苦不迭啊，可以说是当头一棒啊，这个心里很苦啊，到底是要逆来顺受呢，还是要进行抗诉呢啊，这个反抗，这个心里七上八下的。其实还有啊，美国队啊如果能够淘汰比利时之后的下一个的对手啊，这个美国人呢他是冲着冠军来的啊，特朗普呢到时候还要亲自颁奖呢啊，所以你们都起开。这么看来的话，这个伊朗队啊他在小组赛中早早出局，好像也找到了注脚啊。3场比赛都在美国境内，他们营地在墨西哥，美国只给他们1天的签证，比赛当天出入境。而且呢更要命的是，比赛后的这个比赛日的旅程消费经历啊，这个过入境的时候呢，美国还刁难啊，这个办签证的时候，这个过关的时候还刁难啊，折腾到都没力气了。如果伊朗小组出现，有机会在美国啊碰到这个美国队的啊，所以美国是极其不愿意跟伊朗队再战一场，当年就是输给伊朗队的。所以哎，这个美国主办世界杯嘛啊，也没有说这个奖杯必须是你拿。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习近平与黑山总统互致贺电，庆祝建交20周年，盼两国关系再上新台阶。特朗普表示，解决俄乌战事要比大家预期的更快。哈马斯解散加沙地带紧急委员会，为移交行政管理权铺路。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与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建交20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他愿同米拉托维奇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习近平星期一还致电给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为秘鲁总统。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他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出席股市远程敲钟活动时表示，解决俄乌战事要比民众认为的快很多。
2: I think we're getting much closer than people realize, and President Putin wants it to end. I will tell you that very strongly. A good call, and President Zelensky actually wants it to end now.And we're going to be going to NATO, and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it. And I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it. I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it ended. It's been.
0: 特朗普表示，俄乌前线非常可怕。一个月内有25000人被身亡，上个月则是增加到36000人在战场上丧生。许多年轻士兵上战场第一个星期就失去生命。特朗普归咎于无人机技术，认为这是杀人机器，不想看到类似的情况发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星期一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明白，双方将在近期继续接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和特朗普日前的通话是一个直接向美国总统传达俄罗斯最高层立场的好机会。他还指，特朗普在俄乌战事上的立场是一贯，并没有频繁出现变化。佩斯科夫强调，最重要的是特朗普愿意听取普京向他传递的信息。特朗普和普京上周六，也就是美国独立日当天。

俄罗斯表示，普京通话中重申他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必须考虑到俄罗斯的原则立场。

0: همه این مردم منتظر انتقام هستند.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德西及杨等高级官员以及哈梅内伊的家人、宗教界及社会各界代表都参加了送葬仪式。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现任领袖的穆杰塔巴，他当天也曾出现在送葬人群中，但目前没有官方消息证实这一说法。在我身后的就是哈梅内伊的。 灵车在这里缓缓经过，人们都在这痛哭，他们带高喊着“我们失去了一个父亲”，这也是在德黑兰的最后一个行程，就送葬仪式最为重要的。接下来，哈梅内伊的灵车他会前往库姆，以及伊拉克的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最后在马沙的安葬。长达了一周的这个葬礼，可以说对伊朗来说意味着哈梅内伊时代的结束。凤凰卫视里的陈汉木森，德黑兰报道。
2: 哈梅内伊送葬仪式的更多消息，来看本台驻德黑兰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来的现场报道。那么在我身后呢是自由广场，可以说呢今天整个德黑兰市呢从东到西呢，尤特别是自由广场呢人是非常多的。那预计呢这个仪式呢将会持续到晚上的8点。 因为此前呢，一直呢是说预定路线的是从东到西10公里送葬，但突然改变了行程，所以主要的这个民众呢都是来到了自由广场这附近呢来进行送葬和哀悼活动。可以说现场气氛呢是非常的激动，很多人都悲伤的落泪，而且呢是非常的愤怒，他们高喊我们要复仇。 可以说呢，这次活动呢，对于伊朗民众来说是告别他们的领袖，告别哈梅内伊时代，也是向外展现伊朗国内团结的重要时刻。而对于政府而言呢，也是一方面显示伊朗国内凝聚力、民众对于政府的支持，同时呢，也是向外界表明他的体系依然是稳固的。尽管哈梅内伊离世了，但是呢，新的政府还有新的领导层呢，还在稳定的继续的操作。
3: 所以呢，这次葬礼呢，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葬礼，它更有一个重要的政治意义。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星期报道，以色列无人机在南部的奈拜提耶袭击一辆汽车，导致4人身亡，包含3名女性。现场画面可以看到，一辆汽车被彻底炸毁，残骸散落一地。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搜索罹难者的遗体。那报道指遇难者包含一名学校的女校长。 他的母亲，一名外籍女佣以及一名叙利亚的籍的男佣，据报他们当时正在镇上检查房屋，却遭到以色列无人机锁定攻击，汽车被击中后，所有人罹难。哈马斯星期宣布解散加沙地带紧急委员会，为当地行政管理权移交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铺路。以色列同一天则是向加沙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民众身亡，另外多人受伤。
4: 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日在戴尔拜拉赫的阿克萨烈士医院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解散哈马斯加沙地带紧急委员会，并称紧急委员会主席法拉已正式递交辞呈，这有助于落实各项协议，并促进行政管理权过渡。
5: سيبقون يقدمون الخدمات لأبناء شعبنا الفلسطيني ولن يغادروا مواقعهم وهم موظفون من المستوى الفني والمهني فقط وسيبقون في مواقعهم لضمان استمرار تقديم الخدمات لأبناء شعبنا الفلسطيني العظيم وعدم وقوع أي فراغ إداري أو فني
4: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表示，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减轻民众因持续的种族灭绝战争重建进程延误、时序围困、过境点的关闭，以及以色列军队拒绝撤军而遭受的苦难，呼吁所有相关方加快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履行其国家和行政职责的进程。 不过，以色列当天继续在加沙多个地区发动空袭，其中汉尤尼斯有一辆汽车遭袭，造成1人死亡。事发后，当地民众聚集在清真寺为遇难者举行葬礼。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中国与俄罗斯海上联合2026军演星期一在山东青岛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由两国海军混合编组。 中方总导演指出，是于年来海上联合已成为巩固两军关系、提升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俄方则指演习有助于加强作战协同与专业交流，并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演习分为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及海上演练三个阶段，双方兵力已于5日完成集结。 开幕式后，两国海军展开指挥推演与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防空反导、联合侦察等重点科目研讨。下一步，参演舰艇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等演练，并开展使用武器训练。参加此次联合演习的中方参演舰艇均为中国海军现役主战舰艇，包括海军开封舰“舷号”124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 052D改进行导弹驱逐舰，具有防空反舰能力强的突出特点，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潜艇等目标。海军鞍山舰“舷号”103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型导弹驱逐舰，具有对海、对空、反潜等多种作战功能，信息化水平高，综合作战能力强。 海军芜湖舰“舷号”539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护卫舰，装备有先进的雷达系统和垂直发射系统，具有防空、反潜、反潜能力强的特点，主要担负编队协同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编队反潜作战、编队协同防空和火力支援登陆，以及海上巡逻、警戒护航和驱护舰编队指挥等任务。 海军可克西里湖舰“舷号”903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远洋综合补给舰。2019年3月入列，满载排水量2万余吨，具有2舷3向4站同时补给能力，可通过横向、纵向、垂直和并靠等多种方式对舰艇编队实施油料、淡水、食品、弹药等物资补给作业。 海军扬城湖船“舷号847”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926型综合圆潜救生船，主要担负圆潜救生、营救失事、水面舰艇等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星期一成功发射一枚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新华社发布试射照片，并发布消息，解放军海军的一艘战略核潜艇星期一的12:01，向太平洋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那这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以事先向各国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或目标。
2: 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中国外交部强调，这是一次例行性军事训练。中国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周一中午向太平洋公海海域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对于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对此表达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作出回应：“
3: 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 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0: 澳大利亚和斐济六举动。
1: 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我们不搞地缘博弈，不谋求政治私利，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岛国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2: 据报道，德国外交部上周四是同中国驻德国大使邓洪波举行了紧急的会谈，而会谈内容是有关中国在境内培训俄罗斯士兵的报道。对此，毛宁表示，有关报道没有事实依据，纯属污蔑抹黑。
1: 中国驻德国大使近日应约会见了德国外交部官员，就中德关系和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了意见。关于你提到德方关注的所谓报道，我们此前已经明确表示，有关报道没有事实根据，纯属污蔑抹黑。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德方应当客观理性看待中方的立场和作用。
0: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星期一回应中国海军试射潜射战略导弹，表示中国有权导弹试射，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所谓威胁。
4: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это суверенное право Китая испытывать свои ракеты, заниматься военным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м. Китай не угрожает никакому государству в регионе, не угрожает никому в мире, и Китай является нашим большим союзником и партнером,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м партнером.
3: 而关于中俄海上联合2026军演，佩斯科夫表示，演习同样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两国在此一重要且关键领域合作，反而是促进地区安全及可预测性的重要力量。菲律宾参议院星期一正式开庭审理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预计会耗时7到8个月。审判长埃斯库德罗裁定会维持16票的定罪门槛，而裁决被视为对沙拉阵营相对有利。数百名示威者当天举行游行抗议，要求法庭从严裁定弹劾罪名，也有沙拉的支持者举行弥撒表达支持。
1: 沙拉被指控贪腐、滥用职权、策划暗杀以及煽动叛乱等罪名。根据菲律宾宪法，若弹劾案获参议院24席中16席，也就是2/3席次的支持，沙拉将被罢免，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无法参选2028年的总统大选。审判长埃斯库德罗在开庭致辞中细数此案的特殊性，他称沙拉是史上首位被众议院弹劾2次的官员，也是首位面临参议院审判的副总统。他曾以超过3200万票逾6%的高得票率当选副总统，创下历史纪录。但与之行程鲜明对比的是，此次弹劾条款获得257名众议员联署通过，相当于众议院超过80%的席次支持。埃斯库德罗特别强调，提前终止一个民选任期是宪政民主体制下最激烈的行动之一，因此审判必须以审慎、克制、无可置疑的公正态度进行。
5: Let me be clear.That the burden of proof in these proceedings rests upon the prosecution. It does not and will not shift. The respondent is afforded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and has no obligation to disprove the charges against her.
1: 最后，埃斯库德罗明确裁定，弹劾法庭不会调降16票的定罪门槛。他称，即便目前部分参议员被迫缺席庭审，定罪门槛仍是24席中的16票，这对沙拉阵营而言无疑是个好消息。围绕弹劾案，马克思阵营与沙拉阵营近期多次交锋。就在开庭当天，杜特尔特阵营的核心盟友参议员马克莱塔遭反贪法院发出逮捕令，并主动投案。加上此前参议员辛格伊埃斯特拉达已因贪污罪先遭羁押，以及另一参议员前警察总长德拉罗萨因当局试图配合国际刑事法院对其实施通缉令而逃亡，沙拉阵营质疑这一连串的司法动作实际敏感，被认为是马克思政府借司法手段清除杜特尔特阵营在参议院票源的政治操作。分析认为，弹劾案最终如何判，关键不是证据，而是参议员们各自的政治利益盘算。案件后续发展极具不确定性，各界也非常关注。凤凰卫视专访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3: 另外，有菲律宾媒体报道，弹劾案的结果将直接影响菲律宾的政坛走向。

0: 来，同样来看本台记者朱彦芳从马尼拉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1: 根据菲律宾宪法，众议院将扮演检方的角色。早前已经通过了弹劾条款，而参议院将转换为弹劾法庭。由24名的现任参议员来担任陪审法官。后续如果超过三分之二，也就是超过16名的参议员认为沙拉罪名成立，那么沙拉将被免除副总统的一个职位，并且将终身不得担任公职，也无法参加2028年的一个总统大选。检方坦言呢，由于此次的案情复杂，以及
2: 证人众多，此次的一个弹劾审理程序恐将持续数个月。
1: 菲律宾各界对弹劾案的一个看法也出现分歧，支持弹劾案的民众认为呢，强调问责以及就是法治，但是反对者则质疑这是一场政治迫害。分析也认为呢，弹劾案最终如何判，关键并不是证据，而是各位参议员们各自的一个政治利益盘算。
0: 而柬埔寨国防部发言人玛丽·舒杰达星期一发表声明，一枚爆炸装置星期天在柬埔寨和泰国边境地区爆炸，导致4名柬埔寨巡逻士兵受伤，目前伤者已被送院治疗。柬埔寨正在调查事件。泰国陆军第二军区回应爆炸位于检方管控区域，事发当时泰方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泰军也没有人员伤亡，装备没有损毁。 而委内瑞拉的强烈地震发生已经超过一个星期，搜救持续，目前灾区不仅面临建筑物二次倒塌的危险，也开始出现公共卫生和生物的安全风险。同样来看，前方记者从委内瑞拉发回来的报道。
3: 随着时间的推移，灾后防疫工作面临的巨大挑战正在显现。有来自哥伦比亚的安全保障专家指出，倒塌建筑物内存在大量生物性危害。
4: Debajo de los edificios colapsados hay desechos patológicos, restos humanos. Estos restos humanos obviamente son tocados por las moscas. Las moscas es el insecto que más transmite enfermedades. Las moscas salen a la parte externa y obviamente pues donde quiera que aterrice genera contaminación.
3: 委内瑞拉目前有上万名灾民流离失所，若干净饮水、食物、淋湿住所及基本医疗不足，将提高腹泻、皮肤感染等疾病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已发出警告，委内瑞拉原本疫苗接种率9%偏低，加上长期以来医护人力流失、麻疹、白喉、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都可能在灾后爆发，而登革热、黄热病及疟疾等蚊媒传染病也可能因积水、废墟及收容中心人员密集而加
5: 加速传播。安全保障和救援专业人士提醒，生物性病毒感染、粉尘吸入以及受损建筑再次倒塌，都是委内瑞拉624地震之后的较长时间之内必须高度警戒的次生灾害。灾后防疫工作也是委内瑞拉当局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巴伦西亚报道。
0: 委内瑞拉著名经济学家莫拉莱斯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在出现强烈地震之前，委内瑞拉夺得一个斯政府准备承认的债务规模为2400亿美元。2017年底已经陷入选择性的违约，债后债务重组会更加困难。
6: 莫拉莱斯说，政府政前宣布的只是启动债务重组进程的意向，实际上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且债务规模也超出了私营机构或第三方的估算。La reestructuración de deuda
7: venezolana es uno de los más complejos del mundo, en el que interactúan una gran cantidad de instrumentos, que es deuda financiera, deuda bilateral, laudos arbitrales por expropiaciones, intereses no pagados. Deuda comercial, deuda corporativa, deuda de PDVSA, etc. Entonces, en ese sentido, ya de por sí, iniciar ese proceso iba a ser cuesta arriba.
6: 莫拉莱斯说，地震之前这一重组进程本身就已存在多重疑问，包括时间安排、国际机构支持和宏观经济规划等方面。
7: Porque se estaba realizando en un tiempo bastante acelerado, muy corto, sin apoyo del Fondo Monetario Internacional. Sin un plan macroeconómico coherente o al menos razonable y sin certeza sobre los lineamientos y legitimación política de las autoridades para poder hacer esa negociación en primer lugar.
6: 莫拉莱斯说，地震引发的灾情可能改变债权人一方的权衡，成为重组谈判的转机。过去有国家在遭受特大自然灾害后，曾获得大幅度的债务减记，或在相关程序中得到更多优待。El
7: caso de Venezuela es peculiar, porque ya Venezuela se encontraba en default, mucha de esa deuda no se estaba pagando, Y en esencia el principal obstáculo es la confianza que se tiene sobre las autoridades y también la capacidad de poder generar suficientes flujos para el repago.
1: 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的第一批紧急人道主义就在物资星期一运抵。第一批物资重280多吨，主要包含20套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套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多件帐篷、6700多件毛毯，由民航包机运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而其余批次的物资会陆续抵达。
2: 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星期一在第8届新中论坛上表示，面对地缘政治的变化，新中两国合作也应与时并进，可以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养老各领域深化合作。新中两国可秉持开放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重点包括加快绿色转型、加强能源韧性，运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提高生产力。 同时，2030年，新中两国都将进入超老龄社会，也可在适老化建设、智慧养老等方面加强交流。
3: There's much we can learn from China's experience in deploying and scaling clean energy solutions, just as Singapore can lend our expertise in sustainable urban planning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China is a world leader in AI, robotics, an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ts experiences in deploying these technologies at scale across construction, logistics, and urban structure, urban infrastructure, and actually many, many other areas, offer valuable insights into how innovation can drive productivity across industries.
2: 新中论坛由新加坡联合早报主办，徐芳达认为，中国扩大内需、稳定房地产市场以及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不仅有利于自身发展，也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稳定。他也表示，中国的科技发展已经超越新加坡，未来新中合作方式应随着地缘政治环境灵活变化。
5: 我们能够为对方争执的是什么？因为我很相信一点是，合作要长久，要有持续性。 就必须要互惠共赢了。两国都是实事求是，然后我们与时并进，所以我们的合作的方式也是一样，我们就是看当前所需要的是什么，世界的这个变化，我们就随机应变。我们不一定要就是照着原本的那个合作方式来进行。
2: 徐芳达认为，虽然新中两国在体制上有所不同，但是都追求开放、稳定和共同繁荣。两国合作不仅能互惠共赢，成果更是能惠及地区和世界。凤凰卫视记者刘蓓，新加坡报道。
1: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是我創業的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也很迷茫，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也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線總是圍繞在我們的身邊，牽連每一根神經。
2: 這就是瓦格納的車隊，
3: 為他送行舉行送殯儀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擴大矛盾。
2: 整個空氣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will be bombarded in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讓時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财经消息，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0: 沈阳你好。
5: 好，又名进入午盘的美股，目前三大指数走势如何？
0: 好的，那么周一美股进入午盘的时候走势分化，标普百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延续上周涨势，也是显示投资者暂时是忘却了 AI 板块的一些担忧，重新布局科技股。不过呢，市场本周也将迎来 AI 主题的几个考验。那么其中一个是韩国科技巨头三星电子预计将在周二公布第二季度的业绩更新，投资者将借此评估全球的 AI 芯片需求以及行业的景气度。那么与此同时，韩国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计划将在本周稍晚的时候在美国上市，预计融资规模约290亿美元，有望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股票发行之一。那么周一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涨跌互现，标普百指数上涨0.66%，纳指上涨1.26%，而道指则是小幅下跌0.06%。那么此前道指则是在盘中一度是历史上首次突破了53000点，随后是回吐了部分涨幅。那么微软宣布裁员4800人，约占全球员工总数的2.1%，股价下跌超过1%。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在白宫公开展示并且推荐戴尔电脑产品，戴尔科技的是上涨超过4%。此外 ，SpaceX 将在周二快速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预计将会引发被动型基金以及指数基金的大规模调仓交易，带动市场成交量明显放大。另外，本周市场还将焦点聚焦在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主持的6月份的一些会议纪要将在周三公布。那么，投资者也将从中探索美联储的后续的一些政策利率线索。周一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在4.48%附近。沈阳。
5: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一也走势分化，港股连续第三天反弹，那经济有改善的迹象，提振市场的气氛，市场资金由 AI 概念股回归传统科技类股，带动港股进一步攀升1.14%。内地股市震荡调整，沪指收在平盘的下方，深成指、创业板指还有科创50指都收低超过1%。日本股市小跌，科技类股下跌，压抑指数，影响7万点大关得而复失。但东证指数连续第6天上涨，中场温和收高0.5%，是去年8月以来最长期的升势。台湾股市温和收低，外围股市缺乏方向，拖累大盘开高走低。英国汽车制造商以及贸易商协会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6月份的新车注册量同比增长11.4%，创2019年以来同期的最佳表现。其中，纯电动车市场份额第一次突破30%，继续成为推动英国汽车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
6: 英国6月份共注册新车21万辆，同比增长11.4%，创下近7年来6月份最佳销售成绩。其中，纯电动车表现最为亮眼。6月份，英国纯电动车销量超过6.4万辆，占全部新车销量约30%，平均每售出10辆新车，就有3辆为纯电动车。同时，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销量继续增长，而传统汽油车和柴油车销量则出现下滑。 近年来，中国汽车品牌在英国市场迅速增长。根据英国汽车行业分析平台的数据显示，大约每18辆新车中就有1辆来自中国品牌。中国品牌在英国新车市场的占比已接近10%至15%，其中电动车领域的份额已达到12%至15%。
7: Liverpool were really proud about the recent announcement with Chery Commercial Vehicles opening its European headquarters in Liverpool. I think that shows the benefits of engagement between the UK and China. It shows the benefits in terms of bringing high quality, well paid jobs.Into Liverpool.
6: 但根据英国政府制定的零排放汽车目标，今年的纯电动车销量占比需要进一步提升才能达到全年预期水平。英国政府正考虑允许车企继续销售更多燃油车，可能将2030年的电动车销量目标从80%下调至约50%，以缓解汽车产业的转型压力。此外，英国公共充电桩的建设速度仍低于行业预期。截至今年上半年，英国全国的公共充电桩总数约为12.1万个，低于实现2030年所需的目标水平。对于没有私家车位的英国人来说，是否能够更方便地给电动车充电，仍是他们在挑选和购买家用车时的主要顾虑。凤凰卫视杨慧琛、许怡轩、方宇恒，伦敦报道。
5: 由中国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结束5天的访港行程，星期一早上从昂船洲军港离开，有市民和学生到场欢送，舰上官兵向岸边挥手致意。
8: 6号清晨9点左右，衡阳舰率先由昂船洲军营码头起航离开，在军乐队奏乐下，岸上的海陆空官兵代表列队欢送，舰上官兵则向岸边挥手告别。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欢送仪式时致辞表示，编队这次赴港机会宝贵，让市民亲眼看到国家自主研发建造的052D型导弹驱逐舰，亲身感受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成就，为年轻人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
9: 尤其令人鼓舞的是，很多学生和年轻朋友们积极把握机会与舰上官兵互动交流。过去几天登舰参观的年轻朋友，真正是以行动回应这份期许，在感受国防力量中厚植爱国情怀。在此，我们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高度重视、关怀和支持。
8: 随后，南宁舰驶离香港，包括陈国基在内的一众送行人员代表及学生列队在现场欢送。清晨码头时有骤雨，有学生形容见到舰上官兵在雨中依然保持军姿挥手致意，由衷感到钦佩。也有人对登舰参观仍记忆犹新，珍惜这次难得体验。
10: 我见到他们的姿态完全是没有变过，就好像他们我们一来就见到他们由头到尾，其实无论是落雨还是后面天晴，还有后面跟我们挥手送别的时候，他们都很就是他们很认真，还有很尽责地企军姿，还有很认真地对待整件事。
11: 过去几日，过万名市民不惧炎热天气登舰参观，官兵们在军舰上挥手道别，市民们都非常期待再次有国之重器到访香港。
8: 南宁舰、衡阳舰在离开昂船洲军营后按原路返航，编队在特区政府船队、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舰艇伴航下，从维多利亚港西进东出。也有大批民众在维港两岸欢送。在启德码头，曾在解放军海军服役的高先生早上专门从广州乘搭首班高铁来港，甚至更自备8亿海军军旗。
12: 这两艘军舰呢，一个是南宁舰，一个是衡阳舰，都是当年一起在亚丁湾护过航的，所以呢，就像我2号那会儿说的，过来见老朋友，来香港，那么现在老朋友要走了，也就专门过来送一下这两艘老朋友。我们当过兵的人经常说的战友情。
8: 欢送的民众也期待香港明年回归30周年会有更多军舰来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

0: 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国国家足球队球员在世界杯被红牌判罚或特赦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坦承，他曾经致电给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交涉，辩称是为了纠正所谓可怕的裁判处罚。特朗普表示，当时情况是两名运动员在全速奔跑时正好撞在一起，根本不是犯规。那由于当值裁判出示红牌的糟糕决定，让美国的一名顶尖球员下一场比赛无法上场，并不公平。所以他要求国际足联复核。而早前国际足联 宣布是向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竞赛确定暂缓一年执行，而这位美国头号射手也因此得以出战与比利时的世界杯16强赛事。而世界女排联赛香港2026欢迎晚宴星期一晚上在香港举行。中国香港排球总会会长吴守基致辞时表示，排总非常荣幸能够承办赛事，预祝参赛队伍再创佳绩。
2: 由中国香港排球总会主办的世界女排联赛香港2026将于7月8号起一连5天在启德体育馆举行。主办方6号举办欢迎晚宴，中国香港排球总会会长吴守基预祝赛事取得圆满成功，参赛球队再创佳绩。Our association is much honored to host
3: BNL is one of the world-class events in the world. This great event has been awarded the recognition of Myanmar from the Major Sports Event Committee again this year. I hereby announce Volleyball Nation League Hong Kong 2026 presented by China Life Overseas Command. May I wish the event a success and all of you good health, good luck, and a pleasant stay and enjoyable in Hong Kong.
2: 本届赛事共有6支国际劲旅云集香港，包括中国、意大利、多米尼加共和国、加拿大、比利时以及乌克兰，将为球迷上演12场世界级排球赛事。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4: 台北市动物园星期一为第一只在台湾出生的大熊猫元仔庆祝13周岁生日。大熊猫馆为元仔制作世界杯主题生日蛋糕，并在社交媒体上开通直播，许多粉丝为元仔送上生日祝福。适逢世界杯，熊猫保育员以此为主题，以竹叶、甘蔗和胡萝卜等食材制作生日蛋糕，中央摆放着一颗以冰块制成的足球。 元仔朝蛋糕走来，好奇的拨弄后用力一推，将蛋糕打翻在地，随后大口享用。元方介绍，蛋糕特别添加了海苔，为大熊猫补充微量矿物质碘。此次特别改变食物的呈现方式，让大熊猫在觅食过程中探索新的食材，激发探索本能与肢体活动。元仔于2013年出生，是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和圆圆的女儿，十余年来收获了一大批两岸粉丝。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香港乐坛天后郑秀文原定周五到周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一连3场的亚洲巡回演唱会终点站。不过，距离演唱会开锣还有数天，主办单位周一宣布， 由于在演唱会搭建过程中发现有重要部件故障，为了演出安全及呈现完整的演唱会原有效果，精神重考虑后决定将演唱会延期举行，并对受影响的人士致歉。主办单位同时宣布将于演唱会原定日期、时间及地点特别举办约一个半小时的答谢会，届时郑秀文将亲身与已购票的朋友见面以歌会友。至于演唱会延后日期和票务安排，主办单位称正在梳理细节，会尽快对外公布最新消息。
6: 香港男团喵娃成员陈卓贤出席活动，他受访时预告7月底首个在启德体育馆举行的个人演唱会，每场会有不同的流程。另外，他也回应了新歌被指抄袭潘宇谦国语歌的事件。
7: 我谂我未至于要堕落到去做抄袭呢一件事。当有一日我意识到自己系要哦，我唔抄袭我就做唔到音乐人，我出唔到歌嘅时候，我谂我就会已经系退出呢一圈，我唔会再做，因为我过唔到自己个关。9日唔同嘅 rundown， 因为想知道会有啲观众系可能睇多于1场嘅。 咁就想俾一個
0: 記憶深刻啲嘅 concert 俾佢哋咯，同埋有啲驚喜咯，即係可能佢哋睇兩次三次嘅，咁但係每一次入嚟都係一個全新嘅體驗咯。
5: 香港藝人胡定欣為一個慈善活動擔任嘉賓，他受訪時預告將會推出自己的歌曲作品。另外，不知道胡定欣最近又有沒有生育計劃呢？
6: 冇嘅。係啦，好坦白，其實係啦，兩個人都好開心啦，暫時都未有任何嘅計劃。我之前有分享過話，我會做一首自己嘅歌，咁其實歌已經錄起啦，咁就而家就會即係將會拍 MV 啦，咁就好希望可以喺嚟緊呢下半年就可以同大家分享咯。
5: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1: 感謝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俄罗斯鄂木斯克炼油厂六号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炼油厂位于西伯利亚的深处，距离乌克兰的控制区约2700公里。据报，这是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发动的最远距离的空袭之一。工业区冒出火焰和滚滚浓烟。俄罗斯方面表示，正在评估这次攻击所造成的影响，应急部门正处理善后工作。鄂木斯克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国营炼油厂。此外，乌方还连夜袭击了俄罗斯两个石油出口港及多个军事和能源目标。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六号在山东青岛某军港正式开幕。
1: 这次演习设立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由两国海军混合编组。中方总导演指出，十余年来海上联合已成为巩固两军关系、提升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俄方则指，演习有助于加强作战协同与专业交流，并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演习分为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及海上演练三个阶段，双方兵力已于5日完成集结。开幕式后，两国海军展开指挥推演与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防空反导、联合侦察等重点科目研讨。下一步，参演舰艇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等演练，并开展使用武器训练。参加此次联合演习的中方参演舰艇均为中国海军现役主战舰艇，包括海军开封舰舷号124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052D 改进型导弹驱逐舰，具有防空反舰能力强的突出特点，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潜艇等目标。海军鞍山舰舷号103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型导弹驱逐舰，具有对海、对空、反潜等多种作战功能，信息化水平高，综合作战能力强。海军芜湖舰舷号539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护卫舰，装备有先进的雷达系统和垂直发射系统，具有防空、反舰、反潜能力强的特点，主要担负编队协同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编队反潜作战、编队协同防空和火力支援登陆，以及海上巡逻、警戒护航和驱护舰编队指挥等任务。海军可可西里湖舰舷号903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远洋综合补给舰，2019年3月入列，满载排水量20000余吨，具有2舷3向4站同时补给能力，可通过横向、纵向、垂直和并靠等多种方式对舰艇编队实施油料、淡水、食品、弹药等物资补给作业。海军阳澄湖船舷号847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926型综合援潜救生船，主要担负援潜救生、营救失事、水面舰艇等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回应中国海军试射潜射战略导弹一事，指俄方认为中国有权进行导弹试射，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所谓的威胁。
2: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это суверенное право Китая испытывать свои ракеты, заниматься военным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м. Китай не угрожает никакому государству в регионе, не угрожает никому в мире. И Китай является нашим большим союзником и партнером,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м партнером.
0: 对于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佩斯科夫表示，此次演习同样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俄中两国在这一重要且关键的领域展开合作，反而是促进地区安全可预测性的重要力量。伊朗已故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六号在德黑兰举行，大批民众聚集在自由大道和自由广场的沿线送别哈梅内伊。根据官方的安排，哈梅内伊的灵柩将被移送至伊朗圣城库姆举行送葬仪式，并于八号再在伊拉克的两座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九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在伊朗圣城马什哈德被安葬。
3: 六号一大早，大批民众聚集在德黑兰市中心等候原定全长约10公里的送葬路线。由于现场人数众多，出于安全考虑临时缩短，运载哈梅内伊及其四名家人灵柩的车辆在人群中缓慢驶向自由广场，许多民众痛哭捶胸哀悼，手举伊朗国旗、哈梅内伊遗像和鲜花，并向灵车抛洒花瓣。德黑兰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8摄氏度，消防车辆不断从高处喷水为长时间守候的民众降温。
4: هر دوم عزیز من نمیتونم احساس وصف ناپذیر حضور در جمع میلیونی عاشقان رهبر شهیدم را برای شما توصیف کنم جای همه شما خالی است جای همه شما خالی است و جایی که عشق موج میزند و همه به عشق رهبر شهید بدون در نظر گرفتن گرمای هوا بدون خستگی و با نفس تازه در حال پیمودن مسیر تشییع هستند
3: 在送葬现场，除了悲伤和哀悼，针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愤怒情绪也十分强烈。部分民众不断高喊复仇口号，与此同时，一些民众也对伊朗继续与美国谈判表达了强硬的反对立场。
5: اگر مذاکره جواب میداد زمان آقای روحانی اینا جواب میداد مذاکره در مقابل زورگو اشتباه ترین کاره به نظر من جلوی زورگو نباید مذاکره کرد نباید کوتاه اومد از نظر من مذاکره اشتباهه
3: 哈梅内伊领导伊朗近 40 年，在他的遗体经过德黑兰街头之际，不少支持者把参加葬礼视为再次表达政治忠诚的机会，也希望借此表明最高领袖更替之后，伊朗现有政治体制仍将延续。
6: ما میایم تو مراسم تشییعشون شرکت کنیم تا قدرتشون رو نشون بدیم تا نشون بدیم به دنیا که ما پشت رهبرمون هیچ وقت خالی نمی‌کنیم
7: 不过，现场最强烈的情绪仍然是悲伤和复仇的呼声。一些参加者表示，他们不仅是前来告别，也是在等待伊朗对袭击者做出回应。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等高级官员以及哈梅内伊的家人、宗教界及社会各界代表都参加了送葬仪式。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接任领袖的穆杰塔巴，他当天也曾出现在送葬人群中，但目前没有官方消息证实这一说法。在我身后的就是哈梅内伊的。 灵车在这里缓缓经过，人们都在这痛哭，他们在高喊着：“我们失去了一个父亲。”这也是在德黑兰的最后一个行程，就送葬仪式是最为重要的。接下来，哈梅内伊的灵车他会前往库姆，以及伊拉克的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最后在马沙达安葬。长达了一周的这个葬礼，可以说对伊朗来说意味着哈梅内伊时代的结束。凤凰卫视里面，郑汉木森，德黑兰报道。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菲律宾参议院6号正式开审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预计将耗时7到8个月。审判长埃斯库德罗当天裁定将维持16票的定罪门槛，这项裁决

0: 被视为对沙拉阵营相对有利。
1: 沙拉被指控贪腐、滥用职权、策划暗杀以及煽动叛乱等罪名。根据菲律宾宪法，若弹劾案获参议院24席中16席，也就是2/3席次的支持，沙拉将被罢免，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无法参选2028年的总统大选。审判长埃斯库德罗在开庭致辞中细数此案的特殊性，他称沙拉是史上首位被众议院弹劾2次的官员，也是首位面临参议院审判的副总统。他曾以超过3200万票，逾60%的高得票率当选副总统，创下历史纪录。但与之行程鲜明对比的是，此次弹劾条款获得257名众议员联署通过，相当于众议院超过80%的席次支持。埃斯库德罗特别强调，提前终止一个民选任期是宪政民主体制下最激烈的行动之一，因此审判必须以审慎、克制、无可置疑的公正态度进行。
2: Let me be clear.That the burden of proof in these proceedings rests upon the prosecution. It does not and will not shift. The respondent is afforded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and has no obligation to disprove the charges against her.
1: 最后，埃斯库德罗明确裁定，弹劾法庭不会调降16票的定罪门槛。他称，即便目前部分参议员被迫缺席庭审，定罪门槛仍是24席中的16票，这对沙拉阵营而言无疑是个好消息。围绕弹劾案，马克思阵营与沙拉阵营近期多次交锋。就在开庭当天，杜特尔特阵营的核心盟友参议员马克莱塔遭反贪法院发出逮捕令，并主动投案。加上此前参议员辛格伊埃斯特拉达已因贪污罪先遭羁押，以及另一参议员前警察总长德拉罗萨因当局试图配合国际刑事法院对其实施通缉令而逃亡，沙拉阵营质疑这一连串的司法动作实际敏感，被认为是马克思政府借司法手段清除杜特尔特阵营在参议院票源的政治操作。分析认为，弹劾案最终如何判，关键不是证据，而是参议员们各自的政治利益盘算。案件后续发展极具不确定性，各界也非常关注。凤凰卫视专访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0: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6号发布消息，提醒在非中国公民谨防电信诈骗。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消息，提醒在非中国公民阅看由中国公安部刑侦局发布的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的内容，学习防诈反诈知识，提升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谨防电信诈骗，确保人身及财务平安。大使馆说，菲律宾电信诈骗犯罪较为猖獗，特别是诱骗来非高薪务工、虚假投资理财、网恋交友等诈骗多发，甚至引发了绑架、抢劫等案件。中国留学生、青年人等是受骗的高发群体。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第21轮的排海作业，计划向福岛近海排放约7800吨经过处理并稀释后的核污染水。据日本媒体报道，东京电力公司于当地时间上午11时41分开始本轮的核污染水排放，并计划持续至24号结束。预计排放的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东京电力公司方面表示，相关的核污染水会经过大量的海水稀释，再通过海底隧道排放至距离核电站约1公里的近海区域。截至目前，日本已经完成了20轮的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尽管日方强调排放符合其设定的标准，但是周边国家及国际社会仍然对此提出了质疑，呼吁日方停止单方面排放核污染水。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6号在第8届新中论坛上表示，面对地缘政治的变化，新中两国合作也应该与时俱进，可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及养老的领域深化合作。
3: 徐方达表示，各国面对共同挑战，未来命运彼此相连，新中两国可秉持开放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重点包括加快绿色转型，加强能源韧性，运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提高生产力。

0: 时2030年，金中两国都将进入超老龄社会，也可在适老化建设、智慧养老等方面加强交流。
1: There's much we can learn from China's experience in deploying and scaling clean energy solutions, just as Singapore can lend our expertise in sustainable urban planning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China is a world leader in AI, robotics, an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ts experiences in deploying these technologies at scale across construction, logistics, and urban infrastructure, and actually many, many other areas.offer valuable insights into how innovation can drive productivity across industries.
0: 金中论坛由新加坡联合早报主办。徐方达认为，中国扩大内需、稳定房地产市场以及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不仅有利于自身发展，也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稳定。他也表示，中国的科技发展已经超越新加坡，未来金中合作方式应随着地缘政治环境灵活变化。
2: 我们能够为对方增值的是什么？因为我很相信一点是，合作要长久，要有持续性，就必须要互惠共赢了。两国都是实事求是，然后我们与时并进，所以我们的合作的方式也是一样，我们就是看当前所需要的是什么，世界的这个变化，我们就随机应变，我们不一定要就是照着原本的那个合作方式来进行。
0: 徐方达认为，虽然新中两国在体制上有所不同，但是都追求开放、稳定和共同繁荣。两国合作不仅能互惠共赢，成果更是能惠及地区和世界。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3: 英国汽车制造商与贸易商学会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六月份新车注册量同比增长11.4%，创2019年以来同期的最佳表现。其中，纯电动车市场份额首次突破了30%，继续成为推动英国汽车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
4: 英国六月份共注册新车21万辆，同比增长11.4%，创下近7年来六月份最佳销售成绩。其中，纯电动车表现最为亮眼。六月份，英国纯电动车销量超过6.4万辆，占全部新车销量约30%，平均每售出10辆新车，就有3辆为纯电动车。同时，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销量继续增长，而传统汽油车和柴油车销量则出现下滑。近年来，中国汽车品牌在英国市场迅速增长。根据英国汽车行业分析平台的数据显示，大约每18辆新车中就有1辆来自中国品牌。中国品牌在英国新车市场的占比已接近10%至15%，其中电动车领域的份额已达到12%至15%。
5: Liverpool were really proud about the recent announcement with Chery Commercial Vehicles opening its European headquarters in Liverpool. I think that shows the benefits of engagement between the UK and China. It shows the benefits in terms of bringing high quality, well paid jobs.Into Liverpool.
4: 但根据英国政府制定的零排放汽车目标，今年的纯电动车销量占比需要进一步提升，才能达到全年预期水平。英国政府正考虑允许车企继续销售更多燃油车，可能将2030年的电动车销量目标从80%下调至约50%，以缓解汽车产业的转型压力。
0: 此外，英国公共充电桩的建设速度仍低于行业预期。截至今年上半年，英国全国的公共充电桩总数约为12.1万个，低于实现2030年所需的目标水平。对于没有私家车位的英国人来说，是否能够更方便地给电动车充电，仍是他们在挑选和购买家用车时的主要顾虑。凤凰卫视杨慧琛、许怡轩、方宇恒，伦敦报道。
3: 世界女排联赛香港2026欢迎晚宴6号在香港举行。
6: 由中国香港排球总会主办的世界女排联赛香港2026将于7月8号起一连5天在启德体育馆举行。主办方6号举办欢迎晚宴，中国香港排球总会会长吴守基预祝赛事取得圆满成功，参赛球队再创佳绩。 本届赛事共有六支国际劲旅云集香港，包括中国、意大利、多米尼加共和国、加拿大、比利时以及乌克兰，将为球迷上演12场世界级排球赛事。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3: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7: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日是我創業的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是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速通大灣區，穿越11城，聚焦開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韩国央行发出了警示，对于三星以及海力士的单股杠杆 ETF 做出了风险，同时也指出韩国如何将会接触破天富贵呢？中文先生将会做出专题的点评。港股在七月份终于迎来了翻身的行情，连升了三天，而接下来的 AI 新股将会迎来解禁潮，所以后续的市况如何走将会有更多的变数。而大行开始纷纷的预测金价在短线内可能会出现疲弱的情况，但是长远来看仍然是依旧看好的。而随着 OPEC 加提出了增产，继续来推低了国际油价的走势。首先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最近韩国股市是不断的有一个大起大落这样一个波动，那么韩国央行呢非常罕见的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声音，认为对于挂钩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单股杠杆 ETF 发出了一个风险警告，这个态度和六月份的金融稳定报告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向的。那么韩国央行指出了顺周期机制将会放大市场的波动，加剧股市集中的风险，那么监管收紧预期是突然出现了升温的情况。而同时韩国央行也认为相关产品可能会放大市场波动，并且加剧韩国股市对于少数半导体股票的过度集中。那么韩国央行还进一步的指出，随着半导体行业盈利的改善，国内股市对于少数半导体股票集中度持续上升，目前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合计占据了韩国股市市值以及交易额的一半以上，单股杠杆 ETF 的存在或将进一步的加剧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 SK 海力士 ADR 呢预计将会在7月10号正式挂牌，也有知情人士透露了说 SK 海力士已经表示将会发行最多占其总股本约 2.5% 的股份，但最终的交易规模还没有确定。同时 SK 海力士呢可能会选择在基本费用之外支付额外的激励措施，那目前相关讨论还在进行当中，细节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变动。那么三星电子二季度的营业利润是一致的预期是高达了84.6万亿韩元，如果达标将会超越英伟达，刷新全球科技企业的单季度的利润历史，所以管理层罕见的出现了主动背书，称今年的利润将会超过40年的累计总和。那么市场普遍开始预期啊，这个三星的 Q2 也是第二季度的营业利润呢将同比暴涨18倍，创历史新高。那么与此同时 SK 海力士在7月10号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这个周五纳斯达克上市 ADR， 现在两件大势密集的来袭，韩国半导体板块处于一个近期命运的关键节点当中。那同时呢，高盛还是维持韩国综合指数12000点的这样一个目标，意味着涨幅将会超过20%，核心支撑主要来自320%的全年盈利增长预期，以及6.565倍的历史低估值。那么散户杠杆风险是低于市场的担忧的，所以保证金贷款还有存款比率实际是在出现下降。那么下半年的机会呢，可能会扩散到像工业、能源治理改革，还有半导体的资本开支链条。那么现在呢，韩国股市上半年是以92%的涨幅领跑了整个亚洲区的这样一个市场，但是高盛还是会警告，就是说下半年的路途比较的颠簸，但是机会还是会变得更加的宽广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韩国总统秘书室的市长姜志勋在今天已经特别的表示，当局将会利用半导体融景带来的额外的税收成立一个未来基金，那么用于投资经济成长引擎，还有支持年轻世代以及应对持续扩大的不平等现象。那么这档基金将会用于支付政府的三项重大计划，包括了开创新的成长动能，回应所谓的 K 型经济两极化现象，还有并且为20岁和30岁世代提供住房、创业以及就业方面的支持。那么未来应对基金呢，资助的是 AI、 先进制造业以及其他长期成长计划，基金规模最高可以达到100万亿韩元，预计将会在明年年初之前完成税收的归集。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整个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的一些最新的变化。日本股市今天是微跌了0.01%，科技股下跌压抑了指数，影响了7万点大关得而复失，但东证指数连续第六天出现了上升，中场温和收高0.5%，这是去年8月份以来最长的一个升势了。那么再来看看重点的韩国股市啊，今天是下跌了0.46%。SK 海力士股份在美国上市之前，股价开始承压，拖累了大盘下挫，但8000点的关口最后是失而复得的。好，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段时间围绕着韩国股市的新闻非常的多啊，朱先怎么来观察韩国股市能不能接住这样一个破天的富贵呢？您的观察？
1: 应该说呢，确实从今年以来就是破天富贵啊。这个三星电子自己说，今年一年的利润相当于过去40年的总和，就是搞半导体之后没想到会挣那么多钱，多少钱？2000亿的利润。所以呢，就前段时间这个三星也好 ，SK 海力士也好，他们的员工要求多分红。也满足他们的要求了，还有呢，就是新的想法，这个政府 要把多来的税收，不是从这拿的钱啊，是因为它的利润多了嘛，多的税收，搞一个未来基金来应对。这种事情在美国它就不出现。你看美国那个，因为大家赚的盘满钵满，那几家公司它是干嘛用了呢？分红，然后呢回购股票，所以它这个资本主义体系还是不一样的。这边呢，韩国的各方参与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呢，它有没有隐忧？确实是有的，因为一方面这两家企业要大量投资，投的是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各两座芯片厂，但这个芯片厂呢不在原来传统的首都圈，而在西南部，就是共同民主党的。

0: 根据地。为什么这个总统要向这两家鞠躬呢？就是其实是长远帮助他们这个巩固票源的。虽然现在他这个共同民主党他的又落后于对方了啊，所以他这个要看长期他的这个政治影响，还有呢就是周期本身能不能够支持如此重大的投资，因为一下去就是也是一两千亿，对吧？你现在今年可能是把它吃饱了，吃饱之后明年怎么办？然后呢，这个韩国股市现在也疯了，就出现了这个韩国央行也警告，不能就太多的借钱来炒这个 ETF。
1: 所以接下来韩国股市还会有一些不确定的这样的因素，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内地股市方面啊，今天呢是继续的出现了一个震荡调整的情况，三大股指呢是早盘冲高出现了回落，那么沪指午后一度是出现了转涨，但是上升的动能不是很明显，所以中场收在了平盘的下方。不过科创50指数震荡走强，收涨超过1%，两市的成交缩量来到了3万亿元人民币的水平。盘面上来看，创新药板块表现比较活跃，煤炭板块也出现了走强，但算力租赁板块震荡下挫，人形机器人概念板块呢也出现了走弱，沪指收在了4041点，下跌2点，跌幅是0.06%，成交额14321亿元人民币。深成指收在了15416点，下跌180点，跌幅是1.16%，成交额16589亿元。创业板指收跌1.77%。我们再来看看沪深北的交易所新规是正式的出现了落地，那么涵盖了盘后交易、风险警示股票，还有涨跌幅限制等等。那么沪深北新交易呢，是在今天开始正式的实行。这样的一个规则，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出现了扩容，由原先的仅仅覆盖科创板、创业板，拓展至全部的 A 股股票以及沪深 ETF 交易时间，维持在每个交易日的下午3:05到3:30不变。主板风险警示股票价格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上调至10%，这和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那么提升了定价效率，减少了板块的内。这样的一个机制的交易。那我们同时接下来还要再来看一看港股方面，也有一系列的变动是持续来关注。港股在今天是进一步的出现了上扬，经济有改善的迹象，提振了市场的气氛。那么恒生指数呢是在小幅的高开45点之后扩大了涨幅，早盘最多上升了336点之后维持在高位震荡，中场收升266点，升幅超过了1%。盘面来看，蓝筹股涨多跌少，科网股明显出现反弹，腾讯的升幅接近了5%，快手急升8%。那么恒生指数最终收盘报在了23616点，上升266点，升幅是1.44%。好，我们再来看看恒生指数上半年呢，其实是总体来观察，相对来说是遭遇到了一定的重挫，达到了2749点，跌幅是10.7%。那么汇丰金融服务亚洲的相关人士则认为说，港股目前还没有达到逆向捞底的这样一个时机啊，他就指出下半年大势很大的机会会进一步出现下探的这样一个低期望区间，市盈率低见了9.5倍，同时呢还指出了恒指成分股盈利预测未来2-3个月仍然有机会会再次被下跌，好，叠加了再美元化的趋势重现，所以相对来说大势还有一定的观察的空间，所以提醒投资者要谨慎。那么港股迎来下半年的首轮限售股的解禁高峰啊，从本周起呢，我们可以看到年初挂牌的人工智能的产业链概念股很多都将陆续的解禁，率先打头阵的就是大模型公司智谱还有西宇科技，那么他们的限售股份分别是在本周二和本周三到期，单季2只半新股的解禁市值规模已经是达到了992亿元港币。那么上周刚刚经过了禁售期的半新的股票，这个必任科技在昨天宣布将会在上周五收市之后向市场配售股份，定价是46.2港币，那么和当日收价的51.3大幅的折让约9.94%，集资是70.69亿元，扣除了相关的开支之后，净额差不多是70.38亿元。那么这次配股呢，正值禁售期届满之后的数天，市场关注前期投资者会不会陆续的减持来进行相关的套现。那在接下来香港如何融入到国家的这个发展大局当中，是不是迎来新的机遇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也发表了他的网志，他也特别强调人民币国际化和互联互通，香港可以加速推进做深做实，以制度的优势服务国家，造就香港新的增长曲线。他也特别强调一国两制之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呢，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所带来的新机遇，转换为了新的发展阶段当中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为扎实、更为长远的持续贡献，未来可以在多个方面继续的推进。

0: 同时他也指出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第二就是参与到国家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建设，第三就是以国际化的专业服务能力支持更广泛的区域和全球性的相关合作。那么同时在2004年推出的个人人民币银行业务以来，香港一直是内地金融领域对外开放可靠的试验场，同时也稳步的发展成为了全球离岸人民币的枢纽业务。那么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总裁余伟文也指出，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将会提速，也是香港的主轴工作，预计在未来数个星期将会有更多关于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人民币债券市场的举措将会相继推出。
1: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电台节目指，过去几年人民币国际化是局方的主要工作，他认为要人民币国际化就需要有流动性，香港一直都是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可以将人民币辐射至国际。
2: 而你見到我哋咧，係早前推出，舊年推出咗啦，就係人民幣嘅資金安排，就經過金管局問人民銀行去做一啲 swap， 攞啲人民幣翻嚟俾香港銀行，而且咧俾香港銀行咧，第一就係講明係可以做貿易融資，可以做佢哋嘅資本金，可以做對外投資，而且咧個年期咧係拉得長啲。價錢就優惠啲，咁變咗咧就用得好快好多，好短時間咧，我哋將我哋嗰個措施嘅1000億變為2000億。
1: 余伟文表示，金管局鼓勵銀行讓海外客户更認識人民幣，金管局也會定期向銀行索取數據，了解他們在推動人民幣使用方面的成果。不過，余伟文也坦言，目前人民幣在海外使用上仍有一些痛點要解決，例如貨幣之間值兑時兑換率仍偏高等。局方正积极研究解决方法。
2: 中间咧，我做一次由头到尾嘅过程，睇下中间遇到啲咩痛点。譬如话边啲地方系未自动化，边啲地方啲价钱唔好啊，好似我正话讲直兑嘅问题啊，你全部帮我揾晒出嚟。咁然后咧，第一你哋中间做嘅一啲好嘅做法，我哋已经发表咗出嚟啦，上个礼拜同大家分享。第二咧，遇到個痛點咧，其實後邊咧，我哋同銀行同埋人民銀行咧，係逐個逐個去解決。
1: 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導。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民币汇价的最新变动。人民币在岸价收盘是报在了6.7925，下跌了121个基点。那离岸价是在6.7952左右，在徘徊的过程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商务部在周六是发布了电子商务法的修正草案，在现行罚款基础之上引入了更多的监管手段，其中违法情节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电商平台可以处以上一年度融营业额的5%以下的一个相关罚款。那平台也指出了，修法不是困住平台企业的手脚，而是体现从严监管、精准处罚、过罚相当，同时呢，维护网络交易的秩序，保护交易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朱云怎么来看这一次的一个新的电子商务法的一个修正草案的出台，会有怎样的一个观察？
3: 这个电子商务它是个新东西，所以对它的这个监管应该是与时俱进的，而且呢，不能够说这个法一定下来，以后就永远是这个法了。因为它是一个全新的，所以我认为电子商务的这个相关的法令修改，它需要兼顾各方的利益，比如说消费者的利益怎么保障，但是也有碰到恶意的，在专门去骗人家那个供货方，所以供货方的利益怎么保障，那供货方它也有这个卖假冒东西的，还有呢这个刷流量的，还有呢这个平台方面它是不是店大欺客，因为它是面对都是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所以呢它一定是一个动态。但是我们说在过去几年当中有一种非常不好的趋势，这个就属于电商平台自己的像这个过度恶意的补贴，你送个外卖你补贴那么多干什么，然后呢这边就是压着那个餐厅，然后那边这个骑手的利益怎么得到保障。当然我们现在也要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平台经济它是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现在出门你这个打车也好，那你点外卖也好，还有其他的送什么紧急送个药啊什么样，它都是平台送的，所以呢这个是未来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也是咱们的这个民众他现在这个应该说便利度非常高的一个重要表现。那未来呢就是顺着这个平台的这个监管和电商法，还得想就是和平台从事相关业务的人的劳动福利怎么更高的保障。所以比如说像有的企业它给骑手这个很高的这个福利的待遇，那其他的你不能够过

0: 帮是人家来给你送个东西，或者帮开个这个车，就收了人家的就没有了。那是不是在社保方面有一些对接的安排？这样就大家往这个，给我们说这个叫这种临时性的员工更高的福利方向，让他和社保来对接。因为现在毕竟越来越多人往这里边走。还有呢，就是你在平台的服务方面怎么样去创新，怎么样去服务消费者，服务这个卖家，要从这方面呢去做文章，而不是说我一味的扩张市场，让市场大了我就可以用别的方式。但资本市场在这一年的表现已经明确给这种打法一个步子。
1: 谢谢朱王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两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一下，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七月初，美国迎来了它的250周年的建国，同时呢，特朗普发表了他的周年演说。这次伴随着创纪录的高温、雷暴天气，还有一场盛大的烟花汇演，特朗普发表了强调美国例外论的演说。他特别强调说，放眼全世界，没有人能和美国比肩。
1: Tonight we come together for one of the most joyous and glorious milestones of all time, and you know what that is, 250, the 250th anniversary. And I want to thank everybody because they did the right thing. They saw lightning, and I said, there's no way if we have to speak in front of one person at 4 o'clock in the morning, I'm going to be here. There's no way we can be deterred.
0: 但是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呢，举行纪念活动的华盛顿国家广场当日因为强烈的雷暴需要紧急的疏散，活动暂停2个小时。而且呢，现在他们认为特朗普的这个晚间活动上发表的演说融合了强烈的个人政治色彩，宣称美国不会因为风暴而退缩，很明显成为了他的一个个人秀哈。那么文汇报也指出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在4号在停泊在纽约港的美国海军2栖攻击舰吉尔沙基号的甲板上发表了美国独立250周年演说，强烈抨击只聚焦美国缺陷，唱衰美国的批评声浪。他呼吁美国民众拒绝以单一目光看待自己的同胞和国家。分析指出，万斯的言论反映出了美国正处于深刻的政治分歧当中。那另外也有多项的调查显示，不论是自己的人民还有其他国家的民众，近年对于美国在各方面的评价都开始出现变差的情况。那么部分人甚至因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尴尬和或者说是羞耻。也有分析认为说，现在来看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正在江河日下。那么现在来看，包括了像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去年底至今密集的访华，这是美国全球掌控力下滑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和例证。我们再来看看全球的金价，在最近呢出现了一系列的波动，油价也出现了相关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摩根大通把今年第四季度

0: 的金价预测大约削为了25%，由原本每盎司6000美元下调至了每盎司4500美元，主要就是来自于买方需求出现了减弱。但是第三季度则是预测为4300美元每盎司，而基于全球央行需求和机构投资者持续配置黄金作为对冲工具这两项因素，从长远来看仍然看好金价的前景。那么现在来看全球利率的前景持续左右资本市场的走势，也有相关的分析认为美国今年按兵不动或者加息一次的机会比较大。那美汇 和美债呢有机会进一步的出现上升，那么短期将不利于金价的表现。那么，但是从长远来看，5到10年，有分析认为黄金的需求将会持续的出现上升。那目前来看，金价是在每盎司4155美元左右在徘徊。而我们再来看看相对的油价，则是出现了一个变化，就是随着欧佩克的增产，导致了油价布伦特汽油是在71.4美元每桶。 这样一个价格当中，我们持续来关注欧佩克加宣布在8月份再次增产18.8万桶每天，再叠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加速的恢复，所以布伦特原油跌破了72美元。那油价已经完全回吐了近期的涨幅，现货市场转入到期货溢价的结构。花旗也警告，年底可能会跌到60美元每桶。供应洪峰和需求疲软正在将油市推向新一轮的深度调整过程当中。
1: 好，那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听听朱文先生对于这一次，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有怎样的一个观察？特别是很多分析认为，这个美国的这个影响力出现了江河日下的情况，您的观察呢？
2: 就这次是250周年，本来它是一个盛大的活动，特朗普确实也把这个活动想变成一个盛大的活动，但是呢，以前的时候，美国庆祝这种50、100的这个大的整数。 它是两党共同有一个委员会来办的，为了办好这一场，在2016年，两党就成立一个共同委员会。但是特朗普他第二轮的上台之后，他不干，他自己搞了一个委员会，然后呢，他做的都是和共和党相关的，和他自己相关的，所以他说呢自己是很有资格要上这个总统山的。后来发现那个男党和他州那个地方那个花岗岩确实不能再弄一个了。 他觉得不过瘾的怎么办？他弄了个AI的，变成一个金色的，自己把自己非得放上去。那么这次呢，就很明显的就变成了这个两党内部分裂斗争。所以特朗普他7月4号他大早上发一个推特，就是批评民主党人的。当然民主党呢根本就不捧场，所以呢不光是民主党的前总统批评特朗普在这个关键时候批评声音最大的就是克林顿。 然后呢，像另外两位民主党的总统奥巴马和拜登，因为他们怕特朗普报复他，所以说的比较缓和、比较中性。但是呢，前共和党的总统小布什也在批评他。那这个是民主党方面，无论是他的选民还是他的前官员，都在批评特朗普。当然，就是美国国内他也不是以前那一套，所以各有各的说法。批评者说你现在 我们失去了对美国的自豪感和认同感，那特朗普这边就很兴高采烈，说我们终于又回到真正的美国了。这个 MAGA 就是这样的嘛。但更关心的就是，天宫也非常不作美，本来是想搞大活动，结果呢是40多度的高温，很多人就不能够在街上游行啊、庆祝啊，那就得要紧急补水。然后呢，晚上本来是大型的烟花表演，结果来了这个雷电。 所以雷电和烟花同时出现，那这个支持者也让他特朗普感到索然无味。但他这个人很强硬啊，就那么只有一个人呢，凌晨4点钟我也得发表演讲，底下又欢呼雷动，但是人确实是少了很多。再有一点观察的，就是外国的元首和政要基本没有参加的，所以他也可能感觉到自己不是很受外国的欢迎，或者人家不肯捧场，他就也就没有邀请太多的来。以前不是这样。 这就表明说，美国主导的这个体系是不是真的在出现这个分裂？当然，这和特朗普个人的这个性和他的做法有极大的关系。更重要的就是，也是最后一点，就是在这个特朗普办这个250周年庆典的同时，伊朗在办他最高领袖被炸身亡的哈梅内伊的这个葬礼。那就是这两边涉及到这个战争。 特朗普是用美军打了人家，但是呢，最终伊朗没有趴下，而且顶住了，就是一种高度不对称的战争。但是美国居然拿不下伊朗，所以在透过这一点，大家在看250周年了，美国国内的政治体制，它原来那套东西是不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下还能够执行？ 也可能是因为特朗普原来那个体系啊，是防君子不防小人，你碰到这么一个人他根本不认你这些事情的。对，再一个就是最高法院现在密集出手，最高法院最近这些判例大部分是不利于特朗普的，包括这个出生公民权啊，包括对这个关税啊，还有对特朗普他原来那个性骚扰案的一系列判法，对吧？但这个团队特朗普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就下一步很关键，也是在这场清点当中就要看到的，中期选举怎么样？那么如果说中期选举特朗普输了，很可能他就会面临无穷无尽的弹劾啊，什么调查呀、听证啊，那美国整个这个为了这两年就会陷入一个更混乱的状况。但是我们再看背后，就是美国的制造业、美国的军事实力，大家从原来迷信他、膜拜他，变成一种这个叫祛魅，就发现他不过如此，而且呢在很多事情上他也不过如此。越是这样，那特朗普越要凸显美国的利益，越要让美国再次伟大，所以就会可能在未来两年出现更多的这个矛盾。
0: 好，特别感谢钟文先生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以上就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的一些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3: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
2: 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
1: Mufid, I give eye until Mufid。
0: 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7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俄罗斯鄂木斯克炼油厂六号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炼油厂位于西伯利亚的深处，距离乌克兰的控制区约2700公里。据报，这是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发动的最远距离的空袭之一。工业区冒出火焰和滚滚浓烟。俄罗斯方面表示，正在评估这次攻击所造成的影响，应急部门正处理善后工作。鄂木斯克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国营炼油厂。此外，乌方还连夜袭击了俄罗斯2个石油出口港及多个军事和能源目标。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六号在山东青岛某军港正式开幕。
1: 这次演习设立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由2国海军混合编组。中方总导演指出，十余年来海上联合已成为巩固两军关系、提升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俄方则指，演习有助于加强作战协同与专业交流，并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演习分为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及海上演练3个阶段，双方兵力已于5日完成集结。开幕式后，2国海军展开指挥推演与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防空反导、联合侦察等重点科目研讨。下一步，参演舰艇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等演练，并开展使用武器训练。参加此次联合演习的中方参演舰艇均为中国海军现役主战舰艇，包括海军开封舰舷号124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052D 改进型导弹驱逐舰，具有防空反舰能力强的突出特点，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潜艇等目标。海军鞍山舰舷号103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型导弹驱逐舰，具有对海、对空、反潜等多种作战功能，信息化水平高，综合作战能力强。海军芜湖舰舷号539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护卫舰，装备有先进的雷达系统和垂直发射系统，具有防空、反舰、反潜能力强的特点，主要担负编队协同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编队反潜作战、编队协同防空和火力支援登陆，以及海上巡逻、警戒护航和驱护舰编队指挥等任务。海军可可西里湖舰舷号903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远洋综合补给舰，2019年3月入列，满载排水量20000余吨，具有2舷3向4站同时补给能力，可通过横向、纵向、垂直和并靠等多种方式对舰艇编队实施油料、淡水、食品、弹药等物资补给作业。海军阳澄湖船舷号847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926型综合援潜救生船，主要担负援潜救生、营救失事、水面舰艇等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回应中国海军试射潜射战略导弹一事，指俄方认为中国有权进行导弹试射，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所谓的威胁。
2: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это суверенное право Китая испытывать свои ракеты, заниматься военным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м. Китай не угрожает никакому государству в регионе, не угрожает никому в мире. И Китай является нашим большим союзником и партнером,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м партнером.
0: 对于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佩斯科夫表示，此次演习同样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俄中两国在这一重要且关键的领域展开合作，反而是促进地区安全可预测性的重要力量。伊朗已故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六号在德黑兰举行，大批民众聚集在自由大道和自由广场的沿线送别哈梅内伊。根据官方的安排，哈梅内伊的灵柩将被移送至伊朗圣城库姆举行送葬仪式，并于8号再在伊拉克的2座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9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在伊朗圣城马什哈德被安葬。
3: 6号一大早，大批民众聚集在德黑兰市中心等候，原定全长约10公里的送葬路线，由于现场人数众多，出于安全考虑临时缩短。运载哈梅内伊及其4名家人灵柩的车辆在人群中缓慢驶向自由广场，许多民众痛哭捶胸哀悼，手举伊朗国旗、哈梅内伊遗像和鲜花，并向灵车抛洒花瓣。德黑兰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8摄氏度，消防车辆不断从高处喷水，为长时间守候的民众降温。
4: مردم عزیز من نمیتونم احساس وصف ناپذیر حضور در جمع میلیونی عاشقان رهبر شهیدم را برای شما توصیف کنم جای همه شما خالی است جای همه شما خالی است و جایی که عشق موج میزند و همه به عشق رهبر شهید بدون در نظر گرفتن گرمای هوا بدون خستگی و با نفس تازه در حال پیمودن مسیر تشییع هستند
3: 在送葬现场，除了悲伤和哀悼，针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愤怒情绪也十分强烈。部分民众不断高喊复仇口号，与此同时，一些民众也对伊朗继续与美国谈判表达了强硬的反对立场。
5: اگر مذاکره جواب میداد زمان آقای روحانی اینا جواب میداد مذاکره در مقابل زورگو اشتباه ترین کاره به نظر من جلوی زورگو نباید مذاکره کرد نباید کوتاه اومد از نظر من مذاکره اشتباهه
3: 哈梅内伊领导伊朗近40年，在他的遗体经过德黑兰街头之际，不少支持者把参加葬礼视为再次表达政治忠诚的机会，也希望借此表明，最高领袖更替之后，伊朗现有政治体制仍将延续。
6: ما میایم تو مراسم تشییعشون شرکت کنیم تا قدرتشون رو نشون بدیم تا نشون بدیم به دنیا که ما پشت رهبرمون هیچ وقت خالی نمی کنیم
3: 不过，现场最强烈的情绪仍然是悲伤和复仇的呼声。一些参加者表示，他们不仅是前来告别，也是在等待伊朗对袭击者做出回应。جوی
7: که اینجا هست هم جو غم و اندوه از دست دادن رهبرشون هم یک جو خشم آلود هست خشمی که از قاتلان ایشون هست از ظالمانی که به ایشون ظلم کردند همه این مردم منتظر انتقام هستند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等高级官员以及哈梅内伊的家人、宗教界及社会各界代表都参加了送葬仪式。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现任领袖的穆杰塔巴，他当天也曾出现在送葬人群中，但目前没有官方消息证实这一说法。在我身后的就是哈梅内伊的。 灵车在这里缓缓经过，人们都在这痛哭他们在高喊着“我们失去了一个父亲”，这也是在德黑兰的最后一个行程，就送葬仪式是最重要的。接下来，哈梅内伊的灵车他会前往库姆，以及伊拉克的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最后在马沙达安葬。长达了一周的这个葬礼，可以说对伊朗来说意味着哈梅内伊时代的结束。凤凰卫视李元珍、哈木森，德黑兰报道。
0: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6号报道，以色列无人机在南部奈拜提耶袭击了一辆汽车，造成4人死亡，包括3名女性。现场可以看到一辆汽车被彻底的炸毁，残骸散落一地。救援人员到现场搜寻罹难者的遗体。报道指出，遇难者包括一名学校的女校长、她的母亲、一名外籍女佣以及一名叙利亚籍的男。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愿意干什么劲儿，愿意考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惜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走出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见证过来就，下半年一辈子苦都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岁，漫漫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游，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菲律宾参议院6号正式开审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预计将耗时7到8个月。审判长埃斯库德罗当天裁定将维持16票的定罪门槛，这项裁决被视为对沙拉阵营相对有利。沙拉被指控贪腐、滥用职权、策划暗杀以及煽动叛乱等罪名。 根据菲律宾宪法，若弹劾案或参议院24席中16席，也就是1/3席次的支持，沙拉将被罢免，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无法参选2028年的总统大选。审判长埃斯库德罗在开庭致辞中细数此案的特殊性，他称沙拉是史上首位被众议院。

0: 弹劾两次的官员，也是首位面临参议院审判的副总统。他曾以超过3200万票逾60%的高得票率当选副总统，创下历史纪录。但与之行程鲜明对比的是，此次弹劾条款获得257名众议员联署通过，相当于众议院超过80%的席次支持。埃斯库德罗特别强调，提前终止一个民选任期是宪政民主体制下最激烈的行动之一，因此审判必须以审慎、克制、无可置疑的公正态度进行。
1: Let me be clear that the burden of proof in these proceedings rests upon the prosecution. It does not and will not shift. The respondent is afforded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and has no obligation to disprove the charges against her.
0: 最后，埃斯库德罗明确裁定，弹劾法庭不会调降16票的定罪门槛。他称，即便目前部分参议员被迫缺席庭审，定罪门槛仍是24席中的16票。这对沙拉阵营而言，无疑是个好消息。围绕弹劾案，马克思阵营与沙拉阵营近期多次交锋。就在开庭当天，杜特尔特阵营的核心盟友参议员马克莱塔遭反贪法院发出逮捕令，并主动投案。加上此前参议员辛格伊埃斯特拉达已因贪污罪先遭羁押，以及另一参议员前警察总长德拉罗萨因当局试图配合国际刑事法院对其实施通缉令而逃亡。沙拉阵营质疑这一连串的司法动作实际敏感，被认为是马克思政府借司法手段清除杜特尔特阵营在参议院票源的政治操作。分析认为，弹劾案最终如何判，关键不是证据，而是参议员们各自的政治利益盘算。案件后续发展极具不确定性，各界也非常关注。凤凰卫视专访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2: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6号发布消息，提醒在非中国公民谨防电信诈骗。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消息，提醒在非中国公民阅看由中国公安部刑侦局发布的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的内容，学习防诈反诈知识，提升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谨防电信诈骗，确保人身及财务平安。大使馆说，菲律宾电信诈骗犯罪较为猖獗，特别是诱骗来菲高薪务工、虚假投资理财、网恋交友等诈骗多发，甚至引发了绑架、抢劫等案件。中国留学生、青年人等是受骗的高发群体。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第21轮的排海作业，计划向福岛近海排放约7800吨经过处理并稀释后的核污染水。据日本媒体报道，东京电力公司于当地时间上午11时41分开始本轮的核污染水排放，并计划持续至24号结束。预计排放的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东京电力公司方面表示，相关的核污染水会经过大量的海水稀释，再通过海底隧道排放至距离核电站约1公里的近海区域。截至目前，日本已经完成了20轮的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尽管日方强调排放符合其设定的标准，但是周边国家及国际社会仍然对此提出了质疑，呼吁日方停止单方面排放核污染水。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6号在第8届新中论坛上表示，面对地缘政治的变化，新中两国合作也应该与时俱进，可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及养老的领域深化合作。
3: 徐芳达表示，各国面对共同挑战，未来命运彼此相连，新中两国可秉持开放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重点包括加快绿色转型，加强能源韧性，运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提高生产力。同时，2030年新中两国都将进入超老龄社会，也可在适老化建设、智慧养老等方面加强交流。
4: There's much we can learn from China's experience in deploying and scaling clean energy solutions.Just as Singapore can lend our expertise in sustainable urban planning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China is a world leader in AI, robotics, an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ts experiences in deploying these technologies at scale across construction, logistics, and urban infrastructure, and actually many, many other areas, offer valuable insights into how innovation can drive productivity across industries.
3: 新中论坛由新加坡联合早报主办，徐芳达认为中国扩大内需、稳定房地产市场以及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不仅有利于自身发展，也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稳定。他也表示中国的科技发展已经超越新加坡，未来新中合作方式应随着地缘政治环境灵活变化。
5: 我们能够为对方增值的是什么？因为我很相信一点是合作要长久，要有持续性，就必须要互惠共赢了。两国都是实事求是，然后我们与时并进啊，所以我们的合作的方式也是一样。我们就是看当前所需要的是什么，世界的这个变化，我们就随机应变。我们不一定要就是照着原本的那个合作方式来进行。
3: 徐芳达认为，虽然新中两国在体制上有所不同，但是都追求开放、稳定和共同繁荣。两国合作不仅能互惠共赢，成果更是能惠及地区和世界。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2: 英国汽车制造商与贸易商学会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6月份新车注册量同比增长 11.4%， 创2019年以来同期的最佳表现。其中纯电动车市场份额首次突破了30%，继续成为推动英国汽车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
6: 英国六月份共注册新车21万辆，同比增长11.4%，创下近7年来六月份最佳销售成绩。其中纯电动车表现最为亮眼，六月份英国纯电动车销量超过6.4万辆，占全部新车销量约30%，平均每售出10辆新车就有3辆为纯电动车。同时，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销量继续增长，而传统汽油车和柴油车销量则出现下滑。近年来，中国汽车品牌在英国市场迅速增长。根据英国汽车行业分析平台的数据显示，大约每18辆新车中就有1辆来自中国品牌。中国品牌在英国新车市场的占比已接近10%至15%，其中电动车领域的份额已达到12%至15%。
7: Liverpool were really proud about the recent announcement with Chery Commercial Vehicles opening its European headquarters in Liverpool. I think that shows the benefits of engagement between the UK and China. It shows the benefits in terms of bringing high quality, well paid jobs into Liverpool.
6: 但根据英国政府制定的零排放汽车目标，今年的纯电动车销量占比需要进一步提升，才能达到全年预期水平。英国政府正考虑允许车企继续销售更多燃油车，可能将2030年的电动车销量目标从80%下调至约50%，以缓解汽车产业的转型压力。此外，英国公共充电桩的建设速度仍低于行业预期。截至今年上半年，英国全国的公共充电桩总数约为12.1万个，低于实现2030年所需的目标水平。对于没有私家车位的英国人来说，是否能够更方便地给电动车充电，仍是他们在挑选和购买家用车时的主要顾虑。凤凰卫视杨慧琛、许怡轩、方宇恒，伦敦报道。
2: 世界女排联赛香港2026欢迎晚宴6号在香港举行。
8: 由中国香港排球总会主办的世界女排联赛香港2026将于7月8号起连5天在启德体育馆举行。主办方6号举办欢迎晚宴，中国香港排球总会会长吴守基预祝赛事取得圆满成功，参赛球队再创佳绩。
9: May I wish the event a success and all of you good health, good luck, and a Christmas day and enjoyable to come home.
8: 本届赛事共有6支国际劲旅云集香港，包括中国、意大利、多米尼加共和国、加拿大、比利时以及乌克兰，将为球迷上演12场世界级排球赛事。 凤凰卫视王舒下个报道。

0: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1: 創業嘅大概第三十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係一個愛自由嘅人啦，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呢一個嘅價值。其實都好迷茫啊，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係我都好 enjoy， 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盡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後就唔會後悔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明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 A 股的交易规则从今天开始迎来重大的调整，包括了盘后的固定价格交易机制会扩展到了全部 A 股还有 ETF， 另外 ST 股份的涨跌幅限制呢也会当前的 5% 放宽到 10%。 那么究竟这个新的修订对投资者的交易操作会带来多大的影响？

0: 响。另外，内地股市呢今天集体下挫，其中创业板指数走势最弱，跌幅超过1.7%。那么资金呢持续从 AI 算力赛道撤出，转为关注生物医药板块，特别是创新药板块连续爆发。那么这是不是意味它的中长期布局已经到了？那么相关话题稍多，请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西南证券首席分析师张刚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而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普遍收跌，但是香港股市连升第三天，再升超过1%。早前遭到爆炒的 AI 硬件股持续回吐，加上 AI 概念股在本周会迎来解禁潮，所以令到像智普呢今天暴跌近15%，长飞光纤还有建滔基层板也大跌超过10%。来看报道。
1: 内地沪深股市今天震荡调整，三大指数早盘冲高回落，沪指午后一度转涨，但上升动能不足，中场收在平盘下方。不过科创50指数震荡走强，收涨超过1%。从盘面上看，创新药板块表现活跃，煤炭板块也走强，但算力硬件 PCB 板块震荡下挫，人形机器人概念板块也走弱。沪指收报4041点，跌2点，跌幅0.06%。深成指收报15416点，跌180点，跌幅1.16%。创业板指数跌1.77%，科创50指数涨1.04%。两市成交缩量至3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进一步上扬，恒生指数在小幅高开54点之后扩大涨幅，早盘最多上升336点，之后维持高位震荡，中场升幅超过1%。恒生指数收盘报23616点，上升266点，升幅1.14%，主板成交3147亿港元，北水净流入超过200亿元。蓝筹股涨多跌少，科网股明显反弹。腾讯的升幅接近半成，快手急升近8%，同时汽车股也强势，领跑大涨超过6%，但芯片、AI 概念和手机股下跌，中芯国际跌幅超2%，公用和部分本地地产股表现落后。亚太区其他股市集体走弱，韩国股市跌0.46%，日本股市收在平盘下方，台湾股市跌0.4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再来看汇市方面，美汇指数呢今天重上101水平，拖累亚太区的货币呢今天都普遍下挫，其中日元再度跌破了162水平。日本当局表示已经做好了随时采取应对措施的准备，台币呢也再度触及超过3个月的新低。
2: 美元汇价上周录得4月以来最大周线跌幅之后，在美国联邦储备局仍然有机会加息的支持下，在周一反弹，美汇指数重上101点，不仅上周所创的13个月新高101.8。日元对美元明显下跌，并失守162日元水平，较40年最低位162.84相差不远，令市场担忧日本当局随时进场干预。亚洲货币普遍下跌，台币最多大跌超过1毛，失守32关口，触及3月31号以来的新低，中场收低近1毛到32.025，仍然是近2个半月收盘新低。韩国在岸市场第一天实行24小时交易，以增强韩元的可兑换性。企划财政部长官居润哲形容，这是韩元向全球飞跃的起点，但韩元跟随区内其他货币走低。印尼盾也一度失守18000兑1美元大关，是上月10号以来首次。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19个基点到6.8066，较预测的6.785偏入216个基点，偏离幅度仅仅轻微收窄。即期汇价开低走低，午后失守6.79水平，中场收低121个基点到6.7925，全天的波幅扩大到100个基点，成交萎缩至388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跌势，也失守6.79水平，与在岸价维持少数几十个基点的价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表示 ，CFETS 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单日交易量突破120亿美元，参与机构包括6家境内银行、30多家自贸区机构以及20余家境外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沪深北交易所今天开始实施新版的交易规则，涉及了盘后交易、还有风险警示品种和基金定价等多个方面。沪深北新版的交易规则在今天起正式实施，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扩容，由原先的仅覆盖科创板、创业板，拓展到全部 A 股股票，还有沪深 ETF。那么它的交易时间呢，则维持在每个交易日的下午3:03到3:30不变。而主板的风险警示股票的价格涨跌幅限制比例，由原本的5%上调到10%，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以提升定价效率，减少板块内的机制交易。另外，上交所基金收盘机制呢也有所调整，从连续竞价改为集合竞价，以此生成当日收盘价，时间呢为收盘前的3分钟。 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张刚先生。张先生你好。
3: 你好，福江。
0: 张先生，我先分析一下啊，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 A 股的这个交易规则迎来了新的这个调整，那您认为对投资者这个交易操作方面究竟会带来多大的一个影响？
3: 由于此次的盘后固定交易机制呢，是渐进式的啊，由科创板、创业板，最后到这个主板，涉及到包括 ETF 等等的，所以说会实现平稳过渡了。核心呢就是能够促成这个巨额的这个交易呢，不至于导致这个价格出现剧烈的波动。这种交易方式呢，对一些这个机构投资者还是蛮友好的。普通投资者呢，一般不会采取这种方式了。而且呢，相比于大宗交易的这个约定价格方式呢，那么这种盘后固定交易价格呢，使得这个对于买卖双方来讲的话呢，更加认为是相对公允一些。而对于这个 ST 的公司呢，首先这个 ST 的公司啊，之所以被带上 ST， 它可以有多种情形，可以是自己经营上啊出现问题，以及啊信息披露方面啊，以及这个大股东的这个资金占用啊等等啊，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很严重，有的可能并不是很严重，比如说像主板市场上，如果说是分红不达标啊，也会被带上 ST。但这种呢，相比于一些这个高管可能涉及到重大违法这个事件的话呢，相比于这个事情就算小得多了啊。但是呢，这些公司都会被带上 ST。那么如果他们被扩大这个由5%扩大到10%的话呢，很可能就会出现什么？如果这个事件一披露之后，就会出现这个短期之内就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而形成这个投资者这个巨额的亏损。但是呢，现在相关的法规呢，对投资者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机制。如果是真是因为这个上市公司啊，这个自身的这个问题，导致这个投资者啊，特别是出现这个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话呢，那么即便是10%的这个跌幅出现，那么投资者也可以通过这个中小投资者这个保护中心啊，那么来这个维护自己的权益啊，进行相应的这个索赔。这样的话呢，就是相对幅度调大之后呢，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讲的话，也可以避免什么呀，5%的涨跌幅，以至于出现连板的这个想要这个套现也无法成功套现，出现这种格局了。总的来看的话呢，相关的机制将会平稳的过渡，不会对市场或者说广大的重要投资者呢产生根本实质性的影响了。
0: 好，我们再看，不管是美股跟 A 股啊，我们看到最近市场的风格都出现明显的一个转变。那么早前遭到爆炒的一些硬科技概念股，持续遭到资金的抛售。当然，盘面的解读有很多，包括了可能前期涨幅巨大，导致它的交易拥挤，那么资金呢集中兑现上半年的浮盈。另外，可能也受到了外围，包括了 SK 海力士还有三星电子盘中震荡拖累等等啊。那您怎么看？就是为什么这个 AI 的投资逻辑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变化？那这是不是也意味说 AI 赛道抱团的情况已经在瓦解了？
3: 那的确如此，我注意到科技股的走势的确是进入到6月份以后的话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啊。比如说像这个道指啊，那么还创出这个历史新高啊，在这个当地时间的这个在这个7月2号的时候啊，但是呢纳指的高点的话呢，就定格在了6月1日，就是进入到6月份之后，纳指就没有再创新高了。我觉得科技股啊，包括韩国股市啊，之所以出现这个筹码的松动，是一系列综合因素所造成的。首先呢，看硬件端，硬件端呢近期也是不断有些重大事件的发生啊，比如说像这个美光三星电子和 XC 海力士呢，被美国的消费者在法院进行起诉，认为他们减少供应啊，哄抬价格啊。那么苹果的话呢，也不得不调高啊它的这个 MacBook 啊以及这个 iPad 的价格呢，来应对它这个内存的这个涨价。另外呢，像这个硬件端呢，像黑石啊，也开始退出大规模的退出这个数据中心的建设，似乎反映出来呢，数据中心的建设远不像市场预期的那么火热。相关媒体呢，有的是甚至用这个 谷歌地图啊来看这个相关的这个美国的这数据中心建设的进展情况，实际上相当多的都是处于放缓的一个状态。这也使市场对于未来啊对硬件需求量是不是像市场预期的那么火爆，大家也心里也打了问号，这是硬件端。而在软件端的话呢，最近还有什么？还有这个美国政府这个限制这个 Anthropic 的这个像这个 Fable 啊，像这个 Mesos 的它的这个对客户的这个使用啊，它的这个用户必须要经过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审查。那这使得它的这个 Anthropic 它的这个商业化就很难达到预期了。而中资企业的这个科技的公司啊，有两家企业的这个智能体啊，也是宣布在7月15日要下线。那么这是软件端。那么这样的话呢，使得 AI 产业链，我觉得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而从市场层面来看的话呢，像美股在6月11日发行、6月12日上市的 SpaceX， 我觉得就形成了巨额的这个吸金效应。但是在本周呢，SK 海力士也要发行 ADR， 它将成为这个IPO 规模最大的这个美股公司啊。那么外国公司啊，在美国发行这个 ADR。那么此前的 SpaceX 的话呢，是美股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我觉得这种巨额融资恐怕也会对这个市场资金啊，形成较强的分流效应，尤其是一些指数型基金呢，恐怕会被动性的要调整一些这个权重，或者调整一些它的这个持仓。那么中国的话呢，那么宇树科技已经是最新公布呢获得了这个注册，此前长兴科技呢也已经获得了这个获得注册了。那么现在 IPO 啊是不是箭在弦上？那么大家都在拭目以待。而与此同时呢，作为大空头的这个原型啊，它的这个 MacBerry 啊，高调的做空，包括像美光啊，包括像这个英伟达，它的这个空头的这个持仓啊，都把这个做空的价格都公示出来，
0: 是
3: 而且呢罗列了它的一系列这个看空的逻辑。所以说近期的这个科技股从硬件软件它的行业的基本面情况，到二级市场的这个供需，以及一些这个著名投资者的它的操作情况，我觉得都恐怕会造成市场炒作的这个积极性的这个降低。那这样的话呢，考量到现在开始进入到半年报的披露阶段，那么累计过大涨幅存在高估值现象的这部分科技股，我觉得恐怕会面临比较大的抛压。
0: 是，那么我们看到今天内地跟香港股市的市场风格趋于一致啊，那就是资金不约而同转向了生物医药板块，特别是创新药板块集体爆发。当然，主要受到一些政策利好啊，还有强劲的这个出海数据以及临床管线突破等等因素的共振驱动。那您认为它的行情是不是具备持续性？
3: 创新药领域，中资企业它在这个国际市场的这个重要性，或者它的这个竞争优势越来越强。这从它的这个 BD 业务当中也看得出来，在今年一季度啊，它获得的这个 BD 业务收入呢，就差不多接近2025年全年的一半的水平了。而在最近，在美国举行的这个肿瘤协会年会上呢，那么一些中资企业呢，也公示了他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药物的这个实验进展情况，那么同样也展示出来中资企业的这个核心优势。此前药监局呢公布了2025年，在登记的这个临床实验的这个数量上呢，已经达到了这个5215项啊这个实验，其中呢有410项呢是国际多中心实验，是非常有希望在实验成功之后的话能够获得这个 BD 业务收入的。另外呢，根据这个统计显示呢，就是中资企业在这个 ADC 相关的药物这个研发方面的话呢，在全球范围内呢，能够占据高达40%的市场份额，而且呢，部分企业呢在近期也公告了它的这个进展情况，有的是获准它的新药上市，有的是获准了它的临床实验的这个获批。 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创新药领域相比较过度热炒的这个 AI 相关的产业链呢，他们现在整体我觉得从价格上来看估值相对偏低，而中资企业呢它的优势有相当的这个明显。但是呢，难点就在于什么呀？难点就在于择股，因为它的这个后续的这个业绩的这个展望呢，完全依托于它临床实验的进展情况，这对于普通投资者在选择上呢难度颇大。我倒觉得呢，如果投资者不具备一些相关的这些基本的这些这个知识的话呢，不妨可以通过选择基金委托投资的方式呢，来对创新药领域来进行投资。
0: 是，非常谢谢张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您。下一期回来我们来关注的是韩国央行罕见的对挂钩三星电子还有 SK 海力士的单股杠杆 ETF 发出了风险警告，我们待会见。
4: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英国首度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0,000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好，现在看欧洲股市目前走势分化，英国股市偏软，而德国跟法国股市呢则在平盘的附近增持。我们再来回顾上周美股的表现情况。上周的美股三大指数全线上扬，其中道指跟纳指呢都累计上升2%左右，实现一个月来的强劲单周升幅记录。那么标普白指数呢则累计上升接近1.8%。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美国要公布的6月标普全球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综值，还有 ISM 非制造业指数等等。另外，韩股的 SK 海力士预计在本周五将会在美国发行预托证券，还有 SpaceX 呢会在周二正式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韩国央行罕见的对于挂钩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的单股杠杆 ETF 发出了风险警告，认为这类的产品恐怕会放大股市的波动，加剧散户的投资风险。
9: 韩国央行对挂钩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单一股票杠杆 ETF 发出风险警示，表示这类 ETF 可能强化单边交易行为，在投资者集中涌入或撤出时进一步加剧市场波动。如果股价出现大幅下跌， ETF 赎回和投资组合再平衡将放大散户损失，并且引发更广泛的市场动荡。央行进一步指出，随着半导体行业盈利改善，国内股市对少数半导体股票的集中度持续上升。目前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合计占据韩国股市市值以及交易额的一半以上，单股杠杆 ETF 的存在或将进一步加剧这一集中风险。实际上，韩国金融监督院此前已经表态，承认单股杠杆 ETF 的推出存在失误，警告负面效应当前已经显著扩大，需要建立投资者安全保障机制。韩国金融当局今年5月批准国内首批个股杠杆 ETF，允许本地券商推出16只挂钩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产品，而产品上市后规模即急速膨胀，远超其他倍数杠杆 ETF 和普通市场 ETF， 明显放大市场波动。 有数据统计显示，年初至今，韩国股市已经触发35次程序化交易暂停机制和5次全市场熔断机制，两项数据都打破了2008年创下的历史记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韩国政府计划用芯片产业带来的额外税收设立基金，投资经济增长引擎，以确立韩国未来20到30年的发展方向。韩国的政府官员日前表示，政府计划利用人工智能热潮带来的芯片产业超额的税收设立未来应对基金，资助 AI 先进制造以及其他长期成长计划。那么基金的规模最高呢，可以达到大约100万亿韩元，预计将会在明年年初前完成税收的归集。官员指出，基金将会重点投放3大方向，包括支持政府上周一提出的3大核心投资项目，以缓解经济 K 型两极分化，还有为20到30岁的年轻群体提供住房、创业还有就业支持。韩国政府在上周一呢，曾经公布了一项公司合作的投资蓝图，围绕半导体、AI 数据中心还有实体 AI 3大领域推动发展。2026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将会从21号起在西安举行，主办方希望可以借此呢进一步的促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对话交流，更好的融入数字经济的时代。
10: 世界互联网大会6号召开记者会，宣布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将于7月21号到22号在中国西安举行。将围绕丝路电商合作与发展等多个议题举办专题论坛。主办方表示，希望借此进一步促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对话交流，以务实合作推动数字技术创新成果共享，帮助更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更好融入数字经济时代。
11: 技术红利并未均匀惠及所有国家与人群，全球数字鸿沟持续扩大，发展赤字日益凸显，不仅制约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潜力，也威胁着全球社会的公平与稳定。越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越需要对持续搭建开放包容的国际交流平台，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凝聚共识，携手合作。
10: 除了摩洛哥、古巴、苏丹、突尼斯等多国驻华使节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外，主办方表示，目前还有包括哈萨克斯坦、柬埔寨、缅甸、阿尔及利亚等多国的部长级官员确认参会。凤凰卫视金鹰火陈奇北京报道。
0: 另外，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会在8月19号在北京举行。今年的大会呢，将会更加聚焦产业供给和应用需求的精准对接。那么北京市的官员表示，北京已经建立起了2会1赛体系，将会加速机器人产品的研发验证到产业化落地的全过程。
12: 世界机器人大会从2015年开始一直在北京举办，当时内地没有几家机器人整机企业，核心零部件90%以上依赖进口。到今年前5个月，内地机器人规上企业营收已突破900亿元。随着产业技术迭代升级，今年大会更加聚焦人机共生、产需共融。大会期间除了有主论坛、博览会和机器人大赛，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
13: 面向全球机器人领军企业招募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灵巧手等量产产品，对接给全球优秀创新团队无偿使用，在真实场景中开展应用探索，让前沿技术加速走向广阔市场。
12: 除了世界机器人大会，这两年北京又搭建起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机器人运动会的赛事平台活动体系，就希望通过2赛1会集聚全球创新资源，加速机器人产品从研发验证到产业化落地。
14: 简单来说呢，机器人大会看高度，马拉松验韧性，运动会测精度，三者合力让北京的机器人产业既有国际影响力，也有真实验证场。
12: 北京现有机器人企业940多家，整机企业超30家，全国占比超20%，产业营收从2023年的150亿增长到去年的518亿。今年北京还计划建成具身智能技能人才实训基地，以加速机器人产业规模化发展。凤凰卫视宋伟静、刘家浩北京报道。
0: 感谢收看《决定晚安》，再会。

0: 东零工，剧名赞助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2: 天哪，我让我住。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3: 爱姐妹听闻天不可改变，他来为为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2: 天哪，我安慰昨天
4: 我熬跌的，天哪，我来为主来。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4: 天哪，老那日边。
0: 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亮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5: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俄罗斯鄂木斯克炼油厂六号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炼油厂位于西伯利亚的深处，距离乌克兰的控制区约2700公里。据报，这是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发动的最远距离的空袭之一。工业区冒出火焰和滚滚浓烟。俄罗斯方面表示，正在评估这次攻击所造成的影响，应急部门正处理善后工作。鄂木斯克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国营炼油厂。此外，乌方还连夜袭击了俄罗斯2个石油出口港及多个军事和能源目标。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六号在山东青岛某军港正式开幕。
1: 这次演习设立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由2国海军混合编组。中方总导演指出，十余年来海上联合已成为巩固两军关系、提升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俄方则指，演习有助于加强作战协同与专业交流，并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演习分为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及海上演练3个阶段，双方兵力已于5日完成集结。开幕式后，2国海军展开指挥推演与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防空反导、联合侦察等重点科目研讨。下一步，参演舰艇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等演练，并开展使用武器训练。参加此次联合演习的中方参演舰艇均为中国海军现役主战舰艇，包括海军开封舰舷号124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052D 改进型导弹驱逐舰，具有防空反舰能力强的突出特点，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潜艇等目标。海军鞍山舰舷号103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型导弹驱逐舰，具有对海、对空、反潜等多种作战功能，信息化水平高，综合作战能力强。海军芜湖舰舷号539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护卫舰，装备有先进的雷达系统和垂直发射系统，具有防空、反舰、反潜能力强的特点，主要担负编队协同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编队反潜作战、编队协同防空和火力支援登陆，以及海上巡逻、警戒护航和驱护舰编队指挥等任务。海军可可西里湖舰舷号903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远洋综合补给舰，2019年3月入列，满载排水量20000余吨，具有2舷3向4站同时补给能力，可通过横向、纵向、垂直和并靠等多种方式对舰艇编队实施油料、淡水、食品、弹药等物资补给作业。海军阳澄湖船舷号847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926型综合援潜救生船，主要担负援潜救生、营救失事、水面舰艇等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回应中国海军试射潜射战略导弹一事，指俄方认为中国有权进行导弹试射，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所谓的威胁。
2: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это суверенное право Китая испытывать свои ракеты, заниматься военным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м. Китай не угрожает никакому государству в регионе, не угрожает никому в мире. И Китай является нашим большим союзником и партнером,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м партнером.
0: 对于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佩斯科夫表示，此次演习同样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俄中两国在这一重要且关键的领域展开合作，反而是促进地区安全可预测性的重要力量。伊朗已故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六号在德黑兰举行，大批民众聚集在自由大道和自由广场的沿线送别哈梅内伊。根据官方的安排，哈梅内伊的灵柩将被移送至伊朗圣城库姆举行送葬仪式，并于8号再在伊拉克的2座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把握大局，见机于调研、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今时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菲律宾参议院6号正式开审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预计将耗时7到8个月。审判长埃斯库德罗当天裁定将维持16票的定罪门槛，这项裁决被视为对沙拉阵营相对有利。沙拉被指控贪腐、滥用职权、策划暗杀以及煽动叛乱等罪名。 根据菲律宾宪法，若弹劾案或参议院24席中16席，也就是1/3次的支持，沙拉将被罢免，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无法参选2028年的总统大选。审判长埃斯库德罗在开庭致辞中细数此案的特殊性。他称沙拉是史上首位被众议院弹劾2次的官员，也是首位面临参议院审判的副总统。他曾以超过3200万票，逾60%。 高得票率当选副总统，创下历史纪录。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次弹劾条款获得257名众议员联署通过，相当于众议院超过80%的席次支持。埃斯库德罗特别强调，提前终止一个民选任期是宪政民主体制下最激烈的行动之一，因此审判必须以审慎、克制、无可置疑的公正态度进行。
5: Let me be clear. That the burden of proof in these proceedings rests upon the prosecution. It does not and will not shift. The respondent is afforded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and has no obligation to disprove the charges against her.
4: 最后，埃斯库德罗明确裁定，弹劾法庭不会调降16票的定罪门槛。他称，即便目前部分参议员被迫缺席庭审。

0: 定罪门槛仍是24席中的16票，这对沙拉阵营而言无疑是个好消息。围绕弹劾案，马克思阵营与沙拉阵营近期多次交锋。就在开庭当天，杜特尔特阵营的核心盟友参议员马克莱塔遭反贪法院发出逮捕令，并主动投案。加上此前参议员辛格伊埃斯特拉达已因贪污罪先遭羁押，以及另一参议员前警察总长德拉罗萨因当局试图配合国际刑事法院对其实施通缉令而逃亡。沙拉阵营质疑这一连串的司法动作实际敏感，被认为是马克思政府借司法手段清除杜特尔特阵营在参议院票源的政治操作。分析认为，弹劾案最终如何判，关键不是证据，而是参议员们各自的政治利益盘算。案件后续发展极具不确定性，各界也非常关注。凤凰卫视专访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6号发布消息，提醒在非中国公民谨防电信诈骗。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消息，提醒在非中国公民阅看由中国公安部刑侦局发布的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的内容，学习防诈反诈知识，提升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谨防电信诈骗，确保人身及财务平安。大使馆说，菲律宾电信诈骗犯罪较为猖獗，特别是诱骗来非高薪务工、虚假投资理财、网恋交友等诈骗多发，甚至引发了绑架、抢劫等案件。中国留学生、青年人等是受骗的高发群体。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第21轮的排海作业，计划向福岛近海排放约7800吨经过处理并稀释后的核污染水。据日本媒体报道，东京电力公司于当地时间上午11时41分开始本轮的核污染水排放，并计划持续至24号结束。预计排放的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东京电力公司方面表示，相关的核污染水会经过大量的海水稀释，再通过海底隧道排放至距离核电站约1公里的近海区域。截至目前，日本已经完成了20轮的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尽管日方强调排放符合其设定的标准，但是周边国家及国际社会仍然对此提出了质疑，呼吁日方停止单方面排放核污染水。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6号在第8届新中论坛上表示，面对地缘政治的变化，新中两国合作也应该与时俱进，可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及养老的领域深化合作。
2: 徐方达表示，各国面对共同挑战，未来命运彼此相连，新中两国可秉持开放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重点包括加快绿色转型，加强能源韧性，运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提高生产力。同时，2030年新中两国都将进入超老龄社会，也可在适老化建设、智慧养老等方面加强交流。
3: That's much we can learn from China's experience in deploying and scaling clean energy solutions.Just as Singapore can lend our expertise in sustainable urban planning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China is a world leader in AI, robotics, an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ts experiences in deploying these technologies at scale across construction, logistics, and urban infrastructure, and actually many, many other areas, offer valuable insights into how innovation can drive productivity across industries.
2: 新中论坛由新加坡联合早报主办。徐方达认为，中国扩大内需、稳定房地产市场以及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不仅有利于自身发展，也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稳定。他也表示，中国的科技发展已经超越新加坡，未来新中合作方式应随着地缘政治环境灵活变化。
4: 我们能够为对方增值的是什么？因为我很相信一点是，合作要长久，要有持续性，就必须要互惠共赢了。两国都是实事求是，然后我们与时并进啊，所以我们的合作的方式也是一样，我们就是看当前所需要的是什么，世界的这个变化我们就随机应变， 我们不一定要就是照着原本的那个合作方式来进行。
2: 徐方达认为，虽然新中两国在体制上有所不同，但是都追求开放、稳定和共同繁荣。两国合作不仅能互惠共赢，成果更是能惠及地区和世界。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1: 英国汽车制造商与贸易商学会六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六月份新车注册量同比增长11.4%，创2019年以来同期的最佳表现。其中，纯电动车市场份额首次突破了30%，继续成为推动英国汽车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
5: 英国六月份共注册新车21万辆，同比增长11.4%，创下近7年来六月份最佳销售成绩。其中，纯电动车表现最为亮眼。六月份，英国纯电动车销量超过6.4万辆，占全部新车销量约30%，平均每售出10辆新车，就有3辆为纯电动车。同时，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销量继续增长，而传统汽油车和柴油车销量则出现下滑。近年来，中国汽车品牌在英国市场迅速增长。根据英国汽车行业分析平台的数据显示，大约每18辆新车中就有1辆来自中国品牌。中国品牌在英国新车市场的占比已接近10%至15%，其中电动车领域的份额已达到12%至15%。
6: Liverpool were really proud about the recent announcement with Chery Commercial Vehicles opening its European headquarters in Liverpool. I think that shows the benefits of engagement between the UK and China. It shows the benefits in terms of bringing high quality, well paid jobs into Liverpool.
5: 但根据英国政府制定的零排放汽车目标，今年的纯电动车销量占比需要进一步提升，才能达到全年预期水平。英国政府正考虑允许车企继续销售更多燃油车，可能将2030年的电动车销量目标从80%下调至约50%，以缓解汽车产业的转型压力。此外，英国公共充电桩的建设速度仍低于行业预期。截至今年上半年，英国全国的公共充电桩总数约为12.1万个，低于实现2030年所需的目标水平。对于没有私家车位的英国人来说，是否能够更方便地给电动车充电，仍是他们在挑选和购买家用车时的主要顾虑。凤凰卫视杨慧琛、许怡轩、方宇恒，伦敦报道。
1: 世界女排联赛香港2026欢迎晚宴六号在香港举行。
7: 由中国香港排球总会主办的世界女排联赛香港2026将于7月8号起一连5天在启德体育馆举行。主办方六号举办欢迎晚宴，中国香港排球总会会长吴守基预祝赛事取得圆满成功，参赛球队再创佳绩。
8: May I wish the event a success and all of you good health, good luck, and a pleasant stay and enjoyable to come home.
7: 本届赛事共有6支国际劲旅云集香港，包括中国、意大利、多米尼加共和国、加拿大、比利时以及乌克兰，将为球迷上演12场世界级排球赛事。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1: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9: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我創業的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即係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鳳凰衛視國際傳播矩陣，網羅精品內容，解讀國際大事，新聞全球覆蓋，直擊第一現場，捕捉香港新聞，粵語最強聯繫，融會精彩，放眼未來。放眼全球局勢，波諾雲詭，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在中国收紧出口管制的背景之下，日本三菱电机率先开展从废弃冷气机提取稀土的回收项目。全日本新闻网四号报道指出，回收工作按不同的工序，分别由专属企业负责。首先，从回收的冷气室外机拆解出压缩机，并且分解，再从压缩机中提取含有铝等稀土磁铁，经过精炼后重新用于产品制造。根据测算，通过这项回收计划，制造冷气所需的稀土大约35%可经由再利用品来替代。日本网民就认为，上述情况显示日本稀土短缺情况比政府描述的严重，已经到了捡垃圾的地步，担心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冷气室外机盗窃案件的增多。环球时报六号刊登的社评指出，这项旧冷气机稀土回收尝试由三菱电机牵头。作为日本重要的军工企业，三菱电机涉足防卫

0: 电子、雷达、导弹系统等领域，因此已经被中国商务部列入了出口管制管控的名单。这意味着从民用空调中拆出来的永磁体稀土资源极有可能回流到日本两用生产的链条中，甚至沦为扩充军力的原料，这性质就完全变了味。社评说，日本的资源自救反映了今年以来中国升级对日本稀土等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管控的精准、必要和及时。换个焦点，看到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6号在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送葬仪式从当地时间早上6点开始，包裹着伊朗国旗的哈梅内伊及其家属的灵柩被放置在灵车上，前往自由广场。途经点之一的革命广场人山人海，现场飘满伊朗国旗和象征复仇的红旗。哈梅内伊的灵车从伊玛目侯赛因广场出发，将穿过德黑兰市中心，行进约10公里，抵达自由广场。在自由广场，哀悼者将参加葬礼祈祷仪式。德黑兰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8摄氏度，现场有专人不断地喷洒水雾为人群降温。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的葬礼祈祷仪式5号在德黑兰霍梅尼大礼堂举行。伊朗希望借着这场持续多日的葬礼对外展示国家凝聚力和抵抗意志，但是在现场对美国复仇、反对谈判以及质疑政府外交路线的声音也更加的突出，反映出伊朗国内围绕未来路线的分歧。
1: 当地时间上午8点左右，数千民众聚集在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大清真寺，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葬礼祈祷仪式。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议长卡利巴夫等高级官员，以及哈梅内伊的3个儿子参加了祈祷仪式。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出现在现场，不过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仍未公开露面。
2: من ترکیبی از حس سوگ، بغض و غرور به جهت اینکه رهبری داشتیم و البته جانشین ایشون رهبری هستند که ایران قدرتمند رو به دنیا معرفی کردند.
1: 伊朗官方和媒体把这场葬礼形容为一个民族对领袖的告别，也把民众的参与视为对新领导层和现有政治体制的支持。但在团结和效忠之外，现场也出现了更加强硬的政治表态。不少民众把参加葬礼和复仇联系在一起，并明确反对向美国妥协。这种强硬情绪与政府继续落实停火谅解备忘录、保留与美谈判渠道的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分歧。
3: آمریکا فقط میتونیم بگیم که ما با کسی مثل یزید مذاکره نمی‌کنیم. پیام رهبرمون.
1: 还有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威胁。
4: Mr. Trump.Inglorious bastard, I have a message for you. Wait for us, revenge is coming. One of us come for you and cut your throat.
5: 5号为哈梅内伊和他的家属举行的葬礼的祈祷仪式，也就意味着从公众的告别进入了一个国家程序和宗教程序。而6号送葬仪式将更为的重要，人数将预计更多。同时呢，伊朗的媒体呢把这场葬礼呢形容成一个民族对于领导人的告别，同时呢他再次向外展现的是国家的凝聚力和团结。凤凰卫视李维正、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伊朗的已故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是连续办6天，这个6天是什么概念呢？如果我们做一个对比的话，在37年之前，伊玛目霍梅尼去世，那么公祭和送葬啊这两项集中差不多在2天办完。但是当时呢，因为现场的人潮失控啊，导致这个灵柩呢被挤翻啊，这个霍梅尼的裹尸布都被撕抢啊，当局呢紧急终止，并且重新包裹了遗体。在第二天呢，是补办了一次安葬的仪式啊，所以在伊朗呢，民间说法就是办了2次的葬礼。那从这个霍梅尼裹尸布被撕抢的这个细节呢，可以看出。什叶派的信众啊，在这种强烈的信仰驱动之下呢，常常会有过激的行为。那有人就不理解呢，为什么要去

0: 私抢这个裹尸布呢？因为这是属于圣人伊玛目的一种圣体和圣物。那这种行为呢，在常人看来是非常糟糕的，难以理解的行为。但是放在什叶派信众和他们的宗教领袖之间的一种非常强的精神纽带来理解的话，其实倒也不是那么不可思议了。那么这一次伊朗官方当然是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场面再次出现了。但是既然是功绩，而且是几千万人的功绩，那还有在德黑兰市内看到这个灵车的队伍是非常缓慢的在行进，甚至走得比人这个步行的速度还要慢，穿过德黑兰最主要的几条干道，然后呢再到库姆和马什哈德那么在这个移灵的过程当中，这个环节就非常多了。特别是从德黑兰到库姆，圣城库姆其实如果是开车的话差不多是一个小时，但是随着这个移灵的过程呢，相信伊朗人呢会一路从德黑兰随着这个灵车呢抵达这个库姆的。而库姆的规模呢又是跟首都德黑兰完全不能相比，相当于一个小镇的这个规模，所以到时候怎么维安怎么维持一个秩序呢，确实也是一个考验最后呢还要这个葬入到哈梅内伊的故乡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萨的这个圣陵。所以可以看到，既有公路了，又有相当应该程度上是有飞机的运输的这个过程，需要考虑的环节呢，那就比当年霍梅尼的这个葬礼呢就不止多了一倍了。霍梅尼那次呢只是在德黑兰南部呢修建了一座陵墓没有跨城市的移陵就是程序上来讲是相对简单的。全国40天国家哀悼期这一点呢这个两位领袖呢是相同的但是这一次的过程就复杂多了。所以怎么样去防范出现极端的过激的不体面的这种行为在有序安全体面文明又不失热情和激情这就需要考量很多的细节了就是要调动不可估量的这种这个维持秩序的这种力量。霍梅尼葬礼的规模当时呢是总共出现了1000多万人口，全伊朗的人口呢差不多1/5都涌上了德黑兰街头为他送葬所以当时也发生了踩踏的事故，也成了史上最大规模葬礼的悲剧之一可以说是悲上加悲了。那么这一次哈梅内伊葬礼的时间长度呢几乎是霍梅尼的3倍这规模显然是更大的。哈梅内伊呢是为国家殉道的所以我的理解呢是他的地位更尊如果怎么样去确保不发生私抢的事件，不发生2次葬礼事件又能照顾到什叶派信众和全体伊朗人对于哈梅内伊的崇敬这个对伊朗呢确实也是一个考验。再来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表示，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99%时间意见一致，即使有不同意见也能够总能解决他又认为呢，美以对付伊朗的战争有助于中东地区打制和平。
1: 最早可能在本周访问美国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访问时强调，美以两国关系紧密，更胜美国与其他所谓的盟友。他与特朗普两人绝大多数时间也意见一致。
2: 99% of the time we see eye to eye, but in any family, in any close friendship, there are sometimes differences of opinion, and we discuss them openly. I can tell you in a free spirit, and usually we resolve them too.
1: 内塔尼亚胡又认为，他与特朗普都在推动中东和平，而经过美伊两国打击之后，伊朗已转弱。更多国家愿意站在他们一边，以保护国家的未来和繁荣。例如黎巴嫩，不论基督徒或穆斯林，都希望黎巴嫩摆脱真主党的影响。以色列有望与更多地区国家达成更多和平协议。另外，内塔尼亚胡在出席东耶路撒冷一个落成典礼时声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正意图向耶路撒冷推进，并将其分裂。以色列政府当前正扩建耶路撒冷东部北部的犹太人定居点，并在周边地区发展新定居点，以确保耶路撒冷的完整性。 另一方面，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前往黎巴嫩南部视察占领博福特城堡附近的以军部队。城堡可俯瞰离南部大片地区，是一处战略要地。以军最近以发现真主党地下通道为由，将当地攻占。扎米尔誓言将持续推进针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虽然内塔尼亚胡他说99%的时间呢跟特朗普意见是一致的，1%不一致，但是我认为这个1%不一致的地方呢才是最敏感、最关键、最要命的地方。比如美国和以色列都认为伊朗有核问题，不合作、不听话，有这个对抗的意思。那特朗普认为呢应该用极限施压的手段来解决，跟内塔尼亚胡的意见呢有1%的不同啊，这个是根本性的区别。这种差异呢不能用一个百分点去理解啊，它可能会导致局面彻底的颠覆。比如内塔尼亚胡呢就认为应该用导弹袭击对伊朗的领袖和军政的高官一锅端的方式来处理。为了让特朗普接受这个1%的差异不同呢，以色列干了什么呢？无所不用其极啊。最主要一点呢，就是游说共和党参议员那个反对伊朗的鹰派人物，也就是特朗普的政治盟友格雷厄姆，不断的通过他呀不断给特朗普去洗脑就是必须要清除伊朗多次做工作之后呢，成功说服特朗普采取动武，也就把美国就拉下水了。所以这个中间呢就没有1%的不一致了内塔尼亚胡呢会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个1%给抹平说是99%的一致其实到最后呢最终就变成了100%的一致，完全相同。特朗普昨天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在看了这个哈梅内伊的这个葬礼之后呢这个哀悼时候呢，他说自己感到震惊他说我以为人们会讨厌哈梅内伊的，没想到这么多人去怀念他。这个特朗普看到这个情景这个之后呢，他可能也因为他也是这个心直口快一个人，可能是随口一说，但是这个反映了这个以色列对于特朗普做的就是对伊朗开战的这种游说呢是成功的，就是开导了特朗普同意对打击伊朗开绿灯。那特朗普这个礼拜呢应该会在美国白宫会见内塔尼亚胡我就应该去问问他，当初你给的这个情报是不是太主观片面了是不是为你所用了，是不是在骗我伊朗人真的那么讨厌他们的领袖吗？当初内塔尼亚胡尽一切的努力让特朗普相信伊朗人会在这个暗杀这个哈梅内伊之后呢可以帮他实现政权更迭这个现在看来也不对特朗普之前的三位美国总统呢都拒绝了内塔尼亚胡的让美国去参战的这个要求那个最终自认为能力过人交易最能交易的地球上的那个特朗普呢被人忽悠了如果特朗普没办法去坚持那个1%的不同的话，在伊朗这个硬骨头之后呢，美国和以色列我觉得还会去捏更软的柿子所谓的1%和99%的区别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m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8: 攻入加沙城，
9: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5: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内地媒体近日公开中国第一型洲际弹道导弹东风五的首次发射历史性片段，并且形容这次导弹发射是一次亮剑，也是一次突破。战略导弹部队建军60年后，如今实现核常兼备，全域射战。
16: 1980年5月18日，中国第一型洲际弹道导弹成功发射。这是一次亮剑，也是一次突破。但当时的战略导弹部队根基还很薄弱，技术落后，流程复杂。
17: 我刚当兵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千人一杆枪，人力的编程很大，环节呢也非常繁琐。那么到现在呢，由千人一杆枪，再到百人一杆枪，再到如今呢，可能一个班组、一个单元就能独立完成我们的导弹发射任务。从过去的数年一发，到如今常态化实行实弹发射任务，我们的实战底气也越来越足。
16: 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如今的火箭军已发展为具备核常兼备、全域射战能力的现代化军种，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坚固屏障。从精心铸建、潜心利剑到关键时刻的善于亮剑，这不仅是火箭军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战略威慑力量的时代答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5: 世界杯渐入佳境，本届的美加墨世界杯，西非岛国佛得角的出色表现赢得球迷的赞扬。结束世界杯征程的佛得角国家队5号返回首都普拉亚，大批的球迷前往机场迎接球队的凯旋。佛得角门将沃契尼亚和主教练布比斯塔向一直关注和支持佛得角队的中国球迷表达感谢。
18: Thank you for all of you for your support. Thank you,
15: China. 机场内外挤满了球迷，他们挥舞国旗载歌载舞，感谢球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表现。佛得角地处西非，由10个主岛和数个小岛组成。作为本届世界杯的黑马之一，佛得角队小组赛先后战平西班牙、乌拉圭和沙特阿拉伯，世界杯首秀便晋级淘汰赛。在32强比赛中，面对卫冕冠军阿根廷，佛得角队两度落后，两度扳平，历经120分钟的鏖战，才以2-3惜败。这支绰号为“蓝沙”的队伍，在本届世界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于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做出禁赛一场。

0: 场的处罚，并且暂缓一年执行，使得这位美国队头号射手得以出战世界杯16强赛，对战比利时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发文表示支持。据报，特朗普曾致电国际足联主席施压，而比利时足协对于这一决定表示震惊。
1: 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巴洛固做出禁赛一场处罚，并暂缓一年执行，使得这位美国队头号射手得以出战6号举行的世界杯16强赛，对战比利时队。在7月1号美国队对阵波黑队的32强赛中，巴洛贡因踩踏对方球员穆哈雷莫维奇的脚步被红牌罚下。由于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14条和第66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其处以禁赛一场的处罚。同时，依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有权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某项纪律处罚，对巴洛贡的禁赛确定为暂缓一年执行。巴洛贡日前接受采访时强调，当时赛场上的动作纯属无意之举。他同时认为裁判判罚过重，黄牌才算合理的判决。
2: It's important for me to say, obviously, first and foremost, you know, it was totally unintentional, which I'm sure a lot of people know. But you know, I think the choice of the referee was, of course, his choice, but I don't think it was the correct call.
1: 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国际足联做出正确决定，声称纠正了一个巨大的不公。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曾于7月1号致电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要求其重新审查对巴洛贡的红牌停赛处罚。而比利时足协发表声明，表示对国际足联的决定感到震惊。美国大型体育新闻网站竞技网站此后报道，比利时足协已正式致函国际足联提出上诉。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已指定一名成员紧急审理此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挺身而出，为美国队禁赛的这个巴洛贡讨还公道。特朗普的这个做法呢，很美国啊。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在意料之中，但是没想到是特朗普亲自下手。本来这个日理万机，他的这个兴趣点更多是在赚钱啊、炒股、比特币，还有这个美式摔跤的特朗普呢，可能都不会知道美国足球队啊有球员啊上一场呢背了一张红牌啊被禁赛。相信有人跟他吹耳旁风了，说哎老板呐、啊、这可是个天赐良机啊。所以呢特朗普就抄起电话直接拨通了这个国际足联掌门啊这个英凡蒂诺的这个手机。所以几天之后呢，国际足联就改变了决定啊，这个美国队员呢可以重返队伍啊，可以出战跟比利时的16强的淘汰赛。这里面呢公平的说，有规则的成分，也有特朗普的个人的东西呢掺杂在这个里面。特朗普要展示的东西跟足球其实关系不大，他要展示呢是他没有这个坐视不管啊，突出的是他介入了啊，国际足联呢做了正确的事情啊，按他的说法呢就是纠正了一次重大的不公。那么这是一次特朗普的 show time， 其实啊，没有人像特朗普那样能够为球员而战啊，这才是他所谓的领导力的样子。那白宫的叙事呢就已经变成了，你不能等着系统自己去纠正啊，必须啊要亲自动手打电话。这个打电话的背后呢，就是施压啊，或者说极限施压，显示美国有那么一位总统啊，愿意为了一名25岁的足球明星挺身而出啊，就像他为整个国家挺身而出一样啊。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应景的话呢，应该会有红脖子啊举着拳头高喊 USA USA。那比利时人现在是叫苦不迭啊，可以说是当头一棒啊，这心里很苦啊，到底是要逆来顺受呢，还是要进行抗诉呢啊，这个反抗，这个心里七上八下的。其实还有啊，美国队啊如果能够淘汰比利时之后的下一个的对手啊，这个美国人呢啊他是冲着冠军来的啊，特朗普呢到时候还要亲自颁奖呢啊，所以你们都起开。这么看来的话，这个伊朗队啊他在小组赛中早早出局，好像也找到了注脚啊，3场比赛都在美国境内，他们营地在墨西哥，美国只给他们1天的签证，比赛当天出入境

而且呢，更要命的是比赛后的这个比赛日的旅程消费经历啊，这个过入境的时候呢，美国还刁难啊，这个办签证的时候，这个过关的时候还刁难啊，折腾到都没力气了。如果伊朗小组出现，有机会在美国啊碰到这个美国队的啊，所以美国是极其不愿意跟伊朗队再战一场，当年就是输给伊朗队的，所以哎。这个美国主办世界杯嘛，也没有说这个奖杯必须是你拿。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
1: 装置上面显示什么？好多叉叉跟圈圈呢、啊、
2: 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
0: 一位绝代壮师，
3: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师啊，
0: 却遭世俗非议。
1: 宋世杰颠倒是非，来人打！
0: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1: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0: 神似观，7月1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派团一直监督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执行双方此前在瑞典就停火和撤军等事宜达成的协议。而本次的突发战事也是自今年3月底联合国特派团任期届满以来，也门局势

0: 与此同时，也门附近海域海上安全形势近期持续紧张。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此前发布通报说，一艘货船在也门和台达西南方向约30海里处遭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有关事件也使曼德海峡周边海域的国际航运安全风险受到持续关注。
1: The synchronization of fierce ground combat and maritime attacks places Al-Hudaydah back at the dangerous forefront of the conflict, threatening both local humanitarian stability and the security of global trade through the Red Sea. Abdulatif A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2: 下集回来继续关注。菲律宾副总统弹劾案正式开审。日本启动第21轮核污染水排海作业。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英国首度披露挑战者3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菲律宾参议院6号正式开审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预计将耗时7到8个月。审判长埃斯库德罗当天裁定将维持16票的定罪门槛，这项裁决被视为对沙拉阵营相对有利。
6: 沙拉被指控贪腐、滥用职权、策划暗杀以及煽动叛乱等罪名。根据菲律宾宪法，若弹劾案获参议院24席中16席，也就是2/3席次的支持，沙拉将被罢免，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无法参选2028年的总统大选。审判长埃斯库德罗在开庭致辞中细数此案的特殊性，他称沙拉是史上首位被众议院弹劾2次的官员，也是首位面临参议院审判的副总统。他曾以超过3200万票，逾60%的高得票率当选副总统，创下历史纪录。但与之行程鲜明对比的是，此次弹劾条款获得257名众议员联署通过，相当于众议院超过80%的席次支持。埃斯库德罗特别强调，提前终止一个民选任期是宪政民主体制下最激烈的行动之一，因此审判必须以审慎、克制、无可置疑的公正态度进行。
7: Let me be clear.That the burden of proof in these proceedings rests upon the prosecution. It does not and will not shift. The respondent is afforded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and has no obligation to disprove the charges against her.
6: 最后，埃斯库德罗明确裁定，弹劾法庭不会调降16票的定罪门槛。他称，即便目前部分参议员被迫缺席庭审，定罪门槛仍是24席中的16票，这对沙拉阵营而言无疑是个好消息。围绕弹劾案，马克思阵营与沙拉阵营近期多次交锋。就在开庭当天，杜特尔特阵营的核心盟友参议员马克莱塔遭反贪法院发出逮捕令，并主动投案。加上此前参议员辛格伊埃斯特拉达已因贪污罪先遭羁押，以及另一参议员前警察总长德拉罗萨因当局试图配合国际刑事法院对其实施通缉令而逃亡，沙拉阵营质疑这一连串的司法动作实际敏感，被认。

0: 为是马克思政府借司法手段清除杜特尔特阵营在参议院票源的政治操作。分析认为，弹劾案最终如何判，关键不是证据，而是参议员们各自的政治利益盘算。案件后续发展极具不确定性，各界也非常关注。凤凰卫视专访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六号发布消息，提醒在非中国公民谨防电信诈骗。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消息，提醒在非中国公民阅看由中国公安部刑侦局发布的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的内容，学习防诈反诈知识，提升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谨防电信诈骗，确保人身及财务平安。大使馆说，菲律宾电信诈骗犯罪较为猖獗，特别是诱骗来非高薪务工、虚假投资理财、网恋交友等诈骗多发，甚至引发了绑架、抢劫等案件。中国留学生、青年人等是受骗的高发群体。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六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第21轮的排海作业，计划向福岛近海排放约7800吨经过处理并稀释后的核污染水。据日本媒体报道，东京电力公司于当地时间上午11:41开始本轮的核污染水排放，并计划持续至24号结束。预计排放的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东京电力公司方面表示，相关的核污染水会经过大量的海水稀释，再通过海底隧道排放至距离核电站约1公里的近海区域。截至目前，日本已经完成了20轮的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尽管日方强调排放符合其设定的标准，但是周边国家及国际社会仍然对此提出了质疑，呼吁日方停止单方面排放核污染水。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六号在第八届新中论坛上表示，面对地缘政治的变化，新中两国合作也应该与时俱进，可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及养老的领域深化合作。
2: 徐方达表示，各国面对共同挑战，未来命运彼此相连，新中两国可秉持开放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重点包括加快绿色转型，加强能源韧性，运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提高生产力。同时，2030年新中两国都将进入超老龄社会，也可在适老化建设、智慧养老等方面加强交流。
3: There's much we can learn from China's experience in deploying and scaling clean energy solutions.Just as Singapore can lend our expertise in sustainable urban planning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China is a world leader in AI, robotics, an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ts experiences in deploying these technologies at scale across construction, logistics, and urban infrastructure, and actually many, many other areas, offer valuable insights into how innovation can drive productivity across industries.
2: 新中论坛由新加坡联合早报主办。徐方达认为，中国扩大内需、稳定房地产市场以及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不仅有利于自身发展，也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稳定。他也表示，中国的科技发展已经超越新加坡，未来新中合作方式应随着地缘政治环境灵活变化。
4: 我们能够为对方增值的是什么？因为我很相信的一点是，合作要长久，要有持续性，就必须要互惠共赢了。两国都是实事求是，然后我们与时并进啊，所以我们的合作的方式也是一样，我们就是看当前所需要的是什么，世界的这个变化我们就随机应变啊，我们不一定要就是照着原本的那个合作方式来进行。
2: 徐方达认为，虽然新中两国在体制上有所不同，但是都追求开放、稳定和共同繁荣。两国合作不仅能互惠共赢，成果更是能惠及地区和世界。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1: 英国汽车制造商与贸易商学会六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六月份新车注册量同比增长11.4%，创2019年以来同期的最佳表现。 其中纯电动车市场份额首次突破了30%，继续成为推动英国汽车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
2: 英国六月份共注册新车21万辆，同比增长11.4%，创下近七年来六月份最佳销售成绩。其中纯电动车表现最为亮眼，六月份英国纯电动车销量超过6.4万辆，占全部新车销量约30%，平均每售出10辆新车就有3辆为纯电动车。同时，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销量继续增长，而传统汽油车和柴油车销量则出现下滑。近年来，中国汽车品牌在英国市场迅速增长。根据英国汽车行业分析平台的数据显示，大约每18辆新车中就有1辆来自中国品牌。中国品牌在英国新车市场的占比已接近10%至15%，其中电动车领域的份额已达到12%至15%。
5: Liverpool were really proud about the recent announcement with Chery Commercial Vehicles opening its European headquarters in Liverpool. I think that shows the benefits of engagement between the UK and China. It shows the benefits in terms of bringing high quality, well paid jobs into Liverpool.
2: 但根据英国政府制定的零排放汽车目标，今年的纯电动车销量占比需要进一步提升，才能达到全年预期水平。英国政府正考虑允许车企继续销售更多燃油车，可能将2030年的电动车销量目标从80%下调至约50%，以缓解汽车产业的转型压力。此外，英国公共充电桩的建设速度仍低于行业预期。截至今年上半年，英国全国的公共充电桩总数约为12.1万个，低于实现2030年所需的目标水平。对于没有私家车位的英国人来说，是否能够更方便地给电动车充电，仍是他们在挑选和购买家用车时的主要顾虑。凤凰卫视杨慧琛、许怡轩、方宇恒，伦敦报道。
1: 世界女排联赛香港2026欢迎晚宴6号在香港举行。
6: 由中国香港排球总会主办的世界女排联赛香港2026将于7月8号起一连5天在启德体育馆举行。主办方6号举办欢迎晚宴，中国香港排球总会会长吴守基预祝赛事取得圆满成功，参赛球队再创佳绩。
7: May I wish the event a success and all of you good health, good luck, and a pleasant stay and enjoyable in Hong Kong.
6: 本届赛事共有6支国际劲旅云集香港，包括中国、意大利、多米尼加共和国、加拿大、比利时以及乌克兰，将为球迷上演12场世界级排球赛事。凤凰卫视王舒下个报道。
1: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8: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係我創業嘅大概第三十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係一個愛自由嘅人啦，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呢一個嘅價值。其實都好迷茫啊，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我都好 enjoy， 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盡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後就唔會後悔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俄罗斯鄂木斯克炼油厂六号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炼油厂位于西伯利亚的深处，距离乌克兰的控制区约2700公里。据报，这是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发动的最远距离的空袭之一。工业区冒出火焰和滚滚浓烟。俄罗斯方面表示，正在评估这次攻击所造成的影响，应急部门正处理善后工作。鄂木斯克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国营炼油厂。此外，乌方还连夜袭击了俄罗斯两个石油出口港及多个军事和能源目标。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六号在山东青岛某军港正式开幕。
1: 这次演习设立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由两国海军混合编组。中方总导演指出，十余年来海上联合已成为巩固两军关系、提升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俄方则指，演习有助于加强作战协同与专业交流，并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演习分为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及海上演练三个阶段，双方兵力已于5日完成集结。开幕式后，两国海军展开指挥推演与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防空反导、联合侦察等重点科目研讨。下一步，参演舰艇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等演练，并开展使用武器训练。参加此次联合演习的中方参演舰艇均为中国海军现役主战舰艇，包括海军开封舰舷号124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052D 改进型导弹驱逐舰，具有防空反舰能力强的突出特点，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潜艇等目标。海军鞍山舰舷号103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型导弹驱逐舰，具有对海、对空、反潜等多种作战功能，信息化水平高，综合作战能力强。海军芜湖舰舷号539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护卫舰，装备有先进的雷达系统和垂直发射系统，具有防空、反舰、反潜能力强的特点，主要担负编队协同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编队反潜作战、编队协同防空和火力支援登陆，以及海上巡逻、警戒护航和驱护舰编队指挥等任务。海军可可西里湖舰舷号903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远洋综合补给舰，2019年3月入列，满载排水量20000余吨，具有2舷3向4站同时补给能力，可通过横向、纵向、垂直和并靠等多种方式对舰艇编队实施油料、淡水、食品、弹药等物资补给作业。海军阳澄湖船舷号847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926型综合援潜救生船，主要担负援潜救生、营救失事、水面舰艇等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回应中国海军试射潜射战略导弹一事，指俄方认为中国有权进行导弹试射，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所谓的威胁。
2: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это суверенное право Китая испытывать свои ракеты, заниматься военным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м. Китай не угрожает никакому государству в регионе, не угрожает никому в мире. И Китай является нашим большим союзником и партнером,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м партнером.
0: 对于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佩斯科夫表示，此次演习同样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俄中两国在这一重要且关键的领域展开合作，反而是促进地区安全可预测性的重要力量。伊朗已故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六号在德黑兰举行，大批民众聚集在自由大道和自由广场的沿线送别哈梅内伊。根据官方的安排，哈梅内伊的灵柩将被移送至伊朗圣城库姆举行送葬仪式，并于八号再在伊拉克的两座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九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在伊朗圣城马什哈德被安葬。
3: 六号一大早，大批民众聚集在德黑兰市中心等候。原定全长约10公里的送葬路线，由于现场人数众多，出于安全考虑临时缩短。运载哈梅内伊及其4名家人灵柩的车辆在人群中缓慢驶向自由广场，许多民众痛哭捶胸哀悼，手举伊朗国旗、哈梅内伊遗像和鲜花，并向灵车抛洒花瓣。德黑兰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8摄氏度，消防车辆不断从高处喷水，为长时间守候的民众降温。
4: مردم عزیز من نمیتونم احساس وصف ناپذیر حضور در جمع میلیونی عاشقان رهبر شهیدم را برای شما توصیف کنم جای همه شما خالی است جای همه شما خالی است و جایی که عشق موج میزند و همه به عشق رهبر شهید بدون در نظر گرفتن گرمای هوا بدون خستگی و با نفس تازه در حال پیمودن
3: 在送葬现场，除了悲伤和哀悼，针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愤怒情绪也十分强烈。部分民众不断高喊复仇口号，与此同时，一些民众也对伊朗继续与美国谈判表达了强硬的反对立场。
5: اگر مذاکره جواب میداد زمان آقای روحانی اینا جواب میداد مذاکره در مقابل زورگو اشتباه ترین کاره به نظر من جلوی زورگو نباید مذاکره کرد نباید کوتاه اومد از نظر من مذاکره اشتباهه
3: خامنه‌ای 领导伊朗近40年在他的遗体经过德黑兰街头之际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菲律宾参议院6号正式开审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预计将耗时7到8个月。审判长埃斯库德罗当天裁定将维持16票的定罪门槛，这项裁决被视为对沙拉阵营相对有利。
3: 沙拉被指控贪腐、滥用职权、策划暗杀以及煽动叛乱等罪名。根据菲律宾宪法，若弹劾案获参议院24席中16席，也就是2/3席次的支持，沙拉将被罢免，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无法参选2028年的总统大选。审判长埃斯库德罗在开庭致辞中细数此案的特殊性，他称沙拉是史上首位被众议院弹劾2次的官员，也是首位面临参议院审判的副总统。他曾以超过3200万票逾60%的高得票率当选副总统，创下历史纪录。但与之行程鲜明对比的是，此次弹劾条款获得257名众议员联署通过，相当于众议院超过80%的席次支持。埃斯库德罗特别强调，提前终止一个民选任期是宪政民主体制下最激烈的行动之一，因此审判必须以审慎、克制、无可置疑的公正态度进行。
4: Let me be clear.That the burden of proof in these proceedings rests upon the prosecution. It does not and will not shift. The respondent is afforded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and has no obligation to disprove the charges against her.
3: 最后，埃斯库德罗明确裁定，弹劾法庭不会调降16票的定罪门槛。他称，即便目前部分参议员被迫缺席庭审，定罪门槛仍是24席中的16票，这对沙拉阵营而言无疑是个好消息。围绕弹劾案，马克思阵营与沙拉阵营近期多次交锋。就在开庭当天，杜特尔特阵营的核心盟友参议员马克莱塔遭反贪法院发出逮捕令，并主动投案。加上此前参议员辛格伊埃斯特拉达已因贪污罪先遭羁押，以及另一参议员前警察总长德拉罗萨因当局试图配合国际刑事法院对其实施通缉令而逃亡。沙拉阵营质疑这一连串的司法动作实际敏感，被认为是马克思政府借司法手段清除杜特尔特阵营在参议院票源的政治操作。分析认为，弹劾案最终如何判，关键不是证据，而是参议员们各自的政治利益盘算。案件后续发展极具不确定性，各界也非常关注。凤凰卫视专方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2: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6号发布消息。

0: 提醒在非中国公民谨防电信诈骗。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消息，提醒在非中国公民阅看由中国公安部刑侦局发布的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的内容，学习防诈反诈知识，提升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谨防电信诈骗，确保人身及财务平安。大使馆说，菲律宾电信诈骗犯罪较为猖獗，特别是诱骗来菲高薪务工、虚假投资理财、网恋交友等诈骗多发，甚至引发了绑架、抢劫等案件。中国留学生、青年人等是受骗的高发群体。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第21轮的排海作业，计划向福岛近海排放约7800吨经过处理并稀释后的核污染水。据日本媒体报道，东京电力公司于当地时间上午11时41分开始本轮的核污染水排放，并计划持续至24号结束。预计排放的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东京电力公司方面表示，相关的核污染水会经过大量的海水稀释，再通过海底隧道排放至距离核电站约1公里的近海区域。截至目前，日本已经完成了20轮的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尽管日方强调排放符合其设定的标准，但是周边国家及国际社会仍然对此提出了质疑，呼吁日方停止单方面排放核污染水。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6号在第8届新中论坛上表示，面对地缘政治的变化，新中两国合作也应该与时俱进，可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及养老的领域深化合作。
1: 徐方达表示，各国面对共同挑战，未来命运彼此相连，新中两国可秉持开放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重点包括加快绿色转型，加强能源韧性，运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提高生产力。同时，2030年新中两国都将进入超老龄社会，也可在适老化建设、智慧养老等方面加强交流。
2: There's much we can learn from China's experience in deploying and scaling clean energy solutions.Just as Singapore can lend our expertise in sustainable urban planning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China is a world leader in AI, robotics, an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ts experiences in deploying these technologies at scale across construction, logistics, and urban infrastructure, and actually many, many other areas, offer valuable insights into how innovation can drive productivity across industries.
1: 新中论坛由新加坡联合早报主办，徐方达认为，中国扩大内需、稳定房地产市场以及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不仅有利于自身发展，也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稳定。他也表示，中国的科技发展已经超越新加坡，未来新中合作方式应随着地缘政治环境灵活变化。
3: 我们能够为对方争执的是什么？因为我很相信的一点是，合作要长久，要有持续性。就必须要互惠共赢了。两国都是实事求是，然后我们与时并进啊，所以我们的合作的方式也是一样。我们就是看当前所需要的是什么，世界的这个变化，我们就随机应变。我们不一定要就是照着原本的那个合作方式来进行。
1: 徐方达认为，虽然新中两国在体制上有所不同，但是都追求开放、稳定和共同繁荣。两国合作不仅能互惠共赢，成果更是能惠及地区和世界。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0: 英国汽车制造商与贸易商学会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6月份新车注册量同比增长11.4%，创2019年以来同期的最佳表现。其中，纯电动车市场份额首次突破了30%，继续成为推动英国汽车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
1: 英国六月份共注册新车21万辆，同比增长11.4%，创下近7年来六月份最佳销售成绩。其中纯电动车表现最为亮眼，六月份英国纯电动车销量超过6.4万辆，占全部新车销量约30%，平均每售出10辆新车就有3辆为纯电动车。同时，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销量继续增长，而传统汽油车和柴油车销量则出现下滑。近年来，中国汽车品牌在英国市场迅速增长。根据英国汽车行业分析平台的数据显示，大约每18辆新车中就有1辆来自中国品牌。中国品牌在英国新车市场的占比已接近10%至15%，其中电动车领域的份额已达到12%至15%。
4: Liverpool were really proud about the recent announcement with Chery Commercial Vehicles opening its European headquarters in Liverpool. I think that shows the benefits of engagement between the UK and China. It shows the benefits in terms of bringing high quality, well paid jobs into Liverpool.
1: 但根据英国政府制定的零排放汽车目标，今年的纯电动车销量占比需要进一步提升，才能达到全年预期水平。英国政府正考虑允许车企继续销售更多燃油车，可能将2030年的电动车销量目标从80%下调至约50%，以缓解汽车产业的转型压力。此外，英国公共充电桩的建设速度仍低于行业预期。截至今年上半年，英国全国的公共充电桩总数约为12.1万个，低于实现2030年所需的目标水平。对于没有私家车位的英国人来说，是否能够更方便地给电动车充电，仍是他们在挑选和购买家用车时的主要顾虑。凤凰卫视杨慧琛、许怡轩、方宇恒，伦敦报道。
0: 世界女排联赛香港2026欢迎晚宴6号在香港举行。
5: 由中国香港排球总会主办的世界女排联赛香港2026将于7月8号起1连5天在启德体育馆举行。主办方6号举办欢迎晚宴，中国香港排球总会会长吴守基预祝赛事取得圆满成功，参赛球队再创佳绩。
6: Our association is much honored to host May I wish the event a success and all of you good health, good luck, and a pleasant stay and enjoyable in Hong Kong.
5: 本届赛事共有6支国际劲旅云集香港，包括中国、意大利、多米尼加共和国、加拿大、比利时以及乌克兰，将为球迷上演12场世界级排球赛事。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0: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7: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7: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州院洞庭湖一线，
7: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勤。
5: 4、5、6、7，
4: 最严师傅。
6: 不准哭！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4: 最真情义，
6: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4: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6: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4: 七小福，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菲律宾参议院6号正式开审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预计将耗时7到8个月。审判长埃斯库德罗当天裁定将维持16票的定罪门槛，这项裁决被视为对沙拉阵营相对有利。
4: 沙拉被指控贪腐、滥用职权、策划暗杀以及煽动叛乱等罪名。根据菲律宾宪法，若弹劾案获参议院24席中16席，也就是2/3席次的支持，沙拉将被罢免，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无法参选2028年的总统大选。审判长埃斯库德罗在开庭致辞中细数此案的特殊性，他称沙拉是史上首位被众议院弹劾2次的官员，也是首位面临参议院审判的副总统。他曾以超过3200万票，逾60%的高得票率当选副总统，创下历史纪录。但与之行程鲜明对比的是，此次弹劾条款获得257名众议员联署通过，相当于众议院超过80%的席次支持。埃斯库德罗特别强调，提前终止一个民选任期是宪政民主体制下最激烈的行动之一，因此审判必须以审慎、克制、无可置疑的公正态度进行。
5: Let me be clear.That the burden of proof in these proceedings rests upon the prosecution. It does not and will not shift. The respondent is afforded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and has no obligation to disprove the charges against her.
4: 最后，埃斯库德罗明确裁定，弹劾法庭不会调降16票的定罪门槛。他称，即便目前部分参议员被迫缺席庭审，定罪门槛仍是24席中的16票，这对沙拉阵营而言无疑是个好消息。围绕弹劾案，马克思阵营与沙拉阵营近期多次交锋。就在开庭当天，杜特尔特阵营的核心盟友参议员马克莱塔遭反贪法院发出逮捕令，并主动投案。加上此前参议员辛格伊埃斯特拉达已因贪污罪先遭羁押，以及另一参议员前警察总长德拉罗萨因当局试图配合国际刑事法院对其实施通缉令而逃亡。沙拉阵营质疑这一连串的司法动作实际敏感，被认为是马克思政府借司法手段清除杜特尔特阵营在参议院票源的政治操作。分析认为，弹劾案最终如何判，关键不是证据，而是参议员们各自的政治利益盘算。案件后续发展极具不确定性，各界也非常关注。凤凰卫视专访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3: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6号发布消息，提醒在非中国公民谨防电信诈骗。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消息，提醒在非中国公民阅看由中国公安部刑侦局发布的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的内容，学习防诈反诈知识，提升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谨防电信诈骗，确保人身及财务平安。大使馆说，菲律宾电信诈骗犯罪较为猖獗，特别是诱骗来非高薪务工、虚假投资理财、网恋交

0: 交友等诈骗多发，甚至引发了绑架、抢劫等案件。中国留学生、青年人等是受骗的高发群体。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第21轮的排海作业，计划向福岛近海排放约7800吨经过处理并稀释后的核污染水。据日本媒体报道，东京电力公司于当地时间上午11时41分开始本轮的核污染水排放，并计划持续至24号结束。预计排放的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东京电力公司方面表示，相关的核污染水会经过大量的海水稀释，再通过海底隧道排放至距离核电站约1公里的近海区域。截至目前，日本已经完成了20轮的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尽管日方强调排放符合其设定的标准，但是周边国家及国际社会仍然对此提出了质疑，呼吁日方停止单方面排放核污染水。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6号在第8届新中论坛上表示，面对地缘政治的变化，新中两国合作也应该与时俱进，可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及养老的领域深化合作。
1: 徐方达表示，各国面对共同挑战，未来命运彼此相连，新中两国可秉持开放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重点包括加快绿色转型，加强能源韧性，运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提高生产力。同时，2030年新中两国都将进入超老龄社会，也可在适老化建设、智慧养老等方面加强交流。
2: There's much we can learn from China's experience in deploying and scaling clean energy solutions.Just as Singapore can lend our expertise in sustainable urban planning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China is a world leader in AI, robotics, an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ts experiences in deploying these technologies at scale across construction, logistics, and urban infrastructure, and actually many, many other areas, offer valuable insights into how innovation can drive productivity across industries.
1: 新中论坛由新加坡联合早报主办。徐方达认为，中国扩大内需、稳定房地产市场以及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不仅有利于自身发展，也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稳定。他也表示，中国的科技发展已经超越新加坡，未来新中合作方式应随着地缘政治环境灵活变化。
3: 我们能够为对方增值的是什么？因为我很相信一点是，合作要长久，要有持续性。就必须要互惠共赢了。两国都是实事求是，然后我们与时并进啊，所以我们的合作的方式也是一样。我们就是看当前所需要的是什么，世界的这个变化，我们就随机应变。我们不一定要就是照着原本的那个合作方式来进行。
1: 徐方达认为，虽然新中两国在体制上有所不同，但是都追求开放、稳定和共同繁荣。两国合作不仅能互惠共赢，成果更是能惠及地区和世界。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0: 英国汽车制造商与贸易商学会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6月份新车注册量同比增长11.4%，创2019年以来同期的最佳表现。其中，纯电动车市场份额首次突破了30%，继续成为推动英国汽车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
4: 英国6月份共注册新车21万辆，同比增长11.4%，创下近7年来6月份最佳销售成绩。其中，纯电动车表现最为亮眼。6月份，英国纯电动车销量超过6.4万辆，占全部新车销量约30%，平均每售出10辆新车，就有3辆为纯电动车。同时，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销量继续增长，而传统汽油车和柴油车销量则出现下滑。近年来，中国汽车品牌在英国市场迅速增长。根据英国汽车行业分析平台的数据显示，大约每18辆新车中就有1辆来自中国品牌。中国品牌在英国新车市场的占比已接近10%至15%，其中电动车领域的份额已达到12%至15%。
5: Liverpool were really proud about the recent announcement with Cherry Commercial.

0: commercial vehicles, opening its European headquarters in Liverpool. I think that shows the benefits of engagement between the UK and China. It shows the benefits in terms of, you know, bringing high quality, well paid jobs into Liverpool.
1: 但根据英国政府制定的零排放汽车目标，今年的纯电动车销量占比需要进一步提升，才能达到全年预期水平。英国政府正考虑允许车企继续销售更多燃油车，可能将2030年的电动车销量目标从80%下调至约50%，以缓解汽车产业的转型压力。此外，英国公共充电桩的建设速度仍低于行业预期。截至今年上半年，英国全国的公共充电桩总数约为12.1万个，低于实现2030年所需的目标水平。对于没有私家车位的英国人来说，是否能够更方便地给电动车充电，仍是他们在挑选和购买家用车时的主要顾虑。凤凰卫视杨慧琛、许怡轩、方宇恒，伦敦报道。
2: 世界女排联赛香港2026欢迎晚宴6号在香港举行。
3: 由中国香港排球总会主办的世界女排联赛香港2026将于7月8号起一连5天在启德体育馆举行。主办方6号举办欢迎晚宴，中国香港排球总会会长吴守基预祝赛事取得圆满成功，参赛球队再创佳绩。
4: Our association is much honored to host May I wish the event a success and all of you good health, good luck, and a pleasant stay and enjoyable to come from.
3: 本届赛事共有6支国际劲旅云集香港，包括中国、意大利、多米尼加共和国、加拿大、比利时以及乌克兰，将为球迷上演12场世界级排球赛事。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2: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5: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能是我創業的大概第三十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即係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同一個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風光。活在當下，細看時代變化，用有限的視角去發掘無限的快樂。一個社區可以有不同面貌，一個香港又岂止一種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质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最近在一次公开会议上毫不遮掩地抛出了重磅消息，今年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的目标瞄准所谓的解放军公台。这位四星上将不仅坦言了作战意图，还一口气披露了参与国家演习的频次、时间安排以及后勤部署。一年53场演习，还要在日、韩、菲、澳预先部署弹药跟战车，美军的战道行动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公开摊牌就是要牵制解放军，是表明了要介入台海问题吗？此外，美国日前将印太司令部的名字改回了原来的太平洋司令部。2018年，就是特朗普政府将司令部的名字改成了印太司令部，从印太退回到太平洋，来回改名字到底有什么意义？有分析说，印度对美军司令部的改名不太爽，那这件事儿又跟印度有什么关联？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陈浩洋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韩国中央日报6月29号报道，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6月23号出席美国陆军协会举办的早餐座谈会时表示，美军近年来在印太地区持续推进旨在介入台海的战道行动，准备应对解放军可能的对台军事行动。克拉克表示，战道行动一年包括53场军演，主要集中于5至6月以及9至10月两个时段。克拉克表示，基于维持前线战力所需的条件以及对地形特性的理解，美国已决定在韩国、日本、菲律宾与澳大利亚预先部署作战物资。所谓预制物资，是指在海外基地预先部署弹药、战车等装备，以便一旦发生紧急情况，美军只需迅速将兵力自美国本土调往当地，即可立即投入作战。而战道行动就是美军要组织一个多国联合演训体系，并将战争所需的装备物资提前囤积在韩国、日本、菲律宾与澳大利亚等国。美军的战道行动是在2014年由时任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布鲁克斯上将首次提出构想并推行的。韩国中央日报指出，过去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部一直将战道行动描述为旨在建立联合战备状态，同时强化与伙伴国的互信，提升互通性的军演。而克拉克此次发言被认为进一步明确点出这项军演的核心目的就是牵制中国。
0: 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啊，美军的这个战道行动是从2014年开始的，它呢是一个要组织一个多国的联合演训体系，也就是要把作战所需要的这些物资提前囤积到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包括菲律宾等国家。美军这项行动的目的意图，您怎么来判断？
2: 2014年的时候，美国在太平洋，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区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由于浩瀚的太平洋实在太过广阔了，那么美军如果要在本土

0: 向西太平洋地区投送作战力量，尤其是重装部队的话，就会面临一个啊需要的投送的时间特别的长，而且需要投送的物资特别多，此外还需要投送的平台还特别的庞杂，这样的话会严重制约美国从本土或者是哪怕是中太平洋地区向西太平洋地区它的力量投送，会影响到它在这个地方的军事影响力啊等等。因此的话呢，实际上美军在这个栈桥行动啊，它叫 Operation Pathways， 这个实际上是借鉴了美国在印度洋上的一个做法。印度洋有一个美军的重要的军事基地叫迪戈加西亚，那么这个迪戈加西亚它可以向印度次大陆进行辐射，然后呢它可以向中东地区和非洲大陆，甚至往东也可以向那个南太平洋地区进行投送。那么这个地区的话，美国在迪戈加西亚就预制了啊大量的作战装备，达到多少呢？至少是美军两个成建制的重装旅的所有的物资装备啊，包括携行的弹药啊等等，全部预制在这儿。如果美国把他的兵力啊，你坐着飞机啊，坐着船也好，反正到了这儿，你空着手去就可以拿上弹药物资，就可以奔赴战场直接打仗了。那这个是在印度洋上，但是印度洋上只有这么一个岛。美国人发现了西太平洋地区跟印度洋不一样，太平洋地区美军有大量的啊盟国和相应的军事基地啊岛链嘛，就像那个珍珠那个项链一样，所以他就想到了一个栈道，就是。它那个栈道行动，它的英文叫 Operation Pathways。 那么这个栈道的话，大家想一想啊，
1: 连在一起，
0: 哎，一节一节的连在一起，它就把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包括美军自己的，包括它的盟军的军事基地，他说我给它连在一起，这个地方存一点，那个地方存一点，那么我在任何一个地方，我想那个快速的随行作战行动的话，我的弹药物资可以通过这样的栈道，这样的方式得到有效的及时的补充，或者是那部队的话也就可以像在印度洋迪戈加西亚那样，我只要空着手到那儿去，然后呢弹药物资那儿全都备好了，我随时可以投入作战行动。这个他就是2014年他意识到这么一个问题，通过这样的战道行动来解决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兵力投送。
1: 之前啊，美军是一直把这个栈道行动呢描述为旨在建立一个联合的战备状态，但是我们看到今年美国的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是直接摊牌了，说这项行动就是为了应对解放军所谓的攻台的行动。美国之前在涉台的问题上是能藏就藏，是一个战略模糊的，为什么现在摊牌了不装了？
0: 这里头有这么几个问题。首先我们从大的背景角度上来说，就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它的作战能力在每况愈下。或者照按美国人自己的说法的话，就是由于对方的反拒制能力啊，反介入能力啊越来越强，我美国在一岛链甚至待不下去了。那实际上这两年我们看到的情况也是这样。美国为什么要大力加强第二岛链以关岛为核心的整个的作战基础建设啊，包括他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荒废在那儿的天宁岛的机场都要重新启动啊等等，而且要把关岛打造成啊，美军自己的说法的话是防空力量全球最强的啊，几乎我们在全世界都看不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在关岛美国要把战略反导系统啊、战区反导系统和战术反导系统以及啊包括单兵呢等等的都集合在这么一个关岛上面。为什么？如果你一岛链特别强了，前头有一堵特别特别坚硬的墙了，你何必在后头还要打造关岛呢？他就是认为前头不行了嘛。所以前头不行了怎么办？无外乎就是两种方式，一种放弃，第二个要加强。那放弃对于美国从战略角度来说现在完全是不可接受的啊，无论是美国政府也好，美国军队也好啊，我已经打造了几十年了，在这个地区下了那么多的血本了啊，然后就是因为对方对一岛链的作战能力极大的加强之后的话，然后我就后撤了，彻底放弃了，不可能。所以他还要加强，而且还要维持他在一岛链的这种作战能力，包括远程投送能力。因此无论是他实际的需求，或者哪怕是给自己打打气儿，他也得说啊，你看我们平时不是说无所事事的，我是在做努力的，我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加强这个地区，对吧？然后呢还有

0: 这个话不仅是给自己说的，也是对该地区所有的美国认为的他的盟国，或者是他需要支持的一方。那么盟友的话呢，韩国啊、日本啊、菲律宾啊等就不用说了。另外一个，其实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向台湾当局来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我是有这样的快速的远程的兵力和作战能力的投送能力的。啊，你们不是说担心吗？说那个一旦啊台海有事，一旦打起来的话，那么我美国的作战力量能不能快速的到达这个地区，能不能快速的支持到你？那么美国为什么？那以前的话经常被质疑嘛，啊，说那个48小时人影都不见啊，2个星期能不能到都不一定啊，等等。那么美国说，你看我有这个战斗行动，我每年都有大量的演练在这个地区，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可以及时的啊，在这个地区把兵力啊、物资啊都存放在这儿，到时候随时可以投送在这儿，你放心。这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啊作战训练啊，或者日常的演习科目啊等等，它。这么大声的说出来，实际上是在传递一个政治信息，就是我美国在一岛链，尤其是在台海地区，我们美国政府也好，美国国会也好啊，在台湾地区有一些态度啊、政策、立场的，我美国军方也是有相应的准备的，你们放心，到时候如果需要支持的话，我们是会来支持你的。
1: 美方这个战道行动呢，一年会进行53次的军演，而且主要的集中在两个时间段，一个是5到6月份，一个是9到10月份。美方说呢，这个时段是比较适合在海象这个情况上啊，是比较适合大规模的渡海作战的。而且这两个时段也是美方臆想出来的解放军可能攻台的时段。美方这个设想您怎么看？
0: 你这个提问信息量非常的大啊，里头涉及到几个数字，第一个就是一年53次，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时间段，5到6月份和9到10月份，我们拆解一下啊。第一个，一年53次，那么按照目前新闻报道啊，新闻报道主要是翻译过来的，说一年要搞53场军事演习，这个翻译的或者表述的是不够准确的。你刚才提到了这53次的演练是融合到美国跟韩国、美国跟日本这样的跟菲律宾的军事演习中间的。那么所谓的一年53场，严格意义上来说，是53次演练的科目。他把这一年53次，如果你单独搞一场演习的话，那恨不得一年总共才多少个星期啊，才52个星期，那么恨不得一个星期都得搞一场了，不是，他是把这些演练的科目融合在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跟各个盟友之间的联合军事演习。因为美国的这个战道行动，他是要利用美军基地以及他在该地区盟友的这些军事基地，他把战略装备和物资预存在这些地方。那么这个预存的话，他需要跟他的这包括韩国、包括日本、包括菲律宾来进行协同，所以他实际上是把这个战道行动的内容拆开了啊，揉到了他跟该地区所有的军事盟友的日常的联合军演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马上跟第二个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平时所听到的啊，美国跟韩国又搞军事演习了，跟日本又搞联合军演了，美菲又搞肩并肩了，它里头不仅仅是跟韩国、跟日本、跟菲律宾在搞演习，它里头有很多的演习科目实际上是针对台海的。因为这个战道行动，我们大家都知道，包括我们马上要说为什么要选定这个时间段，它很大的目的就是认为在西太平洋地区要爆发一场美军需要从不远万里动用大量的弹药物资和人员装备投送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这种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得大到什么程度才需要美国如此重视呢？台海肯定是放在首位的。所以美菲肩并肩啊，美韩搞的那么多军事演习里头有很多的科目，实际上是为这个，他把战道行动是拆解到这些里头的，实际上他也是针对台海的。所以这就我们不能够孤立的看啊，美国跟菲律宾又搞军事演习，这里头有很多其实冲着咱来的，这是第一个这个信息量。第二个信息量就是您刚才说的两个时间段啊，一个是5到6月份，一个是到9月份。大家一听啊，我不知道那个咱们这会儿看节目的朋友有没有东南沿海地区的啊，那个时候是台风啊，那个季节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台风一刮的话，别说飞机了，连军舰都出不了海。最近不是有一本好莱坞大片嘛，《72小时》，讲的就是当年诺曼底登陆之前，盟军司令部啊为登陆时间来纠结，因为原定的登陆时间可能气候非常的糟糕，海上那个波涛汹涌，空中那个电闪雷鸣，飞机也出不去，舰艇也出不去。所以美国之所以要把战斗行动很多的一些放在5到6月份和9到10月份进行重点演练，从这个时间段我们也能看出它的主要的针对呢就是台海。
1: 有分析说呢，解放军现在已经建立了覆盖第一岛链跟覆盖第二岛链的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圈，而且这个远洋作战能力也在不断的增强当中。解放军的作战能力您怎么来判断？
0: 我们自己的作战能力啊，不用从咱们自己的表述来看，你就从对方的反应来看。就是美国之前啊，冷战结束之后，或者在很长一段时间，比如说我们假设一个时间节点啊，2015年到2020年那个时候，尤其是在2010年左右，那个时候美国的战略是什么？由海向陆，他的兵力还是要向大陆进行投送的。他认为放眼全世界，当然放眼全世界当然也包括咱们了啊，是没有拒止作战能力的。美国的军舰是可以开到对方的海岸线附近的，就像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美国的两艘航母啊，两个航母战斗群直接开到台海的周边，就可以震慑住对手啊，对手还拿他没办法。这是以前的这个状态。那现在呢？现在的话，比如说美国在一岛链一些重要的军事基地，比如说在琉球群岛上的那霸，这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最为核心的空军基地之一。那现在除了保留少量的啊一些战斗机的话，很多战斗机都要拆单位的话都要拆分了。这按美军自己的说法的话叫分布式部署。什么叫分布式部署呢？说好听了，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头啊，万一对方一通导弹打过来啊，把我的基地全都打毁，那个炸毁了，我上面所有的那个作战物资啊、战斗机啊，或者那个基本设施啊，全都没了，那我在这个地区一点作战能力都没有，所以我得把这些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头。
1: 嗯，
0: 但是放在不同篮子里好处，说哎呀，这样的话对方就要打击面就得广了，会分散对方的火力。坏处是什么？你没有办法集中统一的指挥后勤和技术保障了。看着好像哎呀，我那个啊，这个一个中队战斗机十几架啊，分到另外一个基地分，然后这个那个中队分到另外一个基地，你的后勤保障技术啊维护啊，那就分散了。分散就意味着你的效率就低了，你的那个整个的费用急剧的提高啊等等。还有一个，美国军队在西太平洋地区是常年驻扎的，包括他的航母，包括他的战斗机，都是拖儿带女的，拖家带口的，都也是要搞大而全的，或者小而全，都有那个学校、幼儿园，还有那个家属就业啊等等。你这一分散部署，随之而来有很多问题就会产生啊。那为什么美国人知不知道这些问题，他还要这么干啊？不就是因为我们的反拒止能力太强了吗？我们的别说那个大规模的导弹那个打击了，东风快递了，在一岛链啊，我们包括岸基的各类火力啊，然后呢还有海上的那个火力啊等等，都可以全程的覆盖和压制。
1: 嗯，
0: 所以他才不得不搞这一套，甚至要往二岛链撤。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用夸自己啊，不用说自己有多强了，你看看对手的反应就知道了。
1: 谢谢陈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时隔8年，美国又要将印太司令部的名字改回原来的太平洋司令部。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观。

0: 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hat？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2: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3: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名称恢复为太平洋司令部。
5: 美军印太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名称恢复为太平洋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最初由美国前总统杜鲁门设立。1947年1月1日，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建立，是美军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对太平洋地区的美国部队实施作战指挥的联合司令部，下辖总兵力约38万人，驻地在美国夏威夷瓦胡岛史密斯兵营。太平洋司令部辖区从美洲西海岸到非洲东海岸，从北极到南极，涵盖1亿余平方英里的广大海域和部分陆上地区。2018年，上一届特朗普政府将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美军表示，这次又恢复旧称，旨在彰显司令部的历史根基，增强太平洋地区服役人员的荣誉感和集体精神。恢复名称之后，司令部从美国西海岸海域延伸至印度西部边界的责任范围保持不变。
4: 美国的太平洋司令部已经运行了79年了，而且是在2018年的时候，特朗普第一任期把它改成了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现在又给改了回去，并且非常有趣的一点是，它的责任范围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名字改来改去有什么意义呢？
6: 表示了美国政府对印度的政策啊，以及美国对整个亚太战略的那个重新的定位和调整。那么，之前特朗普为什么要把印度啊？那个列为整个由亚太啊变成印太呢？我自己总结就是6个字儿啊，两个三个字儿，一个叫浮上马，第二个叫拉下水，啊，浮上马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2018年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里头，美国整个的对华战略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调整，这个呢调整包括美国对华启动贸易战啊、制裁啊等等，那么这个时候他需要重塑整个全球的供应链。那么放眼全球，谁能够替代啊中国的在全球的供应链的地位呢？美国人认为印度啊，人口多呀，劳动力便宜啊，啊，然后呢其他方面条件还可以，凑合，他觉得印度是可以，所以呢他需要用一些各种各样的手段把印度给扶上马，得哄哄你啊，对吧？然后呢把这个啊原来的太平洋司令部变成印太总部啊，然后呢由之前的那个只是西太平洋地区，还加上了美日印澳啊，但是这个一下子印度人感觉到地位上升了，地位上升了，那个就美国就把印度融入到他的全球战略里头来对华遏制啊，包括他整个其他的一些重塑全球供应链啊都可以做，这叫浮上马。第二个叫拉下水，拉下水是什么？就是我既然哄好你了，你肯定得为我所用啊，为我所用什么？让你充当对华遏制的一个马前卒。这个美国原来实际上对华遏制的话，基本上就靠一岛链，就是在东边竖起了一堵墙，然后呢搞了几个马前卒，对吧？那个北边的日本啊，然后呢到菲律宾啊、东南亚等等扶持几个，他发现了南边是漏着风的。啊，你之前以前的后来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国还在中亚地区搞军事基地，那个西边也可以包围封堵，后来撤了。但是南边发现是漏着风呢，所以呢，这个叫把印度拉下水啊。一方面是扶上马，第二个拉下水，这样的话为我所用，这是那个时候的想法。那为什么现在又改回来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叫扶上马嘛，你得扶得上去啊。 你不别当了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吧。就是印度到现在为止能够取代中国在全球的供应链地位吗？印度能够真的能帮美国啊，在它整个的经济体系里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吗？能像中国这样吗？没有，不仅没有啊，印度还使劲薅羊毛，然后就是反正不分青红皂白，甭管是哪家企业啊，包括美国的企业啊，苹果公司啊等等，到了印度，反正你不给你抽几管血，你是肯定是那个过不去的。所以发现了，这完完全全是扶不起来，对我美国来说帮不上忙嘛。再加上，那个这两年啊，印度跟美国的关系实际上并没有实质的改变啊，甚至还按照美国人说法的话，俄乌冲突期间的话，印度人你就是个奸商啊，那个不停的倒卖石油，中间赚差价啊，不光帮不上我的忙，然后呢你还净给我捣乱，那你作用不行了。然后再加上美国自己内部认为啊，我还是要把重点放在西太平洋地区，因为特朗普上台之后的话，整个是战略收缩的嘛。
4: 嗯，
6: 战略收缩的话啊，此外的话，印太总部跟太平洋总部之间，从内部美军内部里面还有一个管理指挥体系混乱的问题。因为印太总部的话，马上要会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生了一些那个重叠啊等等，这个对美军的指挥体系也是不利的。如果退回到太平洋总部，那个跟中央总部的话，司令部的话，那个界限非常的分明啊，所以综合这么一个考虑，算了吧啊，我印度我还是重视你，但是呢，暂时我还是回到太平洋总部。
4: 印度方面啊，对于美国这次司令部改名字，其实心里是非常的复杂的。印度国内呢，有一部分声音是希望莫迪对美国展示强硬，也有一部分声音认为呢，美印的关系回不到之前了，所谓的印太概念名存实亡了，印度对美国也不再信任了。那么这件事儿对美印的关系会有多大影响呢？
6: 他本来就没有什么从前之说啊。印度以前讲的那个不结盟，所谓的不结盟其实是或者叫全结盟啊，到处都是他的朋友。你看印度的武器装备就能看出来嘛，万国造，为什么他到处都能买啊？美国是想让印度为我所用，但是印度是想你美国为我印度所用，双方实际上在这个方面有各自的想法，但是一直是那个合不在一起的啊。表面上看上去啊，那个美国给予了印度很多的厚望，甚至把你拉到了我的那个体系里来。实际上印度是说了，那我能从你美国那儿得到什么呢？这些年下来看看，实际并没有得到的太多。
4: 嗯，
6: 所以印度对美国也是特别特别的失望。然后印度人说了，我原来想干一些事情啊，然后呢你美国还对我大加限制啊，甚至那个对我形成一些那个啊负面的东西。虽然说特朗普上台之后，你想去年开始的时候还说啊，我那个美国的 F-35 战斗机都可以卖给你，结果最后印度现在不还是选择俄罗斯的苏武器吗？所以这个印度和美国从本质角度来说，两个还是在两条道路上各自发展。
4: 嗯，
6: 只不过呢，在一段时间内啊，美国认为印度可以啊充当他的一个棋子儿，但是印度人说了，我当棋子儿我才不想呢。印度人心比天高，他是要当有声有色的大国的。所以这种两个国家他基本的战略定位不同，他不像那个西太平洋地区，日本韩国美国有驻军啊，你就是我的小弟，乖乖的就当我小弟，心甘情愿。印度可不是啊，那这个心高气傲，你美国能降服得了他吗？所以时间一长，矛盾就会生，矛盾一生，俩人
4: 就回不到过去了。
6: 哎，对，
4: 好，非常感谢陈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俄罗斯鄂木斯克炼油厂六号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炼油厂位于西伯利亚的深处，距离乌克兰的控制区约2700公里。据报，这是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发动的最远距离的空袭之一。工业区冒出火焰和滚滚浓烟。俄罗斯方面表示，正在评估这次攻击所造成的影响，应急部门正处理善后工作。鄂木斯克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国营炼油厂。此外，乌方还连夜袭击了俄罗斯两个石油出口港及多个军事和能源目标。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六号在山东青岛某军港正式开幕。
1: 这次演习设立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由两国海军混合编组。中方总导演指出，十余年来海上联合已成为巩固两军关系、提升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俄方则指演习有助于加强作战协同与专业交流，并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演习分为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及海上演练三个阶段，双方兵力已于5日完成集结。开幕式后，两国海军展开指挥推演与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防空反导、联合侦察等重点科目研讨。下一步，参演舰艇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等演练，并开展使用武器训练。参加此次联合演习的中方参演舰艇均为中国海军。

0: 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整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尖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0,000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菲律宾参议院6号正式开审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预计将耗时7到8个月。审判长埃斯库德罗当天裁定将维持16票的定罪门槛，这项裁决被视为对沙拉阵营相对有利。
3: 沙拉被指控贪腐、滥用职权、策划暗杀以及煽动叛乱等罪名。根据菲律宾宪法，若弹劾案获参议院24席中16席，也就是2/3席次的支持，沙拉将被罢免，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无法参选2028年的总统大选。审判长埃斯库德罗在开庭致辞中细数此案的特殊性，他称沙拉是史上首位被众议院弹劾2次的官员，也是首位面临参议院审判的副总统。他曾以超过3200万票逾6%的高得票率当选副总统，创下历史纪录。但与之行程鲜明对比的是，此次弹劾条款获得257名众议员联署通过，相当于众议院超过80%的席次支持。埃斯库德罗特别强调，提前终止一个民选任期是宪政民主体制下最激烈的行动之一，因此审判必须以审慎、克制、无可置疑的公正态度进行。
4: Let me be clear.That the burden of proof in these proceedings rests upon the prosecution. It does not and will not shift. The respondent is afforded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and has no obligation to disprove the charges against her.
3: 最后，埃斯库德罗明确裁定，弹劾法庭不会调降16票的定罪门槛。他称，即便目前部分参议员被迫缺席庭审，定罪门槛仍是24席中的16票，这对沙拉阵营而言无疑是个好消息。围绕弹劾案，马克思阵营与沙拉阵营近期多次交锋。就在开庭当天，杜特尔特阵营的核心盟友参议员马克莱塔遭反贪法院发出逮捕令，并主动投案。加上此前参议员辛格伊埃斯特拉达已因贪污罪先遭羁押，以及另一参议员前警察总长德拉罗萨因当局试图配合国际刑事法院对其实施通缉令而逃亡。沙拉阵营质疑这一连串的司法动作实际敏感，被认为是马克思政府借司法手段清除杜特尔特阵营在参议院票源的政治操作。分析认为，弹劾案最终如何判，关键不是证据，而是参议员们各自的政治利益盘算。案件后续发展极具不确定性，各界也非常关注。凤凰卫视专访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2: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6号发布消息，提醒在非中国公民谨防电信诈骗。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消息，提醒在非中国公民阅看由中国公安部刑侦局发布的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的内容，学习防诈反诈知识，提升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谨防电信诈骗，确保人身及财务平安。大使馆说，菲律宾电信诈骗犯罪较为猖獗，特别是诱骗来非高薪务工、虚假投资理财、网恋交友等诈骗多发，甚至引发了绑架、抢劫等案件。中国留学生、青年人等是受骗的高发群体。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第21轮的排海作业，计划向福岛近海排放约7800吨经过处理并稀释后的核污染水。 据日本媒体报道，东京电力公司于当。

0: 地时间上午11时41分开始本轮的核污染水排放，并计划持续至24号结束。预计排放的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东京电力公司方面表示，相关的核污染水会经过大量的海水稀释，再通过海底隧道排放至距离核电站约1公里的近海区域。截至目前，日本已经完成了20轮的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尽管日方强调排放符合其设定的标准，但是周边国家及国际社会仍然对此提出了质疑，呼吁日方停止单方面排放核污染水。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6号在第8届新中论坛上表示，面对地缘政治的变化，新中两国合作也应该与时俱进，可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及养老的领域深化合作。
1: 徐方达表示，各国面对共同挑战，未来命运彼此相连，新中两国可秉持开放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重点包括加快绿色转型，加强能源韧性，运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提高生产力。同时，2030年新中两国都将进入超老龄社会，也可在适老化建设、智慧养老等方面加强交流。
2: There's much we can learn from China's experience in deploying and scaling clean energy solutions, just as Singapore can lend our expertise in sustainable urban planning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China is a world leader in AI, robotics, an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ts experiences in deploying these technologies at scale across construction, logistics, and urban infrastructure, and actually many, many other areas.offer valuable insights into how innovation can drive productivity across industries.
1: 新中论坛由新加坡联合早报主办。徐方达认为，中国扩大内需、稳定房地产市场以及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不仅有利于自身发展，也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稳定。他也表示，中国的科技发展已经超越新加坡，未来新中合作方式应随着地缘政治环境灵活变化。
3: 我们能够为对方增值的是什么？因为我很相信一点是，合作要长久，要有持续性，就必须要互惠共赢了。两国都是实事求是，然后我们与时并进，所以我们的合作的方式也是一样，我们就是看当前所需要的是什么，世界的这个变化，我们就随机应变，我们不一定要就是照着原本的那个合作方式来进行。
1: 徐方达认为，虽然新中两国在体制上有所不同，但是都追求开放、稳定和共同繁荣。两国合作不仅能互惠共赢，成果更是能惠及地区和世界。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0: 英国汽车制造商与贸易商协会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6月份新车注册量同比增长11.4%，创2019年以来同期的最佳表现。其中，纯电动车市场份额首次突破了30%，继续成为推动英国汽车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
4: 英国6月份共注册新车21万辆，同比增长11.4%，创下近7年来6月份最佳销售成绩。其中，纯电动车表现最为亮眼。6月份，英国纯电动车销量超过6.4万辆，占全部新车销量约30%，平均每售出10辆新车，就有3辆为纯电动车。同时，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销量继续增长，而传统汽油车和柴油车销量则出现下滑。近年来，中国汽车品牌在英国市场迅速增长。根据英国汽车行业分析平台的数据显示，大约每18辆新车中就有1辆来自中国品牌。中国品牌在英国新车市场的占比已接近10%至15%，其中电动车领域的份额已达到12%至15%。
5: Liverpool were really proud about the recent announcement with Chery Commercial Vehicles opening its European headquarters in Liverpool. I think that shows the benefits of engagement between the UK and China. It shows the benefits in terms of bringing high quality, well paid jobs into Liverpool.
4: 但根据英国政府制定的零排放汽车目标，今年的纯电动车销量占比需要进一步提升，才能达到全年预期水平。英国政府正考虑允许车企继续销售更多燃油车，可能将2030年的电动车销量目标从80%下调至约50%，以缓解汽车产业的转型压力。此外，英国公共充电桩的建设速度仍低于行业预期。截至今年上半年，英国全国的公共充电桩总数约为12.1万个，低于实现2030年所需的目标水平。对于没有私家车位的英国人来说，是否能够更方便地给电动车充电，仍是他们在挑选和购买家用车时的主要顾虑。凤凰卫视杨慧琛、许怡轩、方宇恒，伦敦报道。
0: 世界女排联赛香港2026欢迎晚宴6号在香港举行。
6: 由中国香港排球总会主办的世界女排联赛香港2026将于7月8号起一连5天在启德体育馆举行。主办方6号举办欢迎晚宴，中国香港排球总会会长吴守基预祝赛事取得圆满成功，参赛球队再创佳绩。
7: May I wish the event a success and all of you good health, good luck, and a pleasant stay and enjoy the compound.
6: 本届赛事共有6支国际劲旅云集香港，包括中国、意大利、多米尼加共和国、加拿大、比利时以及乌克兰，将为球迷上演12场世界级排球赛事。凤凰卫视王舒下个报道。
0: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9: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国之翼运二零列装十周年，
2: 给人的一种就是视觉上的震撼，
3: 这是我们国力增强的一种现实的写照。
1: 不止于大，更健于强，
4: 随时待战，全时能战，
1: 向世界传递中国航空崛起与和平愿景。
5: 解翼鲲鹏有能力承担大国使命。
1: 凤凰聚焦胖妞十年成长记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解放军空军运20在7月6日迎来列装10周年纪念。官方刚刚发布的大运宣传片，谈笑间射日与东风组团杀一杀，飞到哪里我说了算 ，AI 一键规划拎包就走，外挂六爷小六等等关键点多多，信息量太大。解放军铁翼鲲鹏制胜空天的霸气，源于怎样的硬核突破？
1: 们好，我是袁二令，家人们都叫俺胖妞，胖点好，胖点有福运，所以俺小名叫大运。
2: 2026年6月28日，中国军号推出宣传短片《啥是大运》。短片用接地气的方言旁白拉开序幕，诙谐轻快地讲述国产大型战略运输机运20的故事。将这款国产大型战略运输机推至公众视野，让人耳目一新。
3: 我能一口气装下一辆99A主战坦克，或者3辆轻型步战车。当然，你可能还是没啥概念。如果换成成年大象，也就10来头吧。只要2次，就能把全北京的大象都运走。
2: 镜头切换间，大国鲲鹏实力尽数展现。运20能搭载导弹发射车、探月工程探测器，也能快速投送陆海空各型装备及作战人员。停机坪上，数架运20列队大象漫步，层层叠叠的机翼铺展向远方，极具视觉冲击力。更引人注目的是，运20 A、运20 B 与运油20同框亮相，运20家族全员集结，气势磅礴。在运20列装10周年之际推出这条宣传片，更显意义深远。
3: 10年短，航迹长，大运起，国运昌，国产大运，国之大运，大国之运。
2: 2016年7月6日，运20授装接装仪式在西安举行。这款国产大型战略运输机正式列装中国空军航空兵部队，总设计师唐长虹赋诗送别：钢铁铸国梦，长空换鹏飞，强国赖重器，鲲鹏振军威，机翅从兹去，蓝天任搏击。回望鲲鹏10年之路，这首短短30字的诗勾勒出运20从艰难攻关到成功列装，再到生成战斗力的全过程。在运20入列之前，中国空军运输机的主力是运7、运8中型平台，可以完成短途人员与物资运输，却难以承载重装远程投送的战略需求。少数进口的大型运输机虽能应急，但无法支撑大国空军长期稳定的战略空运体系建设。把时间拨回10余年前，国产空中投送能力的短板是飞行员心中难以释怀的遗憾。这是2012年中英两国空军交流时的一张照片，身着蓝色军装的空中机械师魏鹏正与英方考察团的一名空军中队长握手致意。当时他站在运8旁向英方代表团讲解装备，没想到会被对方一句近似嘲讽的评价刺痛。
4: 外宾来的那一天，我早早地站在了运8机头前，做出了充分准备，自信满满地为外宾讲解运8的结构性能，陪同他们参观飞机。参观完之后，英方的一个中队长皮特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这样的飞机我们只有在2战时才有使用。我听出他话语中的轻视，但不得不承认，我们装备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老旧的机型、落后的装备是我们不可规避的现实。但我的心里更清楚，中国军人的骨气不能弱。
2: 当年大型运输机领域的落后窘境，让无数航空人与飞行员期盼着新一代国产大运能够早日问世。2013年1月26日，运20在阎良成功首飞， 中国正式成为全球第四个具备自主研制大型运输机的国家。2016年7月6日，最大起飞重量达200吨级的鲲鹏身披灰漆，列装人民空军。除了鲲鹏这个称号，为什么运20还会有胖妞这个绰号呢？据设计师团队说，飞机凝聚了几十万人的心血，每次设计人员看到飞机的时候都感觉到它有生命，应该有一个名字，最后想到它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很多总师副总师的孩子都是姑娘，所以就叫她胖妞了。谈及初见运20时的瞬间，飞行员王康只用了2个字来形容：震撼。
5: 第一次近距离的感受这个飞机的时候，首先从外观上来讲，运20飞机特别大，给人的一种就是视觉上的震撼。但是进入座舱之后，看到座舱里分布的各个仪表的时候，它的整合性是特别高的，总体给我的感受是有一点压力，因为我马上就要面临这个运20飞机的改装了，我怎么才能更好地完成这个改装，对于当时的我来讲是一种压力。
2: 运20列装前，中国国产运输队伍的主力机型为运7运8，这两款机型采用纯机械操作系统，操作费力，被飞行员们称为空中健身房。换装运20意味着中国空军战略投送力量从过去的机械时代迈入了数字时代。飞行教员张磊有着2000多小时运7、5000多小时运8的飞行履历，他见证了两代机型的跨代升级。当初成为改装运20飞行员的情景历历在目。
6: 这东西上这飞机，它是有一种陌生感，它里头这个里头的电子设备眼花缭乱，五花八门，你知道吧？所以说这个和运8比，运8就那几块，就前面几块简单的仪表，你一看就是一眼能看过来。这是顶棚是吧？那个左操纵台、右操纵台，就是前面中央操纵台。这全部都是这个按键啊，各种开关，所以说你这记得的这个程序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就容易记混。把它这个就操纵习惯，它会不自觉地带上去，因为你这个印象太深了。当时作为改装，我也是最老一个同志嘛，就一下非常挂不住。回宾馆以后就非常难受，后来这我就找那个矿泉水瓶子，你知道吧？啊，两腿夹住，还是就是这种模拟它的这个就是操纵习惯。通过这个来刻画肌肉记忆。
2: 运20配备先进全玻璃化座舱，高度集成的航电系统将飞行参数、导航信息、发动机状态及告警信息等统一整合至数块大尺寸显示屏上，飞行员只需盯住几块屏幕，便能对空中态势一览无余。以往需要由空中机械师手动完成的计算、监控等繁杂工作，如今均由机载航天系统自动处理，大幅减轻了机组负荷。
6: 运8的话，它那教材就一本，就薄薄一本，所以那个东西你自己这个不用教室上课，你自己大概也能看得差不多。当然运20当时就是那个有将近一二十本这个改装教材。很多和运8的飞机的话，它完全它就是毫无关系那种，所以这个当时我感觉这个它等于跨代了，刚上课很多都听不懂，它也等于你从这个老年机直接跨到智能机去了。
5: 我个人觉得最难的就是对于这个飞机的整个座舱环境的适应，我觉得是最难的。

0: 因为我们前期飞的飞机大多数都是机电式仪表的座舱，但是我们120飞机它是玻璃化座舱，所以说这个液晶集成的显示对于我们那个注意力分配来讲的话是一个重新学习的一个过程。对于120飞机来讲的话，它的所有的速度高度还有它的升降率都可以在一个屏幕上显示。
1: 运20实现飞行理念的革新，彻底告别了运7运8传统机械式一杆两舵操作模式，在机组编制上领航员、通信员等岗位全部取消，其全部职能均被整合进两名飞行员面前的操控面板之中，飞行员的工作重心由此转变为对飞行全阶段飞机状态的精细管理，成为能够驾驭不同战术环境和多元任务场景的飞行器管理员。
0: 他没有领航员，没有通信员，没有人会提醒你下一步该怎么做，下一步该怎么做全是需要你自己去考虑自己去想的。然后不仅是座舱内整个环境的变化，就是现在飞行来讲的话，所有的东西都要飞行员去自主决策，整个决策的过程那所有的信息都是来源于座舱的，你怎么通过这个座舱信息去获取你下一步该做一个正确的决策，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是非常困难的，也是需要去通过不断的去执行任务、去训练、去加以总结的。
1: 90后飞行员卢奇帆拥有陆军院校计算机专业功底，在飞行之余，他瞄准训练中各种实操痛点，参与开发与设计运20的配套软件，研发出了鲲鹏之翼系列软件。平板电脑搭载上这套系统，飞行员就可以完成航线规划、大规模远程投送方案制定等复杂任务。2021年，经过卢奇帆团队不断完善算法、反复打磨计算模块，凭借这套利器，参赛的运20机组以准时到达、精准着陆、精准空投的优异表现，一举夺得金飞标。在此之前，航前规划与准备往往耗时一两个小时，如今出动准备时间已被压缩至分钟。部队快速反应能力实现质的飞跃。
2: 原来1到2小时的飞行准备时间完全满足不了现代战争的运行的一个节奏，所以呢，我们通过这种电子飞行包的形式，把这个飞行准备质量和飞行准备时间大大压缩，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我们的一个快速出动的一个能力和效率。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就去年我们93阅兵任务过程中，我们起飞机场离天安门基线特别近，起来之后就要完成拦截编队，对时间要求特别高，我们传统的这种拦截方式的话就有一定偏差。然后呢，我们就在训练过程中琢磨了一种新的方法，把那个空中的气象要素啊，还有当时的高度啊，还有真空速啊输入进去之后，就可以进行全部让计算机来自动算，然后飞行员就根据那个时间节点和那个距离来进行转弯，通过软件加人脑判断共同结合，保证我们顺利完美地完成了这次任务。
3: 今天是我创业的大概第30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这个的价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是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那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讓我們携手共創，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 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绝地的现场，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自2016年7月6日首驾运20列装部队起，十年间鲲鹏家族不断壮大，运20 A、运20 B 陆续列装，运油20开始服役。昔日单一的战略运输机蜕变为兼具远程投送、空中补给于一体的通用大型空中平台。鲲鹏的航迹越飞越远，演兵场、阅兵式与国际航展皆有它的身影，更频频飞越国境赴海外执行任务，拓展着中国空军的战略能力。本次宣传片《啥是大运》中，运20 A、运20 B 与运油20集体亮相，气势磅礴。回望十年之前，鲜少有人能够预见运20系列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规模化批量生产。如今无论是机体体量、技术水平还是列装规模，都已远远超出了当年外界预期。全套自主化平台更为运20系列机型迭代改装预留了广阔发展空间。
1: 这样的规模，有的网友说超纲了，但是对于我们的工业部门来说，对于我们的厂家来说，对于我们的科研人员来说，没有超纲题。我们现在不需要做超纲题，我们现在甚至可以制定大纲了。下一步我觉得呢，运20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在它的基础上可以发展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平台，各种各样的特种机型。我们经常说呢，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在这个改进型的基础上，我们如果纯从技术角度来说，那么可以发展像大型的预警机、大型的指挥机，也可以发展通信中继机，甚至呢，我们可以给它加装一些这个导弹，让它称为这个武库机。
2: 去年我换上了澎湃的中国心，动力更强了，油耗更小了。
0: 换装四台新型国产涡扇20发动机的运20 B 格外吸睛，网友形象地将粗壮的动力装置称作四个大酒桶，力量感十足。对比运20 A、运20 B 在最大起飞重量、额定载重和最远航程等核心指标上均有显著跃升，四颗自主研制的强劲中国心不仅让胖妞的载重能力再上台阶，也同步提升了飞行安全性与设备运行可靠性，实现了整机综合性能全方位升级。
3: 飞行成功，开始加油。
2: 大运不仅运得大，还能开外挂，挂35、挂20、挂16、挂15，还能挂6爷。挂这一大串到底有啥用？绕台岛，飞远海，越高原，我们作战半径直接翻倍。
0: 基于运20平台研发的运油20同样气场十足，被称为空中奶妈的运油20机翼两侧各有一个加油吊舱，加油吊舱的前部还有一个小型双叶螺旋桨，飞行时为吊舱提供电源。运油20载油量超过100吨，装备了3套空中加油设备，可以同时为3架战机进行空中加油。从歼击机到轰炸机，它可以与多型战机自如对接，多机编队伴飞共油的场面被网友戏称为外挂一大串。
4: 我们空中那个加油对接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速度也好，航向也好，还有高度也好，保持它的都是在厘米级的，速度都在控制在一公里的速度差范围之内。它这个空中确实是对操作技能的要求非常高。从载机平台，我加油机这个就是什么，我作为一名掌机，这种时候我就不能说想到自己是一个单机这样一种状态，实际上我是一种掌机，我带领的是一个编队，我要带领这个编队执行任务，完成这个加油任务。
0: 2026年4月22日，第13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由中国空军运20 B 从韩国接回辽宁沈阳，12位志愿军烈士英灵及146件遗物回到祖国怀抱。 当运二零 B 平稳降落在辽宁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时，机场已过水门最高礼遇，为英灵洗尘。从2020年开始，中国空军首次使用运二零运输机执行第七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接运任务至今，这已经是运二零第七次接英雄回家。运二零机长李晓曾先后执飞2022年与2026年两次接运任务，护送英魂回家的庄严使命，始终令他铭记于心。
5: 2022年9月，那是我第一次执行接运任务。回国途中，下横台风梅花肆虐辽东半岛，快到桃仙机场上空时，云非常低，雨也很密。接运飞行员通过超短波问我：“云太低了，我们还能不能降高度？”机长当时就回答道：“云再低都没问题，坚决以最完美的姿态向英烈致敬。”落地后，雨越下越大，机组在货舱列队，向棺椁敬了一个标准军礼，说了声：“英雄们，回家了。”
0: 2022年，与李晓并肩执行第九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接运任务的，还有运二零特设计师李帅。时至今日，他仍清晰地记得那次跨越山海护送忠魂回家的特殊航程。
5: 出发前，我们用最高标准准备飞机，棺椁架一次次的擦拭，队列步伐一次次的演练，装备清单一次次的检查，用至高礼仪接英烈回家。当覆盖着国旗的棺椁缓缓地接近机舱，我静静地注视着。70多年前，先辈们用简陋的装备，以钢铁般的意志打出了国威军威。今天，我们驾驶着鲲鹏接他们回家。当飞机起飞，透过舷窗，我心里默念：“这盛世如你们所愿。”
0: 如今，运二零已经化身守望相助的和平使者。他的航迹遍布亚非欧大洋洲。2022年1月，汤加遭遇火山喷发，灾情危急，亟待救援。中方迅速派出空军两架运二零与海军舰艇编队万里驰援，将大批食物、帐篷等救灾物资送达。同年2月，运二零飞赴所罗门群岛执行紧急抗疫驰援任务。2023年和2025年，阿富汗两次遭遇地震，运二零两度出征，将援助物资送到当地的受灾区域。运二零在国际舞台上频频亮相，成为中国空军对外展示的明星。2022年9月，奥地利空中力量2022航展上，运二零稳稳地降落在采尔特维格空军基地。这是运二零首次在欧洲静态展示，现场吸引了大批海外华侨与各国航空爱好者驻足参观。2024年8月28日，一架运二零与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六架歼十表演机编队飞越吉萨金字塔上空。斑斓彩烟与千年金字塔交相辉映，为中埃友谊留下历史见证。
5: 当我

0: 驾驭鲲鹏从金字塔上空飞跃时，真正的感受到中华文明和埃及文明的交流，现代文明和古老文明的融合。我们正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将两种文明连接在一起，传播友谊，彰显和平。在航展上，我们面对来自全球各国的空军同行，运20作为明星飞机，吸引了不光是游客的目光，其他参展国家的官兵也都慕名而来。看着我们寥寥几人就支撑起一架战机的保障体系，纷纷竖起了大拇指。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更是对人民军队强军兴军伟大成就的肯定，同时也向世界证明了铁翼鲲鹏有能力承担起大国使命。
1: 一次次跨越重洋的远航，不断延伸的鲲鹏航迹，让世界的目光齐聚中国大运，运20成为各界眼中充满神秘感的大国重器。
2: 有时候我们出国，在出国的这种航线上，或多或少会遇到一些雷达的跟监，或者是预警机，包括最极端的还有我遇到歼击机的伴飞，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强大了以后飞出国门，他也想认知我们，想获取我们的能力，这种试探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所应对的风险都是很简单的，没有问题，因为我们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1: 运20是传递善意的和平使者，更是维护安宁的硬核力量。国之重器为战而生，大国之翼向胜而飞，十载奋飞蜕变，鲲鹏不止于大，更欠于强。
3: 唯有鸿飞助鲲鹏，更见英豪御长空。愿全体的官兵再接再厉，守初心担使命，继续深挖装备的潜能，拓展战术的边界，精进打赢的本领，让铁翼鲲鹏飞得更好，飞得更稳，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4: 各方关注运20列装十年对中国战略能力的提升。宣传片的结尾，六爷小六更是被认为是六代战机的官宣，是从本土起飞，直达太平洋中部甚至更远空域，执行跨洲际的隐身突击战力。而官方对胖妞大运的描述中，更多传递出和平的信念，承载着大国担当的和平之意，以实力止战维和。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舞凰正点播报。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呼之贺爹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继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
1: 中国海军成功试射一发潜射战略导弹，而外交部表示试射符合国际法，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伊的送葬仪式在德黑兰举行，有大批的民众在现场送别。
1: 特朗普表示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但若谈判失败，美国不排除重新采取军事手段。
0: 菲律宾参议院正式开审副总统沙拉弹劾案，罪名涉及贪腐、策划暗杀、煽动叛乱等。
1: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至少3535人死亡，中国政府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运抵当地。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7月7号星期二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上好，我是要想以头条关注到的是中国家主席习近平6号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他愿同米拉托维奇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号还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他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4号起在美国多地举行，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就美国独立250周年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致贺电。
3: 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习近平主席已经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致电，表达了祝贺。
0: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6号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新华社发布此次试射的照片，并且发布消息指出，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6号的12时01分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经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0: 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针对中国海军六号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当天表示，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有关国家不要过度紧张。
1: 中国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周一中午向太平洋公海海域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对于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对此表达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六号作出回应：“
2: 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1: 澳大利亚和斐济六号新签署一项防务协定，旨在加强两国关系，被视为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强化自身影响，以限制中国的举动。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我们不搞地缘博弈，不谋求政治私利，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岛国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据报道，德国外交部上周四是同中国驻德国大使邓洪波举行了紧急的会谈，而会谈内容是有关中国在境内培训俄罗斯士兵的报道。对此，毛宁表示，有关报道没有事实依据，纯属污蔑抹黑。中国驻德国大使近日应约会见了德国外交部官员，就中德关系和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了意见。 关于你提到德方关注的所谓报道，我们此前已经明确表示，有关报道没有事实根据，纯属污蔑抹黑。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德方应当客观理性看待中方的立场和作用。
0: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在媒体会上就中国导弹试验及俄中联合演习等涉华议题作出明确表态。
0: 他也指出，中国进行导弹试验是主权权利，不威胁任何国家，同时强调俄中海上联合2026演习不针对第三方，两国合作是促进地区的安全与可预测性的重要因素。
4: 在当天的媒体会上，有俄罗斯记者提问：尽管中国提前向地区国家通报在太平洋进行海基战略导弹试射，但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反应消极，声称试射对地区安全构成威胁。与此同时，俄中海上联合2026演习于当日在青岛启动，也引发部分太平洋国家的关注与疑虑。 客工发言人佩斯科夫在回答时明确指出，中国进行导弹试验是其主权权利，中国不威胁地区任何国家，也不威胁世界上任何国家。他将中国称为俄罗斯重要的盟友和战略伙伴。
5: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это суверенное право Китая испытывать свои ракеты, заниматься военным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м. Китай не угрожает никакому государству в регионе, не угрожает никому в мире, и Китай является нашим большим союзником и партнером,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м партнером.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наших совместных учений, они тоже не направлены ни против кого, ни против од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егиона. И все должны из этого исходить, напротив, собственн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такой важной и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й области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 это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фактор, который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предсказуемости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регионе.
6: 中国海军六号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有军事专家分析指出，此次试射的很可能是巨浪三潜射洲际导弹。中国海军六日成功发射潜射战略导弹，有军事专家分析指，此次试射的导弹型号很可能是在去年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首次公开亮相的巨浪三潜射洲际导弹。巨浪三是中国海基和威慑体系的中坚力量。 其射程可超1万公里，射程覆盖南太平洋至太平洋东部海域。专家认为，本次试射完整验证了导弹水下机动、水下发射、远程制导等全流程作战链路，证明解放军海基核力量可在太平洋广阔公海任意点位实施稳定可靠的战略反击。巨浪三去年同惊雷一空基远程导弹。
1: 东风61陆基洲际导弹、东风31新型陆基洲际导弹在核导弹第一方队同场受阅，首次集中展示解放军陆海空基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马上会看到的是俄罗斯最大的国营炼油厂遭遇到乌军无人机的空袭，待会见。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Just behind
0: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身后呢就是哈梅内的灵车在这里缓缓经过，人们都在这痛哭，他们在高喊着我们失去了一个父亲。这也是在德黑兰的最后一个行程，就送葬仪式是最为重要的。接下来哈梅内的灵车他会接前往库姆以及伊拉克的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最后在马沙达安葬。长达了一周的这个葬礼可以说对伊朗来说意味着哈梅内时代的结束。凤凰卫视里面这台穆森德黑兰报道。
1: 有关这一场送葬仪式，更多消息持续来看本台驻德黑兰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0: 那么在我身后呢是自由广场，可以说呢今天整个德黑兰市呢从东到西呢，又特别是自由广场呢，人是非常多的。那预计呢这个仪式呢将会持续到晚上的8点。因为此前呢一直呢是说固定路线呢是从东到西10公里送葬，但突然改变了行程，所以主要的这个民众呢都是来到了自由广场这附近呢来进行送葬和哀悼活动。可以说现场气氛呢是非常的激动，很多人都悲伤的落泪，而且呢是非常的愤怒，他们高喊我们要复仇。可以说呢这次活动呢对于伊朗民众来说是告别他们的领袖，告别哈梅内伊时代，也是向外展现伊朗国内团结的重要时刻。而对于政府而言呢，也是一方面显示伊朗国内凝聚力，民众对于政府的支持，同时呢也是向外界表明他的体系依然是稳固的。尽管哈梅内伊离世了，但是呢新的政府还有新的领导层呢还在稳定的继续的操作。所以呢这次葬礼呢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葬礼，它更有一个重要的政治意义。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他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谈判失败，美国不排除重新采取军事手段。他也重申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并且再次扬言要夺取伊朗的浓缩铀。
3: 特朗普6日在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伊谈判已接近达成协议，他认为美国无论如何都会获得胜利，要么与伊朗达成协议，要么以军事手段完成任务。特朗普再次向伊朗发出威胁，称美军能在短时间内摧毁伊朗的桥梁、发电厂等关键基础设施，不过他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4: I'd rather make a dealBecause I don't want to affect 91 million people. We can knock down their bridges in 1 hour. We can knock out their electricity and power generating plants in, I would say, a small part of an afternoon. Every plant will be gone.
3: 针对伊朗核问题，特朗普再次扬言要夺取伊朗的铀浓缩材料，并称美国不寻求伊朗实现政权更迭，而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
4: We're going to be getting the, as I call it, dust, the enriched material, nuclear dust, I call it. I went in for one reason, very strongly,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I'm not looking for regime change, although this is regime change.
3: 谈及油价，特朗普表示，当前油价已经低于美伊开战前的水平，并指美军曾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期间秘密护送油轮通行，成功维持全球原油供应，避免油价飙升至每桶300至350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看到是俄乌战争持续超过4年之际，特朗普6号再度的释出乐观讯号，表示自己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一次非常好的通话，也相信俄乌冲突的结束会比外界的预期来得更快。
2: 同时，克里姆林宫也证实，俄美领导人近期将会继续的保持接触，为停火谈判再添想象空间。
4: I think we're getting close to getting it done.
5: 原本号称一上任就会解决的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如今终于透出和平曙光。特朗普6号在公开活动上表示，自己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持续磋商，希望促成俄乌停火，并透露双方在美国独立日7月4号当天就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同一天，特朗普也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对1通电话。
6: Why isn't he feeling any pressure after speaking?
4: Well, I think he does feel pressure. He wants to end it, and Ukraine wants to end it, and we're in talks, and we'll see if we can get it ended. It's a terrible thing.
5: 特朗普强调，乌克兰问题的紧迫程度远比外界认知的还要严重，预计将在本周举行的北约峰会上与双方。

0: 方领袖深入讨论相关议题。
1: I think we're getting much closer than people realize, and President Putin wants it to end. I will tell you that very strongly. A good call, and President Zelensky actually wants it to end now. And we're going to be going to NATO, and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it. And I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it. I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it ended.
0: 俄罗斯随后也证实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在斡旋过程中发挥作用。不过，俄方同时指控，随着前线局势恶化，乌军加大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而俄军则持续在边境建立所谓的安全缓冲地带，显示尽管外交互动升温，战场局势依旧紧张。凤凰卫视姚怀珍、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在俄罗斯鄂木斯克炼油厂六号就遭遇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而炼油厂位于西伯利亚的深处，距离乌克兰控制区大约2700公里的地方。据报，这也是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发动的最远距离空袭之一。当时工业区就冒出了火焰跟滚滚的黑烟。俄罗斯方面表示，正在评估这次攻击造成的影响，而应急部门也正在处理善后工作。鄂木斯克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国营炼油厂。而另一方面，乌克兰军方也连夜的夜袭俄罗斯两个石油出口港，还有多个军事和能源目标。
3: 根据俄罗斯情报部门六号的消息，有大约3000名受过专门训练的乌克兰特种兵，以及大批的登陆艇、辅助船只，已经集结在第聂伯河出海口区域。
2: 外界现在推测，这一次的部署可能只是乌军的夏季战役40天计划的行动环节之一，而作战目标指向了克里米亚、还有金布恩沙嘴，或是俄控的滕德罗夫沙嘴方向的登陆作战。不过，俄罗斯专家的研判认为，这实际上是为乌军发起的牵制性攻击行动。
4: 当天，俄军突入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地区耐火材料厂和一些低层建筑群内，通往尼古拉波尔的南部入口处也发生了战斗。同时，俄军在伊热夫卡、别季米扬诺耶和波帕斯诺耶构筑新的防御线，封锁通往德鲁日科夫卡和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的东部入口。有关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俄军正在打扫战场，疏散平民。俄军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总局局长鲁茨科伊表示，去年9月，俄军首批火力侦察群就渗透至城市的郊区，从俄军初次抵近到控城耗时近10个月。鲁茨科伊指出，俄军攻坚的战法并没有采取正面的强攻、逐城硬啃防御工事的打法，而是实行了侧翼合围、切断补给通道、分割孤立守军、最后分块清剿残余的作战方案。根据前线被俘的乌军透露，乌军指挥部原想定，若城内陆路补给中断后，将依靠重型6轴的无人机和智能车等运送物资，同时也将部署大规模的无人机，形成空中的火力屏障，全天候覆盖整个战区，限制俄军的机动。结果是今年5月之后，乌军被切断了基本陆路的运输线，城内各堡垒群的守军也只能消耗战前所储备的物资。
5: 我们现在呢，位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前线，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俄军阿赫马特特种部队的3人的渗透小组，包括目前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以及总结出来的这种3人渗透小组的这种战术特务呢，这也是在前线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4: 本台记者观察，1周之内，该部有数千个渗透小组先后入城，这些渗透的兵力四面插旗形成态势，然后班排连营团收拢归建之后，即立刻形成了突击群，实施联合作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3: 英国国防部6号表示，有两架英国战机日前在挪威海上空拦截了一架多次接近英国航空母舰的俄罗斯军机，并且对俄军机实施伴飞，直至其离开有关区域。英国国防部就称，英国航母打击群在挪威海执行北约伙伴行动期间，一架俄罗斯图142海上巡逻机多次的靠近英国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在附近海域投放了多个用于探测和跟踪潜艇等水下目标的声纳浮标。英军曾经尝试与俄军机取得联系，但是未获回应，随即派出了两架 F-35 战机拦截并伴飞。英国国防部就指责俄军机的上述活动既不安全也不专业，而俄方目前尚未就英方的说法作出回应。
2: 北约年度峰会将会在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北约秘书长吕特6号也敦促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有美国媒体就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峰会上再次的狠抓军购议题，将北约变成一门生意。
6: 为期2年的北约峰会召开前夕，北约秘书长吕特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压力下，北约32个成员国去年同意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存在分歧。吕特期待此次峰会能提出具体计划。
7: Here in Ankara, I expect nations to present clear, concrete, and credible plans to reach that 5% goal. And the evidence we see so far is impressive.Just 1 year into a 10-year project, we see that European allies and Canada are already investing around 4% of their GDP in defense and security.
6: 北约指出，其欧洲成员国加上加拿大，去年实际国防开支比2024年增加了900亿美元，过去2年额外增加了2580亿美元。但各国进展并不平衡，德国及多数北欧和东欧国家找到了提高开支的财政空间，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都没有做到。美国驻北约大使惠特克上周暗示，美国对那些不积极行动的国家有所准备，但拒绝透露更多细节。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他透露，在7号举行的北约峰会国防工业论坛将宣布数百亿美元的新合同，提供威慑力和防御所需的关键装备。美国政治报刊文报道，特朗普想重塑北约组织，将它从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军事同盟变为一门生意。预料特朗普在今年的峰会上将再次狠抓军购议题。在乌克兰问题上，吕特重申必须继续确保乌克兰得到应有的支持。
7: Right now, Ukraine is changing the dynamics on the battlefield. Thanks to the bravery,the dedication and ingenuity of their armed forces. But they need our continued support,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air defense.
6: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莫斯科将密切关注美国在北约峰会后如何就结束乌克兰战事的潜在协议制定立场。国际文传电讯社也引述里亚布科夫的话说，美国近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言论表明，华盛顿正日益偏离解决冲突的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再来关注一下，菲律宾参议院6号正式开审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预计将会耗时7至8个月。
2: 审判长埃斯库德罗当天裁定将会维持16票的这个定罪门槛，而这项的裁决被视为对沙拉阵营相对有利。而菲媒也报道说，这次弹劾案的结果将会直接影响菲律宾的政坛走向。
8: 沙拉被指控贪腐、滥用职权、策划暗杀以及煽动叛乱等罪名。根据菲律宾宪法，若弹劾案获参议院24席中16席，也就是2/3席次的支持，沙拉将被罢免，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无法参选2028年的总统大选。审判长埃斯库德罗在开庭致辞中细数此案的特殊性，他称沙拉是史上首位被众议院弹劾2次的官员，也是首位面临参议院审判的副总统。他曾以超过3200万票逾6%的高得票率当选副总统，创下历史纪录。但与之行程鲜明对比的是，此次弹劾条款获得257名众议员联署通过，相当于众议院超过80%的席次支持。 埃斯库德罗特别强调，提前终止一个民选任期是宪政民主体制下最激烈的行动之一，因此审判必须以审慎、克制、无可置疑的公正态度进行。
9: Let me be clear that the burden of proof in these proceedings rests upon the prosecution. It does not and will not shift. The respondent is afforded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and has no obligation to disprove the charges against her.
8: 最后，埃斯库德罗明确裁定，弹劾法庭不会调降16票的定罪门槛。他称，即便目前部分参议员被迫缺席庭审，定罪门槛仍是24席中的16票。这对沙拉阵营而言，无疑是个好消息。围绕弹劾案，马克思阵营与沙拉阵营近期多次交锋。就在开庭当天，杜特尔特阵营的核心盟友参议员马克莱塔遭反贪法院发出逮捕令，并主动投案。加上此前参议员辛格伊埃斯特拉达已因贪污罪先遭羁押，以及另一参议员前警察总长德拉罗萨因当局试图配合国际刑事法院对其实施通缉令而逃亡，沙拉阵营质疑这一连串的司法动作实际敏感，被认为是马克思政府借司法手段清除杜特尔特阵营在参议院票源的政治操作。分析认为，弹劾案最终如何判，关键不是证据，而是参议员们各自的政治利益盘算。案件后续发展极具不确定性，各界也非常关注。凤凰卫视专访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3: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六号发布消息，提醒在菲中国公民谨防电信诈骗。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消息，提醒在菲中国公民阅看由中国公安部刑侦局所发布的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内容，学习防诈反诈知识，提升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谨防电信诈骗，确保人身及财务平安。大使馆说，菲律宾的电信诈骗犯罪较为猖獗，特别是诱骗来菲高薪务工、虚假投资理财，还有网恋交友等诈骗多发，甚至引发绑架、抢劫等案件。中国留学生、青年人等是受骗的高发群体。
2: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在六号运抵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机场。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希尔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兰苦当天在现场接机，而希尔表示，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之后，中方始终与当地政府保持密切沟通。这一批的物资包括帐篷、发电机等等，而对于失去家园的受灾民众来说意义重大，也彰显两国历久弥坚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而根据了解，首批的物资重达80多吨，主要包括了20台的发电机、8套的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的太阳能照明设备，还有1700多件的帐篷跟6700多件的毛毯等等。而委内瑞拉的官方6号通报，这次强震至少造成3535人死亡，1.6万多人受伤。
3: 目光转向美国，白宫首办美股开盘仪式，特朗普当场公开推荐戴尔电脑，这也导致戴尔的股价盘中一度是飙升超过7%。另外一方面呢，特朗普又表态力挺加密货币，比特币也由跌转涨。那么特朗普是否持续在用自己的言论来影响市场呢？是否涉及到了利益冲突呢？
2: 赶快我们要和纽约直播室的记者吕佑明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佑明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10: 谢谢杨子祥，早上好。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史无前例的与纽约证券交易所及纳斯达克共同举行美股开盘仪式，不过外界关注焦点却落在特朗普当场公开推荐戴尔电脑，导致戴尔股价盘中一度飙升超过7%，也再次引发总统言论是否影响市场甚至涉及利益冲突的讨论。
11: So ring the bell, Mr. President.
0: 史无前例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敲响象征美股开盘的钟声，特朗普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更当场公开赞扬科技巨头戴尔创办人暨首席执行官麦克戴尔及其妻子苏珊戴尔，称两人非常了不起，并鼓励民众购买戴尔产品。
1: Go out and buy a Dell computer。
0: 消息一出，戴尔科技股价盘中一度大涨超过7%，市值迅速增加数十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日前公布的2025年财务揭露报告显示，他本人透过多个投资账户，曾于去年多次买卖戴尔股。 票，交易总额介于30万至100万美元之间，其中买进部位明显高于卖出。特朗普则表示，希望戴尔夫妇能够把捐出去的钱赚回来。
1: We're going to get him that money back one way or the other, and then I'll ask for another $6.25 billion.
0: 此次活动其实主要是为了推广特朗普政府刚刚上路的特朗普账户计划。这项计划为18岁以下美国儿童提供税务优惠投资账户，其中2025年至2028年出生的新生儿将由美国财政部一次性投入1000美元作为起始资金。
1: So today, with the ringing of the opening bell for the stock market, those accounts will now begin to grow right along with our booming economy.
0: 戴尔夫妇承诺捐出超过60亿美元支持该计划，另外包括高盛、摩根士丹利、贝莱德、摩根大通、英特尔、罗宾汉以及 SoFi 等多家金融科技企业也宣布将为员工子女提供配对资金。此外，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也宣布将为全美超过200万名儿童的特朗普账户各捐赠1股 SpaceX 股票。这场被白宫形容为美国梦全民投资计划的活动虽然成功带动市场关注，但总统公开推荐个别上市公司产品，且本人曾持有相关股票，也让外界再度质疑白宫与华尔街之间的界限是否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凤凰卫视姚怀珍、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0: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媒焦点。美媒 CNBC 六日报道，比特币周一盘中一度跌向60000美元，但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支持加密货币后，迅速反弹转为上涨。截至最新交易，比特币报约64000美元。特朗普在记者会上被问及比特币是否可能被纳入新推出的 Trump Accounts 特朗普账户、儿童长期储蓄账户时表示：“我已经成了一个很支持加密货币的人。”此前，比特币承压主要源于 Strategy 公司再次出售部分持仓，该公司由比特币支持者迈克尔·塞勒领导，长期被视为企业持有比特币的代表，但近期披露已出售合计约2.16亿美元比特币，打破其过去永不出售的市场形象。 Strategy 最新文件显示，公司仍持有约84.38万枚比特币，按当前价格计算价值约521亿美元，平均持仓成本约为每枚75476美元。分析人士指出，市场情绪受到冲击，主要因为该公司此前投资逻辑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不卖币的承诺之上。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媒体关注焦点，现在把现场还给香港。
2: 好，看来很多事情都会变化，谢谢佑明的整理报道。待会来要看到的是，中央军委是进行集体学习，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待会见。
12: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呼之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暨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
1: 中国海军成功试射一发潜射战略导弹，外交部表示试射符合国际法，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德黑兰举行，大批的民众在现场送别。
1: 特朗普说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但若谈判失败的话，美国不排除重新采取军事手段。
0: 菲律宾参议院正式开审。

0: 副总统沙拉弹劾案，罪名涉及贪腐、策划暗杀、煽动叛乱等。
1: 委内瑞拉的地震造成至少有3535人死亡，而中国政府首批的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也运抵当地。
0: 欢迎回来。新华社报道，中央军委6号进行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在主持并讲话的时候提到，会议强调全军要把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精髓要义，贯彻到建设发展各个方面，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新军新篇章。
0: 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推进政治建军，确保部队坚定维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1: 要高质量的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抓好斗争备战和规划建设，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以崭新的面貌和优异成绩迎接建军100周年。
0: 另外，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结束5天访问香港的行程，6号的早上从香港昂船洲军港离开，有不少的市民和学生到现场欢送，舰上官兵向岸边挥手致意。
2: 6号清晨9点左右，衡阳舰率先由昂船洲军营码头起航离开，在军乐队奏乐下，岸上的海陆空官兵代表列队欢送，舰上官兵则向岸边挥手告别。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欢送仪式时致辞表示，编队这次赴港机会宝贵，让市民亲眼看到国家自主研发建造的052D型导弹驱逐舰，亲身感受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成就，为年轻人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
3: 尤其令人鼓舞的是，很多学生和年轻朋友们积极把握机会与舰上官兵互动交流。过去几天登舰参观的年轻朋友，真正是以行动回应这份期许，在感受国防力量中厚植爱国情怀。在此，我们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高度重视、关怀和支持。
2: 随后，南宁舰驶离香港，包括陈国基在内的一众送行人员代表及学生列队在现场欢送。清晨码头时有骤雨，有学生形容见到舰上官兵在雨中依然保持军姿挥手致意，由衷感到钦佩，也有人对登舰参观仍记忆犹新，珍惜这次难得体验。
4: 我见到他们的姿态完全是没有变过，就好像他们我们一来就见到他们由头到尾，其实无论是落雨还是后面天晴，还有后面跟我们挥手送别的时候，他们都很就是他们很认真，还有很尽责地企军姿，还有很认真地对待整件事。
5: 过去几日，过万名市民不惧炎热天气登舰参观，官兵们在军舰上挥手道别，市民们都非常期待再次有国之重器到访香港。
2: 南宁舰、衡阳舰在离开昂船洲军营后按原路返航，编队在特区政府船队、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舰艇伴航下，从维多利亚港西进东出，也有大批民众在维港两岸欢送。在启德码头，曾在解放军海军服役的高先生早上专门从广州乘搭首班高铁来港，甚至更自备8亿海军军旗。
6: 这两艘军舰呢，一个是南宁舰，一个是衡阳舰，都是当年一起在亚丁湾护过航的，所以呢就像我2号那会儿说的，过来见老朋友，来香港，那么现在老朋友要走了，也就专门过来送一下这两艘老朋友。我们当过兵的人经常说的战友情。
2: 欢送的民众也期待香港明年回归30周年会有更多军舰来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世界女排联赛香港2026欢迎晚宴6号在港举行，中国香港排球总会的会长吴守基致辞时表示，排总非常荣幸承办赛事，也预祝参赛球队再创佳绩。
2: 由中国香港排球总会主办的世界女排联赛香港2026将于7月8号起一连5天在启德体育馆举行。主办方6号举办欢迎晚宴，中国香港排球总会会长吴守基预祝赛事取得圆满成功，参赛球队再创佳绩。
7: Our association is much honored to host volleyball nation league Hong Kong 2026 presented by China Life to receive the free matches. VNL is one of the world class events in the world. This great event has been awarded the recognition of Myanmar from the Major Sports Event Committee again this year. I hereby announce volleyball nation league Hong Kong 2026.Presented by China Life Overseas Commands. May I wish the event of this success and all of you good health, good luck, and a pleasant stay and enjoyable in Hong Kong.
2: 本届赛事共有6支国际劲旅云集香港，包括中国、意大利、多米尼加共和国、加拿大、比利时以及乌克兰，将为球迷上演12场世界级排球赛事。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0: 台北市动物园6号为第一只在台湾出生的大熊猫元仔庆祝13周岁的生日，而当天大熊猫馆为元仔制作世界杯主题生日蛋糕，并且在社交媒体开通直播，众多粉丝为元仔送上生日祝福。
8: 适逢世界杯，熊猫保育员以此为主题，以竹叶、甘蔗和胡萝卜等食材制作生日蛋糕，中央摆放着一颗以冰块制成的足球。元仔朝蛋糕走来，好奇地拨弄后用力一推，将蛋糕打翻在地，随后大口享用。元芳介绍，蛋糕特别添加了海苔，为大熊猫补充微量矿物质点。此次特别改变食物的呈现方式，让大熊猫在觅食过程中探索新的食材，激发探索本能与肢体活动。元仔于2013年出生，是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和圆圆的女儿，十余年来收获了一大批两岸粉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还要关注到的是，美股在周一集体收高，而道指首次站上了53000点关口，待会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创业的大概第30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这个的价值。其实都很迷茫，因为很多的不稳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学习到很多东西，每一天尽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尽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后就不会后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接下来看到是美国股市在周一集体收高，而道琼斯工业指数站上了53000点关口，再创下了历史新高。而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半导体股涨势强劲，而芯片大厂博通延长与苹果间的技术合作，股价也急升3.7%。
6: 科技股大都上涨，但是微软宣布裁员，股价回吐接近1%。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了53055点，涨155点，涨幅0.2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了26121点，涨288点，涨幅1.12%。标普白指数收报7537点，涨54点，涨幅0.72%。
5: 古巴电力联盟在6号发布公告说，古巴电力系统当天一度发生全面断电，而目前正在逐渐的恢复供电。

0: 这也是古巴半年内第三次遭遇到全国性的大停电。古巴联合电力公司就表示，正在恢复对部分的重要机构供电，包括医院和食品生产中心等等。停电的原因在调查当中。由于受到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还有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很紧张。2024年的10月以来，因为这电力的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经多次全国大停电，而大范围的断电也严重的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目前正值加勒比海夏季高温期，大规模的停电也导致空调没有办法使用，很多民众就抱怨酷暑难耐。而另外一方面，断电也引发了供水短缺等连环反应，有数百万人面临缺水危机。
1: 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日前表示，在最高法院裁定反对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之后，众议院共和党人正在从各个角度来寻求通过立法解决这一问题。
2: 美国最高法院在上周二维持长期以来关于出生公民权的法律先例。五位大法官裁定，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保障几乎所有在美国出生的儿童自动获得美国国籍，包括父母非法居留在美国所生的子女。众院议长约翰逊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在高院裁定反对总统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后，众议院共和党人正从各个角度寻求通过立法解决这一问题。约翰逊指，若可以通过立法解决，他们会立即推进；若需要通过宪法修正案，即使花费更长的时间，国会也必须处理这个问题。据悉，修改宪法修正案必须在参众两院通过2/3的表决，并获得全国3/4的州议会的批准，门槛极高。约翰逊还指，生育旅游猖狂导致美国公民权遭到了贬值，这是对美国法治与国家安全的威胁，是必须解决的问题。据悉，大法官卡瓦诺在判决意见书中写道，国会可以修改联邦法律或制定新的立法，为非法或临时居留在美国的外国公民所生的子女设立出生公民权的额外情况。早前来自德州的联邦众议员巴宾提出一项法案，承认宪法第14修正案保证出生公民权，但拟重新解释宪法第14修正案中的受美国司法管辖定义这一条款，规定只有包括至少有一名父母为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或至少有一名父母具有合法身份并在美国军队服役，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子女才能自动获得美国国籍。凤凰卫视杨明队战青洛杉矶报道。
0: 刚刚卸任各国议会联盟秘书长的陈贡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也表示，回望与中国十多年的交往当中，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国家发展愿景、长期实践与人民期待之间的紧密联系。
3: 今年6月30日，马丁·淳贡结束了12年的各国议会联盟秘书长任期。他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用一段爱情故事来形容自己与中国的关系。淳贡回忆，2015年，作为议联秘书长首次正式访问成员国，选择的第一站就是中国。此后10余年间，他多次到访中国，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历任委员长深入交流，也走出会议厅，到不同地方实地观察中国的发展变化。
4: At that particular point, that I began my, I would say, love story with China, because over the years I have seen the progress that China has accomplished. I have seen an alignment of the vision of the leaders of China with the development priorities of the country.
3: 淳贡认为，真正让他印象深刻的不只是中国发展迅速，而是一种持续的政策方向，国家发展愿景能够转化为长期行动，并最终与民众对改善生活的期待发生联系。
4: I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go back to China and to meet personally with subsequent speakers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I've always been amazed by their vision for the people of China.
3: 他表示，经过12年的近距离观察，中国的发展经验中，最值得其他国家研究的，正是国家愿景、发展重点与人民真正期待之间的连接能力。
4: For 12 years, I can stand now and say that I've been a privilege to witness to the development that has taken place in China, and I believe that is a model that many other countries may want to follow.
3: 淳贡指出，当今世界分裂加深，
5: 议会不仅要代表国民民意， 也应成为国家之间重新建立理解的桥梁。从这一角度看，中国的议会体系与议会联盟的互动正在成为多边主义中的一个值得观察的方向。放回是张波地、吴义祥，瑞士日内瓦报道。
1: 美加墨世界杯16强焦点大战，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凭借着替补出场的梅里诺打进绝杀球，以1-0击败葡萄牙队晋级8强。白色球衣的西班牙迎战葡萄牙，上演伊比利亚德比。41岁、第6次参加世界杯的葡萄牙队长克罗纳尔多，在第12分钟首次获得机会，但是未能破门。整场比赛两队互有攻守，门将都发挥出色，将对手的射门一一瓦解。0-0的比分维持到了90分钟，进入伤停补时，葡萄牙后防突然严重漏人，替补出场只有5分钟的梅里诺推射破门，为西班牙锁定胜局，以1-0淘汰葡萄牙晋级8强。而已经确认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的 C 罗遗憾地离开球场，未能带领葡萄牙争主冠军。稍后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习近平同黑山总统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一会儿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